0: 严整。
1: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3: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3: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4: 早安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

0: 在9月25号、26号和27号，以及10月1号、2号、3号、4号以及5号。出境客流高峰时段为6:30到8:00，入境客流高峰时段为7:40到8:10。
1: 双节期间，天津轨道交通客流将会显著增长。9月24号和9月30号，线网客运量预计将会超过230万人次，较常规工作日周五增长超过7%。中秋三天假期客流预计将会达到550万人次，较常规周末增长11%，而国庆七天假期客流预计将会达到1340万人次，较常规的周末增长大约16%。
0: 针对节前返乡、节后返程高峰，天津地铁动态调整行车安排，分时段、分线路启用专属运行图，加大运力投放，减少乘客的候车时间。中秋前后9月24号、9月27号，全线网延长运营半小时。国庆前后9月30号、10月7号，全线网延长运营一小时。延时时段优化运力投放，保障夜间出行客流顺畅疏通。
1: 昨天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上的通州秋季文旅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通州区商务局局长周峰介绍说，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通州区将会重点推动票根从纪念凭证升级为通州全域消费一卡通。本次票根通兑活动联动了全区近200家商户，推出300多项优惠，覆盖餐饮美食、美妆零售、亲子遛娃、休闲娱乐四大领域，并且推出总额200万元的双节消费券。
0: 北京市滨水空间体

0: 将构建两廊四脉多珠的滨水空间格局。
1: 两廊是指永定河滨水廊道和温榆河北运河滨水廊道，自北向南，清河、灞河、通惠河、凉水河四条特色水脉横向串联中心城区的核心功能板块，同时呢，以八家庵滨水活力为节点，形成多珠。15-5时期，北京将会重点推进永定河、北运河、清河、凉水河等十条河段，以及雁栖湖、金海湖等重点区域的提质建设。
0: 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年底将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这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昨天，北京市规自委正式公告了22号线北京段的11座车站的最终站名。此前在今年的7月，河北省三河市已经公布了22号线河北段5座车站的最终备案站名，至此22号线所有车站的站名都已经确定。
1: 22号线西起朝阳区红庙，东至平谷新城，全长大约 79.1 公里，共设有车站20座，其中北京段15座，河北段5座。22号线是区域交通互联互通的大动脉，届时从河北

0: 内的高速公路。截至到目前，前期摸排的2000余处重点设施点位已经完成90%的整治提升任务。经过专业化养护处置，钢护栏、混凝土护栏、交通标志等基础设施运行状态、外观风貌得到显著改善。据了解，剩余未完成点位将集中重点的病害设施开展集中攻坚，计划于2026年10月前全部完成整治任务。
1: 9月22号，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在北京开幕。论坛期间发布《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报告2025》等一系列成果。据介绍，2025年，北京全市交通运输行业能耗总量为250万吨左右，营运车辆碳排放维持290万吨左右，分别较2020年下降了 21% 和 30%。
0: 五年间，北京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多网融合成效显著。截至到2025年底，北京城市轨道交通与市郊铁路共同构建起1274公里的轨道网络，近五年新增了182公里地铁新线，地面公交线路不断优化，轨道公交组合效益持续提升。2025年，北京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6.5%，较2020年提升2.5个百分点。
1: 来关注天津方面，昨天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民洽会汇聚了国家部委、地方政府、500强民营企业等多方代表，参会规模大约800人。大会设置了1场主场活动、4场品牌活动以及多场配套专题活动。
0: 本次民洽会主场活动上，人民银行天津、北京、河北三省市分行、京津冀三地科技主管部门共同发起成立京津冀科技金融联盟。该联盟是京津冀三地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1: 昨天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在天津举行，会上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以及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天津市共有7家民营企业入围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0: 9月21号，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幕。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是我省重点打造的国际性、专业性交流对接活动。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主题，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作为关键词，采用展销并举的方式搭建设计资源与制造企业精准对接平台，以工业设计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河北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340多家展商参加这

设专项赛道，推动前沿设计创新成果精准对接我省产业发展需求。经过海内外专家严格评审，最终评选出一项至尊奖、六项金奖、十项优秀新风设计奖、20项优秀产品设计奖、3项未来之星奖。颁奖典礼上，王正普

0: 区、青年创业展区、非遗文创展区等特色展区。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硕博会将打造永不落幕、以展促产的产业赋能新模式，将三天展期服务链条延伸至全年。据介绍，本届硕博会期间还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十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
1: 金秋时节的燕赵大地，处处是累累硕果的丰收画卷，饱满的花生，火红的高粱，鲜亮的彩椒。当一个个小小的作物做成大产业，特色农业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金钥匙。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在太行山深处的保定市曲阳县郎家庄镇，3200多亩连片酿酒糯高粱正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整合山地资源，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种植。今年全镇高粱产业总收益可达380多万元。
3: 俺们负责人啥留庄了有20多亩地吧，我一年增收也。

0: 农业育种赛道。他就是齐和生科联合创始人兼 CEO 赵迪蒙，一名90后的哈佛博士，放弃海外发展机会回国创业，手握基因编辑这把基因手术刀，目标就是破解育种难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王磊的报道。
1: 我叫赵天蒙，是齐和生科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我是在2021年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来中国创办的齐和生科。开始呢，我们就是围绕着基因组编辑这个领域，希望可以开展出新的生物技术，以生物技术加快整个生物育种的开发周期。其实粮食安全呢，是对国家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尤其围绕着不管玉米、大豆产量保障，随着气候变化、人口增加，怎么能够培育出更好的种子，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传统的育种方式呢，其实它的周期非常长，可能十年培育一个品种都是很不错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十年可等，我们必须得加快整个育种周期。我们相信呢，用生物技术的方式来改变基因组，定点的做一些植物性状的改良，我们可以加快整个育种周期，从传统的十年

0: 亲子关系认定及人类病例归属与保管、远程处方流转过程中的药品配送责任等规则的空缺。
1: 继续来关注3D热点。9月22号，首届沉浸式消费嘉年华暨2026 AI 终端创新发展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到10月4号。500多款前沿创新智能终端集中亮相 AI 终端产业链创新成果展。
2: 此外，亦庄 AI 体育公园公开赛同步启动。目前经开区已经集聚了人工智能产业链核心企业超过600家，产业规模突破800亿元，在 AI 眼镜、可穿戴、生活终端等赛道形成了先发优势。
1: 来关注民生方面，北京市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不断拓展社区便民食堂、养老助餐点位，就近解决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的就餐难题。近日，北京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定安里社区星辰一家智慧食堂正式投用，四台智能炒菜机器人上岗掌勺，盘活了闲置空间，打造家门口的助餐阵地，也受到了周边居民的欢迎。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打包。
4: 中午11点，食堂刚开餐，点餐台前就排起了队。年近七旬的杜先生拿着一摞绿色饭盒，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知道星辰一家智慧食堂开张的消息，他专程从墨西元桥赶来，点了炖牛肉、鱼香肉丝、芹菜炒香干等，一共两荤两素，还有两个凉菜，准备回家和老伴一起吃。
5: 头一次来，
6: 我定找这种食堂，因为岁数大了，我也不会做，干脆就找这。
5: 这量比我去那个食堂量大。
7: 42块钱
5: 不多，我在那边也40多块钱呢。
4: 食堂推行小分菜模式，但每份菜量都不小，菜品定价也很亲民，素菜6块钱，小荤8块，大荤10块到18块不等，同价位菜品还支持双拼，饭量偏小的居民也能按需选择，避免浪费。这间食堂面积约180平方米，设置50-60个堂食座位，后厨推行明厨亮灶，四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条不紊运转，投料翻炒全都按照预定程序自动完成。

0: 和文化主题游线路，从白福泉到通州漕运码头，串联运河沿线的水工智慧与市井烟火。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在。

0: 墨之间，回望康乾盛世的文雅风华。下面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嘉德艺术中心的副总经理王彤。王总您好。
1: 大家好，
0: 欢迎王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来过好几次。
1: 对，
0: 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对康雍乾的书画有哪些了解呢？玉溪银城说了，欢迎嘉宾王总。然后格威龙啊，节目一开始就发了咱们展厅的很美的这个图片在这里，大家在聊天室里头就可以分享一下。真的，这个展览当时一上去一看，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尤其开头那几幅
1: 三个帝王的
0: 三个帝王的画像，
1: 对对，
0: 就一下子立在那儿，这种那种一下子沉浸感就出来了哈。那么这个展览的名字，刚才节目一开始我跟大家介绍叫《赤脊青砚》。康雍乾三朝皇帝与瓷臣书画特展，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特展是咱们跟故宫合作做的。
1: 对，我们是今年跟故宫第八次合作
0: 啊，
1: 也就是把故宫好的文物借展出来，在嘉德这样一个当代的展陈中，来诠释出来，然后观众可以近距离的，几乎360度的，来欣赏文物，
0: 而且是真的是原作，
1: 完全都是原作。
0: 是，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小窍门，就好多故宫的展览都人山人海。其实有一些展览，它有的时候这些展品会在嘉德先做一个展览，是吧？
1: 对对，
0: 之前就有过。
1: 对，我们分系列不同的来做一些展览。
0: 是，嘉德这个环境相对会清雅很多，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1: 我们更多的是人和物之间的对话和诠释。
0: 所以就是去看这个康雍乾书画展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环境很舒服，人流量刚刚好，很合适。
1: 对，观展很舒服。
0: 对。而且这个位置也很好，就在这个美术馆对面。
1: 对
0: 啊，
1: 我们门牌号也好，王府井大街1号，所以特别好记好找。
0: 对，这周围真的是很热闹，还有什么仁义啊什么的哈，美术馆。
1: 对，
0: 这个
1: 隆福寺什么的
0: 啊，这个文化气息相当的这个浓郁，而且底蕴也很深厚。那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展览
1: 《
0: 赤脊青砚》。这个名字就是您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是这哪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哈？
1: 其实刚开始说的话，大家都觉得赤脊青砚有点拗口，
0: 听不明白。
1: 其实因为大家都是在上班早晨的路上，我就用很轻松的语言

0: 叫肢体经验，然后它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重要的展品，
1: 您可以稍微打开一点点让大家看见，
0: 还有很多展品，然后还有很多作品的印章，我们用来展示，因为大家看书画作品的时候其实印章款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隔了展柜大家看不清楚，但是我们这边小册子都解决了，
1: 看得清看得清，因为这些书画尺幅都还蛮大的，所以这次一共是展了95件套的
0: 95件作品，
1: 故宫的馆藏。

0: 是都是，而且大家一说到盛世，就有一种经济上升期的那种喜悦和振奋。对，
1: 所以这个时代其实因为这个经济非常的好，所以呢，这个也文化也相对很发达。所以这个皇帝也是在这方面有比较深厚的功底。
0: 是，
1: 而慈臣们也跟他这个应和着，是吧？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留下的很多的文物其实要跟当时盛世的发展是相关的。
1: 那么康熙、雍正、乾隆、刚才我们节目开始说进展厅三位
0: 皇帝
1: 的大画像，就很震撼。
0: 对，但是每个皇帝的背后是他们的书法。所以我们就说观众进来以后看到三个人，然后他们三个人物特点不一样，然后到背后再看字，我们老说字如其人，然后大家再对照他前面的帝王像，再领悟一下跟我们心目中他的帝王形象是否相匹。
1: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他们三位皇帝的这种他们的书法风格各自有什么不同的鲜明特点呢？
0: 因为我们现在展期过半，我刚才也看观众其实很多很资深，所以我是更想从自己人文的那个感觉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自己看的。因为我觉得康熙因为他是8岁登基，然后他是清军入关以后的第二位皇帝，所以我觉得他担负着统一然后发展经济政治顺达的这么一个基业的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他的字你看起来更加的刚劲稳健，然后他也是学当时的董其昌，从小临摹，他非常喜欢董其昌，所以我觉得他的字中有一种沉稳，还有古朴的一种感觉，而雍正皇帝他是，当了储君43年，在位13年，非常勤勉。然后他呢，本身因为在储君期间，我觉得因为帝王的艺术素养，所以给他是在所有的皇帝或帝王中，我觉得他是最，大家都说四爷是审美最高的一个。然后不光是从书画作品，从我本身喜欢的瓷器来看，他也是，他跟成化很接近，非常淡雅清幽。
1: 网上不是老有这段子吗？就是他的这个瓷器跟那个乾隆那会儿的放在一起一比，
0: 对，特别鲜明。所以乾隆皇帝大家不说就是十全老人，然后是在爷爷和父亲的基础上，所以他也是很喜欢临各家名帖，但他更喜欢赵孟俯，我觉得。然后他本人呢可能更加经济基础也好，家底也好，基业也好，所以他更加的肆意和潇洒一些，所以后来他自己尊称十全老人，所以我觉得他很自由那种，奔放一点。
1: 向着阳光说，康雍乾三人的审美是层层递进的，从康熙的这个治国理政，到雍正的内敛雅致，再到乾隆的寄行抒怀，正好也是对应了各自的时代气象。
0: 对，非常是。
1: 玉溪营城说了，看到这次专题大展的名字“清艳”两个字，让我不由得想到了颐和园昆明湖中的清艳坊。那个石
0: 也有一个，对对对
1: 啊，这个大家说到了这个展览，真的是有很多非常难得一见的这个展品，也有这个也有人提前去探了展。我们先来听一个整体的大概吧。
0: 好呀，
2: 赤脊青燕啊，三位老祖宗放在一起，也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相。

0: 宋朝的瓷器，无论色泽、纹样还是器型都很雅致。乾隆的，他说
1: 比较繁缛，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也是因为乾隆他尝试了各种瓷器的烧制，还有技艺，所以我们现在呢流传下来也很好。对，
0: 玉虚营城说了，作为一国之君，多为全才，通晓各领域的知识，特别是书画文玩，是他们的喜好和专注，也从欣赏和临摹当中反哺和提升皇帝的文化修养。其实乾隆本人长得还是很清雅的，葛卫龙给我们发了
1: 乾隆的
0: 那个画像，
1: 小像
0: 长幅的那个像。

0: 纸三件稀世珍宝。近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乾隆十一年（1746年），这三件书法珍品被收藏于此。乾隆帝遂将原名温室的书房更为三希堂，并亲笔撰写匾额，因此三希堂之名巧妙地将精神追求和物质收藏融为一体。它既是皇帝的书房，也是乾隆帝精神世界的自留地。
1: 葛维龙，太好了，马上把故宫养心殿的三希堂的图片给大家发了上来，大家可以看一看，也是跟我们普通人就是喜欢收藏的朋友家头一样，我看也是挂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2: 对，他挂了很多壁屏赏玩，然后对，
1: 然后就把自己的喜欢的东西都搁那儿，哎，就开心了。
2: 手
1: 一小
2: 与古同在，
1: 对对对，一小间屋子非常有意思。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哈，这个乾隆皇帝这个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这个作品，我们这雨露均沾，先来说一说康熙，因为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到了这个赤脊青。赤脊青砚呢，其实它是有这个玉玺在我们这个展厅，
2: 对，是康熙的一枚闲章。
1: 在展厅当中，我们这次能看见的哈，
2: 能看见。对，展厅中进来是一个康熙的一个帝王像，它的背后我们选了他的一个书法作品。然后进到展厅的第一单元也会看见，是康熙41年的时候一个除夕，他写的一个诗轴。当时他就写了立竿平治，然后七七又七载，就那种七七又将至，所以他8岁登基，他41年就是他49岁的那一年的除夕。我们想咱们在除夕夜的时候是不是举家欢腾放松，对吧？他还在怀古，他体系民情，然后感怀他的基业，然后国泰民安。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勤勉的一个皇帝。然后这个诗轴的左下方就是我们选的这个展览的一个标题，赤脊青砚。
1: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展的话，好好寻一下这方砚哈，
2: 对对对，去寻宝一下，
1: 很有乐趣的。那么雍正皇帝呢，在很多人的印象很勤政。这次这个展览当中也有他的一些这个作品，其实能体现他的这个心境，他所处的这个。我老感觉他是有点压抑的那种人哈，
2: 有点，尤其在储君时候那时候争各种争斗，所以他我觉得他有点藏锋不露芒，对，都是那样的一个为人，所以很隐忍。然后我们其实做这次展了一部分他的那个行乐图，因为康熙和乾隆都多次南巡过，雍正帝在位时间短，所以他没有南巡过，但是他常常把自己 cosplay 在一些行乐图中，说。所以这次展厅中你会看到他在耕织的场景中，然后也像那个宋代或者以前的文人一样题诗临壁，曲水流觞，
1: 就把自己给放在那个画里
2: 面，对，就 cosplay 中，所以我觉得他
1: 把自己装扮成各种各样的
2: 一个文人的形象，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他严谨的那边，就是内敛的一个情怀之下或者内心之中，他也有很放松或者很希望自己怡情的一个方面，对，就是他自己内心也有咱们现在的话说叫小确幸吧。
1: 一般我们看皇帝的这种肖像在咱们展厅里也有，那都是比较严肃的哈，然后就穿着各种这个不管是长服啊还是礼服啊都很标准的像，
2: 对，
1: 而这个行乐图里头雍正皇帝就把自己就是也可能是这个松下的这个做的僧人，
2: 对，
1: 也可能是一个什么文人，
2: 对，一个耕织的人，把裤脚挽起来在秧田中，他也对拿把直扇，他也把他放在一个务农的一个场景中，
1: 对，把自己放在各种各样的场景里头，
2: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是现在的话，那就是用电脑一换就很好了。还有一些他的这个作品，像什么赤壁怀古。

0: 可以说是
1: 是
0: 玉行曾说乾隆帝的三希堂是他珍藏顶流宝物的私人博物馆，所有的珍品件件都是四爷的心尖之物啊。
1: 是
0: 大家解读的非常有意思。然后向着阳光也说，说这些皇帝他们康雍乾书画的价值不止在于他们是艺术杰作，更是帝王政治理想、个人心性和时代风貌的立体记录，应该说远远超出了闲情雅趣的范畴哈。
1: 对，他们更加是为了政教合一，我觉得。
0: 对，朋友们说，太和殿上方的正大光明匾就是皇帝的墨宝之中最为人熟知的。
1: 对对对，
0: 也可以对是帝王们治国的座右铭。那么这次呢，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精彩的展品，我们一会儿来接着说吧。很有意思，而且慈臣们的这个唱和的作品也非常的这个精彩哈。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宏阔，求稳，
3: 中和之道。

0: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带您走进北京嘉德艺术中心的赤脊青砚康雍乾三朝皇帝与瓷臣书画特展。古卷徐徐舒展，笔墨叩响百年时光。嘉德艺术中心赤脊青砚康雍乾三朝皇帝与瓷臣书画特展，将康雍乾时代的宫廷风雅尽数铺陈开来。帝王御笔寄情几侠，瓷臣翰墨应制抒怀，卷轴册页之间流陈下君臣

0: 展厅的第三单元，其实那个卷首特别好，它叫寄情室外，然后它是仿那个唐伯虎的那个市民图画了一个画，然后后面很多群臣像俞敏中啊蒋府啊什么都在后面唱和一下。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寄情室外，就是说他作为帝王，他也有一个想出逃的心，也偷得半日闲的那种闲情雅致，所以他也像文人一样哈，那个执杖访友啊，临窗品茶呀，这也是他的一种文人的理想生活。所以那个市民图我觉得就是他的卷首题的更能表达乾隆，其实他有时候也会在群臣中，或者在大的帝国统治，或者在他的一个帝王之下，他也要有一些落寞，会有一些寻找一种清欢的那种心境吧。
1: 是七七五八就说乾隆皇帝的这个他是很喜欢临那个历代的名帖的，
0: 对对，
1: 然后他的书风是以赵孟俯为根基，然后参与二王的风韵，所以他这个就

0: 之所长，最后写出了他自己的本意，
1: 他的风格。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其实说一个段子，乾隆很多最后落款都是御笔嘛，
1: 嗯，
0: 对，所以他一定是自成体系了。
1: 然后大家还评论说，这个雍正皇帝是这个在帝王里头
0: 审美在线的，
1: 审美在线。
0: 嗯。
1: 然后他的这个书法是以行书居多，然后既深得董其昌的神韵，然后又兼采这个晋唐宋元诸家之。
0: 对，
1: 所以他的其实这是很这个洒脱的，而且姿态很多变。我是看到过他的这个作品有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风格，
0: 是吧？对，很圆润清雅秀丽
1: 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些帝王所有的他们都是上古，都是到追到的晋唐，
1: 嗯，
0: 尤其是两晋，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你看第三单元乾隆在访那个三希堂文翰的时候，
1: 嗯，
0: 他自己提了个卷首，他一个叫以韵胜，
1: 嗯，
0: 一个是晋法那个妙法晋韵吧，好像就一个向近代的帝王那个书法家学习。
1: 嗯。
0: 第二，他说我实在学不过，我以韵胜，所以感觉乾隆也是，就是他们心中的上古、仿古或者是追古，就是达不到说以韵胜。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特别逗乾隆。
1: 他觉得自己已经得了这个神韵了。
0: 对对对，得神韵，就我可能书法上会那个笔锋上达不到，但是我韵味达到了。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七七五八说，康熙生前对这个雍正的书法是很赏识，每年都会让他，写进献的扇面有上百把这个扇面让他写，是吧？
0: 对
1: 啊。然后康熙算是个那个叫什么勤奋的狂人了，每日练笔不辍哈。
0: 对，笔耕不辍。
1: 嗯，
0: 康熙其实你刚才说到扇面，
1: 嗯，
0: 我也说一下，就是结合他跟慈臣的一个关系。
1: 嗯，
0: 其实我们展厅的第三部分，
1: 嗯，
0: 然后就君臣相契的时候是有一张蒋廷锡的一个墨笔金地的一个画的牡丹的一个扇面，
1: 嗯，
0: 当时上面的题跋是康熙帝题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君臣之间相和相契，是不是非常好，很和谐的一个画面，
1: 嗯。
0: 然后其实说到那个蒋廷锡，其实康熙帝跟他之间还有一段小故事。当时蒋廷锡当时是考那个乡试，
1: 嗯，
0: 考完以后没有进士，没有参加进士，
1: 嗯，
0: 那个资格。后来呢，康熙帝看了以后给他破格就提拔，
1: 嗯，
0: 然后就让他中了那个参加了进士，
1: 嗯，
0: 然后进士以后就封他为大学士，然后就在南书房。然后康熙帝去南书房的时候呢，然后就临了一个那些黄庭坚的一个帖，
1: 嗯，
0: 然后当时那个蒋廷锡就感慨康熙对他的那个赏识之恩，
1: 嗯，
0: 然后就非常感激，然后他立马呢就那个把这个帖用传拓的方式给他变成了一个拓本传拓，
1: 嗯，
0: 然后就说想这种东西能够千古永世流传，然后给子孙那个永远的那个传誉荣誉，这种荣誉，
1: 嗯，
0: 所以他对康熙帝的赏识之恩非常那个对感激，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觉得这是殊恩，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就刻石传拓，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段故事，所以在那个旁边呢，然后也有一个赤脊青砚的印，
1: 哦，
0: 就那个传拓。然后前面是有个御笔的一个刻丝的一个那个册页的一个，那个包手，
1: 嗯，所以这个展厅中说有赤脊青砚玉玺的展品一共有三件，是吧？
0: 对，有三个，所以观众大家可以进去找一找。
1: 来找一找。
0: 对，
1: 玉玺银城说，我曾经欣赏过康熙皇帝临摹董其昌的《滕王阁序》，比例可谓入木三分呢。
0: 嗯，而且那个《滕王阁序》是康熙在南巡的舟船上写的《滕王阁序》。
1: 嗯，史努比说，皇帝对书画的喜好奠定了宫廷书画发展的基础，慈臣当中就很多就是奉敕作书绘画。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您得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慈臣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意思，他们是什么一个地位。
0: 对，其实慈臣首先就是他一定是一个重臣，
1: 嗯，
0: 对吧，能在帝王的身边，所以他身官要职，
1: 嗯，
0: 同时呢他有一定的文学和艺术的素养。
1: 他们是实际上是就是宫廷当中的这个文官，他们做些什么呢？
0: 他不光是文官，他本身可能也是武官，哦，也在军机处，也是在各个，一定是重臣
1: 啊，哦，
0: 对，就是身居要位的一些重臣，
1: 嗯，
0: 然后同时 是他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1: 嗯，
0: 所以才能在皇帝身边，然后一起进行群臣的唱和，是这样的一群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有的也是位高权重之人，
1: 嗯，所以这次展览里头其实有一些这个词臣的佳作，嗯，而且有一些还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什么刘墉啊、董邦达这些哈，啊，
0: 对，有些都是父子出来的，
1: 嗯，
0: 你像蒋廷锡和他的儿子蒋溥，对吧，嗯？然后还有那个刘墉和他的父亲刘统勋，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大家知道的张廷玉的儿子张若晨、张若矮，
1: 嗯，
0: 对，都有，而且还有一些董邦达和董诰，
1: 嗯，
0: 对，也是父子，对，很多这样的，
1: 所以这些这个其实都很有意趣哈，
0: 嗯
1: 嗯，这个这种有就是他宫廷里头现在就是他们那时候也有这种家族化。

0: 科举，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就是他承袭了一些对官职，
1: 嗯，
0: 但是像刘墉的爸爸刘统勋，其实可能位置更高，
1: 哦，
0: 对，但是他的才能和能力也比刘墉更好，
1: 嗯，
0: 对，所以并不是说父亲就一定好，儿子就一定，大家刘墉就经常他被那个和珅所那个挤的才，就咱们看那个
1: 留下了很多
0: 的时候
1: 轶事，
0: 对对的轶事，
1: 所以才让他更出名，
0: 对，也不是，大家在展厅中也会看到刘墉的。字其实也是很秀美的，
1: 啊，
0: 因为那时候有管阁体啊，
1: 嗯，
0: 然后也有科举，
1: 嗯，
0: 对，所以他们也是通过一层层的选拔过来的。
1: 嗯，还有朋友讲到了说，咱们在这个，嗯，这个时候，陈明笛说涌现出了像郎世宁啊、郑燮一些著名的画家、
0: 嗯、
1: 书法家。对，这个清代的宫廷里头其实是有一些。外国的这个
0: 传教士
1: 画家的，
0: 对对对，
1: 传教士哈。
0: 对，他说到郎世宁，其实这次就展厅中我们有个郎世宁画的一个弘历的官画图。
1: 嗯，
0: 对，其实去嘉德看展的观众，其实我觉得对这张画应该他会有一个印象。
1: 嗯，
0: 因为我们去年跟故宫做的是打古今之谊，
1: 嗯，
0: 也上了这件作品，但当时我们取的是画中物，是以器物为主。
1: 嗯，
0: 而这次呢，我们是选了这张画，然后这张画的对面，其实大家可以对比的话，是有一张。康熙的文官像，
1: 嗯
0: 嗯，当时也是康熙执笔坐在一个案头，然后这个是乾隆皇帝官画，他旁边也有桌子。其实就我提个小细节，大家可以从桌子的画法能看出来，
1: 哦，
0: 康熙帝的是那个清代的那个画匠画的，所以他那时候没有透视的比例关系，近大远小，
1: 嗯。
0: 然后你再看郎世宁画的这张那个弘历官画图中的一个桌子，
1: 嗯，
0: 它就很有西方的透视和立体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西方传教士进宫以后也是把很多西方的绘画的理念跟我们的汉族结合，所以后来慢慢的清宫中这种绘画也越来越真实化了。
1: 嗯，清宫有两位西洋画师哈，
0: 对，
1: 这次展览当中能看见，
0: 能看见，这是郎世宁。在展览的末部我们还选了一个法国的传教士王志成，
1: 他这个名字我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就有点欺骗性，他起了个中国人的，
0: 对对对，
1: 就特别中国人的名字，
0: 对对对，
1: 郎世宁可能还有的人还能
0: 还有点音译的那种哈。
1: 对对对 对, 对，
0: 王志成我觉得他也是像帝王效忠的一个，把自己起了一个名字，
1: 啊，
0: 王志成
1: 十骏马图册，嗯，这个
0: 对骏马图册
1: 各这个，嗯，这个格威龙已经早就把他的这个啊，王志成的骏马图册，
0: 图册
1: 对对
0: 对对对，册页在展厅的最后部分，
1: 对对对 对, 对，嗯，这个当时我还专门看这些马还。
0: 都是名马，
1: 就是，都而且都各有特色哈，
0: 各有特色。然后大家如果近距离或者把手机调到微距，你去看他画的很多马的鬃毛，
1: 嗯，
0: 非常写实，
1: 嗯，
0: 就有点西方油画的那种绘画方法，
1: 嗯。而且这马就有的还马还蛮丰腴的，我看
0: 对丰腴，对，
1: 嗯，
0: 很健硕，
1: 嗯嗯，对，骏马图册，郎世宁画的这个弘历官画图像轴，嗯，这些都是这个。两大西洋画师画的
0: 那个官画图轴，其实到时候展厅我们也在每个展品重要展品上我们都有讲解，
1: 嗯，
0: 其实这一张作品非常有讲究，对，可以说很多的内容，
1: 哦，
0: 一个他官画他官的是丁云鹏的一张扫像图，
1: 嗯，
0: 然后为什么官他扫像图代表了什么，
1: 嗯，
0: 对，所以大家看展厅的时候我们都用心的安放了很多的讲解，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像听故事的一样一边听一边看，我觉得会更加的深入其中，
1: 对，因为咱们是有这个公益的讲解服务的，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我看每周的

0: 种方式来看展，
1: 嗯，
0: 这是我们心里所希望的。
1: 嗯，好，那咱们刚才说一下这个第三单元这个君臣互动的这个环节，
0: 嗯，
1: 其实有一些就很有故事的哈，
0: 嗯，
1: 很有意思的，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君臣互动其实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走到展柜中，我们这次体量最大的一个是《红历一发双路图》，
1: 嗯，
0: 是在一个独立展柜中，它是一个卷本的，嗯，然后其实这个就是写，就是实际上是画的，乾隆一箭射了，同时俘获了一公一母两个鹿，这么一个狩猎的一个场景。
1: 嗯，
0: 但是这张画过后呢，乾隆在53年的时候，就是过了好多年，他又把这张画拿出来。
1: 嗯，
0: 然后他上面又自己做了一个题诗。
1: 嗯，
0: 你不说他特别爱写诗吗？
1: 嗯，
0: 就是他又写了诗。但是乾隆53年，他提了这首诗，为什么又把这个《一发双鹿图》拿出来？其实是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
1: 嗯，
0: 让乾隆跟这张画有了一个共鸣。因为那一年呢，同时平定了台湾的林爽文还有庄大廷两个起义军的叛乱，
1: 嗯，
0: 所以乾隆觉得这个跟一发双鹿是吧有那个异曲同工之妙，
1: 哦，
0: 所以他又在那个画上画作上又提了这样的一个一个押韵的一个诗，
1: 嗯，
0: 对，然后写了这个诗以后呢，大臣们，然后包括皇子永琰、永兴，还有我们知道的大臣和珅、王杰、董诰都纷纷的题诗来赞颂，来表示一个皇帝一个威武，对吧，神明威武的一个赞颂。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张作品也非常好，就是他很多清宫的书画作品他后面再拿来就像叙事一样，
1: 嗯，
0: 对，一曲双关之妙。
1: 嗯，斯努比还给我们展示了纪晓岚的字也很漂亮，
0: 对，
1: 有一幅
0: 纪晓岚有一个对扇面，嗯，非常好，
1: 啊，
0: 对，
1: 是很清雅，
0: 渊格的对扇面，
1: 嗯，
0: 非常清雅。
1: 嗯，
0: 然后我经常就繁忙的时候会到展厅中走到那个扇面处看一下。
1: 嗯，
0: 其实我想知道纪大人当时是怎么用笔的，在那么小的扇面上写下了那么工整隽秀的诗文。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文如其人，他的内心应该是很静的。
1: 对，
0: 嗯，
1: 真的是，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是聊天室里头有啊，
0: 嗯，
1: 但是您看到真品的时候，
0: 嗯，还是不一样的，
1: 还是不一样的。对，
0: 嗯，
1: 然后玉虚银城就问他说，这次展览呢，就是有这个手绢啊、立轴啊等等，
0: 嗯，
1: 他说有没有皇帝奖赏给臣子们的一些什么瓷器？这次没有瓷器，
0: 没有，这次我们完全选的都是
1: 书画，就是，
0: 书画，
1: 对，
0: 嗯，因为我觉得书画是更能表达内心，
1: 嗯，
0: 所以而且书法作品可能也是难得一展出，
1: 嗯，
0: 因为对温湿度还有展厅的一些要求都很高，
1: 是，
0: 所以故宫这次能把95件重器对到嘉德来展出，我觉得也是彼此双方在8年合作基础上的一个共识，还有是信任，
1: 嗯，
0: 对对，
1: 而且马上就要中秋了，咱们这个是跨到这个刚才说的国庆之后，
0: 对对，
1: 中秋，中秋的帖子
0: 有，他还有个中秋帖子诗，
1: 啊，
0: 这个也是在第三单元，
1: 啊，
0: 我刚才说了，就像对天圆地方，我们外围是中秋帖子诗，
1: 嗯，
0: 选了4卷，然后也是嘉德的资深观众们，你记得当时看过我们国彩和公社，
1: 嗯，
0: 那个织绣展的时候，在最后一部分我们选了几个卷首，缂丝的卷首，嗯，平安春信图啊什么那种缂丝的卷首，当时是以丝织品的方式来呈现的，
1: 嗯，
0: 手绢没有打开，但这次我们把手绢都打开了，
1: 嗯，
0: 选了4个他的中秋帖子诗，嗯，所以这个也是很难得一见的，而且每个中秋帖子诗也是代表了乾隆可能在为这么多年，他有15年集中的时候，
1: 嗯，
0: 因为都说乾隆是阴历8月13的生日，
1: 嗯，
0: 所以你看过2天就是中秋节，
1: 嗯，
0: 所以每年的中秋帖子，他这几年就像一个雅集活动一样，
1: 嗯，
0: 不管他是行军是在太液池，还是在那个边关围场的那个围帐中哈，
1: 嗯，
0: 他都是命题作文，
1: 嗯，
0: 然后大家呢画一张那个中秋那个帖子诗的一个书法绘卷，
1: 嗯，
0: 然后群臣们在后面附上诗，用中秋帖子方式来那个押韵啊，感怀一下。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很文人雅集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对。但是这个一共是有11卷，嗯，中间可能缺少了几年。其实细心的观众大家会查，其实那几年是他特别珍宠的一个爱妃富察氏去世，
1: 哦，
0: 所以他那个性情有点低落，所以他就没有再那个感怀。
1: 嗯
0: 嗯，所以这个也是很难得一见的。我们这次展了4卷中秋帖子词。
1: 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市民图，葛威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了这个红历临摹这个唐寅的市民图卷哈。
0: 对，
1: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好多好
0: 多，
1: 正好就是这个位置，我看到了。我 我就说
0: 我想我在展厅中一定跟他

0: 擦肩而过。
1: 斯努比说了，辞呈书画的产生是皇家宫廷书画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辞呈们随时映照绘画书写，也是这就是应贺皇帝的这个
0: 对其实就是唱贺，然后朋友圈我也点赞，对吧，也唱贺，这样才能达到一种情感的共鸣，要不然帝王你说没有人欣赏是不是也很落寞。
1: 1528说了，点赞嘉宾老师说的字如其人，内心静才能写出那么工整的字，说的是纪云刚才您说的这
0: 个是文革的扇面。
1: 那么这个斯努比也说，他说这个像王元祺啊，还有王诗敏、王健、王运合称四王，是
0: 清初四王，
1: 康熙朝最受
0: 清初四王
1: 最受赏识的哈。

0: 王元吉是应该是康熙时候的，对，画臣，他画了一个山水的一个册页，然后到乾隆的时候让他的词臣梁淑正用各种书法在旁边又提了一下，然后又把它重新脱表，变成了一个书法绘画的一个册页，所以这也很好玩，跨越时空，他们俩在交流。
1: 是玉勋生说皇帝们也都是食人间烟火的性情中人呀，
0: 对，他也是人，真的看这个这个展览的时候一定抛开这些帝王之余，也把用他一个文人或者他一个落寞的或者一个感怀的一个诗人这样的来看。
1: 是咱们这次展览就是还配套了一些讲座和定时的导览，是吧？
0: 是
1: 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从哪里了解。
0: 我们你看19号这个周末我们就还会请一个老师，对，国博的老师樊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讲座，我们之前也是故宫的五位老师分别从乾隆玺印各方面来诠释这些书法绘画作品，然后这次呢是请他从康雍乾三个皇帝，尤其是康熙和乾隆在行乐途中，对，跟词臣的一些互动的一个讲座知识，而且我们的讲座有线下，然后同时也有线上，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用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和碎片时间来听一下，其实这些都是更多的帮助你来理解我们的策展和展览的一些展品内容。
1: 咱们如果想了解这些信息的话是可以
0: 请关注我们嘉德艺术中心的公众号，
1: 然后咱们其实就是刚才说的这线上的这些讲座其实是可以在嘉德艺术中心的公众号，因为我已经看过好几次，所以我比较熟悉。
0: 谢谢。
1: 那么这个现在大家走进展厅啊，这次主要是立轴啊、手绢啊、册页啊，它就不像那种器物那样好像比较有视觉冲击力哈，那我们普通观众我们怎么应该就是了解这些书画，怎么来看懂这个展览，怎么入手呢？
0: 所以我觉得看书画作品的话，我在展厅中也发现就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如果你是喜欢书法的话会从它的行笔韵墨上来观察它，那我觉得这些一定不像书法大家那样，对吧？他一定是帝王和词臣，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先了解他这个人，他们当时的时代关系，然后你再来看这些绘画和书法作品，然后作为女性观众，其实我觉得可能更感官更直接，因为这次我们也有很多清雅的像邹衣柜的，然后还有董诰的一些小的盆景，还有一些墨骨的绘画，画的他画的一些画绘，其实我也会从淡雅中你也会慢慢的进入这个展厅中的一些展品的一个展陈世界，所以我觉得总有一款是喜欢你，还有包括文字中不管是喜欢文学的诗学的，大家都会从其中看到，像我有一天有观众他直接就奔着那个朱遵医的朱一尊的
1: 朱一尊
0: 一个对一个隶书的一个手绢过去了，因为他非常喜欢朱一尊，所以他就想来看他的这个这个手绢小册页隶书的，但是他的这个卷首又是莫有之来提的，所以喜欢金石学的和古文字学的大家就非常喜好，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而且像有的个江苏人，然后苏州人，他上来就找沈德潜的，他说这是我们当地的，我来看看他，他跟帝王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每个都不一样关注点，所以大家看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更多的带一些文人的小情怀，来看展会更加勇气一些，
1: 然后这个3229也问说书画展需要提前预约吗？咱们把展期啊具体的地点啊还有一些这个
0: 行，那我再
1: 跟
0: 大
1: 家说
0: 一下，其实我们展览现在不用预约，大家可以在嘉德艺术中心的公众号，还有我们有个嘉德通，大家小程序上大家都可以一站式的购票，然后也可以线下购票，因为我们就是位置就是在王府井大街1号，交通也很方便，地铁8号线还有一些地上的交通104108还有6号线都可以直达，而且我们展厅呢也有很多优秀的服务人员，所以大家到那里看展的时候呢，如果赶不上志愿老师也可以有些收费讲解或者有些语音导览，大家都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方式，然后尽量在展厅中和这些难得一见的帝王的和词臣的书画作品做一个精神上的交流。
1: 咱们周一不闭馆是吧？
0: 我们周一不闭馆，每天是从10点钟到晚上6点，
1: 有公益的讲解是在每周二、周六、周日上午的10点半到12点，下午2点到3点半。
0: 对，从这个周末开始，然后一直到展期。

0: 清艳的特展触摸到了康雍乾盛世藏在笔墨间的君臣风雅。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观展的时候爱护文物，敬赏古卷之美。喧嚣褪去，千年纸墨仍在诉说当年的文心与故事。也特别感谢王总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1: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3: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3: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 D 媒体联手打造，
2: 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早安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滨水空间提升专项规划草案发布，构建两廊四脉多珠滨水空间格局；
1: 2026民洽会在天津开幕；
0: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举行；
1: 北京多条高速公路迎来集中换新提升；
0: 北京地铁22号线所有车站都已命名，年底将基本具备开通条件。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双节临近，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相关的出行信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时间为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其中呢，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数329.5万人次，发送高峰日为9月25号和10月1号，而到达的高峰日为9月27号。10月5号起，也将会迎来返程的客流高峰。针对运输特点，北京南站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之上，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动车组列车重联等方式，精准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天津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假期期间，预计出入境客流将达到3.6万余人次，预计执行出入境客运航班200余架次。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6号和27号，以及10月1号、2号、3号、4号以及5号。出境客流高峰时段为6:30到8点，

0: 入境客流高峰时段为7:40到8:10。
1: 双节期间，天津轨道交通客流将会显著增长。9月24号和9月30号，线网客运量预计将会超过230万人次，较常规工作日周五增长超过7%。中秋三天假期客流预计将会达到550万人次，较常规周末增长11%，而国庆七天假期客流预计将会达到1340万人次，较常规的周末增长大约16%。
0: 针对节前返乡、节后返程高峰，天津地铁动态调整行车安排，分时段、分线路启用专属运行图，加大运力投放，减少乘客的候车时间。中秋前后9月24号、9月27号，全线网延长运营30%；国庆前后9月30号、10月7号，全线网延长运营1小时。延时时段，优化运力投放，保障夜间出行客流顺畅。
1: 昨天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上的通州秋季文旅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通州区商务局局长周峰介绍说，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通州区将会重点推动票根从纪念凭证升级为通州全域消费一卡通。本次票根通兑活动联动了全区近200家商户，推出300多项优惠，覆盖餐饮美食、美妆零售、亲子遛娃、休闲娱乐四大领域，并且推出总额200万元的双节消费券。
0: 北京市滨水空间提升专项规划2025到2035昨天在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网站进行公示，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根据规划，到2035年，北京将构建两廊四脉多珠的滨水空间格局。
1: 两廊是指永定河滨水廊道和温榆河北运河滨水廊道，自北向南，清河、灞河、通惠河、凉水河四条特色水脉横向串联中心城区的核心功能板块。同时呢，以八家庵滨水活力为节点，形成多珠。15、57，北京将会重点推进永定河、北运河、清河、凉水河等10条河段，以及雁栖湖、金海湖等重点区域的提质建设。
0: 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年底将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这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昨天，北京市规自委正式公告了22号线北京段的11座车站的最终站名。此前在今年的7月，河北省三河市已经公布了22号线河北段5座车站的最终备案站名，至此22号线所有车站的站名都已经确定。
1: 22号线西起朝阳区红庙，东至平谷新城，全长大约79.1公里，共设有车站20座，其中北京段15座，河北段5座。22号线是区域交通互联互通的大动脉，届时从河北燕郊镇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仅需要9分钟，到朝阳 CBD 核心区红庙站最快大约28分钟。
0: 北京多条高速公路正在迎来集中换新提升，本次专项行动覆盖5环路、6环路、京藏、京城、京港澳等多条北京区域内的高速公路。截至到目前，前期摸排的2000余处重点设施点位已经完成90%的整治提升任务。经过专业化养护处置，钢护栏、混凝土护栏、交通标志等基础设施运行状态、外观风貌得到显著改善。据了解，剩余未完成点位将集中重点的病害设施开展集中攻坚，计划于2026年10月前全部完成整治任务。
1: 9月22号，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在北京开幕。论坛期间发布《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中国可持续交通发展报告2025》等一系列成果。据介绍，2025年，北京全市交通运输行业能耗总量为250万吨左右，营运车辆碳排放维持290万吨左右，分别较2020年下降了21%和30%。
0: 五年间，北京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多网融合成效显著。截至到2025年底，北京城市轨道交通与市郊铁路共同构建起1274公里的轨道网络，近五年新增了182公里地铁新线。地面公交线路不断优化，轨道公交组合效益持续提升。2025年，北京中心城区绿色出行。

0: 比例达到 76.5%， 较2020年提升 2.5 个百分点。
1: 来关注天津方面，昨天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民洽会汇聚了国家部委、地方政府、500强民营企业等多方代表，参会规模大约800人。大会设置了一场主场活动、四场品牌活动以及多场配套专题活动。
0: 本次民洽会主场活动上，人民银行、天津、北京、河北三省市分行、京津冀三地科技主管部门共同发起成立京津冀科技金融联盟。该联盟是京津冀三地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1: 昨天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在天津举行，会上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以及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天津

0: 1号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幕。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是我省重点打造的国际性、专业性交流对接活动。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主题，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作为关键词，采用展销并举的方式搭建设计资源与制造企业精准对接平台，以工业设计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河北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340多家展商参加这次设计周，展出设计精品3300余件。王正普参观了河北制造集群换新、设计赋能集群出海、雄安设计未来城等展区，了解国内外工业设计先锋理念和创新成果。金芦苇工业设计奖是依托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打造的国际化、专业化工业设计大奖。本届设计奖吸引

0: 产品设计奖三项未来之星奖。
1: 今天起为期三天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举行。今年的数博会和往年相比，到底有哪些亮点呢？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在数据要素主题馆，中国移动带来了他们最新研发的工业互联网品牌移动天工，让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实现数字化转型。
3: 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和强大的算力平台，部署了工业大模型，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工业智能底座，为我省107个产业集群实现低成本数字化转型。
2: 包括中国移动在内，本届数博会汇聚了华为、科大讯飞等科技龙头，中国中车、和钢集团等制造业巨头，覆盖国产化算力与通信网、人工智能等核心赛道。此外，俄罗斯出口集团、欧亚投资集团等几十家海外企业也将参展。截至目前，海内外参展企业达1000余家。除了常规的主题展区，本届数博会还创新设置了 OPC 艺人公司展区、青年创业展区、非遗文创展区等特色展区。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数博会将打造永不落幕、以展促产的产业赋能新模式，将三天展期服务链条延伸至全年。据介绍，本届数博会期间还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10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
4: 金秋时节的燕赵大地，处处是累累硕果的丰收画卷，饱满的花生、火红的高粱、鲜亮的彩椒。当一个个小小的作物做成大产业，特色农业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金钥匙。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0: 在太行山深处的保定市曲阳县郎家庄镇，3200多亩连片酿酒糯高粱正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整合山地资源，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种植。今年全镇高粱产业总收益可达380多万元。
5: 俺们负责人上六庄了有20多亩地吧，我一年增收也就10000多块钱。
6: 高兴吧？
5: 那当然高兴了。
0: 借着高粱丰收，当地顺势打造高粱红文旅品牌，举办变装拍照、高粱投壶等系列田间丰收体验活动，把连片梯田美景转化为文旅资源。
6: 头一次看到这种红彤彤的高粱漫山遍野的，然后它还是阶梯式的，非常好看。然后等会儿我打算换上我们这儿有的特色的服装去高粱地里边拍拍照片。
0: 在邢台信都区李村镇的千亩马场梨园，农户培育的秋月、玉露香等优质马场梨品种品质持续提升，今年亩产在3000到4000斤，一亩地年收益可达上万元。北纬41度的张家口市崇礼区石嘴子乡百茶村，2000多个设施

0: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1: 提起乡村振兴，很多人想到的是田野和新农人，而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乡村 CEO 把前沿生命科学实验室搬到了农业育种赛道，他就是齐和生科联合创始人兼 CEO 赵天萌，一名90后的哈佛博士，放弃海外发展机会回国创业，手握基因编辑这把基因手术刀，目标就是破解育种难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王磊的报道。
2: 我叫赵天萌，是齐和生科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我是在2021年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来中国创办的齐和生科。开始呢，我们就是围绕着基因组编辑这个领域，希望可以开展出新的生物技术，以生物技术加快整个生物育种的开发周期。其实粮食安全呢，是对国家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尤其围绕着不管玉米、大豆产量保障，随着气候变化、人口增加，怎么能够培育出更好的种子，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传统的育种方式呢，其实它的周期非常长，可能十年培育一个品种都是很不错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十年可等，我们必须得加快整个育种周期。我们相信呢，用生物技术的方式来改变基因组，定点的做一些植物性状的改良，我们可以加快整个育种周期，从传统的十年可以缩短到2到3年，培育出一个更优良的品种出来。所以齐和呢，我们这5年主要围绕着一是开展自主可控的基因组编辑工具箱，所以能够用自己的工具完成我们需要做的育种改良的需求。第二呢，也快速把自己开发出的工具放到了不同的种子里，并且跟国家农业部来推进基于基因编辑培育种子的一个产业化路径。所以其和目标是从早期的技术到后端的产业，希望可以串联在一起。农业它本身是一个人类很传统的一个领域，恰好又需要新技术的输入才能够加快未来的产品的开发。所以我觉得能入选在北京这边作为一个代表 CEO， 也是一个年轻化的代表，希望可以让传统的领域和年轻的力量可以放到一起。老百姓都觉得农业是很传统、不值钱、很辛苦的一个行业，它是辛苦，但是呢，有了新的技术，大家可以期待农业再过5年、10年的确会转型，的确也会变成个很高科技的一个领域。这个高科技领域已经被社会看见了，因为有我们这类公司有新的技术的出现，大家也觉得哎很有意思，有这个方式来做育种，来做新的种子的创新。那未来都可期待是怎么能够看见这些种子进入到自己的厨房，进入到自己的餐桌上去。所以我觉得新农这个概念是让社会的确认知到，也的确期待到了我们新技术如何放入到农业这个传统领域当中去。我们也是一直在跟农业部这边汇报，也希望我们做的事儿是个国家需要的一件事儿，所以农业部会给我们很多指导，来让我们怎么把自己的不管技术还是产品跟国家战略对接在一起。我们现在基因编辑的改良不光只是针对刚才介绍的大豆、小麦、玉米，但是我们真的可以改变一些蔬菜，改变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对已经开始吃的这些健康食品变得更健康、更好吃。这些我觉得是未来一个让农业可以让老百姓很直接看到期待的一个方向。
3: 单身丧偶女性能不能自主使用冷冻胚胎继续生育？昨天北京朝阳法院发布2023到2025年度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通报了近3年医疗纠纷案件审理情况，其中一起涉及到冷冻胚胎。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4: 李女士和丈夫结婚后，因为不孕和自然流产史，曾到一家医院接受了人工辅助生殖治疗，前后冷冻了3枚胚胎。之后不久，李女士的丈夫因病去世，而李女士来到这家机构申请人工辅助生殖，希望完成丈夫未尽的愿望。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5: 因为涉及到他们第一个孩子，那么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呢，就同意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的申请，最终这位女性生下了一名女儿。
4: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李女士萌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用剩下的2枚胚胎再要一个孩子。然而这个愿望却遭到了医疗机构的拒绝。
5: 但是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 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等因素的这种考量，随后呢这医患双方就发生了争议，将这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4: 朝阳法院审理查明，家庭内部不存在遗产继承争议，丈夫生前与李女士已形成明确的生育合意，婆婆也明确支持她继续移植。宋小佩说，
5: 我们综合考量了已经去世的这个丈夫生前的这个意愿，加上当前的这个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呢就支持了这位女性的诉讼请求。
4: 这起案件被选入朝阳法院发布的2023到2025年度涉医疗纠纷案件审。

0: 长陈杰介绍，
1: 新药临床试验纠纷涉及受试者的权益保障、知情同意有效性、试验损害责任分担等复合问题。辅助生殖技术纠纷关乎胚胎法律地位、亲子关系认定及人类辅助生殖伦理边界。互联网医疗纠纷则面临线上诊疗责任主体识别、电子病历归属与保管、远程处方流转过程中的药品配送责任等规则的空缺。
2: 来关注民生方面，北京市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不断拓展社区便民食堂、养老助餐点位，就近解决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的就餐难题。近日，北京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定安里社区星辰一家智慧食堂正式投用，四台智能炒菜机器人上岗掌勺，盘活了闲置空间，也受到了周边居民的欢迎。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是在这吃还是打包？
4: 我打包，我打包。
5: 中午11点，食堂刚开餐，点餐台前就排起了队。年近七旬的杜先生拿着一摞绿色饭盒，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知道星辰一家智慧食堂开张的消息，他专程从墨西元桥赶来，点了炖牛肉与

0: 食堂推行小份菜模式，但每份菜量都不小，菜品定价也很亲民，素菜6块钱，小荤8块，大荤10块到18块不等，同价位菜品还支持双拼，饭量偏小的居民也能按需选择，避免浪费。这间食堂面积约180平方米，设置50-60个堂食座位，后厨推行明厨亮灶，4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条不紊运转，投料翻炒全都按照预定程序自动完成，机器内置200多道菜谱，每天轮换更新菜品，设备采用全封闭作业，油烟在机器内部完成液化收集处理，就餐区域闻不到油烟味儿。要不是记者提醒，很多居民都没看出来是机器人炒的菜。星辰一家智慧食堂运营负责人张玉玉介绍，食堂由永外街道联合区属国企共同打造，把闲置活动站改造为社区驻餐点，食堂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半，傍晚5点到晚上7点半，周日休息。食堂食材采用河北产地直供净菜，完成清洗切分后，每天凌晨冷链运抵北京，每批次开展农残检测，源头可追溯。
1: 因为我们是

0: 你做菜我尝尝，我们中间有一个交流的纽带了。我们定期会举行这样类似的活动，有点像一个老年活动室。
1: 9月21号，2026中欧人才论坛在北京举行。作为大国首都，北京坚持全球引才。从家底来看，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有92所高校，上千家科研院所，两院院士800余人，高端备引科学家人次居全球城市前列。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6%，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达到16%。
2: 来关注演出方面，目前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的惊喜阵容。而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等乐队的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
1: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其中河北省的平山香菇、黄骅的汉碱麦等22个产品入选。截至目前，河北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67个。
1: 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北京将推出10条长城脚下风景道上京畿长城主题游线路，同步发布10条漫步北京大运河文化主题游线路。从白福泉到通州漕运码头，串联运河沿线的水工智慧与市井烟火。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3: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4: 请您坐稳扶好。
5: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6: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5: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6: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5: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6: 您慢走啊，回见。
7: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8: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9: 我愿意。
8: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10: 我愿意。
8: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

0: 国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

0: 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十点、十七点与次日六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是9月23号，也是秋分节气。春秋繁露里有一句话说，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分就是平分的意思，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秋天呢也被平分为了两半。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我们秋季的第4个节气。秋分一到，天气就正式的由热转凉了，所以大家可能最近也会感觉到天气真的是慢慢凉快起来了。那民谚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此后昼夜温差会达到全年最大值，白天或许还有几分暖意，夜晚却已经明显转凉了。与此同时，空气中的湿度逐渐降低，此前的温燥转为了凉燥。中医认为，秋分是人体阴阳之气转换的重要时期，秋分之后阳气渐收，阴气渐长，自然界从夏长转入秋收，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也应该顺应变化。凡是饮食起居、情志运动，皆离不开养收二字。秋分过后，凉燥当令，最易伤肺，气温骤降，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空气干燥，则容易引起呼吸道黏膜的防御力下降，感冒、哮喘的风险会增加。这个时候，养生防病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今天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针灸科副主任医师李珊珊医生，和您来一起聊一聊秋分时节我们到底该怎么养生。首先欢迎我们的李医生来到节目当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和李珊珊主任一起来看看我们秋分者阴阳相伴，我们中医专家是如何为大家上这一堂秋分的养生课的。既然是秋分的节气啊，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时节，看看它的节气特点在中医眼中有什么比较好的解读方式。首先今天是秋分时节，请您先为听众来讲一讲我们秋分到底分了一些什么呢？昼夜均而寒暑平。

0: 舒服啊，
1: 对，然后我们稍微动一动跑一跑啊，就是不像夏天那样出那么多的汗，还是体感比较舒适的。春秋寒露里说呀，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它意思是说呀，秋分的时候阴阳各占一半，昼夜等长，寒暑适中，是秋季阴阳平衡最好的状态。
0: 它这个所谓的阴阳是白天和黑夜，还是说我们人体中这种阴气阳气的这个阴阳呢？
1: 它这两者都包括了，
0: 都包括。
1: 对，因为白天在中医里它属阳，夜晚属阴，所以它白天夜晚一样长，它就阴阳各半啊，然后咱们人与自然界是相应的，所以在秋分这一天呀，咱们人体的阴阳啊也是平衡的，一样的。
0: 嗯，所以中医讲的这个顺时养生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非常有依据的。
1: 对，它是顺应咱们自然界的。等到过了秋分这个节气啊，咱们这个体内呢阳气呢就渐渐收，它从体表，天热的时候或者是咱们夏天的时候，它阳气是浮在体表的，它慢慢慢慢就是收在内了，它要藏起来，藏于我们的身部的内脏了，所以我们阳呢就渐渐的收，体表的阳就少了，然后我们阴呢就渐渐的涨。
0: 嗯，那秋分其实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了，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您看这时间过得多快呀！那秋分之后，气候会发生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1: 秋分之后的气候特点呀，咱们知道，秋分后北方冷空气就开始频繁南下，与逐渐衰减的暖湿空气相遇呢，它会产生一次次的降水。那气温呢就随着降雨呢一点点的下降，在咱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啊，日平均气温都会降到22摄氏度以下，进入凉爽的秋季了。同时咱们空气中的湿度呢也会相对的降低，气候呢会变得干燥，南北方呢都会进入到秋高气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还会秋风萧瑟，落叶纷飞，大地呈现出一片金黄的景象。秋分之后啊，它对咱们这个室内外的环境它也会有影响，比如说气温降低后，咱们室内咱们就减少了开窗通风的时间，因为老开着窗户就太凉了，对吧？这样咱们室内空气不流通呢，就容易导致细菌病毒的滋生。还有呢，就是秋天呢它干燥，它有秋燥，干燥的环境呢也会使咱们室内的物品呀、家居啊、衣物啊变得干燥啊，容易产生静电，还容易呢引发一些呼吸道黏膜的干燥，降低咱们人体呼吸道的防御功能。那对于室外呢，秋分之后呢，咱们自然界阳气呢就有

0: 物枯萎。另外呢，昼夜的温差也会加大，咱们清晨夜晚都会出现露水，道路可能变得湿滑，我们出门啊还得注意出行安全。秋分呢，阴阳各半，天人相应，对应到咱们人体也是一个平衡的状态。秋天去除了暑湿的困扰，咱们会觉得秋天比暑季呢更有精神，但这个时候啊，凉燥未消，咱们会出现口干、咽干这种比较燥的情况，想喝温水，因为凉燥易伤肺气，耗津液，还会使咱们觉得有点疲劳、乏力、气短，或者觉得咱们皮肤太干了，想补补水。有时候呢，还会因为气候舒适导致咱们食欲亢进，觉得想比夏天多吃点东西。但是我们还要控制点进食量，别一下吃太多哦。
1: 您看古人其实用他的智慧将我们二十四节气的每一个节气都分为了有三候，那秋分的三候就是一候雷始收生，二候蛰虫披户，三候水始合。您觉得这三候分别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呢？
0: 一候呢，雷声始收，是指秋分之后雷声就慢慢停止了，它对应到我们人体身上呢，是指我们的阳气呢逐渐收两趋于平稳，体表和体内的阳气达到了平衡，这时我们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好。二候呢，蛰虫披户，是指蛰居的昆虫开始封闭巢穴避寒，准备过冬，对应到我们人体呢，是指气血的运行呢达到了秋季的峰值，此时使我们五脏六腑功能协调，消化吸收效率高，我们要秋季进补，为冬季做准备了。
1: 小虫子其实开始盖房子了，我们也要做准备了。
0: 对，我们也要储存自己的能量了。三候啊，水始合，是指江河湖泊的水位开始干涸，对应到咱们人体呀，体内的阴液代谢也趋于平稳，需要通过饮食巩固阴液储备，为冬藏做好准备。
1: 您看三候这个水始合，说明了气候其实也开始变干燥了，所以我们这个燥也成为了秋季很多人困扰的一个问题啊。您看秋分之后，温燥逐渐转为凉燥，那温燥和凉燥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对我们人体健康又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呢？
0: 温燥啊，它一般都在初秋，也就是立秋到秋分前，
1: 也就是秋老虎那个时候。
0: 对，它是燥邪夹带着热，它是热象，它的特点啊，就是人们会觉得口干舌燥，咽喉肿痛，干咳，痰黄，心烦
1: 啊，上火的感觉。
0: 对，然后看看一伸舌头啊，舌尖红红的，它就是热象明显。所以我们调理上以清热润燥为主。秋分之后啊，它就转为凉燥了，因为这个时候气温下降，它是个燥邪加寒，人们的表现呢是怕冷，流清鼻涕，鼻塞，头疼，干咳，口鼻干燥，皮肤也干，它是燥加寒，然后寒邪呢容易伤阳气，燥邪呢容易伤津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调理自己呢，我们要以温润润燥为主，就不能用太过寒凉清火的食物。
1: 您看中医太神奇了，同样是一个燥，但是不同的症型我们就用不同的治疗的方式了。那秋分养生的总原则又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说养收是秋分养生的一个核心？
0: 它的总原则是我们要达到体内的阴阳平衡，重在养收，要润燥护肺，收敛神气，还要兼顾脾胃。黄帝内经讲啊，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平衡啦，精神自然就好。所以我们秋分后的养收，就是要把阳气收住，把阴经养好，为过冬做准备。首先呢，它要顺应自然界气机的变化，我们人体与四时相应，到了秋季秋分之后，人体要顺应四时，把向外发散的阳气神气收回来，不能再像夏天那样过度的耗散宣发。第二呢，我们要防肺气耗散，秋分燥邪当令，易耗伤肺津，如果此时我们仍然大量的运动，过度的汗出，熬夜劳累，情绪亢奋，那就会进一步耗散肺气。养收就是助肺速降，减少耗散，防止干咳、咽干、口鼻干燥、皮肤干等秋燥问题。第三呢，就要调和阴阳，做到滋阴不益阳，护阳不助燥，避免阴阳失衡。
1: 我注意到您说一个耗散废气的问题，您看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的是五行对五色，五脏也是对五色。

0: 的。那我们秋天的时候啊，我们主要是养什么样的这个脏器呢？主要是对应什么样的颜色呢？
1: 秋天呀，对应的是白色，我们要养的是肺脏。
0: 所以刚才您格外强调，我们这时候不能耗散我们的肺气了。那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秋分的饮食养生，这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个环节啊。民以食为天嘛。那首先我们说这个秋季的饮食是少辛增酸，要滋阴润燥的。那秋分之后，您感觉在饮食之上又应该怎么来调整一下呢？总体的原则是什么呢？
1: 秋分后饮食总原则是少辛多酸，滋阴润燥，同时还要顾护脾胃，不宜吃大寒大热的食物。对应秋季的养生，我们要少吃辛辣发散的食物，适当多吃甘酸润养的食物，因为辛辣之品它会耗伤津液肺气，而酸味的呢，它能收敛留住体内的津液。然后饮食上我们还要兼顾脾胃，我们不要一次吃太多生冷寒凉的食物，这样呢会伤害脾胃的阳气。因此我们的饮食方案调整呢，要减少辛辣之物，比如少

0: 酸味食品，比如吃点葡萄啊、石榴、山楂、苹果，它能酸涩、收敛津液、缓解干燥。我们多吃一些温润、滋阴润燥的食物，但不能过于滋腻，这样也会有碍脾胃的运化。另外还要少吃寒凉的饮品，比如说生冷饮食、生冷的瓜果，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少吃了。秋分之后脾胃偏弱，进食过于寒凉的容易发生腹痛、腹泻等不舒服的症状。
1: 嗯，那我们这个原则就是首先要少辛多酸，要滋阴润燥，要兼顾脾胃，同时还要减少寒凉的摄入啊。
0: 嗯，
1: 那秋分之后容易出现一些口鼻啊、咽喉的干燥，甚至于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皮肤也会出现干燥干裂的情况。这种秋燥的表现，哪些食物能够帮到大家呢？
0: 应对这些秋燥啊，我们推荐的饮食有银耳、百合、荸荠、白萝卜、莲藕、山药、梨、葡萄、石榴、柚子、苹果，还有蜂蜜、芝麻等。
1: 嗯，主要都是白色的食物。
0: 啊，对，但是要注意的话，就是梨呢，它性味偏寒凉，脾胃弱的人呢，他吃的时候要注意，可以给它加热一下，煮水喝。
1: 嗯，
0: 对，不要直接生吃，这样很会比较凉。这里呢，再给大家推荐两个小食疗方，一个是蜜饯双仁，它的主要成分是炒杏仁和核桃仁啊，我们可以用250克的炒甜杏仁，还有250克的核桃仁混合500克的蜂蜜。制备方法呢，是将甜杏仁放入锅中，加水适量，煎煮1小时，再加一些核桃仁收汁，快干的时候呢，加一些蜂蜜，拌匀煮沸即可。它具有补肾益肺、止咳平喘、润燥的作用。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养生茶饮，它叫陈梅普洱茶。它取材呢，用普洱茶10克、陈皮5克、乌梅10克。制备方法呢，将陈皮、乌梅洗净、剪碎，将普洱茶、陈皮、乌梅一同放入茶壶中，注入开水，再将第一次泡冲的茶水倒掉，重新注入开水，滤出茶汤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止咳生津、消食养胃的作用。
1: 嗯，您看加了乌梅，我们就有这个增酸多酸的效果了。而且其实刚才李珊珊主任介绍的这两个食疗方，都是从我们

0: 病专题栏目，比如像我们有头痛专题、中风专题、帕金森专题，里边都有很多的养生小知识，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嗯，也希望真的能够帮到大家，找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可以去看一看。那秋分时节还有一种这个食物是在此时此刻特别肥美特别诱人的，就是蟹肉。但是大家现在也知道了，螃蟹是性味寒凉的，在秋分时节是不是作为专业的中医生来讲也不建议大家大量的食用？
0: 是这样的，尽管我们看到大螃蟹蟹肉鲜美，但是它性味属寒，不适合在秋分时节大量食用。因为这个时候啊，虽然燥邪明显，但咱们人体内阳气已经开始向内收敛了，我们的脾胃功能呢偏弱，进食大量寒性的螃蟹呢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使我们出现胃痛、腹胀、拉肚子等不适症状。特别是脾胃虚寒的人，如果吃多了还容易手脚发凉。秋燥的人呐，如果单纯大量吃寒凉之物，只是暂时的情况。

0: 特别好，配一点这个紫苏叶或者配一点姜枣茶是有效果的。那接下来说完了吃，我们再说说起居养生的问题。早卧早起避寒护阳，黄帝内经说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您看秋分之后作息时间是不是也应该进行调整了呢？
1: 是的，它指的是啊，就是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像鸡一样活动，我们要早睡早起，因为早睡呀，有助于收敛阳气，而早起呢，它顺应自然界太阳升起、阳气生发的规律，有助于我们舒展肺气，所以我们作息要适当的调整，提早入睡，不能熬夜，天亮就起床，顺应秋季收养的原则，收敛神气，防范秋燥。
0: 您看提到一个早卧早起，很多人就有疑问了，多早睡算早卧，多早起算早起呢？
1: 早卧呀，指的就是我们在晚上10点半之前我们就上床入睡了，这样能帮助阳气收藏，保护阴液。熬夜呢，会耗伤我们的阴液，加重秋燥，使人疲惫。我们在门诊中啊，经常看到很多人他就是会有那个眼皮跳啊，脸上啊就是那种皮肤肌肉在那震颤跳，很多都是跟咱们熬夜有关系，因为熬夜伤阴，反而使得咱们这个皮肤肌肉这种失于了这种阴液的滋养和濡养。

0: 能减少活动，减少我们阳气过度的耗散，使阳气得以内收休养护阴，防止秋燥。早起呢，则是我们的肺气得以宣发，因为清晨呢，阳气初生，早起顺应天时，但是早起也不能做剧烈的运动，大汗淋漓，这样呢，会耗气伤筋。咱们秋季养生的核心是收养，即收敛神气，收藏精气，早卧重在收，收敛阳气，安神定志。早起呢，它不是向外过度的发散，而是我们要适度的舒展，使它做到收而不郁。早卧早起，一收一舒，我们既调养阳气，又不耗散精气，顺应秋天万物收敛的规律，我们就能实现养收了。
1: 说到了这个起居养生，要早卧早起，避寒护阳，还没有说完呢。秋分还有一个起居方面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叫做秋分不露脚，这个说法是为什么呢？脚部的保暖和我们全身的健康之间是一个怎么样密切的联系呢？
0: 因为足部吧，它位于下肢末端，离心较远，气血运行呢，它达到足部发挥濡养作用呢，它不及其他部位。秋分后啊，气温下降，早晚寒冷，人体阳气呢由表向里内收，足部呢皮肤薄，脂肪少，特别容易受凉，所谓的寒从足下生。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打赤脚，穿凉鞋露脚踝，寒邪就特别容易从脚部入侵体内，损伤阳气，引发不适。因此民间咱们讲究秋分不露脚。
1: 那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如果真的是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这个体内本身阳气就没那么强，到了这个秋天开始，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感觉到手脚冰凉的时候，是不是来我们针灸科调理一下效果挺好的？
0: 对，如果有这种情况啊，特别适合来咱们针灸科做一做艾灸，因为这个本身是属于受寒，咱们十二经脉呀都循行于足部，并且与脏腑相连，脚部受凉，寒邪上行，它会影响我们的中焦脾胃阳气，同时呢，我们足太阳的膀胱经阳气受损，还特别容易出现感冒啊。然后很多女同志会觉得肩背紧呀，身上特别紧呀，这种下肢怕冷啊，背部寒凉的这种情况。因此啊，咱们可以做一些艾灸，咱们可以做背部的灸以及足部下肢的温针灸，来帮它驱寒温阳。
1: 所以这个双脚如果一直感觉到寒冷，暖和不起来，就可以想办法给调理一下了。那接下来我们说说秋分之后，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秋分后夜间睡眠，我们当然要注意保暖了，防止寒邪入侵。因为秋分后昼夜温差大，有可能我们刚入睡的时候还觉得热，但是等到入夜以后呢，气温就凉了。这个时候我们睡觉要盖好被子，特别是要护住我们的肚子和双脚。咱们刚提到脚很重要，肚子也很重要，肚子受凉也容易腹痛腹泻，脚受凉呢损耗阳气。另外呢，我们睡觉也不能开窗户，不能直吹冷风。那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开窗睡觉以后，第二天就直接面瘫了，面神经炎了，造成了一些疾病和损伤，这也对大家不好。另外呢，我们要坚持早睡，不熬夜，还要保证卧室呢干爽通风，还有我们要睡姿恰当，不能蒙着头睡觉，这样它空气污浊不通气，也容易造成缺氧，影响肺部呼吸的情况，还容易引起咽干不适。另外呢，睡前我们还要保持情绪的平和，睡前不能剧烈的玩耍，不要情绪激动，我们要收敛神气，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
1: 现在相信有一些朋友这个厚被子已经拿出来了，但有的朋友可能这个被子还比较薄，如果真的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比如像您刚才说的肚子、双脚，甚至于我发现有的同事会说这个肩膀啊，可能没盖好受凉了，早上起来挺酸痛的，这个时候也可以调理一下，找我们的中医师。
0: 对，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呢，咱们针灸都可以治疗，
1: 效果其实来得还挺快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筋脉的受寒拘急，把它这个小问题解决了，它可能后边就都特别的舒服。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大家如果真的出现了相应的症状，太难受了，不妨找我们的中医针灸师来试一试哈。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想请李主任给大家介绍介绍，像我们秋天的时候经常古人会说有悲秋情节，这个情志方面如何来调理呢？包括在运动养生方面又要注意。

0: 意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1: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5: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们继续来看看秋分者阴阳相伴，我们的中医专家会给出您怎。今天的嘉宾，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李珊珊医生。李主任您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5: 哎，欢迎李主任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上半时段说到了这个起居养生要早卧早起，避寒护阳，接下来说说运动养生方面的问题了。我们强调要动静结合，要缓行微汗啊。秋分之后在运动上您感觉应该怎么样来调理一下呢？比如说和刚刚过去的夏天相比，我们的运动强度啊、运动方式啊、包括运动的时间都要做出什么样的变化？
6: 秋分后我们的运动方式还是要进行调整的。我们的运动呢宜舒缓，不能大汗淋漓，因为大汗后啊会耗伤精液和阳气，加重秋燥。具体来讲呢，我们的运动强度呢要由强减弱。无论我们做什么样子的运动呢，我们只要使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大汗。对于运动的时间呢，我们也可以调整。一般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热了，所以我们都选择在早上。那么到了秋季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在上午8到10点或者下午2点到4点比较暖和的时间段进行锻炼，每次大概30到40分钟，中等强度，使我们的心率保证在110到130次每分就可以了。我们也不要太早晨练，因为这个时候啊寒气重，容易受寒。至于运动方式呢，我们建议选择一些舒缓的项目，比如我们推荐可以散步、慢跑、登山、骑行，做做瑜伽，练练八段锦，打打太极，这种柔和的运动都是非常好的锻炼方式。我们要少做长时间去

0: 多朋友在中午吃完饭以后，现在秋高气爽的天气也好，景色也好，选择出去散个步，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方式。我们要亲近大自然哈。说完了饮食，说完了起居，说完了运动，秋季的时候还有一个情志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您知道古人有一种悲秋情节，现代其实有一些，尤其是女性朋友可能也有同感啊。到了秋季看到这个落叶萧瑟的时候，有时候内心确实会感觉到有一点影响，但其实秋季我们的情志养生非常重要，要平心静防悲秋。中医会认为啊，秋季属金，金是主悲的，所以也就导致了很多朋友在秋分之后会容易感觉到出现情绪低落呀、伤感呀这种情绪。那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悲秋情节吗？
1: 对，其实这也是反映了我们人与自然天人相应的一个表现。那秋天呢，在五行中呢属金，肺呢也属金，那肺对应的情志呢是悲。咱们刚刚讲了那么多都是秋天跟肺脏的影响哈，实际上呢这个肺对应的情志是悲，也是跟这个季节有相关性的。那秋分之后啊，万物凋零，秋风萧瑟，大自然呢都会呈现一片萧素收涩的景象。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肺气呢也容易郁滞，人就容易感到伤感低落，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悲秋。出现这种表现呢，主要也有两方面原因啊，一个是外在原因。到了秋天，我们远望一看呀，外面都草木枯黄啦，落叶纷飞，景物萧条，特别容易触景生情。然而内在呢，秋燥呢会耗伤我们的肺经，使肺气失于肃降，容易使人产生忧伤烦闷的情绪。因此呢，我们养生呢，我们重在收敛神气，保持内心的安宁。我们可以多去亲近阳光，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过度的忧伤，因为忧伤太过就更进一步的损伤肺气了。
0: 但您看，其实同样的景色在不同的心境之下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像秋天，刚才您也介绍秋高气爽，其实看看天，哇，那么高也挺漂亮的，蓝天白云的。而且像北京秋天的时候，这个银杏叶是金黄的，枫叶是红色的，漫山的颜色非常丰富，
1: 景色很美哈，
0: 也挺漂亮的。那秋分情志养生的核心原则，您帮大家再强调一下，最主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来主动调节心态，防止悲秋情节的出现呢？
1: 秋分啊，情志养生核心原则主要还是收敛神气，安定情绪，防止悲秋出现。那我们具体的调节方法呀有很多，比如第一，我们可以多晒太阳，亲近明亮的环境。秋分呢日照减少，我们可以多到户外阳光下活动，多参与一些集体活动，比如几个小伙伴约去一起秋游、登高望远，我们去跳跳广场舞，我们多跟朋友聚聚会，可以舒缓低落的情绪。还有啊，我们可以多看看外面开阔明朗的景色，我们减

0: 值。再一个呢，我们要保持心态的平和，减少过度的思虑，我们要稳定自身的情绪，不要长期沉浸在忧愁中。中医认为悲伤太过还是会伤肺的，所以我们秋季一定要调节好我们的情绪，不要太过悲秋哦。
1: 您说的特别好，其实秋天一个是容易有悲秋情节，但其实它也是一个金色的时节，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看到这些美好的景象，我们的内心会有所感悟，而且大家日常有情绪很正常，把不良的情绪、负面的情绪疏泄出来，其实也有助于我们的情志健康。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经济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经济之声康养驿站。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您就帮大家讲一讲我们秋分的穴位保健和中医的外治疗法。首先，秋分养生，中医有哪些简单易行的穴位保健的方法呢？
0: 秋分我们进行穴位保健，我们主要是以润肺生津、收敛神气为主。我们可以按揉太渊穴、迎香穴、足三里、尺泽等穴位。太渊穴呢，它是肺经的原穴，它的主要作用是调理肺气，能够缓解咽干、干咳，养护肺脏，对应秋燥。具体来讲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太渊穴的定位啊。我们把手举出来，它在手掌的内侧缘，在掌腕横纹的桡侧啊，也就是我们可以摸到桡动脉搏动的地方。
1: 桡侧就是手心的这一面。
0: 手心偏那个就是大拇指的那一面叫桡侧。
1: 桡侧。
0: 对。然后操作的时候呢，我们用拇指轻柔的按揉，使它感觉有酸胀就可以了，一般也就按揉1到2分钟就可以。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迎香穴啊，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它在鼻翼外侧缘中点旁开，在鼻唇沟中，它具有疏散风热、宣通鼻窍的作用，可以改善秋燥带来的鼻腔干燥。这个按摩操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食指点到迎香穴的位置上打圈按揉。第三个呢是足三里穴啊，它在膝盖外膝眼下四横指，也就是一掌啊，胫骨前缘外一横指，它作用主要是健脾益气。脾胃呢是津液生化之源泉，脾胃强健啦，津液充足，就可以从根本上缓解秋燥。那我们按揉的时候呢，以拇指按压，以酸胀为度，也可以在这个穴位做艾灸，因为这个穴也是保健大穴，不管是什么病，我们给足三里做艾灸都有保健的作用。还一个呢就是尺泽穴，它呢是肺经的合穴啊，它位于我们的肘部，在肘横纹上，在我们这个肱二头肌啊肌腱的这个凹陷中，它具有一个肃降肺气、滋阴润肺的作用。我们按摩的时候呢，以拇指按压，酸胀为度，同样这个穴呢也可以做做艾灸。因为秋燥啊易耗伤肺筋，所以我们养生保健的时候呢，会选用一些滋阴润肺的穴位，同时我们还要选用健脾胃的穴位，这样才能促进津液化生。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经济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经济之声康养驿站。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两个穴位啊，一个是您看秋季的时候，秋分时间您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润肺，要养肺，秋季对应的脏腑也是肺气啊，肺脏。那肺腧穴是不是在这时候就特别重要呢？按摩或者是艾灸肺腧穴，可以不可以在此时此刻帮我们来补养肺气，预防秋燥呢？
0: 对，这个穴呢是具有这个作用的。那肺腧穴呢，它位于背部，在我们第三胸椎棘突下， 旁开 1.5 寸，左右各一个穴。啊，我们一般取穴的时候呢，先低低头摸到我们脖颈最突出的那个骨头，就是我

0: 的第七颈椎，然后按着这个呢再往下数三个椎体，就是第三胸椎的水平了。那肺腧呢，它是肺的背腧穴，是肺气呀输注在背部的穴位，与肺脏直接相通。秋分燥邪容易伤肺，我们按揉或艾灸肺腧穴呢，就能够起到补益肺气，帮助肺恢复宣发肃降功能，起到滋润肺筋的作用，可以减轻干咳咽干，提高肺的抗燥能力，起到预防秋燥的作用。那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用手掌按摩或者用拇指按揉。做艾灸呢，我们要温和，时间不宜过长，以背部温热舒适为度。
1: 嗯，那也相信其实肺腧穴在我们现在秋季秋分时节是咱们针灸科特别常用到的一个穴位哈。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穴位是涌泉穴，也是大家熟知度挺高的一个穴位啊。那睡前搓热涌泉穴或者是艾灸涌泉穴，是不是能够帮大家起到一个引火归元防燥的作用呢？
0: 是的，涌泉穴啊其实也是我们非常常用的穴位。那涌泉穴在足底啊前三分之一的凹陷中，也就是我们屈足卷趾时足心中最凹陷的地方。那秋燥啊，它容易耗伤阴液，那就容易出现虚火的上浮，我们也叫虚火上炎，可以表现为咽干、口燥、口干、心烦。那肾呢是主藏精作用的，肾阴呀是人体阴液之本，涌泉是肾精起始的第一个穴位。睡前按揉涌泉穴呢，可以起到滋阴降火、引火归元，使虚火下行归于肾。那肾阴充足啦，它就可以向上濡养肺脏，缓解秋燥引起的肺属金，肾属水，金水相生，肺肾相生。那秋燥伤肺呢，日久还会耗伤肾阴，所以我们秋分保健呀，常常肺肾同调来改善秋燥。
1: 嗯，您看刚才的肺腧穴可能自己摁起来还没那么方便，需要别人帮助，但是这个涌泉穴您在睡前自己就可以按一按揉一揉，也能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
0: 对，没错，而且呀按揉涌泉呀，它还有安神助眠的作用，利于阳气收藏，特别适合我们日常保健使用。
1: 嗯
0: 啊，操作要点呢，就是我们睡前呢，我们双手要搓热，然后我们搓足心涌泉穴，以足底温热为宜。
1: 嗯，所以您看推荐大家在睡前来按啊，因为它还安神还助眠，可以让您睡个好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结束了，一场秋雨一场寒，秋分过后寒意是越来越重的，昼夜均分，寒暑相平，时至秋分，万物归于敛藏。我们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顺四时之序，调饮食，安起居，舒情志，润燥养肺，安度清秋。我们也非常感谢李珊珊医生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0: 好的，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度过一个健康的秋分时节。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

0: 今天呢是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老房咱俩有一阵子没见了。
1: 对，咱俩这个阴差阳错，前一阵子我主要是出去找货去了。
0: 老房一回来带来了变化。对，一下不一样了。这个品你看找回来。就是咱们说啊，现在中秋快到了。
1: 中秋节是咱们整个中华民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0: 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包括我刚才跟老房说去超市看着那月饼又赶上来了。月饼您说您现在吧在这个社会经济发达，您说一年四季想吃点月饼都行
1: 啊。
0: 但是正时正令日子吃月饼也就是中秋。
1: 所以说回来为什么大家还是要在中秋节的时候咱们多少要吃一点月饼。
0: 那今天就是老房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嘉禾月叫物华天宝。您注意了、是低糖的中秋糕点礼盒。
1: 对，今天我把这盒子还带来了。
0: 特别漂亮。
1: 给你看一眼徐克你看。
0: 哎呦这还有外包装袋。
1: 这个外包装那这盒特漂亮。你看这袋儿。
0: 蒂芙尼蓝。
1: 蒂芙尼蓝。
0: 蒂芙尼蓝的袋儿。既然说到包装、我多说两句。为什么我说老房这特有面呢、
1: 而且这个盒啊挺漂亮的。
0: 非常漂亮。鱼鳞纹。
1: 封面上还有那个竹子。对它有这个鱼鳞纹。这徐克说的特别对。
0: 然后还有个屏风的这个开盒。
1: 有立体感。
0: 反正我跟您说啊、这么大盒月饼上直播前我摸着良心我跟老房说。我说老房这东西不错多少钱因为我觉得挺贵的。
1: 是是是。
0: 就是您
1: 怕一怕一说别两三百是吧
0: 不是我怕你别五六百、
1: 别五六百。
0: 因为您现在去买点月饼咱哪怕去大型超市商场、你稍微买的比这特小那小盒、也100来块钱。
1: 是的是的。
0: 有一说一真是。
1: 是的是的。
0: 你散装个月饼多少钱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月饼盒巨大、您带出去特有面、然后呢我
1: 就
0: 问老房。
1: 绝对够您一桌吃的。
0: 绝对够。
1: 有的现在吧比如说那盒带出去之后吧、里边四块你说大家怎么分还得切。
0: 是是
1: 哎我跟你说我选的东西这两三年我跟小伙伴们选的东西都是要告诉大家第一要健康、第二要小包装第三量要大。
0: 你都符合我先跟大家说这健康
1: 是是
0: 人家这款做了专门的低糖减糖的配方、是在保证风味饱满的前提下。
1: 对了。
0: 所以您放心啊、味儿不会说您吃进去特寡淡那种、不是而且还保证了低糖。而且打开之后每一个这个分量、比不比传统那个大月饼小肯定小、这我告诉您、我跟老房说第一点小、但是在咱们现在生活我说实话谁又能一个人干掉那么大一个
1: 能吃多少
0: 他每一枚是多少呢、我给您说个数吧
1: 好
0: 30克的
1: 小分量30克您把这个当成一个餐前或者是餐后、比如说喝点茶的时候、然后来吃这个点心、您自己一个人吃一块也没问题有多大呢我可以给大家简单形容一下、这有点像那个就刚出生的那个小孩那个小拳头的差不多那么大
0: 那咱们刚才说完这个健康啊、第一点低糖有朋友还在这儿问电话400-015-5151您喜欢的话先拨打因为咱们今天等会儿跟您说价格
1: 对
0: 肯定合适
1: 这一盒
0: 然后
1: 24块啊
0: 24块就是它的量了
1: 哎
0: 这一盒720克
1: 啊
0: 一斤多
1: 对
0: 您然后保质期常温保质期95天、而且它名字特别优雅啊我给您稍微说几个啊、金兰蝶兰修竹盈满福禄
1: 比较文气
0: 金玉金桂哎呀就特别多啊还有24款
1: 是
0: 然后那咱们说回来吧、跟大家说说今天这个就是嘉禾月的首先是品牌的今天嘉禾月的刚才我们说了低糖的啊比较健康的中秋糕点也就是月饼礼盒
1: 是
0: 24块对应24个节气总共12种味道今天的价格是多少老房
1: 今天的价格啊今天的价格是189块钱、
0: 非常有诚意
1: 189块钱啊
0: 您收到手就是我这个这么大的礼盒加上很大的一个礼袋都是蒂芙尼蓝、我跟您说拎出去720克一斤多的月饼摆到桌上绝对有面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189我再跟您说的直白点啊老房就是特有面让您除了有面我再跟您说您先打着电话400-015-5151因为189这么大的盒老房进了50多份就这50多个、没了就没了
1: 我也本着那个给大家不囤货的那个
0: 他不囤50多个400-015-5151189块钱、除了有面特大咱打开也不能说像网红产品没味儿
1: 这样许可就是我呢给大家分分类啊
0: 行
1: 这一共24个造型的24种口味
0: 哎
1: 咱们一共分4大类
0: 好
1: 第一呢叫什么叫果香清新
0: 这果香清新
1: 对这里边就包括蔓越莓
0: 杨枝甘露乌龙白桃
1: 对
0: 我喜欢吃乌龙白桃
1: 这是果香清新的啊
0: 好
1: 第二类叫茶香清雅就茶味的
0: 哎呦
1: 茶味的有2种、一个叫西湖龙井的、还有一个茉莉雪芽的茶香的
0: 对
1: 再来一个什么呢现在大家都愿意吃点粗粮叫养生谷物
0: 对
1: 养生谷物啊、
0: 哦哦哦、
1: 一共有3种红枣5红的
0: 哎呦
1: 秋耳黑米的，
0: 嗯，
1: 和椰蓉七白的，一共这三种。
0: 椰蓉也不错，
2: 嗯，
1: 然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我们叫，这也是就是在甜食馅里边一个传统的一个品质，
0: 嗯，
1: 叫经典绵密，
0: 嗯，
1: 啊，我解释一下大家就知道了，这里边包括什么豆蔻的奶黄啊，金丝的枣泥啊，低糖的莲蓉以及海盐芝士，一共四种。
0: 哎呦，我这里边我挑俩啊，
1: 啊，
0: 蔓越莓我想尝尝
1: 啊，
0: 然后西湖龙井和乌龙白桃
1: 啊，
0: 我必须得吃一下。我听着这两种组合在一块儿，
1: 明白？
0: 好吃，
1: 明白
0: 是吧？你选哪个呢？老房要你的口味。
1: 我呀，我还愿意吃那个经典绵密的那种老馅儿。
0: 然后呢，咱们跟大家刚才说半天，24块，12种味道，特别好看，每一个跟您说不重样的样子，
1: 不重样。
0: 所以为什么老房老说您拿出去？
1: 我对我这个广播里有的时候确实就是比较词穷了，因为我觉得
0: 只能通过声音，
1: 用什么形容词呢，都表达不了我看见这一款月饼之后的这种惊艳和惊喜，
0: 很漂亮，
1: 很漂亮，很漂亮。
0: 它这个跟您说啊，每一个不是咱买的传统那种大月饼，特大
1: 啊，对，
0: 它是比较小的，但是比较精致，24节气24个，总重我跟您说750克，总共1斤多，拿出去特别有面，包装盒特别漂亮，提芙尼蓝啊，总共今天到手是100，你这包邮费了吧？
1: 包邮费了，送到家啊，
0: 189块钱，400-015-5151，400-015-5151。您现在花189，去哪儿买那么老大？
1: 对，
0: 包装这么好，
1: 对，
0: 750克这小月饼这么好看的，
1: 对，而且这个月饼呢，我们特意注意了，我们这次它的生产的地点，
0: 注意
1: 这个厂家是在台州。后来这些
0: 台州嘛，
1: 对，这些年
0: 为什么要选那个？
1: 因为它其实是在中部地区再偏南的那种江浙的那种地区上。
0: 啊，
1: 你想，咱们虽然叫北京稻香村，但其实都是南市的点心，对吧？
0: 其实这个你要追问，真是
1: 就是你真正往这种地方去，那你想那个在清朝啊，在明朝的时候，那都是非常富庶的那种地方，他们做这种点心其实做馅儿是有传统的，
0: 人家会做，
1: 会做。
0: 哟，我拿的这是西湖龙井，
1: 看啊，这上面有哈，
0: 西湖龙后边都给您写
1: 是吧？
0: 哎呦，你看我为什么喜欢这曹雪芹风筝这样子，这西湖龙井，而且我大家发现它虽然小，面积小
1: 啊，
0: 家伙够高的呀，这月饼，
1: 对呀，
0: 它不是特薄那种，是吧？
1: 对呀，对呀，
0: 馅儿满，24块，12种味道，24节气，总重750克，特别大的 Tiffany 蓝的包装礼盒，加上包装袋，包装袋也有吧？
1: 包装袋都有
0: 哦，太好了，
1: 包装袋
0: 总共189块钱，
1: 哎，
0: 您赶紧订，这会儿应该中秋前能到。
1: 对，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里边这个造型确实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刚才徐可说的，说第一看它并不是很大，是因为它的那个面积不大，但是其实它挺高的，就说明它有体积，有体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里边多装馅儿，让大家吃一点那个绵密的馅儿，这是其一。其二呢，你看这两个口味的，这是传统的酥皮儿，
0: 这是比较传统小点心
1: 酥皮儿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呢像块小月饼，就那个咱们烤出来的那个点心，一个两个，还有其余的，其实它做的上面是做成了那种造型的渐变的，你就像那个白豆沙浮在上面一样。关键刚才你看徐哥拿着风筝这个造型，它不是单一的白或者单一的粉色，
0: 它不是，
1: 它是白和粉色一样，一半中间还有一个渐变，就这种调和，其实你说工艺复杂吗？现在讲不是那么复杂了，但是呢它肯定比单一颜色的要多一道工序，多一道工序可能就多一道成本。我们最近呢其实也很欢迎大家单位和团体，比如说集体有采购的，也可以跟我们来打这个电话来联系。
0: 那你备的货就太那你再从总部给他调，
1: 我在订是没问题的，所以提前呢，这样的话你也有个富裕量，我也有个富裕量。
0: 哦，你说这个给员工发真有面，
1: 100多块钱嘛，
0: 不是很贵，这么老大。
1: 你说员工啊在中秋节聚会，家里聚会的时候，啪把这盒月饼打开了，大家一看很惊艳又很好吃，就问说这月饼哪儿买的，人说这是我们单位老板给我们的，
0: 比您给他塞红包才189块钱，
1: 没错，
0: 强多了。
1: 你说你好意思现在中秋节说咱发100块钱给大家吗？
0: 不是，你给大家塞个红包，人一打开，老板抠死什么玩意儿，给我180的，您一给大盒月饼没法说。
1: 老板这两年不容易啊，大家可以参考我这个意见啊。
0: 好，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400-015-5151，400-015-5151。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您即将收听的是富中心会客厅。
5: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6: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7: 吗？
5: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 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2: 服务员，点菜。
7: 哎，哟，您好，您几位？
2: 两位。
7: 那您点点什么呢？
2: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7: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1: 20岁，是红军。

0: 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绩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现在呢正是我们夏秋交接的时候啊，今天好多朋友说今天好像又热了，最近就是有点一冷一热的，所以呢很多心血管有一些问题的朋友有格外的关注。
1: 是，
0: 很多人一提到心血管病啊，第一反应就是老年病，或者说哎，我这年龄好像离我很远，或者我现在身体还好着呢，感觉我好像和心血管病是以后也挂不上钩的。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 是啊，今天呢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哈，我们的副中心医生系列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一起这个大家特别常见的心血管的高危问题哈。我们也请来了三甲医院的心内科的专家，包括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等等，我们的专家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像三高管控啊，还有血管斑块啊，一些危险信号，还有心脏的检查治疗选择等等哈。特别还有就是体检的时候大家发生这些信号应该怎么来认清哈。
0: 现在大家知道副中心也聚集了非常多的我们的医疗的经济协同的力量，比方说三甲医院在建设完了以后，副中心以后收九家，另外呢更多的三甲医院呢也会和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好联动，包括和北三线也做好更多的联动啊，来打造我们京津冀的健康网。所以今天呢在心血管方面，我们到底怎么样从我们的知名的心血管建厂的安贞医院一直到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好我们的守护网的，特别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
1: 好，分别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心内科主任医师卢艳玲。卢主任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欢迎卢主任。
1: 好，我们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杨静娜。
0: 杨主任好。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巴化敏。巴医生欢迎您。
0: 巴医生好。
4: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0: 也是从三甲医院到我们的

0: 经济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说到这个心血管，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刚才我们一开始说是老年病离自己很远啊，也想问问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应该先来问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吧，因为我们可能离百姓是最近的，现在可能到服务中心来咨询自己心血管问题的这个年龄真的都是老年人吗？有没有年轻化的趋势？
2: 那心血管病呢，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

0: 那35岁以下的这个人群呢，就占到了已经超过了7000万。
1: 嗯，
0: 对，
1: 所以您刚才提到一个心律异常，其实我身边倒是有非常多的同事啊，经常有的时候说我胸闷，然后忽然就说，哎呀，我心跳好像特别快啊，有的时候也是情绪引起的，其实这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杨大夫？
0: 对，越来越多。
1: 嗯，
0: 像那个青年人这样的心肌梗死，就是大约我国每年新发的心肌梗死的人数大约有100万例，那么45岁以下的人呢，就占到了43%，大多数就是中青年人。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数据也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1: 嗯，40岁以下43%，其实一半了，快哈。
2: 嗯，
1: 其实这真的数据，因为我刚才说的很多朋友，我身边的同事比较忙的时候，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心脏不好，然后呢，真的去到安贞啊，去到自己社区医院去看。

0: 会带来这种心血管方面自己的这种小焦虑啊。
1: 其实我们还是有这个一些疑问哈，就是说有没有简单的办法能够帮助居民哈，就是自己来检测自己的心血管的风险的高低，特别是我们居民特别容易忽视的一些我们理解的一些误区哈，这个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那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吧。
0: 来，巴大夫，
2: 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会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实在是太高了。

0: 量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家里面都会有居家的这个电子血压计，
1: 嗯，
0: 那量其实就是量血压。
1: 嗯，
0: 那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血压是建议控制在135/85毫米汞柱以下的，
1: 嗯，
0: 啊，如果反复的测量这个血压高于这个值，就需要警惕了啊。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是测哪里呢？指的是测腰围。
1: 嗯，
0: 很多人对这个 BMI 体质指数是比较熟悉的，因为现在肥胖率也是越来越高。
1: 嗯，
0: 所以很多人把这个 BMI 作为自己哎是否肥胖、是否需要减肥啊、控制体重的一个指标。但是其实我们医学上还有一个指标叫做腰围。腰围呢，它往往反映的是我们腹型肥胖的程度，所以它跟内脏脂肪的这个情况是相关的啊。腰围对于男性来说，我们建议控制到90公分以内，女性呢是85公分以内。
1: 嗯，
0: 那第三个三问呢，问自己什么呢？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家族史，还有一个就是既往病史。
1: 嗯，
0: 那家族史呢，主要是看自己的直系亲属当中啊，以及兄弟姐妹当中是否有这个血管性疾病的发生。
1: 嗯，
0: 尤其是对于50岁以内、50岁之前出现的这个，比如说心梗啊、脑梗啊，这个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啊，第二个呢，既往病史，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高脂血症呀，有没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啊等等，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平时抽不抽烟呀，那个熬不熬夜呀，这些相关的。那我们在经过这样的一个摸底之后呢，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现，哎，这几个因素当中我占了好几条。那如果我们在摸底当中发现自己的这个筛查出来的这个结果不是那么的理想，那建议大家可以找这个专业的医生去做进一步具体的咨询。
2: 嗯嗯，哎，其实刚才这个巴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哈，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自测呢，可能就是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但是它并不等于说是一个风险提示，对吗？
0: 对的，对对，它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家的一个筛查，
1: 嗯，
0: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金标准啊。
1: 嗯，
3: 您看今天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已经进来了，有什么样心血管方面的疑惑？这样我们先给大家念一念，
2: 好，
3: 一会儿大家也可以拿出手机看一看，我们在节目当中逐渐给大家回答，我们都听到了。
1: 嗯，
3: 因为有这样的疑惑，一定是特别希望今天我们的像卢主任啊，还有两位社区卫生服务的中心的专家可以给大家来解答的。7758提了好几个问题啊，我觉得很典型。他说第一个呢是心血管疾病会遗传吗？有没有这个基因？这是一个他说的一个困惑，包括很多慢性病三高，他说如果都没有的话，会不会出现心血管的症状？这还有朋友呢也提到了说，心血管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多样化，那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呢？这也是他的一个困惑。包括明迪也说，他说生活习惯方面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什么？还有像阳光，他说没症状是不是就等于没事呢？说很多人第一次发病都听说是急性心梗，那为什么平时就是没有症状？会不会有一些有问题的信号？还有朋友提到说心电图正常，有时候也不带

0: 但是刚才这个问题啊，也想问问卢主任，从安贞医院现在接诊的案例来看，因为安贞医院心血管这个专科是非常的健长的，他可能随时就在我们的身边。刚才很多朋友也提到了，怎么样来评估自己的心血管的风险，包括刚才有朋友提到遗传啊，就有家族史。目前副中心还有经济咱们北方的话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们现在的这个心血管病年轻化啊，我只能把前面几个问题哈、啊，稍微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啊。
0: 您先总的来说一下咱们这个特点，这个地区是不是也有特点？南北啊，人群啊，
1: 会有吧、嗯？应该北方人可能比南方人的心血管病发病率会高一些，因为心血管病它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个风险因素，比如说血压，北方人也会多一些。这个体重偏重啊，就刚才提到的这些风险因素啊，相对来说可能比南方会多一些，所以呢，这个心血管病呢，要说南北呢，可能北方可能会多一些，但年轻化呢，其实也不一定说分到南北啊，就是年轻化应该是整个的一个趋势。就刚才也最早是也说了这个数据哈，我记得在三四十年前我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心血管病人非常少。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做手术的时候，就是我们说血管堵了，我要把血管通开。现在大家都知道我要做支架啊，然后这个刚才说了，那些心梗猝死的人就是因为血管完全堵了，这个手术那个时候的量是非常低的。然后呢，但是这个三十年以后，我们医院的手术量能跃居全国第一，所以大家从这个。

0: 有人熬夜啊，加班啊，工作压力比较大呀，运动的时候没太注意啊，突然间的想起来说去锻炼一下，大量的这种运动的刺激等等，都是风险因素。其实我们说风险因素在您身边无所不在。
1: 嗯
0: 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年轻人要说比几十年前我刚毕业的时候那么少呢？大家想想我们的生活习惯跟您的父辈比，是不是变了很多？
1: 是。
0: 现在以前您现在都开车上班，以前呢？以前咱们都是走路，然后骑自行车，对吧？
1: 对。
0: 运动很就是少了，还有吃的这些饮食，以前那些高油、高糖、高这种啊，咱们现在不能差营养啊，这个可吃的是很多，从你生下来。你小孩子就开始，你看幼儿园，然后到学校，小胖子已经比以前发生率那是明显高的。所以这些生活习惯，我还别说您熬夜，以前咱没有那么多晚间的这些娱乐活动啊，我还别说加班是吧？咱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去休息。但是现在呢，整个的习惯很多是被打破了。那么所以我。

0: 也要做更多的宣传，使我们的老百姓的我们说其实健康的这种意识啊，得了病也是后续一定要改善他的生活习惯的，因为我们这个病是慢性的非传染性疾病，并不是做了手术这病就好了，后续它是终身。一般病人都会问我，大夫，我这是不是做完手术就好了？我说对不起，您后续要终身服药。不是说我吃一天两天。我说您那血管病变，我今天给您打通了，您明天接着抽烟，接着喝酒，血脂也不控制，血压也没控制，那长出新的来了，那这一个长在这个位置，下一个位置还可以再长，对吧？他所以您一定还要控制这些风险因素。那我们的社区医生在大家的身边更近。不管是您取药啊，然后做一些小的检查，除非说我们再需要复查造影，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叫看血管病变金指标，我们要再进行手术处理的时候，我觉得才需要到我们这种大医院。那么京津冀呢，我们说很多的也有一些，比如说二级三级医院啊，那么刚才说了，我们都会啊去指导，通过互联网医疗呀，然后指导他们既做手术，又能够在术后的这些治疗方面、生活方式啊等等改善方面做得更好，才能使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血管病变控制好以后，减少将来再次复发。
1: 确实是哈，刚才卢主任也说了哈，特别是我们这个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是建立了很多的一些联动哈，包括像我们双向转诊哈，这也是对病人的一个绿色通道
0: 啊，
1: 是吧？
0: 对，像我的专家号很多都是从社区预约上来的。我病人经常跟我说，我周一和周四下午出专家，说我们是7点放号啊，然后手机就可以在网上就是秒没，就是病人说我的手机可能网速慢一些，可能都约不上。但是我们专门把这些号拿出了本分号源给了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他们可以很从容的，只要需要向上转诊的，不用去手机抢号，也能够顺利的到安贞医院看这种专家号。
1: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一个生动实践哈。
2: 所以您看啊，这个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的问题啊，真的我觉得先解答一两个吧，陆主任啊，大家还是非常的开心啊，您能够现场解答问题。福林记他说，请问心脏泵血能力怎么样能检查出来？经常觉得自己胸闷气短，还有静脉回流啊，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这个做了很多检查，包括什么双下肢动脉彩超都说没问题，但是血管呢没查，疼痛所在的大腿前侧等等的，反正他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想问问这种就是到底怎么样去检查，是不是应该做一个系统的检查呢？
0: 我们说心脏的

0: 么心脏的血管在我们的胸腔里你是看不到的，我们要想看这个心脏的血管，目前在门诊能做的检查就是叫加强 CT，
1: 对，
0: 就是我们必须要打一个造影剂，这个造影剂显影从您的胳膊这儿打进去，然后通过心脏血管一流，我们在这个 CT 机器里就可以拍出血管流过的过程中血管的形态。
1: 嗯，
0: 这个是目前最常用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这个，因为毕竟它需要吃放射线，我们说在放射机器下做。第二，刚才说了要打造影剂。造影剂呢对人体是当还是有些损伤的，比如说它需要肾排泄，如果我们的肾脏功能不好，那我常规用造影剂肾脏功能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需要医生来根据您的症状，您这个血管病变有问题它大概风险有多大，然后我们来推断要不要做这个检查。但是如果实际真正比较我们说直观的检查，那么做这个加强 CT 还是比较好一些的。
1: 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三高啊，这还有朋友除了三高之外还有一个疑惑，他说女性50

0: 胆固醇，有的时候您看到箭头说这个高，那不是个坏事，它是一个保护血管的，是抗动脉硬化的，它和低密度正好是一个好一个坏。对，那么一般呢，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很多人也会这么说，叫好胆固醇，另外一个低密度叫坏胆固醇。那么血管长斑块都跟那坏胆固醇有关。那么好胆固醇如果您高是好的，所以这个血脂代谢里为什么我们叫异常？是希望有危害的，比如甘油三酯，您要在正常范围或偏低。总胆固醇这个有时候我们不好说，就是说它一定高或低。如果总胆固醇里边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那是个好事儿，但是如果是低密度脂蛋白高，那是坏事儿。所以呢，咱们要看看这里的到底是哪一项。
1: 好，这个毛毛就说这个谢谢，说嘉宾老师说的我明白了。他说我高密度也高啊。
0: 对呀，那张老师说了，如果你低密度高点，高密度高点，俩人对冲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能现在不一定要用药治疗，就要看看你的血管是不是出现了动脉硬化。那么如果动脉硬化已经发生了，那我希望把低密度再降下来，因为我要减缓这个动脉硬化的发生。
1: 所以就跟大家来解释一个误区，就一开始说我没有三高，其实它真的不是只有血糖血脂和那个血压哈。您看大家慢慢的就把这个三高的意思理解得更加立体了。
2: 没错没错哈。那我们现在再想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这个心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哈，比如说像高血压还有这个血脂代谢异常啊，是否需要药物治疗啊等等哈。
1: 稍事休息吧，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回答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6: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5: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7: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7: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7: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0: 很多临床悲剧的发生。
1: 这个症状是不是就是胸闷气短，大家老说什么心跳忽然快忽然慢，刚才聊天室还有朋友说以前爬楼梯没事儿啊，说这现在好像爬几步楼梯就累了，这是不是说明我的这个功能下降了？
0: 胸闷大部分人哈，他主要表现几个方面，比如说胸闷啊、压榨性的这种心绞着疼啊、还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有这种心悸啊，就比如说咱们说的心慌呀、心口这个上不来气儿。

说如果是社区转上来的，那么他们可能通过第一步的筛查，根据这个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然后呢他其实我们叫糖尿病是叫冠心病的等危症，因为糖尿病呢它本身就可以损伤这个血管，在血管壁沉积，另外糖尿病对心肌也损伤，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一般糖代谢异常的时候，可能脂代谢也会出现异常，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其实它症状也许不典型，那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可能也要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么跟缺血相关的检查呢，我们最常见的做的就是我刚才讲过的，我们在门诊可以做冠状动脉的 CTA， 那么它做法简单，可以不住院，但是呢，这个检查呢，它毕竟的可靠性啊，达不到我们说住院做的那个造影那么准确啊。那么我们做心脏血管的检查，最终能够判断这个病人血管病变情况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我到门诊的时候就会问我，我是不是要做个造影？而这个很多的时候造影呢，就是做的太多了啊。那么呢，其实呢，我们觉着呢，确实是金指标。我刚才说了，我要想了解到这个血管病变是堵了50还是30还是40还是60，必须要做这造影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准确的数据。因为我们刚才说 CTA 虽然能看到血管病变，我为什么要做 CTA？ 我这个症状不典型，也许是，也许不是。有人症状很重，来了以后不一定是；有人症状很轻，也可能是。那么我们比较直观的症状就是把血管拍片子，打完药以后看到血管显影了，一看整个血管很光亮，然后血流速度都没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症状就不是因为这个血管狭窄缺血啊，老百姓经常说我心脏是不是供血不足了，缺血导致的这个疼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你心脏的问题也许在供血这方面是没问题的。那如果真是堵了，那我 CT 就可以看到里边长斑块那么这个斑块就是血管狭窄了呗。但是呢经常刚才说了，那它只能告诉我轻中重。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京津冀啊，比如说底下的一些河北啊什么的，我们说天津一些医院，它给我们的数据呢不能给我们一个百分比。刚才说了，大家都希望轻中重，到底啥是轻，啥是中，啥是重啊？那我最好是个5%，70以上我们默认是重度啊，50到70默认基本上是中度，然后小于50我们一般说是轻度。那造影啥时候做呢？是造影是在这个血管狭窄大于70以上，我们才建议做造影，因为这个造影是住院的手术，它是个有创的检查。检查对我们来说，给100%并不重要，检查是干。

0: 说遗传，就是因为可能大家这个您这个基因相对来说，就整个家的生活习致有雷同的地方，是吧？
1: 这个遗传呢，就不是说像有些疾病，就是它从一个父代到子代，它是100%传，而且呢，它的这个传的这个几率对这个病之间是有一个可以我们说可以说划等线的关系，但心血管病它是个多基因，
0: 对，
1: 不是说上代你所有基因到下一代都具备，我可能有一部分来了，一部分可能没有，而且你可能呢这个基因代谢里边可能对你的影响，确实我们刚才说占的不是100%，不是等线，只占20%-30%，也许可能也许更小一些，那你70%-80%还是跟后天你的生活习惯各种因素有关，所以不能说我这个家族基因不好我就不管了。不好的人更应该注意后天的生活习惯，来保证我们各种指标异常的不要出现。
0: 所以您看，这就是一个我们在普及知识当中要跟大家说的，不是说哎呀，我父母反正都三高，我以后我怎么管我也三高啊，不管了，这要不得啊。
2: 没错，
0: 这您看，好多朋友都是有自己的这个看法在跟大家分享。北京212说，这个长期喝山楂少量的红酒对心血管有帮助吗？哎，这应该是在社区普及当中也问到的一些问题吧。

我所说的做的动有的心律失常呢可以做动态心电图，然后有的血管病变呢可以完善一下颈动脉 B 超，看看有没有发现颈动脉长斑块，这些都是可以检查的。然后呢那个慢病随访这一块，如果说发现了有高危因素，我们也会

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患者呢，他可能比如说有消化系统疾病，他有心脏病，他吃药，但是要做个胃镜，能不能做呀？然后这个

0: 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1: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0: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1: 您慢走啊，回见。
2: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玄心、
2: 黄子弘凡。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避开热门城市，走进特色小城，成为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不必排长队，不必高消费，却能看到真实的地方风貌，体验原汁原味的市井生活，这恰恰是很多过于标准化的景区难以提供的稀缺资源。那今天我们带您走进邯郸广府古城。它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广府镇，是一座拥有2600多年历史的古城，集古城、水城、太极城于一体，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那今天啊，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安山化身古代人物罗夫，一身战国袍，启迪小城历史文化，一骑特色宴，品尝人间烟火，一轮明月光，照见世间情。我们带您深入体验广府古城的文、武、石，展现这座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1: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在河北呢，拥有着这样一座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那么经过岁月的更迭，它从未更改过名字。它是战国赵都，是秦汉武都，当然也是现如今中国成语典故之都，这里就是邯郸。当然与邯郸一样精彩的还有一座浮于水面上的千年梦都，广府古城。战国时的金戈铁马，隋末时的风云激荡，以及明清时的角楼相望，智慧的古人是引水围城，让它拥有了北方小江南的钟灵毓秀。杨氏太极拳、武氏太极拳也是在这里发扬光大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的妆造是来自于哪位古人的？在这里呢，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它是来自于一篇古文。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夫。没错，我今天扮演的就是陌上桑的罗夫，穿上古装吟诗作赋，今天就与我们一同穿越时空，来领略昔日的繁华与文化底蕴。那么今天呢，陪同我们一起云游的还有我们的广府古城景区讲解员王子平。子平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广府古城景区的讲解员王子平。今天呢，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观看我们的广府古城。
1: 非常开心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千年梦都广府古城。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来打卡千年梦都，一座等了你3000多年的古城。今天特殊的一点是我们采用的是夜晚夜游广府古城啊，别有一番风味啊。那么说到广府古城呢，其实可以玩，可以体验，可以

0: 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广平府署它的这一个重要的意义和存在。
1: 其实这个广平府署的话，因为在明朝的时候开始设立的。明朝呢，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当时在全国各地设府，这个。

0: 仿照古代的官衙式来建筑嘛，前面是办公的，后面是生活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它的办公区。
1: 我们的镜头可以给到我们正对面啊，就是宁静高悬。
0: 对，这是它的一个大堂。我们可以看到有广平府正堂这五个字，就是它平时审案子，然后举行祭祀活动的一个场所。那两侧我说的办公场所，其实包括我们的左右两侧。刚才大家也能看到，比如说我们过去说的吏科、户科、礼科、宾科、刑科和工科，其实就是相对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职能部门，也是当时很多办公人员办公的场所，主要集中在这个大堂广场的东西两侧了。那广平府正堂其实过去除了兼有这个审案子，比如说一般的谋反命案这些大案子的话，会在

0: 盖，然后前面这个台子上它没有屋顶。像古代的时候，如果发生这种日食和月食的情况下，当时人们的认知里就会认为是有异常的天象，就会有灾害要发生了，都会要举行一个祭祀活动，不管是民间的也好，官府的也罢，都会举行祭祀活动。但是如果在官府举行祭祀活动的话，它的场所就会在这个台子上啊，过去的这个祭祀活动叫旧日护月的祭祀活动，所以这个台子也有个名字叫月台
1: 啊，月台
0: 啊，对，就和我们平常上火车说的月台其实是一样的字啊，但是它的作用就是要举行这旧日护月的祭祀活动来用的啊。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大堂这么敞亮，它还没有大门，
1: 哎。
0: 对，这没有
1: 说明什么呢？
0: 这没有大门啊，其实也是过去人们的一个专门的设计啊，就里边是啥？

0: 理念啊，让我们的老百姓可以来旁听。
1: 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明镜高悬，下面有一幅图，这幅图其实就是云雁朝日图，代表的是广平府知府这个官员，他是一般是四品文官的身份。那高出地面一尺高的地方我们称为台，台上设了一张书桌，那张书桌我们叫公案，公案上有笔墨纸砚文房四宝，还有他审案子必用的铅筒和铅尺、金堂木这些办案必要的物品。我们可以近距的看一下，除了笔墨纸砚，平时我们大家知道它的用途，其实还有一个筒子，就是我们叫铅筒。铅筒里有两个颜色的签子，有红头的、绿头的。
0: 我们可以看到啊，真的是现在
1: 它颜色不一样，
0: 绿头的代表什么呢？
1: 红头的签其实代表的就是行签。相当于我们说
0: 用刑，
1: 过去我们说就是打板子，这叫刑签，知道吧？然后一个板子代表，就是一个红签代表是五个大板，你要打二十个大板，它要扔四个签了。绿头颜色的签呢，我们叫补签。就我们说现在刑警要逮捕令，就是逮捕令的意思。过去有三班衙役嘛，有捕快，捕快其实就是说在逮捕用的，那拿那个绿头签就可以让捕快去逮捕人用了。除此之外它还有其他的用途呢，我们铅筒的容器可以装东西嘛，它过去可以装一升米，就是里面装米的话它可以装一升，但是那个铅尺它是有长度的，拿出来之后，过去我们量布，我们过去买布的话都是几尺布或者一丈这样的度量工具，它这个一个尺子是可以量一尺布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审案子发生这个缺斤少尺的案子的话，就不用再找第三方的工具了，只用它来衡量就可以了。所以有点类似于第三方这种公平秤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除此之外呢，我们大堂的东西两侧还有它出行的这个仪仗，因为它是一个四品的文官，当时皇帝赏赐给他这个级别的仪仗，他会有罗一面，罗在我们大家的身后啊，可以看一下，那面有罗一面，那面罗，他会敲九下，这九下的寓意呢，就是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然后还会有杏黄伞一把，然后青扇一把。铜棍皮槊各两个，回避肃静的牌子各两面，就是不管谁来做这个四品的文官，他基本上都是这一套出行的仪仗，也就是说这套仪仗不会变，只不过是轿子里的官员可能会变。这是我们这个广平府墙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广平府当时九县一州的一个人口啊，当时九县一州人口可能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人口会达到鼎盛，也就达到110万人。之前呢人口是比较少的，明朝的时候人口还是比较少的。我们九县一周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呢，我们会给大家罗列一下，也就当时的一个行政制度，包括当时的一个古代的一个过去的基本情况，都会在这个堂里呢向大家展示的清清楚楚。
0: 也就是我们今天来到广平府的话，也能看到清朝时候当年的这个行政制度啊，包括人员分配啊、管理制度啊等等。
1: 对，当时我们这个府衙当时布展的时候，就是按照清朝最鼎盛时期的那个时候来布展的，因为这个还是比较近的。因为在明朝的时候，虽然说它是设立了，但是它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大，可能。

0: 十一了啊！我相信在十一期间来到这里的天南海北的全国的游客朋友也是非常的多啊。咱们的这个开放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1: 白天的话，我们是早上9点开始营业，然后到晚上应该最少会到达。

0: 好，刚刚我们浏览的就是我们的广平府的，可以说是行政区域啊。
1: 对，
0: 我们后面呢还有生活区，
1: 对，
0: 还有一些其他可以观赏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顺着我们的游览线路啊，往东街去看一看。好，刚刚我们从广平府署出来之后呢，就来到了我们可以说是核心区啊，商业街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张灯结彩的啊，有很多的饭店啊、特色小吃啊，还有一些像我这样穿着古风打卡拍照的地方啊。哎，我相信很多游客朋友来到一个地方，就是不容错过的环节就是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哎，所以我也是做了攻略来的啊。来到邯郸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比如说我们的永年酥鱼，
1: 对，
0: 还有一个叫做赠肘。哎，在我们子平的带领下，我相信大家也是看我饱饱口福啊。我们可以看到街道两边啊都有这样的可以说有特色美食，还有正餐啊，都可以打卡的。有没有给我们推荐的？
1: 其实我们一般来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我们作为在水正中央的一个城，它肯定一些鱼呀、这些虾呀就是它的一个特产，比如说酥鱼、藏肘、河虾、驴肉，这些都是我们当地比较出名的特产。然后这个酥鱼呢，就是现在因为它这个包装也比较方便了，就有很多人就会把它买回去然后带回去。可以看一下，刚好我们走在了我们家这个我们整个古城的百年老店，这个松海饭店。我们去看看它这个酥鱼。
0: 好，
1: 可能现在正在走货啊。我们去看一下他家这个酥鱼，当时也是现在也是比较在古城里比较出名的
0: 啊。我们现在在这边就能看到啊。
1: 对，
2: 这是我们特色赠肘。
0: 这是赠肘，这外面包的是什么？
2: 保鲜布。
0: 哦，这是保鲜布。
2: 什么时候吃它的这个肉质不散、味道不跑，特别的好吃。
0: 哎，光说我这是品尝不了，我也没有办法评价。
2: 尝尝。
0: 好，然后在旁边呢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广府酥鱼。
1: 对、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了好几种啊，这是这个小鲫鱼，这小型的。然后它还会有一些大型的这种大鲤鱼、大鱼块，可能是吃的比较方便一些
0: 啊。这就相当于我们带回去，
1: 对，这是属于真空包装的了，
0: 加热或者不加热都可以。
1: 对，回去它就是凉吃也行，作为一个凉菜，如果可能说天气冷一点的话，可以稍微热一热也可以。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就像散装的，我们可以去里边看一下。
0: 好，这些可以来到这儿的游客当成伴手礼
1: 啊
0: 带回去。
1: 对，
2: 找到我们停留站
0: 啊。这个大锅里，你看
1: 这个锅就是他当时这个酥鱼做的这个锅啊。
0: 这一口锅里能盛多少酥鱼？小酥鱼，
2: 小酥鱼好多呢，说不清。
0: 这个能，
2: 然后你夹出来，这是大鱼块，
0: 这是大鱼，
2: 这是我们本地的鲤鱼块。
0: 大鲤鱼是吗？
2: 剪头去尾，纯肉块，
0: 是咱们护城河里的吗？
2: 是啊，这是上半身，这是下半身，是我们本地人都爱吃的这个大鱼块，纯肉块。
0: 哦，
2: 对，
0: 我们镜头给到我们的观众啊，看一看。
2: 看一下，我们大鱼块，这是下半身，这个是上半身。还有我们的小酥鱼。
0: 好，
2: 你看一下我们的小酥鱼在这边。
0: 好。哇，这个是小鲫鱼吗？
2: 对，是的。
0: 哦，
2: 剪头去尾，骨酥肉嫩。
0: 剪头去尾，骨酥肉嫩。
2: 不是，这个是鱼形完整，骨酥肉嫩，骨头都是可以吃的。小火炖煮了8-9个小时。
0: 这光听老板这自卖自夸不行，我得替咱们线上的网友和观众朋友们品尝一下啊，
2: 尝一尝。
0: 好，这是我们的广府小酥鱼啊，真的可以说是。没来之前我就惦记这一口了，看我们的肉非常的酥软啊，尝一尝。完全吃不到骨头。
2: 对，
0: 它跟那个肉已经融为一体了。
2: 它入口是甜，
0: 对，
2: 回味酸咸，老人小孩都能吃。
0: 对，这个对于孩子和老人来说根本就不用剔它的个刺儿，它跟肉已经融为一体，非常的酥烂，入口即化。再吃一口。
1: 行。
0: 看了啊，
1: 对，咱们这个骨头呢，经过长时间炖煮已经酥化了啊，基本上就吃不着刺的口感了，而且它把骨头这种蛋啊、鳞啊这些， 包括钙这些离子已经入到我们这个鱼的本身了，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还是非常有营养的。
0: 嗯，而且它的味道真是酸中带甜，
2: 对，
0: 这个口味也是对老少皆宜的啊。
1: 嗯，
0: 哎，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是驴肉香肠和刚才看的那个赠肘。
0: 这个是赠肘
1: 啊？对，这是香肠，
0: 这是驴肉香肠。
1: 驴肉香肠，对，
0: 我们先吃哪个？
1: 这都算我们这个特色，您随意，您可以尝一尝，
0: 来。

0: 哦，正轴它是捆绑的意思。这道菜呢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
0: 对，
1: 是我们咱们苏鱼呢？
0: 苏鱼是2000年历史了。咱们的苏鱼是这个增轴呢，它是一个圆轴，去了肥肉，去了骨头，纯精劲儿。吃起来呢，瘦而不柴，肘香四溢。你尝一尝。
1: 对，而且它最外层呢有一种胶质，晶莹剔透的。
0: 对，
1: 然后里面是它这个猪肉，是不是啊？
0: 猪腱子肉，
1: 猪腱子肉
0: 是前轴。
1: 瘦而不肥
0: 啊！对，
1: 尝一口，
0: 好吃吧？
1: 还没尝出来，再尝。吃进去之后，口腔当中，我们的摄影老师已经咽口水了，
0: 是吧？
1: 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这个苏鱼也可以带做伴手礼，这个赠肘一定要去买一块尝一尝。
0: 对，
1: 真的是
0: 老人小孩都能吃。
1: 而且不用蘸任何的调料啊，
0: 想蘸的话回家蘸个
1: 可口
0: 蘸个这个蒜泥挺好的，
1: 蘸点蒜泥。
0: 对，这是我们的蒜泥，可以解它的腻嘛。
1: 吃完赠肘再吃一个驴肉香肠啊，饿了吧？
0: 吃个大块香肠。
1: 驴肉味儿。
0: 驴肉，这里边有驴肉、香油、淀粉，这是我们永年人就吃到这个香肠跟增肘酥鱼，这就是吃到了家乡的味道。哎
1: 呀，果然还是老板会说啊、除了这个驴肉之外呢，还有香油的味道，
0: 对，
1: 也是充盈到我们的口腔当中。
0: 对，
1: 而且它这个外皮呢也非常的筋道啊，我觉得这三个我一会儿采访完之后我要带走，要买一点。好，非常感谢。
0: 行，
1: 来到我们这儿的游客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和小吃啊，来尝一尝，觉得好吃的话也可以买一些作为伴手礼带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好，非常感谢啊。
0: 好，再见。
1: 好，你看除了这些还有这些豆皮儿啊，
2: 对，
1: 还有这个大酥鱼、
2: 小酥鱼，它分类很多呢。这个酥鱼、赠肘、香肠可以说是来我们广府的必备的三件套，这是能带走的。其他这个小河虾呀这些，因为它这个携带不是很方便，可以来到我们当地尝一尝啊。包括我们刚才看的时候还有豆皮儿，这豆皮儿呢是油豆皮儿啊，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伴手礼给我们带回去。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特产的南糖啊，就里边包裹的是花生和芝麻那种糖，
1: 就是可以零食是吧。

0: 糖刚好融合在一起，是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小零食也可以吃一吃。
1: 嗯
0: 啊，包括呢，因为它这个包装呢不是很大，然后我们给亲朋好友带的时候，也可以大家一起分享吃，也很方便。
1: 哎、嗯
0: 啊，这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特产
1: 啊。我们不光能够大饱眼福，还可以大饱口福啊！刚刚吃完那几口，我到现在口腔里还是满口香咸香。
0: 这个其实酥鱼啊，它特别考验功夫。
1: 嗯，
0: 刚才我们看它那个大酥鱼嘛，它也是一个完整的，有去头去尾之后，有前半块和后半块，是因为它锅大小的原因啊。
1: 对
0: 啊，然后刚才您尝的这个小鲫鱼呢，它是整个的鱼。鱼身和鱼尾完全保留住，然后整个的鱼形它是不散的。
1: 哦，
0: 它其实这个工艺也很复杂。
1: 嗯，
0: 挑好了我们当时的这个鲫鱼之后呢，它需要经过油炸定型。
1: 对，
0: 油炸定型之后，再用那个刚才我们看那个砂锅，小火慢炖，最少要炖十几个小时，才能达到刚才吃的这个骨酥肉嫩的一个效果。
1: 哇
0: 啊！包括我们是酸甜口的嘛，里面有肯定是有糖有醋，然后其他的这种香料在里面，经过长时间的炖煮，是非常费功夫的一道鱼
1: 啊。
0: 也就是说它这个产量也是有限，这一天可能24小时不停的话，也就能炖一个火头，可能也就炖出两锅来。
1: 哦，小小的酥鱼还大有名道啊。
0: 嗯，
1: 尤其是刚刚也提到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对，这个酥鱼其实就跟它的这个地理环境有关系嘛。
1: 嗯
0: 啊，它这个城在水的中央，周边呢是属于这种湿地和洼淀。
1: 嗯
0: 啊，是这种淡水型的湿地洼淀，所以里面的鲫鱼啊鲤鱼就特别多。
1: 哦
0: 啊，当地人呢可能说一开始的时候捕捞这个鱼，可能家里的壮劳力没有回来啊，他不舍得吃，然后长时间的蒸煮炖呢，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1: 酥烂
0: 的状态。而且这也适合老人和孩子吃，因为它没有刺嘛。
1: 嗯
0: 啊，吃起来就是安心的许多啊，不像现在我们说这个鲜鱼吃的话可能会卡到喉咙啊，这些尤其是这个老人和小孩他们可能会注意这些。
1: 对
0: 啊，而且这个经过长时间的炖煮，
1: 嗯，
0: 它会把里面那个钙质，尤其我们骨头里含有这些钙嘛，它都融化在我们这个整个的酥鱼这盘菜里呢，所以有一些的矿物质补充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

0: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随着夜幕降临呢，子平，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广府古城是别有一番风味啊？尤其是咱们刚刚逛了那么一圈，发现一砖一瓦当中都呈现着太极的元素，是名副其实的太极之乡。哎，说到太极呢，咱们来到这儿一定要去看一看太极表演。
3: 对的，
2: 哎，咱们左手边就是一群年轻人啊，在一招一式之间彰显着咱们太极的魅力。哎，说到这儿了，我就话不多说，让子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他们打的是杨氏太极呢，还是武氏太极？
3: 既然来到我们广府古城，来到太极之乡了，那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杨氏太极。我们杨氏太极的动作可以和武氏和其他流派呢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它的动作呢比较舒展大方，像行云流水一般的啊，比较具有观赏性。因为现在呢，在太极拳界有八大流派，杨氏、武氏、孙氏、口天吴氏，还有何氏、王琦何氏，包括陈氏以及李氏。这八大流派里呢，其中说六大流派都和广府古城有渊源，所以这广府古城呢，称为是名副其实的太极之乡。包括我们太极拳这个名字，也是来源于我们杨氏太极的创始人杨露禅进京城之后，碰见了翁同龢，就是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看了他打了这一套拳之后，给他提了一副对联，才正式更名叫太极拳的。所以太极拳的名字也是来源于我们的杨氏。
2: 哎，太极拳的名字，太极拳的发展，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杨露禅老师杨氏，
3: 对
2: 啊，流传至今。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杨氏太极拳至今已经发展到第几代传承人？
3: 现在的杨氏太极拳从内型也好，外型也好，基本上都到了第五代的传承人。包括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的代表性人物，以及省级的代表性人物，现在都是第五代，也在向第六代来过渡。因为这些第五代传承人呢，也就大概就是在60岁到70岁之间了。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已经到第七代或者是第八代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了，已经像年轻人在慢慢的传承我们的太极。
2: 我特别想用一句话来形容咱们来到广府古城太极元素的深入人心啊，就是上到99，下到刚会懂。我相信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来这么一套太极拳。
3: 您刚才说的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我们广府城还有一句顺口溜，就是说喝了成河水，都会揽雀尾。揽雀尾是其中的一个招式。
2: 怪不得，因为我知道护城河，
3: 对，
2: 因为咱们广府古城呢，周边四边环护城河。那么刚刚您说的那个就是咱们其中的一招一式，
3: 一招一式的。
2: 咱们杨氏太极拳现在是几招几式？
3: 杨氏太极拳现在有国标性的24式，还有传统套路的85式。再往前呢，因为它没有定性的这个招式，有80，有94呀，然后92，它都有，因为那当时是没有顺序的。后来到了民国时候，给它定式了，定到我们现在看到传统道路的85式
2: 啊，已经是。
3: 但是现在的话，很多人，尤其在学校里、广场上，很多人打的还是24式的居多
2: 啊，这是最经典的、最基础的。
3: 对，就是国家当时体委定式的一个国标性的24式。我们讲
2: 好，刚刚我们从广场上看到我们年轻人在打的杨氏太极拳，接下来我们就是来到的是杨露禅的故居，也是我们杨氏太极拳的创始人啊。
3: 来，我们这边请吧。杨露禅的故居啊，其实我们看到了，我们是从城里边出来，我们才能看到他的这个故居的。
2: 哎，没错，
3: 对，
2: 因为作为游客来说的话，我们常态的游览线路应该是从南门或者是东门，
3: 对的
2: 啊，直接进入到广府古城内部。但是咱们这个杨氏，杨露禅的故居相当于是在广府古城的外围。
3: 对，咱杨露禅的故居其实它就坐落在我们整个广府古城的南门外这个位置。原来这是有一个村子呢，我们叫南关村。后来呢，就是我们为了旅游开发嘛，就把这个它的配套设施，包括停车场呀、卫生间呀，大家更加的方便。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这一户，就是杨露禅老先生当年生活起居的房间了。其实这个院子放在清朝的时候，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北方的四合院的建筑。我们进来之后可以看到它的有上房、东西两侧的配房，还有后院的演武厅。

0: 的这些建筑啊，但是它这个故居呢，它有一个特点。你看，一般我们说这个四合院都是坐北朝南的，
1: 对，
0: 但是它这个四合院是坐东面西的，
1: 对，坐东面西，
0: 对，它身后朝东啊。你这个面朝，就是因为当时面朝西面，因为西面它是一条路。刚才我们说那条路呢，古代的时候它就有，所以他们这两侧的民居呢都是沿路而建的。
1: 哦，
0: 啊，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门口的柱子上有这么一副楹联，这副楹联就是刚才我给您说的这个太极拳名字的由来。
1: 哦，这是我们、我们现在正面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先祖，
0: 对，正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杨露禅当时的画像了、
1: 这是太极拳好、
0: 对，太极拳好，我们看到落款是邓小平、当时是在1978年的时候在北京前门的时候写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文化的发展不如现在发展的这么完全，制度也没有那么完善、大家可能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也不允许大家来向更高层次的这个精神文化来发展，所以那个时候他没有继续的去说他是哪一个流派、没有说的那么仔细，他只是针对我们中国的太极文化而写的，所以他只是写了四个字，太极拳好，四个大字、对，杨露禅当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来居住的，三间房子、
1: 三间房，
0: 对，
1: 镜头可以依次环顾看一看、
0: 北边这个是他的卧室，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张床在里面，但是床那个时候杨露禅在这儿居住的时候他其实不在床上睡，一般都会在哪儿睡呢，
1: 在哪
0: 儿，旁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个条凳，
1: 哦，在里面，
0: 对，这门后边
1: 啊、
0: 对，门后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长条的，就是以前我们说看戏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大
1: 门
0: 条的
1: 开啊，我们的镜头可以看一看杨露禅老先生他的这个床，
0: 对，就是他当年就是在这个比较窄的条凳上睡觉、睡着了之后人就无意识的情况下又会翻身嘛、翻身之后因为条凳比床要窄好多，一翻身就掉下来。

0: 为了把这个太极拳术啊发展光大，它基本上是废寝忘食，
1: 对，到了一种痴迷的一种状态了。
0: 没错啊，
1: 所以他能在那个清朝那个朝代啊去北京啊，我们说北京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
0: 对，
1: 能打出一番名堂，就说明他还是有真功夫的。
0: 嗯，可以说是我们全国知名的在太极拳方面、
1: 可以说太极拳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杨武传带出去的
0: 啊、
1: 之前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种绵拳呀、粘拳，其实那个时候这种拳它是密不外传的
0: 哦、
1: 是杨武传把这个拳公布于世了
0: 啊、
1: 就大家知道当时除了这些八卦掌啊，然后这个咏春拳呀，大家都知道、除了这些拳种之外还有一个拳种叫太极拳，
0: 这就是咱们杨禄禅老先生，可以称他为鼻祖。
1: 对太极拳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太极拳的传播了出去
0: 啊，让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众所周知了，
1: 对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拳种了。
0: 嗯
1: 啊，所以当时他在京城呢也是比较厉害，打遍了京都无敌手啊、人们称他为是杨无敌。
0: 哇，杨无敌，
1: 对，
0: 这我们门口的这两幅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啊，这是太极拳的由来。
1: 对，
0: 嗯，
1: 就是这副对联，我们来看一下，上联呢是手捧太极镇寰宇，下联呢是身怀绝技压群英。
0: 哎、
1: 这副对联是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老先生赐予杨禄禅的，有了这副对联，才正式更名叫太极拳。
0: 哇、
1: 之前不叫
0: 太
1: 极，
0: 对，镇寰宇啊。当时就已经名震世界全球了。好，这个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杨禄禅故居，可以说是他的主要活动区域。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去后院也参观一下。
1: 这个故居其实就分前后两个院儿、前院是他主要的一个生活场景，后院呢就是到了他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场景，就平时他们的父子也会经常练拳、练拳的场所在哪儿呢、就在后院。
0: 后院，
1: 对，但是后院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他有很长时间都不在这里居住了，所以我们后院呢随机呢就把它给它改造过了，地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了迎合我们太极拳的名字，我们做了一个太极八卦的一个砖雕，这是我们的一个先天八卦
0: 啊，
1: 外边这一圈呢是它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在万物万象中可以对应的名字，里边是我们的八卦的名字，中间是我们的卦象。这是因为我们太极里说源于易经嘛，易经有这么一句话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对，说太极是生了这八卦之首，中间这几个这个阴阳两极。

0: 事件了。哦，啊，这个是太极拳界最早的影像资料，也是杨氏太极拳内姓的第三代传承人，就是杨露禅的孙子杨成甫当时拍下来的影像资料。
1: 哇啊，这个对咱们杨氏太极拳的传承也是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0: 对的，嗯，是这个杨成甫将那太极拳定型了，就是以前可能有练小架子，有练中架子的，你的和我的练的不太一样，自他为开始呢，就把这太极拳定型了一套标准。

0: 规范化，
1: 规范化了。
0: 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更标准。
1: 对，
0: 学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直观。
1: 对，他这开始呢改成大架子了，就是说动作幅度就刚像刚才我们看到年轻人
0: 行云流水，
1: 对，动作幅度特别大，像行云流水一般舒展大方
0: 啊，大张大合，非常的大气。
1: 也便于后人的学习吧，因为最早的时候你的动作小的话可能偏向于武术，我们一般没有基础的这些人去学的话还稍微有一些困难的。如果你的动作特别大的话，就便于人的模仿，便于人的学习。
0: 没错啊，
1: 所以是他对我们整个太极拳的传播呢也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后人有这么一句话呀，描述杨露禅的祖孙三代人，说到是露禅创天下，班侯就他的儿子是打天下打出了一番名堂，然后建侯城府，建侯是城府的父亲，这他们爷俩呢传天下，就是他把太极拳传承出去的。
0: 哇，
1: 对，
0: 那么传承到至今来说，我们就像你刚刚提到，我们如果想把它当成一个健身方式，我们怎么学呢？我们应该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学到这是非常正规的拳术？
1: 其实也可以来到我们广府本地，或者是找我们的这个正宗的传承人的老师。对，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练的套路也是不太一样的。有这种大架子、小架子或者快架、慢架这些区别之分，所以我们看想学哪个架子之后，我们就可以联系到这个传承的老师，因为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上，在我们的各个的这个文化网站上都有他们的信息。对，官方网站上，比如说我们邯郸市文广旅局里边，它就会有这种非物质文化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的信息，包括我们国家文化部的这个网站上也是有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这个信息的。
0: 好，
1: 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东城墙的入口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高耸的城墙，就是我们广府的古城了。其实这城墙啊还是以前留下来的，外边的砖层呢都是明朝的。来，我们去感受一下我们城墙的高度啊，看一下我们城墙内外的风光。
0: 这个城墙自古以来都有这个防御
1: 对
0: 敌军的这么一个功能啊。
1: 其实广府古城一般说的城墙它都有一个军事防御的功能，
0: 对，
1: 但是这个广府古城放到这儿呢，就是除了军事防御的功能之外，它还能防洪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斜坡的形式，这就属于是以前登城墙的坡道。后来这两侧的台阶是后来增修的，以前没有，以前全部这种斜坡的形式，只不过时间长了之后这种防滑轮可能就磨掉了，磨没了。然后后来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又增修了两侧的这个台阶。这是我们的东城墙，东城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瓮城。就是它的形状肚大口小，类似于一个陶瓮一样，所以我们管它叫做是瓮城。
0: 又让我想到一个成语，瓮中捉鳖。

0: 对，里边就是我们当地的居民啊。我们这个古城的特色就是当地的原住居民还在里边正常的生活
1: 居住
0: 啊。对，然后我们这个旅游呢是在我们这个居民的生活的基础上，有重尽可能的啊让游客能感受到我们古城的这个历史和文化。
1: 嗯，
0: 这城墙的内侧是我们的瓮城，包括我们城墙的外侧就是我们的护城河了。
1: 哦，

0: 哎呀，站在城墙上，我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去乘船了。好，下面我们一个项目就是带着大家去乘船，走。啊，刚刚我们在城墙上俯瞰到的就是我们身后的护城河啊，尤其是在灯光的照映下显得五彩斑斓。接下来我们就跟子平一起乘船画舫泛舟湖上，带大家一起去领略一下在船上看的光影的十大场景。
1: 对，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我们的十大场景的这个夜游项目。
0: 嗯，好，我们现在已经坐在船上了啊，泛舟湖上的感觉真的是别样浪漫，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船上也有很多的游客啊，虽然现在天气已晚了，但是游客的热情并不减少。
1: 对的，游客一般都会晚上选择这个游船项目，因为晚上的游船项目和白天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0: 嗯，尤其是我们白天来的时候啊，当然它的护城河湖面上也非常的美丽啊，水过潋滟，而且呢我们可以在这儿拍照打卡，但是晚上带给人的这种视觉冲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马上可以看到的是第一个场景，是吗？
1: 对的。
0: 啊，我们好像是有这种自动的触发机制。
1: 对，我们的游船会在我们的护城河里会自动触发我们的场景装置，然后给我们更最佳的体验效果，给我们找到最佳的观赏角度。
0: 说到这十大场景呢，我们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好不好？都有包含哪些内容？
1: 基本上是和我们邯郸历史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从素文化开始的这个小米开始的这个地儿，我们叫慈山文化。到现在基本上有8000年的时间，然后还有我们北魏时期的这个石窟，就三大皇家石窟之一，像北响堂的石窟，包括还有当时我们的曹伟建安文化里的这个北魏时期的这个都城邺城的位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赵国佳人，就是我们邯郸学步的那个舞步，我们叫滇喜舞，
0: 包括还有滇喜舞，
1: 对，还有我们的太极，还有我们当时的这个励志改革图强的这个胡服骑射，这几大场景都会出现在我们的护城河中。
0: 哎，我们马上就看到的是有关于小米的这个历史啊。
1: 对，其实小米你看它长得特别像狗尾巴草。据传说它当时就是从狗尾巴草里提炼出来的，和这个小米和狗尾巴草应该说是近亲啊。这是最早的这个慈山文化，距今应该是有8000年的时间了。
0: 通过这样一个灯光电声的这样一个呈现啊，真的是给我们的视觉享受非同一般。
1: 对的，包括我们到前面，我们一般是以投影的形式啊，包括水幕的形式，向大家展示出我们各种各样的场景啊。到我们的滇喜舞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整个出现的是一个战国时期美女的一个舞步啊，当时穿的也是非常有民族特色，也是时代特色的服装，我们的战国袍。
0: 说到这个战国袍呢，刚刚我在体验这个汉服感受的时候，也想尝试这个战国袍，但是它看起来虽然比较简单，穿上之后也很大气啊。
1: 对，战国袍是那个朝代时候的衣服，基本上我们说战国七雄嘛，基本上所有国家大致都是这个形态的一个服装。
0: 只是当时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产生的这样一个服饰和妆造啊。再往前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三国时期的这个建安文化啊。
1: 对，曹魏的建安文化，因为当时曹操定都在邺城，我们听过一句诗啊，叫铜雀村春深锁二乔。就铜雀台就在我们邯郸的这个邺城。
0: 你别说啊，这个咱们广府古城有北方小江南的美誉，真的是名副其实啊。
1: 对，
0: 真的是游船湖上的时候，让我有一种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在江南的这个湖面上游览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自然风光。
1: 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拐角的地方，基本上是我们整个场景里最大的场景，叫胡服骑射。胡服骑射除了声光电之外，它还加了水火，这个射灯这种情况，然后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立体的一个形制的一个光影。但是这个胡服骑射是和我们赵国是有关系的，就是从赵武灵王开始将这个胡服骑射改了之后，就赵国就成了战国七雄之一，也是当时秦国最强大的敌人。
0: 看看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形式啊，能够了解当年的这个历史文化。我相信带着小

0: 朋友来也是给他们上了一个生动的历史课。嗯，我们可以携家带口，都可以来到我们邯郸去打卡一下这样一个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一个古城，去体验这里的水文化、古城文化，还有太极文化以及成语文化。
1: 对的，最后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是一念太极的场景。那一念太极的场景呢，是以水幕啊打出来，水幕为布，然后光影投在水幕之中，各个的太极的动作招式都会在一个水幕之中呈现。包括还有太极的这些意境，这个竹林呀、这些类似于星空的这种东西，都会展现在我们的水幕投影中。
0: 所以来到广府古城，白天我们可以去体验这里的古建文化啊，去探知这个太极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故事。那么晚上的时候一定不能错过我们夜游画舫这样一个项目啊。
1: 对的，
0: 基本上我们的游船之旅也要告一段落了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希望来到广府的游客都能体验一下我们游船的夜游项目，真的是能给大家带来新的体验。
0: 刚刚呢，我跟

0: 感受到了这种视觉盛宴。
1: 对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广府古城，不仅可以游览我们的历史太极文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夜游项目，让我们更好、更全面的感受我们整个广府古城的文化盛宴。
0: 嗯，今天呢也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子平带大家云游了我们的广府古城，暂时要跟我们子平说再见了，期待下次再见。嗯，城是这里的经脉，水是这里的血脉，同时呢太极是这里的灵魂，这三大要素呢构成了我们邯郸广府古城独一无二的生命力。来到这里呢，您可以打卡我们的夜间游船，也可以来到衙门去升个堂，同时呢也可以学一学这里的太极，做一做我们的画舫，来感受一梦千年的邯郸历史。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人呢都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反应非常非常好，这就是状元海啊，他们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呢跟大家已经有好多年的陪伴了。
1: 是因为我们状元海呢一直专注于水产品，专注了14年，而且呢我们是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所以说我们为了给所有的用户啊提高更高品质的，让大家吃得更方便的这个产品呢，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做，我们再难呢我们也要把所有的品质包括价格给大家打起来。
0: 是的，而且呢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哈，大家对你们也非常的喜欢。而且你们经营的很多的品种啊，大家也特别喜欢，比如说这个海蜇头。
1: 对啊，提到这个海蜇头，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夏季呢或者一年四季我们都吃这个东西啊，很方便。再一个就是呢，我们状元海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而且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自己拥有自有海域，也是咱们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优势把好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
0: 其实海蜇头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年四季都能吃是吧，而且是凉拌着吃，里边呢搁点什么这个黄瓜丝啊之类的哈，真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的香，那个海鲜味特别的浓啊。
1: 是除了咱们凉拌之后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吃法，还有什么吃法呢，就是咱们回去可以炒肉，但是前提啊咱们这个海蜇头咱们要吃的话，首先刚刚说咱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蜇头呢一定要拥有一个好的产地。那么今天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海蜇头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深海的黄渤海交界处给大家做到一个现捕现捞的。因为目前呢海蜇这个东西目前在我们大连这个海域全部都是自由生长的，但是呢海蜇头跟你常吃的海蜇皮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因为海蜇自身的这个重量，朱老师啊跟大家普及一下，本身呢它有30斤，有50斤，有100斤，因为它的个头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采用是30斤，30斤呢可能出蜇皮出的比较多，但是30斤整个的一个海蜇出蜇头的话可能就能出1斤因为蜇头它的占比啊包括它的这个口感和味道都是有很大的区别。大家注意啊，蜇头呢它有什么特点啊，就是它表面有一个黑边，那不是边角料，那是蜇头本身有的特点。再一个呢，蜇头要比蜇皮的肉质更厚，口感更脆。
0: 刚才您说了蜇头跟蜇皮还不太一样啊。
1: 对，
0: 蜇头呢可能更好吃，当然也就更贵，吃起来咯吱咯吱的哈。确实海蜇头呢作为常见的海产品啊，是沿海地区的一道经典的冷盘的佳肴了。
1: 那当然，
0: 但是这道菜比如说在海边吃呢就习以为常了。
1: 对，
0: 而在咱北京呢应该说不沿海，所以呢如果吃到好吃的啊这个各方面都不错的海蜇头的话呢也真的是不便宜。
1: 对，
0: 比如说到餐馆里点一盘这个海蜇头的话呢挺贵的。
1: 是在我们大连当地虽然我们经常吃，但是它的价格呢也是居高不下的，基本是能卖到48甚至68一盘。
0: 在当地也不便宜。
1: 对，因为它本身这个海蜇头，举个例子，你要去到餐馆，你说来一盘海蜇皮可能40块钱一盘，但是你要点个海蜇头的话它基本是50块钱以上或者更高，因为海蜇头它要比海蜇皮要贵。再一个就是呢咱们如果说分地区啊，有很多的一些地区因为海域的不同，水质的不同，产出来的这个海蜇的口感包括新鲜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大连在咱们全国还是非常有名的，所以说它的海珍品呢就是品质更高，当然它的销售价格

0: 也会更高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从根源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
1: 是，反正我知道吃海蜇头的话呢，吃起来呢、就更加的脆成、
0: 对，
1: 而且它的肉呢相对也比较的厚实。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海蜇头，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是三面环海的，所以我们是整个的海域啊，它是水比较凉，那么海蜇头生长周期长，它所积攒的营养价值更高。那么这个海蜇头呢，我们是30斤出1斤，然后海蜇头是我们人工啊一个一个给大家剪出来的，纯手工给大家剪出来，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个分装，所以说它的这个人工成本是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再一个就是呢，以往的海蜇头海蜇皮大家都知道，你去市场去买的话基本都是拿那个盐分来腌制出来的，
1: 对，特咸。
0: 对，因为海蜇头海蜇皮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一种腌制的这种形式，它自己就化了，它有一个

0: 我们这个海蜇头，我们真空包装啊，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鲜。回家呢，你开袋，把里面咱们自然保鲜的这个水分给逼出去，给倒出去，然后海蜇倒到盘里，你愿意放点黄瓜，愿意放点这个其他的一些蔬菜类的这个配菜都是可以的。但是重点在哪里？以往是不是你回家还得自己调味儿？
1: 那对，
0: 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海蜇头，我里面给大家自带调料包，里面有咱们的这个油包，有咱们这个面包，也就是粉末状的面包，还有咱们这个醋包。回去之后，把海蜇头水逼出去之后，直接把咱们调料包倒上去，你轻轻的一拌。甚至用不上一分钟，三十秒就好了。
1: 嗯，哎呀，真是方便。
0: 嗯，
1: 你要说想吃海蜇头这口吧，你还得去挑好的啊。买完了以后回来以后还得泡，泡完以后呢还得洗，洗完以后还得切，还得那个弄各种调料弄，真的很麻烦。
0: 对，
1: 那今天这个呢太方便了哈，完全都弄好了，打包以后就可以吃。
0: 是，
1: 而且呢给大家预备好了一些调料包，
0: 对，
1: 直接拌就完了。
0: 对，
1: 哎呀，怪不得大家对于这个状元海的海蜇头那么喜欢啊。
0: 嗯，
1: 好，那今天呢。那我们这个组合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去饭店的话，咱就打一

0: 30包，
1: 30包。
2: 那30包的话，咱们如果说去市面上，你要吃按30块钱一盘的话，也得800-900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呢是299块钱，30包30吨的海蜇头带回家。
1: 那我想问一下，那大概每包有多少？
2: 咱们每一包呢，咱们给大家标注的是
1: 200克，
2: 200克。
1: 我看这个
2: 对
1: 写的是200克，
2: 正好是一吨的量。
1: 那就是4两，
2: 对
1: 啊，
2: 你可以加点配菜。
1: 对对对，200克一包，给大家是连主品的赠品呢是30包，
2: 对
1: 吧？而且你说的是每一包实际上就是一盘菜，
2: 对，
1: 就是一顿了。这个大概多少钱啊？咱们今天这个组合，
2: 咱们给大家带到是299，
1: 299，30包。按来说呢，这个299，你要说凭这个30包除一下的话呢，一包也就是
2: 16块钱，不到10块钱，甚至不到10块钱，
1: 对，不到10块钱。
2: 对，
1: 按来说呢，也已经便宜很多了。
2: 是，
1: 但是这样啊，这个王总，因为你呢本身是能够有话语权的啊，你能够做主的，而且这么久了都没跟大家见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呢也一直是挂念着想着，而且评价非常高，你就当着就是一个是做推广了，而且这回能不能再给我们便宜一点？
2: 啊，你的意思是周老师
1: 299的情况下
2: 再给大家
1: 能够优惠，
2: 再给大家便宜点，是吧？
1: 对对对。
2: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本身299、30袋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周老师今天跟我说这个请求，再就是我们也是老朋友了，
1: 大家喜欢这品牌，
2: 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我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第一点，我今天在299的基础上，今天咱们只要下单呢，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说199让您吃到30袋的海蜇头。但是呢，周老师，你让我说完哈。虽然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变成199了，但是我今天的品质一点都没变。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要会算细账的话，一盘2万海蜇头。我今天可以合到多少钱？我199除以咱们今天的30袋，合一袋和一顿海蜇头才6.6块。所以说这个让大家一定要吃的明明白白，让大家知道这个性价比到底有多高。
1: 特别感谢王总啊，因为确实呢，这个王总呢也是对于我们平台的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是有感情了，因为这么多年了啊，而且大家呢一直非常认可。好，特别感谢啊。那今天呢咱们是这样的，这个是壮阳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咱们是鲜香海蜇头，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呢，每袋是200克哈，这个15袋再加上15袋，一共是30袋。那么刚才您说的是299，
2: 对，
1: 今天呢咱们特别给我们的听众的是199，
2: 对，
1: 199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这个海蜇头能吃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呢是有保障的，
2: 是
1: 经常说是北广告放心告啊。说到今天的这个组合，它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那么下面我再请王总啊再说一下，因为这个海蜇头啊，在市面上它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是吧？有钱我就可以买到，但是你真的买完以后啊，你吃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为什么那咱们这个品质它好在那儿？
2: 简单一句话吧，就是因为我们壮阳海，我们自己家有海，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是中间商，因为我们本身是源头。再一个就是大连这个产地海鲜的这个品质，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对不对？大家相信非常了解，因为咱们著名的辽参呢，都是产自于这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点，你像咱们很多的内陆地区，你想吃这些海货真的很难，你只能上市场上买，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放了多长时间。但是我们今天壮阳海，我只能给大家做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保证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第二，我能保证到的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再其次一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海蜇头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小瞧它。为什么呢？虽然它的性价比高，在我们海边人啊，我们老一辈说话说什么呢？就是海蜇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啊。
2: 因为在我们老一辈人都说常吃海蜇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没法多说，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因为海蜇本身呢，它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对你整个身体没有负担。
1: 另外我再补充两点啊，一个呢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的时候呢，可能想买海蜇头，但是买的是海蜇皮，
2: 对，
1: 所以它味道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
1: 另外有的时候那个由于它品质不好呢，回去以后呢又是咸，你得泡它才能够吃，
2: 对，
1: 可能 里边呢还有这个沙子啊，也影响口感等等等等吧。
2: 嗯，
1: 所以我觉得买入口的东西啊，还是要认准平台啊，
2: 当然
1: 这是特别重要的。
2: 嗯，
1: 这个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呢，经常。

0: 者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哈。而且呢，如果大家购买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为您解答。好，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状元海的鲜香海蜇头，我们连主品的赠品呢是200克一袋，
1: 对，
0: 给大家呢是15袋，再加上15袋的赠品，那么一共是30袋。
1: 嗯，
0: 那刚才您说本来呢，咱们这组合是299，
1: 对，
0: 但是今天是199。嗯，合一袋也就是6块多钱。
1: 是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每一袋就是一盘菜。如果说你现在去亲身体验去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打底的价格也得30块钱到50块钱。但是今天咱合一袋6块钱，给你带到整整的30包。再就是什么呢？我们给你带到是一个安全，怎么安全呢？咱们状元海是上市企业，对不对？第二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们销售了什么，让大家方便，就是回家。我不费劲儿，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首先第一点，回家怎么来食用呢？把袋儿打开，把里面自然的保鲜水分给倒出去，把海蜇头倒出来，不需要清洗，就是直接我们里面自带什么呢？调料包，就是粉末状的调料包，还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陈醋包。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你可能在家里自己拌不出来，我给大家直接打包好的回家，你开袋一拌，可能都不用1分钟，30秒就好，很方便。
0: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元，一共是30袋拿回家，而且每袋是4两的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今天是咱们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中秋。
2: 其实我跟李红在节目前啊，我俩还说中秋啊，您看走亲访友，怎么也得买点月饼。无论是咱说给自己家里准备着，还是送人，这都是必须的。
3: 对、啊，但是你看现在市场上的这个月饼，其实还挺容易挑花眼的，徐老。
2: 没错，没错。
3: 自己吃怕买到这个甜的齁人的，皮硬的馅儿糙的，
2: 质量不好，
3: 咬一口不想再吃的。
2: 是的，
3: 对吧？
2: 是的，
3: 送人走亲访友，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比较重视这个传统节日的，基本上全是咱们家里的长辈，
2: 啊，
3: 或者说您买来这个月饼送客户，怕什么？怕牌子不响，礼盒不体面。
2: 是的，
3: 花了钱以后还送到心坎上。
2: 所以啊，要我说呀，买什么咱都不如直接买这种老字号的踏实。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认识。另外就是老字号它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确实就是那个味儿。咱买来甭管是自己吃，或者咱们跟家里人。

0: 自于紫禁城清宫饮食所来的这么一个品牌，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北京的这么一个老字号的品牌全聚德现在旗下的仿膳的月饼礼盒。
1: 您听听这名字多狂啊、
0: 哎、
1: 啊，这个很多朋友我估计啊，李红不说大家是不是不知道这是全聚德旗下的，
0: 哎对
1: 是吧，
0: 这个现在是仿膳归了全聚德了。
1: 哎
0: 徐哥你知道吗，其实我和我们的外地的朋友交流啊、他们还不是特别知道这个仿膳的牌子，
1: 那我必须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0: 但是、咱们北京人对于仿膳还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1: 对对对，
0: 就在家门口嘛。
1: 是、仿膳呢其实肯定是老字号品牌了，
0: 对，
1: 最早仿膳的饭庄是位于北海公园的北岸，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创立的时期早了，在民国时期商务部门呢在2011年就认定仿膳为中华老字号，
0: 对，人有那个匾。
1: 哎，那仿膳的历史更可以啊往上一直追溯到清康熙乾隆年间。仿膳仿膳其实这意思好理解啊，就是仿照御膳房的制作方法去烹制的菜点。
0: 说的这么高大上，其实呢对于咱们的很多的北京的老听众啊、
1: 哎、
0: 老顾来说呢，其实对于仿膳还是比较熟悉的，
1: 很了解。其实、哎、
0: 仿膳出品呢他们家就是熟食做得好，
1: 熟食确实好，
0: 点心做得好，对吧，这是有特点的。
1: 是的，
0: 那他们家的出品呢有几个特点，其实在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月饼上也能见得到。
1: 对，
0: 有几个特点，比如说传统做法选料正啊，
1: 料好，
0: 作为老字号、中华老字号，他们家的这个选料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就是制作精细，味道美，要不有这个清宫的手艺呢，
1: 哎对、
0: 制作还是比较精细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包装精致，送礼型，也是符合咱们现在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为了中秋咱们自己分享，或者是这个给亲朋好友啊，给自己关系非常非常近的人送一点小心意小礼品啊，
1: 对，
0: 把这个月饼带到各个家庭当中。
1: 那您听了这么多了，仿膳也知道了，哎，月饼也挺需要、那咱今天带来是多少款多少块呢，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中秋的仿膳月饼礼盒呢里边一共是12块，它分为8个口味、
1: 八个口味12块，足够吃了。
0: 它既有老一辈认的那个，比如说、还有我非常非常喜欢、也是很多北京的老一辈非常喜欢的这个什么呀，
1: 听出来了，你这
0: 五仁的，
1: 哎呦呵，
0: 哎，
1: 你恨不得现在吃一口
0: 啊、那个五仁好吃 啊
1: 是吧，那我喜欢后边这个、红豆的、
0: 那更传统
1: 啊，红豆的月饼更传统，
0: 非常非常的传统的一个月饼、
1: 那还有两个就是五黑五红、这两个也都是特别传统款、所以这五个味儿您放心都有是吧，
0: 对都有、然后呢另外呢照顾一下家里边的年轻人、是吧，里边还得有一些创新的味道，但是呢
1: 是
0: 味道也不错，因为仿膳做出来的这个、方法、和它的选料都是很好的很精的啊。
1: 是
0: 有什么呢，另外三个味道是荞麦山药的，椰香七白的，这个椰蓉椰子的，还有北京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叫做茉莉花茶味的月饼，
1: 清爽这口味、
0: 等于说呢一共是八种味道12块，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传统和创新的都有，老人和孩子人人都能挑到自己喜欢爱吃的那一块那一个口味。
1: 对，那时间有限啊，咱不能说给大家把每个口味都介绍全了，咱就挑几样，咱说传统的呀给大家介绍介绍，传统和创新各挑一个行吗，
0: 来、我先说传统的，
1: 好好好，
0: 哎，蛋黄白莲蓉的，
1: 哎，这跳不过啊，
0: 这是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吃的这个味道啊，这个蛋黄白莲蓉其实是展现仿膳手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味。你看啊，它里边的莲蓉是什么做的呢，现在有的一些月饼啊，它为了追求那个细腻的口感，它这个莲蓉用的是冬果啊，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仿膳的月饼礼盒里边这个蛋黄白莲蓉的这个口味啊，用的是真正的真莲子做的这个莲蓉，这是您在配料表里边都能见得到的。另外呢就是您可以看到它里边的这个莲蓉啊是经过了精心挑选的莲子，去除杂质之后进行长时间的熬煮，把这个莲子煮成泥状，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糖和油啊，不断的搅拌均匀，所以说您吃的时候这个莲蓉的馅儿又是非常非常的细腻顺滑的，而且有一点莲子的那个味道，甜度适中，散发着浓郁的这个清香味道，那再搭配上香香的有一点油性的这个咸蛋黄，这咸蛋黄选的也挺好的，有沙感啊，稍微带一点点的咸口，再配上莲蓉这甜口，咸甜，为什么咸甜这个永不分家，比如说您平常吃点心爱吃这个北京的牛舌饼，
1: 牛舌饼好吃，
0: 这个月饼喜欢吃这个蛋黄白莲蓉的，都是咸甜口，一口下去非常非常的香好吃，这就是传统的咱说仿膳能够做得好。 好。那么接下来让徐哥给大家说一下
1: 啊，
0: 创新的他能不能做得好？
1: 我挑一个啊，时间有限不能都说，我就挑这个吧。酥皮儿的椰香七白月饼。因为您一听七白，刚开始可能挺一什么七白呀？你们老说这七白，我给您说一下，这七白有讲究。为什么说他们这仿膳是老家呢做的这个？您听好啊，七白哪七白？山药、荸荠，
0: 也就是马蹄，
1: 莲藕、椰果、百合、白茯苓、银耳，
0: 七种白色的食材。
1: 对，其实都是大家认知里比较滋养的一些食材啊。给它混合在一起，您不用担心，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尤其是

0: 对，
1: 嗯，
0: 虽然说啊，你看，但是您说上点岁数人，就算牙口不好，我跟您说，一抿也能吃，没问题。所以我推荐这酥皮儿的，您听好，它还是酥皮儿的，
1: 哎，
0: 叫椰香七百月饼。
1: 哎，听我俩给大家介绍完了以后呢，大家基本上对于这个仿膳出的月饼礼盒呢，有一个认知了、啊。
0: 哎，
1: 咱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一共是这个礼盒里边12块，
0: 对对对，
1: 8种口味，有什么呢？蛋黄白莲蓉的、红豆的、五仁的、
0: 对，
1: 山药五红的，还有山药五黑的，
0: 对，
1: 这几种呢都是比较传统的味道。然后呢，另外还有茉莉花的啊，还有酥皮的椰香
0: 七白的，
1: 那就是刚才徐哥介绍的，
0: 是的，
1: 还有豆蓉荞麦山药的这个月饼，其中啊，蛋黄白莲蓉的和红豆的和五仁的，
0: 还有
1: 豆蓉荞麦山药这个月饼，
0: 嗯，
1: 这个4种口味是每个8块。另外呢，五红五黑，还有茉莉花茶，还有刚才他说的那个椰香的，都是各1块，
0: 也就是前面那4个是每个各2块，
1: 哎，各2块，
0: 总共是8块，加上这4块配成12块，
1: 对，
0: 因为考虑到那个传统大家爱吃嘛，多给您塞了2块，
1: 哎，为什么分这个2个礼盒，每个里边12块，就是因为咱们自己家里边可以留一份，另外比如说走亲访友啊，或者说出去聚餐聚会啊，您拿着点儿可以送礼，等于说今天花一份钱，咱们把俩事儿都办了。
0: 太好了，那我说一下哈，您在因为仿膳这个现场您买得到，市场价得199一盒了，
1: 嗯，
0: 那今天的2盒您算吧，400多块钱了，而且是中秋仿膳的月饼礼盒。那今天在我们这儿购买，同样2盒，刚才说的，总共是24块。
1: 嗯，
0: 您听好了，配俩手提袋。
1: 嗯，
0: 今天李红在咱们这儿是多少钱？
1: 2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而且您今天基本上订完了以后，
0: 嗯，
1: 过2天就能收得到。咱们提前呢，比如说下礼拜就可以串门了。
0: 那您听好了，今天您在我们这儿拨打400-015-5151订购中秋的仿膳他们家的月饼礼盒，
1: 哎，
0: 2盒给您配俩手提袋，
1: 嗯，
0: 只要299，2盒包邮，什么都给您送到家了，
1: 嗯，
0: 应该物流2-3天就能到，您赶紧订，赶着中秋前，咱把该送礼的呀、送朋友、送客人的全给他弄好了。那您记住电话啊，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9: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9: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8: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0: 开始了。
1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2: 这里是话说天下。大雨滂沱的夜晚，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凶手在案发现场丢了一把折扇，狄仁杰顺着折扇上的线索开始了追查。一个下着大雨的黑夜，一个身影，几声微弱的呼喊，弱女子惨死家中，没有足迹，没有人证，只有一把不会说话的折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杀人现场的折扇上集。范小山是一个小商人，今天他是格外高兴啊，这会儿他正在外地做买卖，离家已经2个多月了，明天终于能回家看见老婆了。一想到这儿啊，这范孝山的脸上就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丝傻笑，他恨不得今儿个就插着翅膀飞回去。可是天色已经擦黑了，前方又是山路，不得已他只好找了一个客栈住下了，心里盘算着明天起个大早，中午之前就能到家了，给老婆一个惊喜。在客栈里吃过饭以后，范小山美滋滋地拿出了送给老婆的礼物，一只镶有美玉的银簪子。范小山的老婆单名一个玉字，他看到这只簪子一定会非常喜欢的。范小山手里握着簪子，美美地上床睡觉了。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他的老婆正在经受折磨， 而且永远也戴不上这只美丽的簪子了。这个时候，范孝山的家乡是电闪雷鸣了，一阵惊雷把他的老婆黎玉给惊醒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被别人给惊动醒的。这黎玉睁开了双眼，借着一闪而过的闪电，他惊愕地发现，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正蹲在他的床前头，用手啊朝他身上是乱摸一通。黎玉猛然惊醒，一下坐起来了，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与此同时，黎玉抽出了枕头底下的匕首。自从丈夫外出经商之后，总有人居心不良，对他鬼鬼祟祟的。黎玉害怕呀，就把匕首放在了枕头底下，以防万一。没想到今天还真就派上用场了。黎玉拿着匕首，指着那个男的，快说，你到底是谁？那个男的一抬头，正看见那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啊，你别叫唤，我这就走。显然这个男的被匕首吓了一跳，他转过身要走出去。床上的黎玉松了一口气，可是没想到这是那个男的玩的把戏。他看见黎玉放下了匕首，突然一转身又反扑回来了，一把抓住了黎玉的右手，把他摁倒在了床上。这个时候黎玉是大呼小叫啊，黎玉一边是拼命抵抗，一边是高声呼喊。这个夜里行凶的男人是谁呢？弱女子黎玉的呼喊能叫来救星吗？那个男的听见黎玉大声的喊救命，害怕喊声惊动了四邻，一时慌张起来了。虽然按住了黎玉的右手，可是那把匕首一直在他的手上握着呀，难以接近，万一真来人了，恐怕自己难以逃脱呀。这个歹毒的男人把心一横，握着黎玉的手腕，把匕首往他的喉咙上一推。弱小的黎玉怎么是一个大男人的对手呢？顿时鲜血喷涌而出。可怜的黎玉呀，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身体很快就瘫软下来了，两脚抽动了几下就停止呼吸了。那个男的被黎玉的鲜血喷了一脸，也给吓坏了，急急忙忙的夺门而逃。这个时候外边正下着大雨，那个人呢，踏着院子里泥泞的小路疯狂的逃跑啊。也许是跑的时候太匆忙了，一把折扇从他袖子里掉下来了。那个男的看了一眼，也没顾得上捡，翻过院墙，转眼间消失在了漆黑的夜色里。黎玉的邻居是一对姓薛的夫妇，深夜里似乎听到过几声呼喊，两个人伸着脖子等了好久，也没什么动静啊，只有外边的雨越下越大，不断地打着窗户，发出了沙沙的声音。也许刚才的呼喊是雨声吧，这俩人也没多想，躺下又睡了。第二天起来，这薛家娘子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事儿，有点不太放心，打算去问问李玉。谁知道敲了半天门，没人答应。真奇怪呀，平时这个时候李玉早就起来了，今天怎么

也许是出事儿了。她急急忙忙地把丈夫叫过来了，让他翻墙进去看看。这一看呢，可把他们吓坏了。只见李玉直挺

一进门却看见原本温柔可人的老婆躺在血泊当中，突然这俩眼一黑，一下晕倒在地。等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啊，狄仁杰正带着洪亮、乔泰、马荣等人在四处勘察现场。大人呐，是谁杀了我老婆呀？我要为他报仇雪恨。范孝山说完之后放声痛哭啊。放心，我们官府一定会将凶手缉拿归案的。狄仁杰在屋里观察了一会儿，就到院子里四处的看看。狄仁杰在范家院中的泥土路上发现了一把沉香木的折扇，捡起来打开一看，只见上边用行草提着一首五言绝句：狼去春山远，狼归秋水清，别来人寂寞，何处寄离情。

这是一首情诗啊，哀婉缠绵，意思就是两个有情人不能长相厮守。狄仁杰猜测这把折扇正是犯罪嫌疑人在逃跑的时候掉下来的。这么说来，难道这个嫌疑人还是个有文化的风雅人士吗？

狄仁杰看着这把沉香木折扇上提的诗句，颇有意味地问：“范小山呐，你们夫妻感情如何呀？”“大人呐，我和玉儿是青梅竹马，玉儿长得十分清秀，美丽动人呐。附近一些年轻的公子哥都对她是垂涎欲滴，平时一看见我老婆出门就上来跟她搭讪。可是玉儿呢，生来是品行端正，根本就不和那些不认识的男人说话。我因为常年在外地做生意，平时就玉儿一个人在家，她几乎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来骚扰。我们夫妻俩结婚五年了，一直是恩恩爱爱呀，没想到今天呢，今天我的老婆却惨死在家里了。范孝山说不下去了，低头只顾哽咽了。从范孝山的反应来看，他和死者的感情确实很好，但是范孝山常年不在家，会不会是李玉在外边有情人了呢？从折扇最后的落款上看，这把折扇是一名叫做王学胜的人写给吴满庆的，这个吴满庆会不会就是李玉的情人呢？狄仁杰把折扇递给了范小山，你看看，这两个人你认识吗？范小山接过折扇看了看，小人不认识王学胜，但是那个吴满庆，这条街上都认识，他就住在东面那栋大宅院里头。原来这个吴满庆是这一片数一数二的有钱人，他的祖上传下来上千顷的良田，可谓是家财万贯呐。但是这个人平时行为放荡，经常出没一些烟花柳巷当中。范孝山虽然认识他，但是这两个人从来也没打过交道。狄仁杰收起折扇，又朝里屋走去了。里屋房门的锁被人撬开了，这下狄仁杰就推翻了自己先前的猜测，这李玉应该没有情人，就算是有，也不会是他的情人杀了他，因为情人来敲门是不需要撬锁的呀。这个时候，范孝山突然说道：“大人呐，这把折扇是吴满庆的，那么一定是他对我老婆起了淫心了。”吴满庆这个人向来都是一个放荡的公子啊，他见我老婆貌美如花，又是一个人孤身在家，于是昨天晚上就撬门进来，

想对他非礼。我老婆平时都把匕首放在枕头底下，吴满庆是强奸未遂，怕他把这事说出去，于是就残忍的把我老婆杀害了。大人呐，您一定要为小民做主啊，请大人快点逮捕这个没有人性的东西。真的是吴满庆晚上来杀的人吗？他那么有钱，犯得着为一个有夫之妇干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吗？如果不是他做的，那他的折扇怎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范孝山此时此刻情绪异常激动，要是吴满庆在场，他能当场把他活吃了。狄仁杰安慰了范孝山几句，哎，你不要激动，凡事都要有证据，现在你要节哀顺变，好好的安葬了你的夫人，到底是谁作奸犯科，我一定会找出来的，你放心吧。说完了，狄仁杰返回了衙门。返回县衙之后，狄仁杰立刻传令将吴满庆带回衙门。吴满庆当时正在家里吃晚饭呢，下人报告说衙门来人了，要找您。乔太马荣应声进来了。来了人，这吴满庆也不站起来，反而是翘起了二郎腿，吃得更有滋味了。他满不在乎地看了看乔太马荣，你们二位有何贵干呢？难道是我犯了什么事儿吗？马荣一看他那样啊，立刻火冒三丈，恨不得上去给他锁了。乔太暗中拉了一下马荣的胳膊，依旧是平静如水。吴公子啊，我们大人请您去一趟公堂，有一宗命案需要您协助。嘿，衙门办案还需要我协助？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劳驾走一趟吧。说完了，这吴满庆站起身来，大摇大摆的自己先走了。马荣气得直咬牙呀，可是没办法，三个人就这么着来到了衙门。公堂之上，狄仁杰已经升堂等着了。他看见乔太马荣带着一个年轻的后生走了进来。你就是吴满庆啊？这吴满庆长得白白净净的，身材不高，一看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公子哥。吴满庆抬起头来，还是那副吊郎当的样子，小生正是，不知道大人您传我有什么事儿啊？狄仁杰看见他这副样子，对他的行为更加怀疑了。吴满庆，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深夜潜入范孝山的家，杀害了他的妻子黎玉呢？赶快把你的犯案过程给我如实招来。吴满清一听，顿时吓得脸都变色了，感情叫我来是怀疑我杀人了。这个时候他的态度也一下转变了，俩腿一软就跪在地上了。哎呦，大人呐，大人，我冤枉啊，我都不认识范小山呢，更不知道他们家住哪儿，我怎么会偷偷摸摸的溜进去杀人呢？大人，您不能冤枉人呐。我冤枉你？你看看这是什么？狄仁杰把纸扇往吴满庆面前这么一扔，吴满庆哆了哆嗦的捡起来打开一看，狄仁杰啪的一声拍了一下惊堂木，如果不是你杀的人，你的扇子怎么会出现在杀人现场呢？你给我解释解释。这吴满庆一哆嗦，手里的扇子也掉地上了，他又捡起来仔细地看了看，还是叫冤。大人哪，明察呀，我根本就不认识王学生，怎么会请他提示呢？我的纸扇都是买上好名贵的纸扇，上面提的诗我都是请本城有名的秀才写的，这个王学生我都没听说过，怎么可能请他提诗呢？大人，您明鉴呢。

虽然折扇上写着吴满庆的名字，也不能充分说明这把折扇就是他的。那么这把至关重要的折扇又是为什么写着他的名字呢？况且刚才吴满庆已经承认扇子是他的，只是上边的题诗不是他去请人题的，他会不会是在撒谎呢？狄仁杰一听，看来不用点狠的，这吴满庆不会招供了。好你个狂妄之徒，你的罪证已经留在了杀人现场，还想蒙混抵赖，难道你不怕吃皮肉之苦吗？这吴满庆还是那套词儿，翻来覆去的说自己是冤枉的呀。狄仁杰铁青着脸，看来不用大刑你是不会招了，来呀，大刑伺候。话音刚落，旁边的衙役就从后边搬出了好几样刑具，这铁链子咔咔作响，刑具是五花八门啊，各种各样的全都搬出来了，有棍子、夹板、刨落、夹手指头的、箍脑袋的，每一样都像是妖魔鬼怪一样的恐怖啊。这吴满庆娇生惯养的，哪儿见过这场面呢？一见这些个刑具，差点没哭出来，慌忙喊起来了：“大人呐，大人呐，我真的没杀过人呐，我冤枉啊！昨天晚上我根本就没出家门，这些日子我一直是喝酒作乐来着，感觉身体很不舒服，我老早就睡下了。那你可有证人呐？”谁能证明你昨天晚上一直在家呢？这昨天吃完晚饭就自己回房休息了，我休息的时候不准下人打扰，所以没人看见。这吴满庆倒是回答的挺老实，可是没有证人为他作证，他就脱不了这杀人的干系，他的一切供词也就变成了狡辩。狄仁杰狠狠地拍了一下惊堂木，来人呐，用刑。虽然狄仁杰一直不主张用刑具，但是现在不用刑具，恐怕这吴满庆是不会招了。旁边的衙役拿着刑具呼啦上来了，把吴满庆摁住了，把夹子夹在了吴满庆的手上。两旁的衙役刚一较劲儿，这从没吃过苦头的白面书生啊，立刻疼的是哇哇大叫啊，哭起来了：“大人呐，我招啊，我招，人是我杀的。”狄仁杰吩咐衙役撤掉刑具，让吴满庆从实招来。这吴满庆可好，一边哭一边说呀：“是我昨天晚上偷偷摸摸的溜进了范孝山的家里，想对他的老婆图谋不轨，然后在争执中我就把人杀了。”吴满庆果真是招了，强奸杀人的罪名已经成立了，狄仁杰让人把他押下大牢。招虽然是招了，可是这狄仁杰的心里头老觉得有一丝不对劲儿，可是到底是哪儿不对劲他也说不上来。难道这个案子就这么轻易的结了吗？狄仁杰会不会是抓错了人呢？请您明天接着收听杀人现场的折扇下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大爷，您坐这儿。
3: 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4: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5: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6: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5: 关心空巢老人，

0: 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1: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0: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1: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3: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4: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5: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6: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5: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个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0: 哎，是的，秋冬天这个羊蝎子以及这个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

0: 店里边就得变18-20多，对吧、哎？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了。
1: 您说哈、啊，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还觉得这挺值的哈、嗯？但是买上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您哎，第一自己不用费事儿，第二味儿和饭店一样好，第三就是花不了几个钱的吃羊蝎子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是非常齐全的，有这个脖头肉，哎，特别解馋，还有这个飞机翅哈，这个部位有筋有肉，吃的时候咱可以把那个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啊。当然了，要说这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尾巴尖儿这个位置了哈。
1: 老人孩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一盒里边，咱们给大家论盒买啊，一盒里边没有几块，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精髓，一个羊脊骨它只有那尾巴尖上一点儿，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嫩的。
0: 哎，这个还真得是一家人啊，看谁手快了哈。

0: 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汤再配上好的肉，您才能吃到那个非常非常香不膻的这个羊蝎子的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公园的京味羊蝎子，从口味上讲真的是不输外边的这个餐馆，但是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厨评给到您四盒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五盒，足足的12斤的公窑京味羊蝎子。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

0: 以后要泡要焯要炒料要炖，前前后后花几个小时，
1: 对，
0: 这个味儿还不抵那个外边的饭馆。如果去饭馆吃的话，一锅158，三四个人吃可能200多块钱，然后还得加上配菜，少说200-300块钱，对吧？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2斤199包邮送到家，我估计老两口吃个3-4顿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如果您三口之家四口人一块吃，吃个2-3顿也是问题不大的。
1: 对，这一顿成本直接就便宜了很多哈，一顿下来也就40-50块钱的成本。
0: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您看这天是越来越冷，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的。
1: 哎，是的，要说这个羊肉哈，它吃完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手脚是暖暖的哈。那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呢，特别建议您多吃一些羊肉。
0: 哎，
1: 像女性多吃羊肉对咱身体好，那像老年朋友们呢，因为羊肉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啊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也特别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还是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
1: 哎，
0: 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1: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0: 哎，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1: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公窑的精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说文时间。北广说文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近几年来哈，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在咱们平台上哈，很多用户都尝试这个山药粉，可以说选择铁棍山药粉的用户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0: 哎，在咱们的平台上买过山药粉类的产品，少说大几十万也是有的。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找这个山药粉，同时要找这个市面上好品牌的山药粉，是因为什么呢？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日常的饮食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的作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给大家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吉心堂的这个铁棍山药粉。但是呢，他们家在2024年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您仔细听我们的节目，跟您聊聊这个全新的升级到底是什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炉土

0: 淮山药、淮中西和淮菊花并称为四淮药。淮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也就是今儿的焦作。那么这里的淮山药呢，就指的是焦作的鲁土地的铁棍山药，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山药粉的原材料。但是您能分清菜山药和那铁棍山药，毕竟它们长得不一样吗？
1: 是，
0: 而且呢营养也差着不少。但是很少人能分清是什么是铁棍山药，什么是这个淮府的，也就是焦庆这边的这个淮山药，他们二者的区别。
1: 这个铁棍山药啊，是山药的品种。山药上有像铁锈一样的痕迹，所以说它得名为这个铁棍山药，就说白了就像铁棍一样嘛。那全国都能种铁棍山药哈。那么淮山药呢，就是指这个种在河南焦作沁阳的山药，指的是地理位置，就刚才李红说的古时候的这个古淮庆府。所以说呢，这些地方种出来的山药才能够叫淮山药，因此铁棍淮山药是要求既在淮府种植，又得是铁棍山药品种，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0: 所以说呢，今天啊，光是给大家介绍这个淮山药，就要跟大家说说为什么给大家挑选这个铁棍山药粉，为什么大家在日常要喝这个铁棍山药粉。您看啊，鲁土种出来的这个山药呢是曲里拐弯的，而且呢质地，这个鲁土地种出来的山药更加的致密，是因为什么呢？本身鲁土啊，它质地没有那么松散，它和沙土不一样，颜色呢也是稍微的有一点深色，而且鲁土的矿物质有机成分极高啊，鲁土呢因为硬啊，生长的这个淮山药呢内含更丰富的这个黏蛋白、淀粉酶和游离氨基酸等等。比如说咱们同样吃一小节的这个山药，同样大小，这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集中，而且呢淮山药中富含着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胆碱质、尿囊素、葡萄糖以及铜、铁、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吉心堂他们家呀，做这个淮山粉特别特别认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整个的这块地和地上种的这个淮山药都是自家的，所以说呢他们能保证5年轮耕，也就是说这一块地种完了这个山药以后，要一茬种完后休养5年，保证每一根的这个淮山药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
1: 是。
0: 那么我们说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吉心堂的淮山粉，它呢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在2024年。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鲁土地少，但是那么一小片区域啊还不算小的地儿啊，但是要在这鲁土地上找富硒的地块，他们这个企业就是老总带着底下的这个技术人员，基本跑遍了温县、沁阳、武奢、孟州这几个所有的这个地儿，找到了几片有鲁土地的地，同时还有着天然富硒的土壤的这个地。那么为什么要找富硒的这个鲁土去种植山药呢？是因为他们在2024年在北广生活时间，在他们整个的产品线要推广富硒的淮山粉。但是我们就这个疑问了，为什么您看之前卖的那么好的这个鲁土铁棍山药粉它也没富硒，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富硒的淮山粉呢？这个其实还是从营养上要跟大家说道说道。
1: 对，
0: 这个做的升级不是小小的光富硒这俩字儿，它给咱们身体带来的营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这个硒呢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那自然界地壳当中呢含硒量极少，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是缺硒的，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都缺硒，缺硒的省份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呢我们多数人其实都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适量的补硒，因为呢这个硒元素啊人体内是无法自己合成的。那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是6到20毫克左右，那么由于人体内的硒不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机体所需的硒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来得到足够的硒。但是这个硒啊太重要了，您也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说您看看书看看电视。
0: 确实是这样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这个鲁土的淮山粉，它加了富硒的这两个字儿。那么同时这两个字儿不是白加的，这富硒的淮山粉它能补咱们所需要的硒吗？还真能，而且还有数据支撑。它做过检验检测报告，而且是权威部门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里边写了每1000克中含有

0: 0.24 毫克的硒。您说，哎呦，这0.24毫克都不到一克，这能有多少？能管用吗？我告诉您，别小瞧这0.24毫克的硒，不是任何产品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是真正的从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而且它的硒含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在2024年全新升级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组合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这个卤土铁棍山药粉8盒，每盒里面有10袋，每袋是12克，赠品呢再额外赠给您5盒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也就是总共是13盒。
0: 13盒，每盒里边有10袋，每袋是12克，也就是130袋。
1: 是。
0: 那么以往的售价，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售价是299块钱，但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一盒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在外边卖要卖78块钱一盒。
1: 是，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的组合，一共是13盒，那么换算成市场价是1014块钱。这个如果您平常在其他的渠道买，或者说您在线下买的话，它这78块钱一盒真的不算便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299块钱和之前的咱们卖过的吉心堂的淮山粉是没有价格上的差别的，但是同时您记住了，今天2024年给大家做了富硒的卤土铁棍淮山粉的升级，价格依旧是要保持不变。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很多的老客户第一次接触北广购物，接触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节目，可能就是从淮山粉的这样的产品而来。
1: 是，
0: 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觉得这样的商品好，是因为什么呢？拿到手以后它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里边的这个原料用的特别特别的扎实，咱们喝下去真正的能够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感受到咱们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说这一点才是让很多我们老客户在频繁的复购淮山粉，在频繁的找到北广生活时间，在频繁的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品牌下再继续买东西的原因，也是很多我们的新客户尝试通过电话购物的这样的形式来买这个淮山粉的原因。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您一定要试一试，因为这个真的算是我们这个平台上的老品牌，更何况它在2024年做了一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全新升级，它里边的硒含量给大家提高了，同时在制作的方式上依旧延续了传统的铁棍山药粉的制作，另外它的选料依旧选用的是真正的淮山药。那么这样的山药给大家做成粉，您想想里边的这样的营养元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非常给大家推荐这款我们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这样一个组合，而且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确实非常高。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呢是8盒啊，这个卤土铁棍山药粉每盒里面有10袋，每袋是12克。赠品呢今天额外再赠给您5盒这个富硒的卤土铁棍山药粉，总共是13盒，也就130袋哈。那这个市场售价刚李红也提到了，每盒就要78元了，总共就要1000多块钱了。
0: 哎，今天呢我们依旧是299块钱，
1: 没错，
0: 给大家做了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这样一个升级，但是它的价格依旧保持不变，299块钱。那么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抓紧这个时间，拨打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这款这个山药粉，它不光是含硒，每1000克当中还有0.24克的硒，它的原料非常非常的棒，同时它的制作方式还是让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的。这样的品牌确实是不多。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吉心堂的 这样的一个品牌，它确实值得我们去尊敬。
1: 是它呀，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无香精，无色素，无糖，配料表当中只有一个啊，就是淮山药片啊。那这个粉呢，您冲起来喝的时候呢，它有几股香味混在一起吧。第一种呢是山药本身的那种卤土山药的甘甜，它是那种甘甜的甘，
0: 因为它里甜基本上就是山药自带的那一点微微的甜，
1: 对，那种回甘。那它里面呢还有一股小麦的麦香味，它是这个小麦麦麸炒就会有这么一个味道，所以这两种味道结合在一起，老人小孩都爱喝。而且这种山药粉可以说它不挑人，老人呀小孩包括咱们呀都可以喝，
0: 都可以喝的，确实是。您比如说包括这个山药粉日常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都是一天老两口或者说一个人在家里边每天都要冲一袋，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您做点心和面的时候，
1: 加在里头，
0: 喝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边，第一它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味，能给您那个粥啊或者说面啊稍微调一点味儿。第二点是什么，它里边没有糖，没有什么香精色素啊，没有添加剂，非常非常纯粹的就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粉，所以说它不会改变比如说粥的性状啊或者说面粉的性状都不会，但是您在吃的同时却可以汲取到淮山药，也就是真正的淮府的铁锅山药粉里边非常密集的这种营养。淮山药本身具有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同时它的矿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它有铁、铜、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另外

0: 时候，您会体会到一杯水下去，它那个麦香味和铁棍山药粉的那种干香味一下就反上来了，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它是源自于自然，因为它是源自于传统的制作方式，这个才是真正能补充到我们身体所需的好的商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来小曼再给我们都说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主品呢是八盒，每盒十袋，赠品呢是五盒，也就是总共是13盒，那售价是299元，
0: 299块钱，130袋的这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现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4: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5: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6: 站一站。
4: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现在呀，夏日炎炎，就是畅饮啤酒的季节到了哈。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其实我们想到的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健康领域大家赞誉的各种果类的原浆。
1: 现在果类原浆还挺多的。
0: 是的，这个水果原浆啊，包括什么树莓原浆、枸杞原浆、沙棘原浆、蓝莓原浆、蔓越莓原浆等等，不一而足。适合做原浆的水果都是浆果。那这个原浆呢，是整颗浆果用先进工艺而制造而成的。
1: 那么为什么这个原浆类的产品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可能是因为啊，整个的这个原浆类的产品大多数都是以健康营养为中心的，要求的就是大家能够品尝到这些原浆类的产品当中那些果类所富含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啊，100毫升的野生蓝莓的原浆就需要200克左右的野生蓝莓，那么这样的营养富集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对于很多比如说不太想就是一下吃那么多水果的，或者说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可能消化能力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大家选择原浆类的产品就非常非常的合适了。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来说，四川泸定在前两年的时候有过地震啊，有一个这个英雄小哥啊，他是直接冲到大坝上拉闸保坝啊，这个时候呢他回不去了啊，在山上呢有10几天的时间，就是靠这个山上的野生的浆果，哎，嚼那个浆果出来那个浆，哎，维持生命了10几天。可以说啊，在咱们的自然界当中，在咱们的国土里边有很多很多值得大家去尝试的这些浆果，那么给大家做成原浆其实就是补充大家身体的营养，另外帮助我们中老年人能够获得在平常城市当中难以获得的这些营养的种类。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东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那么说起这个蓝莓，大家呢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啊，各种各样的科普节目啊，都了解到，哎，蓝莓呢是一种好的这样的坚果。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推崇蓝莓呢？还和它的营养的独特性有关系。
0: 它的营养特别高，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它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呢，蓝莓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果胶以及维生素。首先啊，咱们说对于孩子来讲，这个蓝莓富含的花青素很重要。对于老人来说呢，蓝莓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应该说是对身体有着非常好的辅助作用吧。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上班族，尤其是女性朋友来说，
1: 小麦这样的，
0: 哎，工作生活压力大，蓝莓当中富有这个像熊果苷呀、维生素啊、钙、铁、磷、钾、锌这样的微量矿物元素，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能量，而且非常建议经常对着电脑的上班族来使用，因为这个皮肤哈，我们如果总对着电脑，就会被屏幕
1: 做影响。
0: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样的人群可以多吃一些蓝莓。那我个人感受呢，就是像运动之后您恢复体力，其实也可以补充一些蓝莓。那原理很简单哈，蓝莓它富含维生素 C 和花青素。那人在运动之后呢，身体紧呢，那就是因为这个体内产生了大量的乳酸堆积和肌纤维损害。那么蓝莓它所含的维 C 和其他微量元素呢，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而且还是低热量的。而花青素呢，它是植物营养素，能够直接应对自由基。
1: 可以说呢，蓝莓在市面上如此受到追捧，就是因为它的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呢，适应多种人群，适应多种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而且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蓝莓原浆啊，其实是一种更好的，能够更多吸收营养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是小麦，我告诉你，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和您在市面上见到的蓝莓或者是普通的蓝莓原浆还是不一样的。
0: 为什么呢？
1: 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平常能看到那种小方盒，
0: 对，
1: 买的那种，哎，像一个这个棋子大的，或者说像一小玻璃球那么大的这种黑色的蓝莓，是吧？但是今天咱们这个东贡堂呢， 野生有机蓝莓和那个外表都不一样，它是属于杜鹃科属的，而且呢它生长在我国的这个大兴安岭的野生丛林当中。它的大小首先是不一样的，它的大小呢也就只有这个半厘米的到一厘米的直径这么大，
0: 非常小，
1: 特别特别小。而且呢它的这个在野生的情况下呢生长的大小呢还不太一样。咱们平常吃的这个蓝莓，你看到它的那个长的那个树啊，大概可以到两米多三米，然后高一点的能到五六米六七米的这样的样子。
0: 嗯
1: 啊，它是结在这个树上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生长在大兴安岭的原始丛林当中，它的这个结果

个的植物都没有经过这个改良，咱们平常说的那个蓝莓，主要吃它那个甜度，吃它那个味道。但是大兴安岭的这种有机野生蓝莓，它就是纯原生的一种浆果，它的味道呢，是比较酸涩的。但是它的营养和咱们平常见到的这个蓝莓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啊，您可以看到这个。

0: 那种发紫粉色的这样的芯儿，它的这个花青素的营养富集程度非常非常高。另外一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这种大兴安岭的有机野生蓝莓，它的生长环境是非常非常差的，而且这样的非常差的环境反倒能造成它的这个营养富集程度特别高。有人就有些疑问了，你越是环境差的地方，它怎么能汲取更多的营养呢？
1: 是啊，
0: 其实举个例子来说，咱们都知道这个新疆的阿克苏的苹果其实特棒，
1: 对
0: 啊，
1: 是
0: 特别甜，
1: 冰糖心
0: 啊，冰糖心、但是你要知道阿克苏的它本地的这个生长环境，一个是土地并不肥沃，另外一个是它早晚温差特别特别大，
1: 对
0: 啊，它可能白天的时候能到20几度、30几度，到晚上可能就零下了，或者说特别特别冷，这样的这个高低温差啊，其实不是利于这个水果的生长，
1: 对，
0: 但是因为它要繁衍嘛，它要保护它这个种子。然后呢，能让这个种子落地以后有足够的营养再去萌发，所以说呢，它营养富集的糖原和它这个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素是特别集中的，咱们人类吃起来哎才会觉得它甜。那这样的这个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呢也是这样，它生长的这片土地里边营养是没有人工干预的，它只有腐叶，就是各种各样的

0: 蓝莓原浆，它的营养是特别能够补充我们的人体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包装啊，是30毫升一袋的蓝莓原浆。我们做过试验啊，一袋原浆里边大概含有多少颗这个野生蓝莓呢？大概是60颗左右的这个原浆汁儿啊，
1: 三十毫升
0: 原浆汁儿，也就是说您每天喝一袋，大概是吃60颗这个有机的野生蓝莓，这样的营养，我们去换算一下，大概是多少个普通蓝莓呢？这样的这个蓝莓数量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这样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的原浆，它真的是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甚至是超过我们日常的身体所需对于这种营养的补充。所以说这样的蓝莓原浆才值得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给大家，才值得您在今天的节目中购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具有优势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冬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8盒，买6盒送您2盒，总共是8盒，每盒有7袋啊。刚才李红也提到了，是每袋30毫升。对，
0: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限时的赠品。
1: 限时的赠品呢，就是在节目期间呢，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我们会再送给您2盒，就是刚才提到的哈，每盒7袋，每袋是30毫升的这个冬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相当于您总共拿到手的是10盒。
0: 对，每盒是7袋，一共是70袋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品牌叫做冬贡堂，每天一袋的话，喝足10周，整个夏日的这个营养补充都满足您了。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那要这样，10盒在市场售价就要到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不到300块钱，您就能把10盒这个野生蓝莓原浆拿回家
0: 那么今天呢，如果您想要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块钱带走10盒，每盒是7袋的，每袋是30毫升的冬贡堂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边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这样的这个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只需要299块钱。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的原浆，它的这个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1: 那么我们这个是安全零添加，它不添加水，不添加像糖啊、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啊、增稠剂啊这样的添加剂都是不添加的，原浆就等于原果的液体形态。那刚才李红也提到了，一袋30毫升的野生蓝莓原浆需要有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果，那真正能够做到浓缩营养、浓缩精华，让您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获得丰富的营养补充。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低温冷压榨的，保留了野生果的这种营养物质。大家很多人都这个很奇怪呀，说为什么我要吃这个野生的？是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营养，咱们平常在城市里边是很难接触到的。
1: 没错。
0: 您比如说是呢，有一些营养它是在自然界当中很难去获得的。
1: 没错。
0: 比如说丰富的花青素。
1: 对。
0: 咱们同样是喝一袋蓝莓原浆，野生的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是丰富，就是富集，就是能够让您在短时间内得到营养的补充。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我们为什么说它还是比较原生态的，是因为您喝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它里边会有一些压榨过程当中的蓝莓的籽儿啊，蓝莓的小果皮呀、这样。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味道可能需要您比如说对一些牛奶呀、对一些这个糖浆啊这样来吃，是因为它的这个就是保持了那些原始森林里边原始的这种味道。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

0: 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两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节。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6兆赫。
0: 调频10。

0: 本市方面，22号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也紧锣密鼓的布置，预计在25号前后整体亮相。22号，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面向社会开放实验室，邀请消费者、媒体、网友走进检测机构，实地观摩冲锋衣、防晒衣、管道疏通剂等民生商品试验过程。这是市消协连续第二年开展实验室开放活动。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9月22号起，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让市民在秋日园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欢度佳节。
1: 新时代，
0: 新老人，
1: 新生活，
0: 新榜样。
1: 欢迎收听
0: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海选的舞台上，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以人气之星成功晋级，背后是他们辛勤的汗水和严格的要求。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请听水韵霓裳银发风华，专访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好的，朋友们，那么我们呢是先看为快，正在收看我们网络直播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欣赏一下来自我们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的演员们的精湛演出。好的，我们现在的表演开始了。现在呢，可以请我们的专业老师李岩老师帮我们网络前的观看的朋友们做一个解说哈。
2: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台底出场定位亮相，然后现在走的队形呢是单溜队形。在表演过程当中，单溜是一个很常见到的模特表演形式，然后通过这个队形的展示呢，可以展示到每一位模特表演者的个人风貌。
0: 所谓的单溜就是单独一个人表演，
2: 是
0: 这个意思吧？
2: 是的。
0: 现在我们的演员们在次第的进行表演，那么都非常的精彩。我们看不出来哈，这都是一群银发达人。首先我们的头发没有白，另外我们的整个的精神风貌非常年轻，那么整体上看上去呢也是神采奕奕的。那么我们的平均年龄大概是什么样的，李岩老师？
2: 在差不多60岁左右。
0: 60岁左右，那么很多人是不是已经学习了很长时间了？
2: 对，是的。
0: 所以说才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城市。我在节目之前的时候也跟我们的这些嘉宾们进行了沟通，我才知道其实成为一名优秀的模特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看到了在舞台上款款的走来，那么摇曳多姿，但实际上是背后辛勤的付出。待会儿呢也给大家详细的讲讲。我觉得您可以落座了，李岩老师。
2: 谢谢。
0: 对李岩老师，我先来问您，先请您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李岩老师？
2: 好的。
0: 您是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最年轻的一位嘉宾，对吧？
2: 对，是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模特表演老师李岩。
0: 那么您一直就是从事这个专业的吗？
2: 是的，我是学习的服装表演与设计。
0: 哦，
2: 当然就是在服装表演这个更专业一些。
0: 那么毕业了之后，基本上就是一方面有表演有设计，另外一方面就是从事这个模特的培训训练。
2: 是的，教学工作一直从06年一直到现在。
0: 哦，20年的时间了。
2: 是。
0: 那您有多大呀？
2: 哇，
0: 是秘密吗？可以不说。
2: 40岁了。
0: 看着也不像，就是我觉得在舞台上可以让人永葆青春，就我们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2: 对。学习这个专业之后，对大家的身材气质精神面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
0: 是的，每次看到了我们的模特老师们来，我都不由自主的要做得更直一点。那么您教老年的这种模特表演大概时间长吗？
2: 也是从 2017年
0: 啊，
2: 2017年
0: 也9年的时间了，
2: 对对对，
0: 嗯，所以说非常的有经验，所以同学们也说说老师要求非常严格，但是也非常有经验。一会儿我们也来详细聊聊。那么我们在接下来呢，邀请我们来到现场的6位同学哈、啊，做个自我介绍。那么就从邹燕老师开始。

0: 周全老师是吧？
1: 啊，我周全，
0: 自我介绍一下。
1: 我也是，我和那个燕儿姐是同年来的。
0: 哦，都是资历比较老的学员了。
1: 对对对，当时初衷就是特别简单，就是想别让自己退休了以后马上掉下来，啊，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后来碰见李岩老师以后哈，就被他的那个形象给打动了，就吸引了。然后
0: 也想成为他这样的人，
1: 就对，就一直跟着啊，一直没有离开过。然后我们走出去，有一次梅梅姐带着我们走出去了一次哈。然后呢，我们出去了以后，在众多的那些模特里面啊，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李老师的学生。
0: 哦，
1: 啊，就是
0: 训练有素是吧？
1: 辨识度特别高，啊，
0: 所以也很骄傲，是不是？好的，那么杨小宁老师。哎，小宁老师说了，一定要叫我小宁。
2: 你好，我是62岁啊，先报年龄了哈。叫小宁啊，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难得的机会啊，能考入我们那个水利部老年大学啊。因为之前就退休之前就有个愿望，就是特别喜欢在音乐里行走的感觉，再一个呢，就是想着退休了，也要给自己一个规划啊，规划啊和要求，同时呢，也要有一个就所谓的我们学到老啊，优雅到老，那么加入到我们这个老年大学水利部老年大学以后呢，也是感觉到了特别荣幸。特别荣幸，刚才跟周寻儿说的那感触一样的，就是我们出去参加活动的时候，总有人说，哎呀，你们是哪儿这个就是哪个老师
0: 一看就不一样
2: 的呀，怎么就特别专业啊，特专业，走的这个各方面就是让人觉得
0: 我们是比较讲究的，
2: 对对，一个讲究，一个比较有品位，
0: 有品位。好的，
2: 就是，
0: 我们再来认识下一位老师，
2: 对对，
0: 把麦克递给王燕老师。
3: 老师您好，我叫王燕，我今年呢56岁，北京人。原来
0: 您是比较年轻的这里面是吧？
3: 就以前从事的工作呢是比较严谨严肃的。然后我来到这个老年大学呢，我学会了就是在工作中的张弛有度，然后生活里头呢丰富多彩。
0: 哎呀，太好了，
3: 我觉得我收益特别多。我呢觉得遇到这个水利部老年大学是我的幸运，然后碰到我们这天使一般美丽的李老师，还有我们这么很多美丽的姐妹们，是我幸运中的幸运。我觉得那个我们这是一个特别能打的队伍。
0: 感受到了，当然说天使一般美丽的李老师，但是训练起来那就不是天使了，一会儿我们再说哈。那么这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差，正是因为这种反差才让我们大家能够在舞台上熠熠生辉。好的，我们邀请旁边的李红兵老师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4: 你好，大家好，我叫李红兵，57岁了，跟那个大姐们一起跟李老师学习了有5-6年的时间了
0: 啊，
4: 就是目睹了姐妹们的风采，就特别吸引我。原来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队伍，所以听到以后呢就特别想来参加。我来的那年呢，他们考试考过了
0: 啊，
4: 入学考试已经过了，
0: 失去了机会，
4: 失去了机会。对，完了呢，我呢就是抖着胆子问了李老师，说我能不能
0: 插班，
4: 就是啊，考一下，您看看我行不行啊？完了，李老师看了看我，以后可能觉得我还可塑吧，就
0: 要了

0: 荣幸。
1: 嗯，好的，这个有时候哎，真是机缘也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机会来了，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好的，我们请最后一位老师张慧玲老师。
2: 那个老师好，我叫张慧玲，今年68岁了，反正说也不算小了哈，但是我就是感触最深的就是我这一生当中认识李安老师，就是因为我之前我们家都是搞这个文艺的，所以说自己有一个、那个
1: 有这个基础是吗？
2: 对，有一个梦想，我女儿在那个东方歌舞团的。
1: 哦呦，专业演员，
2: 就是一直就是对自己这个梦想嘛，有这个就是不想放下，
1: 嗯，很执着的一
2: 个
1: 想法。
2: 那个带孩子嘛，后来就。就是孩子带大了，我就遇见李安，这个是我的那个就是初就是起初的一个老师，一直到现在、
1: 特别好，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跟着他，所以说自己我对他的感谢感恩，就是能把我从一个小白一步不会走培养到现在在这个中老年这个圈子里边，也算是有能力吧，自己觉得挺骄傲的，能带着队伍那个展示啊，参加各种活动啊什么的，就都是归关于老师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1: 哎、了，
2: 就这个手把手这个教我就心里特别感触、能把我培养到现在，我就是感恩老师。
1: 哎，我觉得老师
2: 在这个队伍当中，我们继续姐妹们加油。
1: 嗯，老师听的心里应该也是美美的哈。
3: 暖洋洋，
1: 学生们都是对您的感谢、感恩、感激。那可见就是您确实对他们的影响和帮助非常大。稍微补充一下，刚才我们的第一位学生邹燕老师没有说年龄，71。刚才您说是老大姐是吧？
3: 大姐
1: 啊，老大姐，那都不像哈。我们其实看着都非常的年轻，这也是艺术所赐予我们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好的我们获得的礼物吧。那想问一下李安老师，刚才我们的这些老师们他们走了一个 T 台，尽管我们这个是一个临时的，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您非常专业的这种水准，就是临时的给大家来设计动作、设计路线，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叮嘱，大家呢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呈现。可见呢您非常的训练有素，我们的学生们也非常的训练有素。那我也想请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大家讲讲，我们平时去看这种模特走秀啊，或者是时装展示，我们应该怎么去

0: 是最主要的，因为你一出场定位一亮相，大家也会看到你的身姿，然后还有表情，还有情绪的表达。然后我们在日常训练的过程当中，不只是有一点一滴的手腕、手指，然后肩膀发力、脚位、脚尖、角度，很多很多的细节，不只是大家看上去的，不就是走一走吗？
1: 嗯，
0: 这么简单。
1: 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就是走就可以了呀，这个工作太好了，我喜欢，不用费劲。
0: 是的，但是真正。

0: 很温暖。这个其实是不是也是模特要具备的一种素质，就是他们在表演的时候这个面部表情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什么样的表情是合格的，什么样的表情是优秀的？
1: 在职业模特表演过程当中，现在比较冷酷，然后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引领模特表演者来说，需要有一定的亲和力，眼神里要有光，稍稍要有一点点微笑，
0: 所以我们这些老师们也是恰到好。

0: 我们在舞台上展示的是一样的美丽，一样的令人惊艳，但是我们可能来到这里的原因或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寻模特之路都不太一样哈。那也问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的这个经历，问一下邹艳老师，刚才说了老大姐71岁了，但是看着充满了活力，也非常的青春。想问一下您，因为之前我了解到您是军人出身，对吧？
1: 对，
0: 之前年轻的时候还打过篮球。
1: 对，
0: 我其实一说到篮球运动员，我们想到的是一种特别矫健的、特别健康的美，跟模特的美还不太一样，对吧？因为那个篮球运动员他是有那种大肌肉的，然后我们的模特演员他其实他的肌肉是比较平滑的啊。
2: 就是模特表演它更具有线条，
0: 线条是的，没错，纤细的这种肌肉。所以我就想问问您，您从年轻时候的篮球运动员到后面的军人到现在的模特演员，是不是中间还是有一个比较不容易的蜕变？
1: 是的，是的，我当兵的时间也不短了，有32年的军龄。之前入伍的时候是篮球运动员招进来的，后来到了部队以后呢，就是因为到了一定年龄要退役嘛，后来就改成学医了。但是我觉得不论是军人是这个学医的，我当时是个护士哈，都是一个严谨的职业。我们军人讲究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雷厉风行，非常的严肃。我们经常走到上班的路上呢，就像看见比我们高职务的一定要站下来敬礼的，所以很严肃。那后来呢，就退休以后哈，带完孙子辈儿的我就没事了所以就那个喜欢走秀，因为自己有一定的身高嘛，是吧？
0: 是的，有这优势。

0: 越改越毛病多哈，后来就有这种感受，因为他总是找你当前最严重最要改的那个问题。
1: 明白，所以就是老师严格，那么学生是受益的。
0: 对
1: 啊，只要我们别老想的是没面子呀，哎呀丢人呐，别有这些想法，其实就会有进步有提高。
0: 我们班没有这样的想法的，基本都没有
1: 啊，都没有。好的，那问一下李红斌老师。是哈，李红斌老师，您是喜欢跳舞是吗？
2: 对对，
1: 是专业吗？
2: 不专业，
1: 不专业。
2: 就是、退休以后有时间了，就多学了一点
1: 啊、多学了一点、那么，其实跳舞和模特走秀有相通的地方吗？
2: 啊，有非常多。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你看舞蹈分为很多种，像民族民间舞呢，它的那个各种的服装和表达的情绪不一样。那个就是各个民族的那个舞蹈元素的肢体表达也不一样。芭蕾舞呢，那就是开蹦直。芭蕾舞是跟这个模特是最相
1: 最相近的
2: 西方那个舞蹈嘛，最相近，就是对你的体型啊、塑造啊、形体啊什么的感觉就
1: 非常的有帮助，
2: 有帮助啊、对，
1: 那么也是相得益彰吧，有这个基础，是先学了舞蹈，后学的模特是吧？
2: 先学的舞蹈，先学的舞蹈，喜欢舞蹈，后来有机会碰到李老师，后来我就觉得就是李老师说的点，就是你对身体的控制，你的表达，你的各个肌肉的控制，如果要是没有舞蹈的基础，可能改起来稍微困难一点
1: 啊、
2: 如果你有舞蹈基础，他说的哪个那个有一次跟我们上课说你的后背的上半部、下半部我们都懵了，说怎么找，
1: 那叫控制，
2: 你就找，
1: 不但知道还要能控制，
2: 有层次的能控制，还有面部表达也特别的容易表达出来老师所要求的那个状态，面部表情的状态也好找一些，
1: 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白学的是吧，
2: 相通的，对对对、
1: 相通的，所以我也知道了为什么老师能破格录取您，是因为有舞蹈的底子是吧李老师？是这个原因吗？
3: 没错，他学习知识，然后领悟，然后自己反馈到自己的肢体上，做出来比较快。
1: 哦，看老师的眼睛是雪亮的啊，所以说真的也没法偷懒，也没有办法摸鱼，只能是踏踏实实的练习。那么我们下面要进广告了，大家也稍微休息一下哈。我觉得我们前半时段各位嘉宾的表现非常的好，不管是我们的 T 台走秀，还是大家的访谈，都非常的顺畅。这个也跟老师平时给大家的影响哈密不可分。那么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也看看我们的朋友们都说到什么了。冰心朋友说，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赞端庄优雅大气。您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给我们嘉宾特别好的一个褒奖。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大老个朋友说，报个到支持一下。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一会儿再见。
4: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4: 雄安啊，你纵牛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2: 国中年少，
1: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2: 少年中国是什么？
1: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2: 杂志怎么救国啊？
1: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2: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

一点也不打折扣，学生们的反应是怎样的？这对整体训练又有怎样的影响？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请听水韵霓裳银发风华，专访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是小丹。我们今天专访的是水利部老年大学模特队。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七位嘉宾。

0: 老师教的那些毛病啊，尽量克服，完了自己怎么能展现好自己，为我们学校为老师就是说的这个争光吧，自己压力是在这儿。
1: 是，所以说啊，怎么样获得自驱力，就是一定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0: 自己喜欢了，就是累啊苦啊什么，其实我挺辛苦的，就在座的这些姐姐都没有我辛苦、我家里因为我女儿她是一个那个演员、她就是不固定的，孩子呢接孩子做饭家里的一切所有。

0: 下课了，
1: 咋个练？来来来，秘诀跟我们大家说说。
0: 做一些那个深蹲啊，
1: 啊，深蹲
0: 增加股四头肌的力量。
1: 现在特别流行深蹲，
0: 深蹲对对对，
1: 还有靠前蹲，
0: 对。然后还有这个脚踝的力量，啊、你穿高跟鞋，脚踝、小腿的力量很重要。
1: 稍不留心就会崴脚，
0: 对，
1: 别说高跟鞋了，
0: 对对对，
1: 运动鞋走不好，您一边看手机一边崴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轻则是肌肉损伤，嗯、重则骨裂骨折。别问我为什么知道，身边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0: 那作为一个模特来讲呢，他的这个核心力量也很重要。
1: 当然了，
0: 对。

0: 你有个那个转角，提前有个准备量，
1: 有个小诀窍，
0: 提前有个准备量啊就好了。嗯，
1: 所以说互相帮助、啊
0: 哎、我们是个特别友善的大集体、大家庭，
1: 感受到了，
0: 特别好。
1: 所以说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殊荣，那么有很多的展示，有很多的演出，我们呢也获了很多的奖。比如说我记得我们有一个以水为主题的一个服装的设计，那么就获得了业内的赞誉，也非常的好。这个好像是王燕老师了解的更多一些是吧？那您来讲讲当时是怎么回事，是我们自己。

0: 比如说有这种中老年艺术展演的最高特金奖，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全国老年大学文艺汇演的这种大奖，其实就特别高兴。可能我们目的不一定是为了获奖，但是我们得了奖，那一定是非常的开心的。问一下李岩老师，那您作为带队老师，作为大家的教练，作为大家的这个指导，应该是非常的欣慰的。
1: 是的，看到大家带着一支特别优秀的队伍，然后队伍里边的每一位队员们都为了比赛或者是演出全力以赴的去准备，去练习，然后得到这个奖项不为目的，但是在过程当中大家都很享受。
0: 嗯，真的是特别好。包括这次银发达人，我们参加海选，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舞台上说我们关注京津冀银发达人评选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当时我们底下的评委也觉得很开心啊，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活动受京津冀三地的银发朋友的关注，我们也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有意义，而且关键我们非常的重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背板，就是当时我们的模特老师们现场的服装，黑色的旗袍吧，是黑色的哈。
1: 的，
0: 然后上面呢也有非常漂亮的装饰，老师们一人拿了一把折扇，这里边也有故事。李岩老师您先来讲，然后我们其他老师再接着讲好吗？
1: 好。
0: 怎么想的当时？
1: 就是这次我们是以统一服装来展示的，这样的话就是在队形上变化比较丰富一些，然后大家也有道具，手里的小扇子，然后这道具也很漂亮，然后在队形的编排过程当中，大家把服装也展示了，把自身的美也展示到了，然后把道具也融合到进里面去，就是一场比较完美的。
0: 我听邹燕老师今天跟我说，其实这些衣服都是拼凑起来的，不是人家我们定制的，或者说买了一套全有的，是我们一点点拼凑起来的，是吧？
2: 是，当时就是我们接到这个水利部老年大学给我们这个任务之后呢，就是李岩老师也特别。

0: 何人从任何年龄开始都要美下去
1: 啊，对，不管什么阶段，不同年龄有不同年龄的美，但是对自己狠一点，对自己严一点，就一定会更美。
0: 是的，是的，
1: 啊，是的，是的。好的，那问一下邹燕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银发达人呢？跟我们大家讲讲，您有啥理解？嗯，虽然头发没白哈，
2: 头发也白了
1: 啊，哦，也白了啊。讲讲，
2: 但我觉得不要被年龄这个束缚，嗯，还是要做。心态要年轻，
1: 心态要年轻，
2: 心态要年轻，要把自己呢这个生活安排好，丰富多彩，
1: 嗯，
2: 要多通过这个模特呢提升自己的素质，提升自己的审美观啊。所以说呢就是不要考虑年龄，
1: 嗯
2: 啊，我现在的年龄也70多岁了，不还是在这坚持的。
1: 特别好，不要考虑年龄，说的特别好，
2: 嗯，
1: 也想问我们其他的老师们哈，就是加入了我们模特队之后，觉得模特的学习表演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收获？王艳老师您来说。
3: 加入这个模特队，我怎么说呢，我是感觉啊，就刚才老说李岩老师特别特别严厉，
1: 嗯，
3: 整个的感觉呢，我是

0: 带过来，
1: 在李老师的指点下，记在心里头，完了下去努力去改正。
0: 嗯，
1: 我原来走的时候就是姐姐们都知道啊，步子小迈不开步，哎呀老大难问题好几年，哎呀自己得想怎么回事呢，知道怎么发力了，但是你是知道了，但是你身体可能去实现不了，所以那个邹燕姐就是那个说去练力量，去让你自己有力量，你才能去使上这个
0: 好智慧。
1: 嗯，
0: 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整个的这个队伍就像是百宝箱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1: 对，
0: 大家在一块儿取长补短。
1: 我们在一起就探讨，燕儿姐以前运动员也知道怎么练，就告诉我
0: 没错
1: 去怎么练呀，
0: 太棒了
1: 啊！所以现在我的一个步子，反正我经常问老师说我怎么样啊，老师说进步多了，
0: 真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特别快，好想跟大家再多聊一聊，我们就再找时间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我们更多的故事，也期待我们给

0: 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珊珊。那每到周五下午啊，我相信呢，有很多朋友都和珊珊一样，就开始在心里盘算着这两天半的时间、两天半的周末到底去哪儿玩能让真正的自己放松下来，是去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打卡呢，还是堵在高速路上看红色尾灯。那今天啊，珊珊啊就要和大家推荐一个全新的答案，一个真正能让你在两天半的时间内去关机重启的地方。那咱们今天的目的地就是河北邢台。其实说到邢台，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太行全城，但是今天啊，我们要认识的正是邢台正在全力打造的一张全新的名片——扁鹊故里国际助眠乡。没错，今天啊，我们不说别的，就和大家聊两个字儿：睡觉。那为了带大家来到这趟疗愈之旅，去走透玩透，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我们的嘉宾扁鹊文化邢台康阳旅居推荐官王悦老师，先和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王老师？
4: 珊珊好，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悦。非常高兴呢，能够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带大家走进我们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啊，感受一下彝族扁鹊故里的独特康养魅力。
3: 非常欢迎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那咱们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替听众朋友来问一个最实在的问题哈。目前呢，我们邢台正在打造国际助眠乡。那大家都知道，现代人呢，工作生活的压力非常大，睡个好觉真的是非常奢侈的。那我的朋友圈啊，真的一到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总会有人在那儿网易云，你知道吗？就是怎么着也睡不着。那咱们邢台怎么就有底气敢把这个助眠做成一个品牌项目呢？
4: 这个珊珊说的这个情况，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就是睡眠问题哈。这个确实是很大家现在呢容易焦虑失眠哈。
3: 对，
4: 一般情况下会称之为城市病。那么咱们邢台有底气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要来自于两个字，文化，或者说呢也有传承。邢台内丘县是彝族扁鹊生前的封地，还有呢是它重要的一个行医圣地哈。扁鹊呢在中医望闻问切和养生调理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有非常深厚的智慧。咱们呢依托太行山优越的富养离子生态，再加上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医宝库，把助眠从一句口号就落地成了实实在在的康养产品。咱们的目标呢，就是要让全国甚至是未来全世界的朋友啊，都能够来到咱们邢台，都能够把觉补回来。
3: 哎呀，这个说的真是太实在了，就是把觉补回来。其实从一个文化变成产品，我觉得还是非常厉害的哈。那今天呢，咱们这趟疗愈之旅具体要怎么走，那稍后呢也会请王老师来和大家画画重点。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最近啊也是存在一些可能到晚上就失眠，即使很累也很难睡着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就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走一趟疗愈之旅。王老师给大伙儿来画个重点好吗？
4: 哎，好嘞。咱们首先来说咱们这趟这个度假哈，您来到咱们邢台来进行这个重启充电之旅。
3: 嗯，
4: 我们首先呢给您总结了一个九字真经，叫防阻衣品药膳睡好觉。
3: 嗯，
4: 比方说咱们上午哈，先去内丘县的扁鹊庙来一场2000年的时空对话。现在呢，大家更愿意利用周末的时间哈，这个远离尘嚣啊，让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对不对？哎，中午呢，咱们可以品尝一下独一无二的中医药膳，把健康吃进去。咱们中医的讲究呢是什么呢？叫温补，对吧？
3: 没错。
4: 我们把这个大病或者说这种亚健康状态，利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作息啊，这个平常的我们的饮食啊，就从习惯上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
3: 嗯，
4: 晚上咱们就直接入住助眠酒店，来体验专业的中医理疗。到了第二天呢，咱们一觉睡醒了，您的状态肯定会恢复一些了，咱们再在鸟语花香的自然当中哈，哎，睡到自然醒，喝杯养生茶，哎，感受一下这个舒缓的状态，恢复好元气之后，精神饱满的回家，接受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
3: 哎
4: 哎，这两天一夜微度假刚刚好。
3: 哎呀，听着就特别的解压哈。就是我前段时间呢，在我的朋友圈里还说到，我现在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之后，我特别喜欢往森林里钻。真的，你一说到在鸟语花香当中醒来，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哈。那接下来呢，咱话不多说，我们在上半时段会和王老师一起去探访我们扁鹊庙，然后呢去听一听这位神医到底和邢台有着怎么样的不解之缘。那王老师，咱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就是扁鹊庙。那我知道啊，这座庙呢来头非常大，在全国的扁鹊庙宇当中地位也是极高的。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的江湖地位怎么样？
4: 哎，那我首先和大家说一下扁鹊庙大概的位置哈。
3: 嗯，
4: 它呢是坐落在内丘县城西26公里左右的鹊山脚下。它呢是始建啊，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到现在呢已经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您别看它年代非常久远啊，但保存呢还是很完整的。整个庙群的建筑群呢，占地面积大概是在15万平方米左右啊。然后它的建筑格局呢是按照咱们中国传统的这种天地人三才理念来布局的啊，非常的讲究。它不仅是咱们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还是国家的4A级旅游景区，更是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可以说

观之首。你走近看呢，这九棵柏树啊，它不是在平地上的，它是从这个山岩石缝里非常顽强的生长出来的啊，能感受到顽强的生命力。树龄啊，

0: 但是在树您放心，因为它不到这个年头它就长不成那个样子，大家一眼就能认出来，非常的明显啊。而且更神奇的是什么呢，它们的主干笔直而且挺拔，树皮纹理呢，哎，就是扭转的，
1: 嗯，
0: 哎，远远望去呢就像九条巨龙从这个石头缝里腾空而起啊，然后直冲云霄的那种状态啊，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这个让人很震惊。
1: 嗯，
0: 关于他们的来历呢，当地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1: 对，我们分享一下，
0: 说呢这个扁鹊啊有九个非常厉害的徒弟啊，他们一生呢追随着恩师扁鹊悬壶济世，但是呢在这个扁鹊遇害以后啊，这九位

0: 会有一种时空穿梭啊，与古人对话的那种思路。
1: 哎，其实这种传说啊，有历史的古树，就是你站在面前的确会就是心生敬畏，对吧？仿佛能够感受到2000多年前扁鹊带着他的弟子们在山间采药的身影。那其实除了古柏之外呢，庙里还有什么镇馆之宝是我们非看不可的呢？也给我们外地的朋友来介绍一下，来到扁鹊庙都还得看哪些呢？
0: 其实咱们这个进到这个庙门以后啊，大家还是能比较明显的看到一块透灵碑。
1: 嗯，
0: 这通石碑呢，立于元代，材料非常特殊啊，细腻如玉。当地有百姓传说说这个碑有灵性啊，能照见人的五脏六腑啊。虽然说是传说哈，但是呢，这通碑的价值在于碑文。这个我不知道珊珊这个就对于这个文物啊有没有一些这个知识啊，就是有文字记录的文物它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碑文呢，它详细记载了扁鹊的生平事迹、封地始末，还有历代修庙的过程，可以说呢是研究扁鹊文化的一手实物史料，历史价值非常高。另外呢，这个庙前还有一座回声桥，我这个名字大家就应该能听出来哈，
1: 嗯，
0: 取起死回生的意思，走在上面呢，就仿佛啊能感受到扁鹊那出神入化的回春庙。

0: 建筑群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啊，他们是非常
1: 庄严、
0: 神圣的、非常庄严的？
1: 对。
0: 但其实现在咱们这个扁鹊庙不是这个，不要有这种压力去啊。
1: 嗯嗯，
0: 咱们邢台正在打造扁鹊文化康养度假区，所以呢，咱们新建了扁鹊中医文化的陈列馆，里面不仅有静态的文物，还引入了现代科技，比方说 VR 设备啊，这个我们很多的博物馆都在使用的，哎，沉浸式的体验古代中医的诊疗全过程，当然了，还有互动的中医典籍电子屏翻阅，
1: 嗯，
0: 啊，咱们可以在这个电子屏上来感受咱们中医的典籍，同时呢，我们也不是，我们也不想让像游客，平常大家可能会逛展，说有点走马观花的哈，
1: 嗯，
0: 我们也不想让大家走马观花的去看庙，而是沉浸式的去读文化，来去品中医。
1: 哎，这个升级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这个升级其实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去，就是能学到很多课本上没有的一些中医知识，对吧？那王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呢，有很多的听众可能对扁鹊和邢台的关系啊还是不太清楚，您能再详细的给大家补补课吗？
0: 哎，这个和大家来说一下哈，简单来说呢，内丘是扁鹊的第二故乡，也是他的安息之地。当年的扁鹊在太行山一带行医啊，治好了晋国大夫赵简子的重病。赵简子呢，为了感谢他，哎，就把内丘彭山这40,000亩地赐给了扁鹊。扁鹊呢，也就在这儿定居了下来，一边呢采药，一边给他

0: 望闻问切。
1: 嗯，
0: 哎，咱们都知道哈，就这个呢，就源自于扁鹊，他所著的《难经》，啊，这更是中医的经典。把这份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呢，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邢台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1: 没错，那我们逛了一上午哈，在浓厚的这个文化的熏陶之下呢，就该补点能量了。那听的听众朋友们也别着急，咱。

0: 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知道内丘有一道名菜叫内丘的挂汁肉，对吧？咱们这个醒枣仁挂汁肉呢，就是把咱们这个中药材哎给它进行一些加工之后，哎放置到我们这道菜当中。我觉得这个还是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你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我都已经要流口水了。
1: 其实还有呢
0: 啊，还有、啊、
1: 还有，对，咱们还有这个叫什么呢？叫这个铁皮石斛炒笨鸡蛋。
0: 嗯，
1: 哎，用的呢是。实话实话，我们现在的中药，你说一纯野生的其实很少见
0: 了、
1: 啊。对啊，对，我们当然肯定也是这个种植的，但是呢，我们尽可能的模拟那种这个野生的环境。
0: 嗯，
1: 哎，仿野生种植的这个石斛鲜条，配上呢散养的土鸡蛋，然后红绿相间。
0: 嗯，
1: 哎，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同时呢还是鲜嫩爽滑。另外呢，还有一道菜，这个也和咱们的枣仁有关系啊，叫枣仁灵芝汤。
0: 嗯，
1: 用的呢是老母鸡吊汤底，加入枣仁和这个灵芝片。汤呢是清亮见底，但喝下去之后啊，您会感受到这浑身暖洋洋的，哎，特别适合晚上喝。
0: 嗯，
1: 目前呢，这个永盛葵饭庄啊，包括乐水怡品酒店啊，已经开发出30多个药膳系列，100多种菜品。
0: 哇，100多种菜品，那这种药食。

0: 全都有。
1: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上半时段呢，我们跟着王老师去扁鹊庙哈，一起去了解了一下，而且呢，我们还了解品尝一些关于添加中药材的美食，可以说是文化味和肚子味啊，都吃得饱饱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开启今天最让人期待的部分了，助眠体验。那王老师，刚刚我们说到了吃，接下来呢，就是最关键也是最核心的睡觉哈，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和大家分享一下。
3: 哎，这个在这儿呢也和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吃好喝好睡好，我们可以缓解身体80-90%的这种不舒服的情况。
0: 嗯，
3: 哎，那么这个重点就在于睡好，因为它是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休息充电的重要这个手段。所以说呢，我们打造这个国际助眠箱啊，它不是光喊口号的。就以离扁鹊庙不远的这个扁鹊助眠客栈为例哈，那里所有的设计从你进门那一刻起就围绕着一个目标，帮你清空大脑，进入深度睡眠。
0: 哎，这个具体怎么个助眠法哈？不会是每个房间都放一些香薰蜡烛啊这种的，或者说像我们现在可以常见的一些助眠手段，我们听众的要求其实还都是蛮高的哈，王老师跟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3: 哎，肯定不会是就放香薰蜡烛就算了，不会这么简单的啊。哎，我们呢是从五感一体的这种高维度来设计的。首先和大家说，五感大家都知道的吧，是吧？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
0: 触觉，对
3: 对。当您走进客房的时候，最先注意到的是灯光系统。哎，我们专门设计了无蓝光的暖色调的助眠灯啊。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说我们睡觉之前要远离手机，远离这种电子产品，
0: 因为它们有蓝光辐射，
3: 哎、对吧？就是蓝光，哎，蓝光会让人精神起来，哎，所以说呢，我们的灯光设计就是无蓝光的。同时呢，我们床上放的是根据古方定制的中药材的助枕棉，里面呢有酸枣仁、合欢花，还有呢夜交藤这一类的药材。闻着这种淡淡的草木香呢，您的精神会不由自主的就松弛下来了。哎，再比如呢，房间里有专门的助眠香薰系统，哎，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因为它是一个辅助手段，同时呢，还会播放背景音乐，是模仿山涧溪流和鸟鸣的这种啊，大家就是一般助眠白噪音啊，
0: 对，
3: 但是播我们的更柔和，哎，更让大家更容易进入梦乡。

0: 推拿，针灸、艾灸、耳穴压豆这类传统的中医疗法，比如说像针对现在年轻人常见的这个叫什么叫手机颈，
1: 对，老拿着手机看，
0: 哎、
1: 哈，
0: 啊，这个包括像那个压力失眠压力型失眠啊，这个你需要做半个小时的这个头部穴位推拿，
1: 嗯，
0: 哎，虽然就是说你会感觉到头皮发麻哈，但是做完之后呢，绝对是浑身松快的。还有包括像这个有一些朋友呢，
1: 喜欢吃那种
0: 可能会吃褪黑素来
1: 对，就是晚上的时候睡得特别晚，但是你这药丸吃一大堆的。哎

0: 王老师，今天呢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我们就接下来和大家来划划重点吧，对不对？怎么走是最顺的，怎么吃是最爽的哈，怎么睡是最值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哎，那我就跟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亲身测试过的啊，这个懒人包是吧？
0: 对，就是跟大家直接来就能拿来套用的。
1: 哎，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第一天的上午啊，就是我们就是啊，周六算啊，对，哎，周六上午建议您呢，就是能早点这个出发，走咱们的京港澳高速，可以直达内丘，哎，然后呢，直接导航扁鹊庙景区，大概呢，您这个很快就能到。到达景区之后呢，建议您预留。

0: 的是，哎，体现的是一份健力。然后呢，下午呢，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开车回家了。啊，您会发现呢，虽然说您大概只出来了一天半哈，但是呢，整个人的状态会完全的不一样。
1: 我觉得这个行程真的是懒人包太贴心了，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慢和养，对吧？那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说，我们

师非常亲情的推荐哈，给我们推荐这个懒人包，我觉得非常的实用。如果您有特别想去的旅游目的地，或者想了解的一些活动项目，欢迎呢大家可以来和我们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我们在后期呢大家来到邢台游玩，那珊珊呢也会继续带着您出发，和各位好朋友相遇在我们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1: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3: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4: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5: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6: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7: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8: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9: 站一站。
7: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1: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是9月23号，也是秋分节气。

0: 对，而寒凉位置，阴阳调和，也是一年中气候较为适宜的时候。
1: 嗯，这个户外运动的时候，户外外出的时候很舒服啊。
0: 对，然后我们稍微动一动，跑一跑啊，就是不像夏天那样出那么多的汗，还是体感比较舒适的。春秋寒露里说呀，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它意思是说呀，秋分的时候阴阳各占一半，昼夜等长，寒暑适中，是

天人相应，对应到咱们人体也是一个平衡的状态。秋天去除了暑湿的困扰，咱们会觉得秋天比暑季呢更有精神，但这个时候啊，凉燥未消，咱们会出现口干、咽干这种比较燥的情况，想喝温水，因为凉燥易伤肺气。

0: 三候啊，水止合是指将对应到咱们人体啊，体内的阴液代谢也趋于平稳，需要通过饮食巩固阴液储备，为冬藏做好准备。
1: 嗯，您看三候这个水止合，说明了气候其实也开始变干燥了，所以我们这个燥也成为了秋季很多人困扰的一个问题啊。您看秋分之后，温燥逐渐转为凉燥，那温燥和凉燥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对我们人体健康又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呢？
0: 温燥啊，它一般都在初秋，也就是立秋到秋分前，
1: 也就是秋老虎那个时候。
0: 对，它是燥邪夹带着热，它是热象。它的特点啊，就是人们会觉得口干舌燥，咽喉肿痛，干咳，痰黄，心烦
1: 啊，上火的感觉。
0: 对，然后看看一伸舌头啊，舌尖红红的，它就是热象明显。所以我们调理上以清热润燥为主。

0: 口鼻干燥，皮肤也干，它是燥加寒，然后寒邪呢容易伤阳气，燥邪呢容易伤津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调理自己呢，我们要以温润润燥为主，就不能用太过寒凉清火的食物。
1: 您看中医太神奇了，同样是一个燥，但是不同的症型我们就用不同的治疗的方式了。那秋分养生的总原则又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说养收是秋分养生的一个核心？
0: 它的总原则是我们要达到体内的阴阳平衡，重在养收，要润燥护肺，收敛神气，还要兼顾脾胃。黄帝内经讲啊，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平衡啦，精神自然就好。所以我们秋分后的

0: 业、劳累、情绪亢奋，那就会进一步耗散废气。养收就是助肺速降，减少耗散，防止干咳、咽干、口鼻干燥、皮肤干等秋燥问题。第三呢，就要调和阴阳，做到滋阴不益阳，护阳不助燥，避免阴阳失衡。
1: 我注意到您说一个耗散废气的问题，您看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的是五行对五色，五脏也是对五色的，那我们秋天的时候啊，我们主要是养什么样的这个脏器呢？主要是对应什么样的颜色呢？
0: 秋天呀，对应的是白色，我们要养的是肺脏。
1: 所以刚才您格外强调我们这时候不能耗散我们的肺气了。那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秋分的饮食养生，这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个环节啊，民以食为天嘛。那首先我们说这个秋季的饮食是少辛增酸，要滋阴润燥的。那秋分之后您感觉在饮食之上又应该怎么来调整一下呢？总体的原则是什么呢？
0: 秋分后饮食总原则是少辛多酸，滋阴润燥，同时还要顾护脾胃，不宜吃大寒大热的食物。对应秋季的养生，我们要少吃辛辣发散的食物，适当多吃甘酸润养的食物，因为辛辣之品它会耗伤筋。

0: 进食过于寒凉的容易发生腹痛、腹泻等不舒服的症状。
1: 嗯，那我们这个原则就是首先要少辛多酸，要滋阴润燥，要兼顾脾胃，同时还要减少寒凉的摄入啊。
0: 嗯，
1: 那秋分之后容易出现一些口鼻啊、咽喉的干燥，甚至于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皮肤也会出现干燥干裂的情况。这种秋燥的表现，哪些食物能够帮到大家呢？
0: 应对这些秋燥啊，我们推荐的饮食有银耳、百合、荸荠、白萝卜、莲藕、山药、梨、葡萄、石榴、柚子、苹果，还有蜂蜜、芝麻等。
1: 嗯，主要都是白色的食物。
0: 对，但是要注意的话，就是梨呢，它性味偏寒凉，脾胃弱的人呢，他吃的时候要注意，可以给它加热一下，
1: 煮
0: 水喝。
1: 嗯，
0: 对，不要直接生吃，这样很会比较凉。这里呢，再给大家推荐两个小食疗方，一个是蜜饯双仁，它的主要成分是炒杏仁和核桃仁啊，我们可以用250克的炒甜杏仁，还有250克的核桃仁混合500克的蜂蜜。制备方法呢，是将甜杏仁放入锅中，加水适量，煎煮1小时，再加一些核桃仁收汁，快干的时候呢，加一些蜂蜜，拌匀煮沸即可。它具有补肾益肺、止咳平喘、润燥的作用。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养生茶饮，它叫陈梅普洱茶。它取材呢，用普洱茶10克、陈皮5克、乌梅10克。制备方法呢，将陈皮、乌梅洗净、剪碎，将普洱茶、陈皮、乌梅一同放入茶壶中，注入开水，再将第一次泡冲的茶水倒掉，重新注入开水，滤出茶汤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止咳生津、消食养胃的作用。
1: 嗯，您看，加了乌梅，我们就有这个增酸多酸的效果了。而且其实刚才李珊珊主任介绍的这两个食疗方都是从我们这个广安门医院的公众号上看到的，大家感兴趣也可以自己去查一查，针对于自己更适合用哪一种食疗的方法。
0: 是的，我们医院公众号呢，定期都会推出很多科普栏目，有一些养生食疗方。此外呢，我们还有专病专题栏目，比如像我们针灸科呢，就会有头痛专题、中风专题、帕金森专题，里边都有很多的养生小知识，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嗯，也希望真的能够帮到大家，找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可以去看一看。那秋分时节还有一种这个食物是在此时此刻特别肥美特别诱人的，就是蟹肉。但是大家现在也知道了，螃蟹是性味寒凉的，在秋分时节

0: 有疑问了，多早睡算早卧，多早起算早起呢？
1: 早卧呀，指的就是我们在晚上10点半之前我们就上床入睡了，这样能帮助阳气收藏，保护阴液。熬夜呢，会耗伤我们的阴液，加重秋燥，使人疲惫。我们在门诊

0: 辅相连，脚部受凉，寒邪上行，它会影响我们的中焦脾胃阳气，同时呢我们足太阳的膀胱经阳气受损，还特别容易出现感冒啊，然后很多女同志会觉得肩背紧呀、啊、身上特别紧呀、啊、这种下肢怕冷啊、背部寒凉的这种情况。因此啊，咱们可以做一些艾灸，咱们可以做背部的灸以及足部下肢的温针灸，来帮它驱寒温阳。
1: 所以这个双脚如果一直感觉到寒冷暖和不起来，就可以想办法给调理一下了。那接下来我们说说秋分之后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秋分后夜间睡眠，我们当然要注意保暖了，防止寒邪入侵。因为秋分后昼夜温差大，有可能我们刚入睡的时候还觉得热，但是等到入夜以后呢

0: 对不起对不起，喂，我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1: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

0: 风受凉。
1: 相信很多朋友在中午吃完饭以后，现在秋高气爽的天气也好，景色也好，选择出去散个步，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方式。我们要亲近大自然哈。说完了饮食，说完了起居，说完了运动，秋季的时候还有一个情志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您知道古人有一种悲秋情节，现代其实有一些，尤其是女性朋友可能也有同感啊。到了秋季看到这个落叶萧瑟的时候，有时候内心确实会感觉到有一点影响，但其实秋季我们的情志养生非常重要，要平心静防悲秋。中医会认为啊，秋季属金，金是主悲的，所以也就导致了很多朋友在秋分之后会容易感觉到出现情绪低落呀、伤感呀这种情绪。那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悲秋情节吗？
0: 对，其实这也是反映了人们人与自然天人相应的一个表现。那秋天呢，在五行中呢属金，肺呢也属金，那肺对应的情志呢是悲。咱们刚刚讲了那么多都是秋天跟肺脏的影响哈，实际上呢这个肺对应的情志是悲，也是跟这个季节有相关性的。那秋分之后啊，万物凋零，秋风萧瑟，大自然呢都会呈现一片萧素收涩的景象。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肺气呢也容易郁滞，人就容易感到伤感低落，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悲秋。出现这种表现呢，主要也有两方面原因啊、一个是外在原因。到了秋天，我们远望一看呀，外面都草木枯黄啦，落叶纷飞，景物萧条，特别容易触景生情。然而内在呢，秋燥呢会耗伤我们的肺经，使肺气失于肃降，容易使人产生忧伤烦闷的情绪。因此呢，我们养生呢，我们重在收敛神气，保持内心的安宁。我们可以多去亲近阳光，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过度的忧伤，因为忧伤太过就更进一步的损伤肺气了。
1: 但您看，其实同样的景色在不同的心境之下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像秋天，刚才您也介绍秋高气爽，其实看看天，哇，那么高也挺漂亮的，蓝天白云的。而且像北京秋天的时候，这个银杏叶是金黄的，枫叶是红色的，漫山的颜色非常丰富，
0: 景色很美哈，
1: 挺漂亮的。那秋分情志养生的核心原则您帮大家再强调一下，最主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来主动调节心态，防止悲秋情节的出现呢？
0: 秋分啊，情志养生核心原则主要还是收敛神气，安定情绪，防止悲秋出现。那我们具体的调节方法呀有很多，比如第一，我们可以多晒太阳，亲近明亮的环境。秋分呢日照减少，我们可以多到户外阳光下活动，多参与一些集体活动，比如几个小伙伴约去一起秋游、登高望远，我们去跳跳广场舞，我们多跟朋友聚聚会，可以舒缓低落的情绪。还有啊，我们可以多看看外面开阔明朗的景色，我们减少萧条景物带来的那种伤感联想，比如我们可以去赏红

0: 是什么病，我们给足三里做艾灸都有保健的作用。还一个呢，就是尺泽穴，它呢是肺经的合穴啊，它位于我们的肘部，在肘横纹上，在我们这个肱二头肌啊肌腱的这个凹陷中，它具有一个肃降肺气、滋阴润肺的作用。我们按摩的时候呢，以拇指按压，酸胀为度。同样，这个穴呢也可以做做艾灸。因为秋燥啊，易耗伤肺筋，所以我们养生保健的时候呢，会选用一些滋阴润肺的穴位，同时我们还要选用健脾胃的穴位，这样才能促进津液化生。
1: 科技无处不在，
2: 无处不在。
1: 智能服务生活，
2: 服务生活。
1: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3: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两个穴位啊，一个是您看秋季的时候，秋分时间，您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润肺，要养肺，秋季对应的脏腑也是肺气啊，肺脏。那肺腧穴是不是在这时候就特别重要呢？按摩或者是艾灸肺腧穴，可以不可以在此时此刻帮我们来补养肺气，预防秋燥呢？
0: 对，这个穴呢是具有这个作用的。那肺腧穴呢，它位于背部，在我们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左右各一个穴啊。我们一般取穴的时候呢，先低低头摸到我们脖颈最突出的那个骨头，就是我们的第七颈椎，然后按着这个呢再往下数三个椎体，就是第三胸椎的水平了。那肺腧呢，它是肺的背腧穴，是肺气呀输注在背部的穴位，与肺脏直接相通。秋分燥邪容易伤肺，我们按揉或艾灸肺腧穴呢，就能够起到补益肺气、帮助

0: 适合我们日常保健使用。
1: 嗯
0: 啊，操作要点呢，就是我们睡前呢，我们双手要搓热，然后我们搓足心涌泉穴，以足底温热为宜。
1: 嗯，所以您看，推荐大家在睡前来

0: 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他莫属，
1: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0: 对，
1: 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别出心裁，咱个别另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个张一元的精味茉莉花茶请到了

0: 这就是十一袋，也就是一斤一两。
1: 咱们今天的价格
0: 299元，
1: 哎，
0: 299元，
1: 299元、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没错，便宜不老少啊。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1: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0: 正经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1: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还是多次的熏制印制的。什么叫多次熏制？您要知道这个花茶的香啊，是来自于花一次次的铺在这茶叶上，要让它这个花香慢慢的吸到这茶叶里边，那用的花越多，用的数量越多，它这个茶叶自然就香。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呢，基本上6到7斤的鲜花熏1斤的茶叶，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比例不用我们去给大家说，张一元他就是熏多少次他就爆多少次，
0: 对，
1: 老字号还是比较实在的，
0: 它就是这个味道就得用这个工序才能出来，
1: 对，哎，这个就是它花茶香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原因。要知道它在这个车间里边贴着这么一句话，叫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您拿回去喝这个花茶，沏出来香，喝的时候香，它的干茶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香。
0: 确实很多朋友呢已经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已经是数十年了，
1: 对，
0: 已经熟悉了它那个老的味道。
1: 好多人比较认这个牌子，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一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非常非常高，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老字号张一元出品。
0: 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这就是1斤啊。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的订购，您再得到1袋，一共是1斤1两11袋。那么今天呢是299元，一共11袋，1斤1两，
1: 给您包邮送到家，您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给大家。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

0: 建设2025年度实践大事。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与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优秀节目汇演精彩启幕。
0: 2026民洽会启幕，参会嘉宾看好未来在天津的发展，期待形成更多合作。
1: 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闭幕。
0: 全国国庆文旅消费月启幕，20000场文旅活动轮番登场，超3.1亿元补贴激活假日消费。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你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

0: 不断挖掘出更多具有历史价值和北京特色的档案文献遗产。
1: 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中国长城博物馆焕新成果也亮相活动现场。目前改造提升后的中国长城博物馆已完成联合验收，总建筑面积约 1.6 万平方米，即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游客。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白杰说，
2: 中国长城博物馆基本陈列上展出文物约700余件套，内容分别为长城历史、长城文化、长城精神三个层面，讲述长城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体现中华文明的五性，阐释长城在中华文明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配合新馆开放的专题展览和数字展览，也会以不同角度、不同形式讲好。

意到很多人在这里会停下来很久，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真的在看。当观天象、查时令、农耕习俗这些词变成眼前一本本可以凑近看的旧书，节气就不再只是手机日历上的一个标注。书市将持续到9月27号，如果你喜欢看书，又或者你想找

0: 术，为产业智能化转型赋能。本届民洽会上，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聂向如说，
1: 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数百名的来自于本地的人才梯队，年产已经超过了2亿条的高质量数据集，所以跨行年会希望大力的基于天津本地的产业优势以及人才优势，我们来扩大研发队伍。
0: 来自深圳的殊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多模态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和模型技术研发的科技企业，也是帕西尼的产业链配套企业。就在民洽会开幕的前一天，公司与河西区签约，也将在空天产业园打造重点项目。公司 CEO 卓宇说，
2: 我们在河西区落了一个大概有1000方左右的人类行为数据采集中心，我们把我们现在最新的一套数据采集技术放在那边做了落地，然后我们预计应该是明年年初会落成。
3: 来关注人才培养方面，9月22号石景山区举办2026景贤人才大会，大会重磅发布石青赋能行动，以政策红利支持青年人才在石景山创新创业。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4: 石景山区从2020年起实施景贤计划，面向全球发榜纳贤，招才引智。今年大会为第6批景贤人才颁授荣誉，其中顶尖人才4人，领军人才21人，青年拔尖人才24人。获评领军人才的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校长吕丽表示，基础教育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奠基工程。
5: 特别激动，感受到了各级政府对我们教育的重视。现在呢，科技教育人才一体推进，作为教育领域的一位老兵了，我是38年的教龄了，我有责任带领我们的青年团队，要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做好我们的先导工作。
4: 中关村通力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姬鹏飞此次获评青年拔尖人才，他扎根石景山5年，亲眼见证了区域产业的转型腾飞，
6: 感受到了这5年石景山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科幻产业到人工智能到人形机器人，又推出了2+5+4现代产业体系，同时我也获得了青年拔尖人才的这个殊荣，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后面作为一个孵化器，我们将竭尽

0: 立每年5000万元专项资金的警衔计划 1.0， 到2025年拓展12项专属服务措施的警衔计划 2.0， 再到今年大会发布的石青赋能行动，石景山的人才政策持续迭代升级。此次石青赋能行动围绕强化要素支撑、拓宽成长通道、提升服务保障、营造活力氛围四大维度推出18项举措。石景山区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樊典介绍说，
1: 这个是我们为青年的创新创业人才量身打造的体系化的政策措施的支持。比如我们整合实施了针对 OPC 社区的

0: 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南部赛区在邢台闭幕。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今年我省的国赛项目培优赛共设置12个赛项，赛项设置紧贴产业发展前沿以及企业岗位需求。本次南部赛区设置数字孪生应用技术、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软件应用开发、信息网络布线四个赛项。
2: 对这些比较感兴趣，然后在学校感觉这些比较好玩，就想参加比赛，想以后干关于这些工作。
3: 通过这个比赛呢，学习了很多东西。到比赛阶段呢，也发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回去以后呢，还是要这个继续提高。
1: 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技星闪烁、技耀中华交流分享会，来自职教一线、产业车间、技能竞赛赛场的四位技能人才分享自身技能成才奋斗历程。
4: 看到同学们也像是看到以前的自己一样，也希望各位同学们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热爱的技能，包括学习技能这一方面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光明的一个前途。
1: 赛场同步配套开展技能成果展示、产业对接、人才交流等系列特色活动，打通技能竞赛、成果转化、人才赋能、产业发展的联动通道，实现以赛聚才、以赛兴产、以赛赋能的多元育人成效。
5: 从我们学校落实的情况来看呢，在校生能够有70%以上的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的这种竞赛。这些年呢，全社会对于这个职业教育这个赛道也是给予了非常广泛的这种关注，技术技能型的人才各个岗位上都非常的受到欢迎。
6: 接下来国赛项目培优赛中部赛区将于10月份在石家庄举办，大赛设四个赛项，赛事将为全省广大技能青年一线从业者搭建交流切磋、展示技艺、提升自我的优势平台。
7: 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秋分，秋分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一般出现在每年的公历9月22号、23号或者是24号。秋分是大季环流的切换开关，夏季风退场，冬季风逐渐增强。秋分时节，我国大部分气温加速下降，北方冷空气活跃，南方暑热逐渐消退，秋季版的版图达到了鼎盛。
0: 今年呢，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华夏大地秋意由北向南铺展开来，此时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盛大的收获时刻。此时可以品桂花、吃螃蟹、吃新米、尝秋梨，尤其鲜梨、冰糖、银耳一起炖，润喉又润肺，尤其还适合干燥的秋季。不过呢，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一场秋雨一场寒，大家还是要备好秋衣，及时的增添衣物。
7: 25号到27号中秋节假期期间，北京天

0: 超过21万人次于中秋夜乘坐赏月航班，解锁空中赏月体验。
1: 再来关注两节期间上新的重要展览。昨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将于9月25号中秋假期第一天面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设置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等七个部分主题内容，面积大约3300平方米，汇聚大量珍贵的文物文献，其中300多件都是首次展出。
0: 北京地区首个汉代诸侯王主题大展“汉代诸侯展览”今天在路线故城遗址公园面向公众开放。汇聚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珍贵文物，其中82件首次进京。汉代诸侯展览汇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包括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馆等全国18家博物馆，其中82件文物为首次进京，占到展品总量的近80%。
1: 金秋九月，古桂飘香。22号开始，花开颐和桂德福长第25届桂花文化展在颐和园拉开帷幕。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从颐和园东宫门入园，一路桂香随行，进到德和园内更是桂花满枝，香气浮动。凑近看，金桂、丹桂、银桂不同颜色的小花密密匝匝地缀满枝头，与大西楼的古建相映成趣。孟女士是第一次专程来颐和园赏桂，一进来就被沁人心脾的香气吸引了，
3: 扑鼻的香味儿，一下让我觉得秋天到了，特别幸福的感觉，有一种美食的冲动，要吃什么桂花糕什么。

0: 陆续开启为期两到三天的秋假，紧接着就是中秋国庆假期，三波出行需求叠加在一起，高速路会不会堵呢？通行压力到底有多大？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中小学生秋假、中秋、国庆三个假期即将来临，前后两周左右的时间，三波出行需求叠加在一起，高速出行压力有多大呢？首先来看秋假，目前河北只有部分地市出台了放假通知，比如石家庄定州的秋假时间为9月23日、24日，将与中秋假期连在一起休息，总共五天时间。邢台邯郸的秋假时间为9月28日至9月30日，将与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相连，总共13天。由于各地市秋假时间并未统一，而且休假群体仅限中小学生，所以对于高速出行造成的影响不大。再来看中秋国庆假期，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分析和预测，双节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 23.6 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 2.95 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3.2%。

0: 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以及更多惊喜阵容。
1: 10月6号的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呢，预售阶段各区的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了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会举办超过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
1: 8月11号，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曾经在社交媒体上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而在今天，马斯克接受了专访，他再次表达了对于中国的喜爱，向大家力荐中国。马斯克说：“只要有时间，就应该尽可能的去中国。我推荐上海、北京、西安，可以体验一下上海到北京的高铁效率。”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

0: 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

0: 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

0: 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3: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2: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4: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5: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

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

0: 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2: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上回咱们说到，狄仁杰把这吴满庆押入大牢，可是他这心里呀，老觉得不对劲儿，究竟是哪儿出了岔子呢？一个下着大雨的黑夜，一个身影，几声微弱的呼喊，弱女子惨死家中，没有足迹，没有人证，只有一把不会说话的折扇。

钱就管我来借来，一张嘴就是500两啊。这么一大笔钱，您说借给一个赌徒，我没答应。后来我听说他在别人面前骂我说不够朋友，所以要给我点颜色看看。

吴满庆总共就这么两个仇家，狄仁杰要怎么分辨谁是案犯呢？为什么吴满庆的扇子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

狄仁杰听完了吴满庆的话，转脸就吩咐洪亮在衙门找个房间让吴满庆先住下。虽然现在本官断定你不是杀人凶手，但是在真正的杀人犯还没找到之前，麻烦你委屈几天，先在我这儿住一阵子，你用什么就直接跟我说，我让下人给你准备。这吴满庆感激的点点头退下去了。第二天，狄仁杰先派人把马俊传唤到了县衙门，直接问他和吴满庆的过节。马俊交代了，当时自己呀，有一块田地要卖给吴满庆，可是吴满庆就是不要，一点面子也不给他。这马俊

我当然生气了，不过时间长了气儿就消了，这件事儿啊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说完这句话，李文安顿了一下，又接着往下说，除了那回借钱之外啊，这吴满庆还算是够朋友。不过呀，他这个人确实比较好色，有一回呢，他曾经开玩笑的跟我说了，说这黎玉呀是昌平县的第一美人，如果能把他搞到手啊，即便是倾家荡产他也心甘情愿了。这两个人的回答大同

一个是好言帮忙，另一个是落井下石，谁的嫌疑更大呢？从表面上看，李文安的嫌疑最大，特别是他后来说的那些话引起了狄仁杰的注意。这个李文安落井下石，别有用心，让人觉得这个人不怎么样。可是马俊呢，他虽然关心吴满庆，那谁又能保证他不是装出来的呢？狄仁杰退堂之后，特意去找吴满庆问话，问他说没说过那些关于黎玉的话。吴满庆十分肯定地回答，我虽然风流，但是不下流，那些个良家妇女我从来都不招惹，跟我往来的女子都是心甘情愿的，不愿意的我不会勉强的。再说了，我真的没见过那个黎玉，也根本不知道她长得到底漂亮不漂亮，连面都没见过，我怎么会动她的歪主意呢？吴满庆说的话句句在理，敌人

他这心里头还在记恨着吴满庆。回到书房之后，狄仁杰叫来了马荣、乔泰，吩咐他们两个人好好盯着李文安，看他平日里都干些什么。一晃一个月过去了，这沉香折扇的案子还是没有头绪呀。乔泰跟马荣天天盯着李文安，他们发现李文安不是去城东的烟花柳巷，就是去城南的茶楼和别人喝茶，没什么可疑行为呀。

案件似乎陷入了僵局。虽然李文安记恨吴满庆，但是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杀人凶手啊。而且平日里他的举动也挺正常的，这案子该怎么继续追查呢？这一天，范孝山气鼓鼓的就跑进了县衙门，一见到狄仁杰就骂上了：你身为父母官，为什么不给老百姓做主啊？啊，这吴满庆他就是杀人凶手，你怎么还不定他的罪呢？一定是他暗中贿赂你了，你才不定他的罪。说吧，他给了你多少银子？

您迟迟不定吴满庆的罪，真凶什么时候才归案呢？啊，这句话正说在狄仁杰的痛处啊，但是没办法，他也只好安慰范孝山，很快了，很快就可以见分晓了，你先回去吧，安心等等。范孝山无可奈何， 只好将信将疑地离开了县衙门，回家去了。狄仁杰这个时候也是焦头烂额，毫无头绪啊，案件迟迟没有落定，难道自己判断有误吗？心烦意乱的狄仁杰换上了便装，独自一个人往城南走去了。那是接近郊区的风景区，平日里游客很多，旅店茶楼也比较集中。到了中午，天空突然下起雨来了，狄仁杰就走进旁边

面是闲游饮酒，那几个人呢都很有才情，喝醉了之后呢就提了这首诗，但是不知道这几位当中哪个是作者孙叔秀，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儿。这个偶然的发现终于使这桩没有头绪的疑案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局面。狄仁杰回到县衙门，立即发签，派人专程查缉孙叔秀。几天之后啊，孙叔秀被带回了县衙门。狄仁杰拿出了折扇，就问他：“这扇子上的诗是你写的吗？”孙叔秀看了看题诗，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狄仁杰觉得很奇怪：“你怎么点完头又摇头呢？我前几天在城南酒店墙上看见提着这首诗，这落款明明写着就是你呀，孙叔秀，你为什么不承认呢？”“啊，大人呐，那墙上的诗的确是我写的，但是那是去年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我和一个很有才情的女子分开了，这心情很低落，就在那家酒馆里的墙上写下了这首诗。可是我从来没有在扇子上写过这首诗啊，这王学圣和吴满庆我也都不认识，这上边的字也不是我写的。”狄仁杰点点头：“既然将你的诗题写在扇子上，说明这个人去过酒店，而且还把诗记下来了，请你再仔细好好的辨认回想一下，他会不会是你的朋友呢？”孙叔秀又拿起扇子仔细地辨认了好几遍，看笔记好像是王佐的，那天喝酒的时候他也在呀。

又冒出了一个人，看来这案子越来越复杂了。于是狄仁杰又派人把王佐带到了衙门。从王佐这儿能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吗？这王佐是一个年轻的书生，狄仁杰把扇子递给他，问他这首诗是不是他写的。王佐拿过来一看，没错，这是我写的。终于找到题诗的人了。狄仁杰进一步细细盘问，原来啊，前些日子王佐的表弟拿着这把扇子找到他，请他在上边提一首情诗，还特别嘱咐了他不要写成自己的名字。于是这王佐就想起了去年孙书秀写的那首五言绝句，然后随便瞎编了一个名字就写在上边了。快说，你的表弟是谁？就是本城的铁商李文安呢。李文安？狄仁杰的脸上浮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他的猜想一点都没错，这个李文安确实有问题，难怪他一直觉得这个李文安有点怪呢。原来他是想把我们的视线引到吴满庆的身上。来人呐，立刻捉拿李文安来见我。半个时辰过去了，李文安被带到了县衙门。乔太去带他的时候，他正在烟花柳巷里寻欢作乐呢。李文安以为衙门只是问问话，大摇大摆的就来了。当他看见公堂上站着表哥王佐，一下愣了，连连的后退呀。乔太一把揪住李文安，你往哪儿跑啊？回来吧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现在这个蓄意强奸杀人的凶犯再也无法狡辩了。李文安耷拉着脑袋，交代了一切的罪行。这个李文安呐，早就垂涎于李玉的美色了。当他听说范小山外出经商去了，就动了歪主意。案发当天晚上，李文安带上了王佐提写的扇子，趁着大雨就翻进了范家。本来他打算万一没得手，就把扇子扔在现场，嫁祸给吴满庆。谁知道黎玉竟然拿着刀反抗啊！慌乱之中，这李文安就起了杀心了，终于酿成大祸。吴满庆无罪释放，李文安打入大牢等候发落，这桩扑朔迷离的诗善案终于大白于天下。可是还有一点儿。

李文安诬陷吴满庆本来是想转移追查的方向，没想到却漏了。

0: 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 妈，
2: 喂，
1: 最近身体挺好吧？
2: 我在北京，
0: 享受生活，
1: 身体也挺好，
0: 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3: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4: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5: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4: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0: 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文化论坛。2026北京文化论坛的开幕，为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丰硕成果，促进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舞台。北京文化论坛专门设置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推出27项成果，促成了两项重要签约。具体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3: 活动现场介绍，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实践大事评选开展以来，总共征集案例126个，其中24个案例入围网络投票，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有17个案例的投票超过百万。结合网络投票，经过线下评议，最终评选结果出炉，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华实践教研中心打造理论研学新课堂，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更续中华文脉等。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赵卫东说，
4: 这次评选出的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实践大事，是在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大力支持下，经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取得的，生动体现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成果，充分反映了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最新成效。
3: 在本次发布中，第一批北京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成果也同步发布，有27项珍贵档案文献入选，覆盖古都历史、红色文化、传统技艺、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包括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档案、乾隆御定十三经碑刻、六必居商业文书档案。

0: 萌芽到定型的过程完整铺开，从尚书里先民对时令的初步认知，到吕氏春秋首次系统确立四十八节，再到淮南子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和顺序全部写下。我注意到很多人在这里会停下来很久，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真的在看。当观天象、查时令、农耕习俗这些词变成眼前一本本可以凑近看的旧书，节气就不再只是手机日历上的一个标注。书市将持续到9月27号，如果你喜欢看书，又或者你想找一个地方坐一坐散散心，那么就趁秋光正好来地坛赴一场书香之约吧。
1: 正在召开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上，参会嘉宾畅谈行业思考，展望产业规划，纷纷看好未来在天津的发展，期待在天津形成更加深入的合作。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刘克奇发来的报道。
2: 去年六月，国内触觉传感器及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龙头企业帕西尼感知科技在天津空天数字产业园落户。帕西尼不仅将打造一个占地7000平米的全球首家机器人触觉模态数据中心，更依托其独到的多维触觉传感技术为产业智能化转型赋能。本届民洽会上，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聂向如说，
3: 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数百名的来自于本地的人才梯队，年产能超过了2亿条的高质量数据集，所以帕西尼会希望大力的基于天津本地的产业优势以及人才优势，我们来扩大研发队伍。
2: 来自深圳的殊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多模态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和模型技术研发的科技企业，也是帕西尼的产业链配套企业。就在民洽会开幕的前一天，公司与河西区签约，也将在空天产业园打造重点项目。公司 CEO 卓宇说，
4: 我们在河西区落了一个大概有1000方左右的人类行为数据采集中心，我们把我们现在最新的一套数据采集技术放在那边做了落地，然后我们预计应该是明年年初会落成。
5: 来关注人才培养方面，9月22号石景山区举办2026景贤人才大会，大会重磅发布石青赋能行动，以政策红利支持青年人才在石景山创新创业。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0: 石景山区从2020年起实施景贤计划，面向全球发榜纳贤，招才引智。今年大会为第六批景贤人才颁授荣誉，其中顶尖人才4人，领军人才21人，青年拔尖人才24人。获评领军人才的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校长吕丽表示，基础教育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奠基工程。
6: 特别激动，感受到了各级政府对我们教育的重视。现在呢，科技教育人才一体推进，作为教育领域的一位老兵了，我是38年的教龄了，我有责任带领我们的青年团队要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做好我们的先导工作。
0: 中关村通力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姬鹏飞此次获评青年拔尖人才，他扎根石景山5年，亲眼见证了区域产业的转型腾飞，
7: 感受到了这5年石景山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科幻产业到人工智能到人形机器人，又推出了2+5+4现代产业体系，同时我也获得了青年拔尖人才的这个殊荣，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后面作为一个孵化器，我们将竭尽所能发挥我们团队专业化的优势，为石景山的企业做好服务，
0: 让青年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政策支持是关键。从2020年设立每年5000万元专项资金的景贤计划 1.0， 到2025年拓展12项专属服务措施的景贤计划 2.0， 再到今年大会发布的石青赋能行动，石景山的人才政策持续迭代升级。此次石青赋能行动围绕强化要素支撑、拓宽成长通道、提升服务保障、营造活力氛围4大维度推出18项举措。石景山区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樊典介绍说，
8: 这个是我们为青年的创新创业人才量身打造的体系化的政策措施的支持，比如我们整合实施了针对 OPC 社区的专项的支持政策，同时呢，我们也整合区内的资源，打造了一系列的青年的活力街区、青年人才的会客厅，营造石景山区全域的支持青创的氛围。
1: 日前，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南部赛区在邢台闭幕， 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0: 一网络布线四个赛项，
1: 对这些比较感兴趣，然后在学校感觉这些比较好，就想参加比赛，想以后干关于这些工作。
2: 通过这个比赛呢，学习了很多东西，到比赛阶段呢，也发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回去以后呢，还是要这个继续提高。
0: 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技星闪烁技耀中华交流分享会，来自职教一线产业车间技能竞赛赛场的四位技能人才分享自身技能成才奋斗历程。

0: 赛、成果转化、人才赋能、产业发展的联动通道，实现以赛聚才、以赛兴产、以赛赋能的多元育人成效。
1: 从我们学校落实的情况来看呢，在校生能够有70%以上的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的这种竞赛。这些年呢，全社会对于这个职业教育这个赛道也是给予了非常广泛的这种关注，技术技能型的人才各个岗位上都非常的受到欢迎。
2: 接下来国赛项目培优赛中部赛区将于10月份在石家庄举办，大赛设4个赛项，赛事将为全省广大技能青年一线从业者搭建交流切磋、展示技艺、提升自我的优势平台。
3: 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秋分是24

0: 向南铺展开来，此时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盛大的收获时刻。此时可以品桂花、吃螃蟹、吃新米、尝秋梨，尤其鲜梨、冰糖、银耳一起炖，润喉又润肺，尤其还适合干燥的秋季。不过呢，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一场秋雨一场寒，大家还是要备好秋衣，及时的增添衣物。
1: 25号到27号中秋节假期期间，北京天空云量较多，假日后期多阴雨，气温较为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到26摄氏度之间，

0: 秋国庆假期临近，返乡团圆、小城赏秋等热潮下，中秋假期民航出行热度尤为高涨。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中秋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66万张，同比增长超过15%。中秋夜乘飞机出行，旅客可以在万米高空观赏月色，领略人月两圆。数据显示，将有超过21万人次于中秋夜乘坐赏月航班，解锁空中赏月体验。
1: 再来关注两节期间上新的重要展览。昨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将于9月25号中秋假期第一天面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设置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等7个部分主体内容，面积大约3300平方米，汇聚大量珍贵的文物文献，其中300多件都是首次展出。
0: 北京地区首个汉代诸侯王主题大展汉代诸侯展览今天在泸县故城遗址公园面向公众开放，汇聚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珍贵文物，其中82件首次进京，占到展品总量的近80%。
1: 金秋九月，古桂飘香。22号开始，花开颐和桂德福长第25届桂花文化展在颐和园拉开帷幕。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从颐和园东宫门入园，一路桂香随行，进到德和园内更是桂花满枝，香气浮动。凑近看，金桂、丹桂、银桂不同颜色的小花密密匝匝地缀满枝头，与大西楼的古建相映成趣。孟女士是第一次专程来颐和园赏桂，一进来就被沁人心脾的香气吸引了，
3: 扑鼻的香味儿，一下让我觉得秋天到了，特别幸福的感觉，有一种美食的冲动，要吃什么桂花糕什么的。
4: 它皇家园林的氛围会更浓，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中国的这种桂花它是相得益彰的，和在家里赏花的区别还是有的。
2: 红墙配金桂是最出片的画面，在德和园背着长短2个镜头的资深拍客石先生，为了等一束恰到好处的光，一早就来到颐和园找机位。
5: 我是一长一短，随看随走，有大广角我就拍广角，如果有特写就拍特写，你看现在光线已经出来了，很美的。颐和园应该说得来第100次了，像这桂花每年起码要来到3到5次，特别是现在开得特别饱满，特别芬芳，给人一种的心情特别愉悦的感觉。这个桂花有寓意，古老又焕发青春，就那种感觉。
2: 本届桂花文化展期间，颐和园内共展摆和种植各色花卉6万多株，其中包括大型盆栽花卉1000多盆，不同品种的桂花近300盆。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副园长王树彪介绍，
6: 颐和园桂花呢是从清朝传下来的，我们有70多盆的古桂，每年我们要拿出一部分古桂来进行展览，还有我们大型的桂花中青桂啊、四季桂啊一块儿进行布展。我们今年呢有5大展区，我们叫五福献瑞，以桂花为主要的花材，同时用菊花、海棠、芙蓉、茉莉还有兰花这几种中国传统的在这个季节有香味的有好看的协同来布展。我们的桂花花期是到10月12号，国庆的花卉布置是到10月20号。
0: 今天开始，河北部分地市的中小学陆续开启2到3天的秋假，紧接着就是中秋国庆假期，三波出行需求叠加在一起，高速路会不会堵呢？通行压力到底有多大？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7: 中小学生秋假、中秋、国庆3个假期即将来临，前后2周左右的时间，三波出行需求叠加在一起，高速出行压力有多大呢？首先来看秋假，目前河北只有部分地市出台了放假通知，比如石家庄、定州的秋假时间为9月23日、24日，将与中秋假期连在一起休息，总共5天时间。邢台、邯郸的秋假时间为9月28日至9月30日，将与中秋、国庆2个假期相连，总共13天。由于各地市秋假时间并未统一，而且休假群体仅限中小学生，所以对于高速出行造成的影响不大。再来看中秋国庆假期，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分析和预测，双节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 23.6 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 2.95 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3.2% 左右。对此，高速交警部门发布出行提示， 核心信息咱先划重点。

0: 一、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二、两个假期堵点不一样，出行策略也要变。
1: 我们预判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的上午是集中出城的时间，第三天的下午以及晚上是集中返程的时间。中秋假期是以省内短途探亲旅游叠加的这样的车流为主，高速公路大车流发生的点位是在市区周边的主要站口，像石家庄东西南北四个主线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这些站口及周边在出返程的高峰期是出现大车流的。国庆假期周期较长，人们安排中短途出门的这个几率会比较高，而且它是免费通行，尤其是在假期首日的上午和假期第六、第七天的下午及晚上。
0: 交警提醒，出发前可通过地图导航查看实时路况，或拨打96122查询高速。

0: 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书解，规划建设新校区。目前呢，相关校区建设已经进入到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九月开门办学。
1: 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了解到，2026全球治理论坛将于今年的10月下旬

0: 但是同场进行，比赛地点呢设在龙潭中湖公园，进一步丰富北马赛事矩阵，打造全民参与的跑步嘉年华。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惊喜阵容。
0: 10月6号的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呢，预售阶段各区的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 3.1 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
0: 8月11号，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曾经在社交媒体上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而在今天，马斯克接受了专访，他再次表达了对于中国的喜爱，向大家力荐中国。马斯克说，只要有时间就应该尽可能的去中国，我推荐上海、北京、西安，可以体验一下上海到北京的高铁效率。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经

0: 坐公交多方便呀、啊，又省钱还环保。
1: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0: 啊。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1: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0: 您慢走啊，回见。
2: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

0: 已经是经过了不断的迭代，当然它还会未来继续进展。那么究竟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我们已经在使用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去配合好学校，去做好这样的一些新事物的适应的工作，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去适应现在新时代这种学习的方式，跟我们家长那一时代去写什么天骄之路啊、那个五三或者做题海，更早七零年代的孩子老家长们去做题海可都不一样了。所以怎么样去更高效的学习，更有趣的学习，这是这个时代的孩子他们的一个新的命题。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次福猫会，借由他来看看 AI 是如何去进课堂的，请来两位嘉宾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二中的历史教师崔翠辉崔老师，崔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二中分校的语文教师陈晓萌陈老师。
2: 大家好。
0: 刚才在上一时段的末尾啊，这个抛出了一个小问题，用一个词来去形容这次去福茂会的一个感受，两位老师都给了我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叫做震撼。其实您说震撼以后我挺震撼的，因为在我的这个就是思维里面，二中这样的顶级学校应该啥都见过了，但尽管如此还能感觉到震撼，就说明一定有一些技术上的迭代的更新是非常迅猛的，在这次福茂会上有所体现。所以我当时看那个东教印象里面，其实这个采访了当时去福茂会的很多的老师，陈老师您当时给了三个词对吧，叫做震撼、期待、清醒。这三个词其实很有意思，所以咱们先来说震撼啊。就是哪个场景是最冲击您的这个当时的这种感受的？
1: 说到当时感受，我在福茂会里呢就看到有不同学科的老师在展示 AI 是如何赋能课堂的。我作为一个文科老师，其实让我最震撼的一个场景是一个理科的场景，是一位化学老师，他在展示呢一个原子它的演变。其实我们以前也见过原子的模型嘛，但是他的展示就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思维可视化。我可能是文科，我不太可能专业术语不太充分啊。我们就说他当时看到一个原子结构，中间是那个核，周边一圈一圈的电子云啊，原子结构啊，
0: 那已经很专业了。
1: 好的，这已经达到我的能力极限了。我们以前呢在课上看到都是模型，后来呢逐渐升级，我们可能能在 PPT 上啊看到它三维动态的，但是我很少见到它能够一个一个核被拆解下来的。而且它拆解的时候动了一个电子云，跟它相关的电子云是可以随之一起来动的。就是我们经常说
0: 联动的那种，
1: 对，思维可视化的时候，学生可能会在想一个化学反应发生的时候，它里边的每一个原子电子之间它是怎么发生的呢？抽象的发生，或者是静态的模型在那发生，但是这个他就可以看到彼此之间的联动，我动了一个电子，剩下的电子跟它会有怎样的联动反应。甚至他当时展示的那个他做的那个模型，学生是可以动错的，因为动错了之后他还可以纠错。那这样的话，学生不仅能看到正确的是怎么样，还能看到我错误的时候为什么是错误，错误的那个思维的假点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好震撼啊，思维这么抽象的东西居然就这样可视化了，让它变得特别的沉浸、可观、可感。
0: 您说这个以后啊，因为我没去这次福茂会现场，所以我只能靠想象类比，是不是大概就类似于你记得那个有一部美国的漫威的电影叫做钢铁侠 Tony Stark， 他在做自己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新的元素的时候，他把它拉开，这个元素拉开又拉回，然后每一个步骤都是那种全息影像的那种感受。
1: 是的，
0: 是这样吗？
1: 他甚至可以拆分为我动了其中一个，他可以选择我动一个两个三个，通过变量全都可以，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是只能一个一个动，他现在可以干，我动了一个产生了这个变量，我如果同时动仨，可以看到彼此之间电子云是怎么联动的，同时动多个又是怎么联动的，就是他突破了以前作为静态的模型和相对动态的 PPT 的展示，他就变得学生是直接上手操作，他更加的沉浸和可感。
0: 孩子第一个是学习兴趣上来了，第二个就是现在都在讲做中学嘛，对吧？这就是让自己能够上手，而且用这种科技手段上手，还不像原来你说咱们上实验课一个一个孩子盯着，用这种虚拟现实的这种方式，我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用 VR AR 这种模式啊，如果用这种模式的话，可能孩子的感受会更明显，对吧？
1: 对，
0: 体感会更好。所以就是教具的更新，其实对教学方法是一个更新，对于知识的传递又是一个更新。说到这儿，隋老师，就是我知道您一直关注技术对课堂的变革，但是您也是文科老师，
1: 对，
0: 对，我很好奇，就是这些新场景对于您来说，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就是刚跟陈老师讲的是一样的，就是这种震撼啊，它是在我们内心里头就会感觉到，像我们这样传。

因为这种日新月异，像刚才所描述的，像那种什么电子云呐、就是非常抽象的物理学或者是科学这些，你看学生他呢在直接，就像您刚才也说了，哎，学生会很感兴趣，他的这种直观的这种感知体验性，他的学习会非常好。因为现在我们会感觉到学生他其实就是在一个没有围墙的教室里头，没有空间场域限制的这种生态场当中去学习，所以这个呢震撼我们又挑战我们。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教师该如何去做，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呢，第二个就是从这种震撼呢转到我们自己这儿，就是

0: 到了这种日新月异的生成性的这种智能体真正的走进我们课堂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些人文老师好像能非常明确地感觉到我们自己就站在这个历史巨变的这种现场，教育学方式的这个变革是必须得推进的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任重道远，怎么能够让我们今天的这个人文教学走在这个技术前面，或者是说在技术已经变化的情况之下，我们人文这种教育它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在哪里，这是我们特别思考的这个地方。
1: 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在这次冯茂会的这些场景之中，可能理科的它比较好展现，文科这块有没有哪些比如说跟历史课堂您觉得会比较近然后可以使用进来的？
0: 我们历史课上呢，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其实就是 AI 在开展项目式学习，这个项目式学习啊，这个确实是就是当今教学方式是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感觉这个呢也会成为我们未来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比方说我们在学校里头，在二中啊，也会搞这种项目式的学习。什么情况呢？你像我们高二有历史课，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但是呢，你听起来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是高中生他该如何理解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要建，怎么建，他们能做什么，在 AI 时代他们能做什么。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看 AI 会设计项目式学习，我们在高中教学的时候也真正的就是用项目式学习去推进这件事儿。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就是在我们实际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三步的。第一步，让学生自己主动的去，高中生啊，他主动的去提出问题，所以学生会在 AI 上先建自己一个知识库，这个知识库里边他们会上传相应的中国知网下来的一些学术论文

行了深入的研究，对 AI 给出的这个答案其实他们就推翻了，因为他们通过研究发现萨赫勒地区的地表径流啊、地下水啊

可是他们就是研究发现不行，这个也不行，因为国际政治经济的旧秩序其实依然存在，就是你这种国际贸易的大头他都流向了那些跨国公司了，你想用传统的资源再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也还是走不通。所以孩子们就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 AI 给出的这个答案，他其实是不断的就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研究，然后呢去判定 AI 给的是不是合理的。那么最后呢，他其实经过研究，他们就得出来了，说我们可以研究那个绿色生态农业种植。他们就选取了那个乌拉尔的甘草，他说他是可以迁移种植的。那么高中生还是比较厉害的，他们还是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的。他是借助 AI 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说我把这个甘草如果要是迁移到非洲，就得让它能够带来真正的经济效益。怎么能带来经济效益啊？那要想复兴。

0: 交通图，然后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在交通沿线又选取了一个据点，说我要选这个据点这个村子来种甘草的话，我怎么能让他获得收益呢？孩子们用 AI 就去生成了 Python 代码，然后呢这个 Python 代码直接就是建构起了一个成本和这个最终的收益的一个模型，
1: 一个量表，
0: 一个量表，然后就让他去完成那种特别复杂的数学领域里边的什么叫什么，反正数
1: 学地点这种
0: 对，主持人的这个语言非常专业，我们文科老师差很多啊。就是经过这样的这种运算，它其实就是最终算出了这个成本和收益的最优解。

0: 的这个转向就是学生他不是在被动的听你老师去讲解了、
1: 嗯、
0: 学生已经见到了这么多的 AI 工具、
1: 嗯、
0: 他把 AI 工具都运用起来，用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用于去解决问题，他还能对 AI 所给出的这些答案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你教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有发挥很好的这种指导和引领的这种作用、
1: 嗯、
0: 你才能在这个课堂当中是有空间的。所以我觉得呢，一个是震撼，另一个真的是感觉任重道远的。
1: 您刚才谈到的所有这一切啊，我脑子一直在想象、
0: 嗯、
1: 就是如果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教孩子用现在的一些 AI 啊 AR 啊 VR 的工具、
0: 嗯、
1: 怎么样去让他们有更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比如说您刚才谈到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的内容、
0: 嗯嗯、
1: 我就现在想小时候我们玩的大富翁的这个游戏，对吧，其实就是每个孩子他可能领一个角色、
0: 嗯、
1: 那么可能你是建筑承包商，你是就是国际贸易商，然后通过你们的合作怎么样能够比如说就这一块我们虚拟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下，你怎么能够让它迅速是人口先起来，还是基建先起来，还是它的资源禀赋怎么样去挖掘等等啊，它作为一个游戏式的这种，当然了我觉得可能对于高中生来说时间可能比较紧张，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场景，但是它作为一个项目式的一个游戏式的项目，然后去真实去做，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对吧？然后甚至包括在讲到语文的东西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个剧本游戏，对吧，剧本游戏啊，就跟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些剧本杀的这个场景一样，有很多的 NPC， 我们可能回到那个作者当时的历史场景，然后可能你今天他是鲁迅啊，对，他是谁谁谁，对吧，他是可能朱自清，同时代的这些作者们冰心啊等等啊，你可能会扮演不同的角色，你会遇到不同的 NPC 给你讲不同的事情，然后呢你写的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老师化身为导游给你讲这个过程，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些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可以去实现，但是确实磨刻起来是很费劲的一件事啊。咱们实验这是磨刻是很费劲的事儿。那怎么样能够通过 AI， 是不是能够更快的把这个课它的基础构架能够搭建起来，细节我们再来填充，能够减轻教师的这种教研的负担，包括这种教学上的一些这些细节上可能我技术能力达不到的一些负担，比如说我们都是文科生，然后我学播音主持，我也是文科生，我怎么样能够通过现在因为有了 AI， 我可以干点理科生的事儿，或者我不是学艺术，不是学美术的，但是我有鉴赏能力，我没有实际的手绘能力，我就用 AI 去做出一个基本的样貌，然后再让它去帮我去实现一些具体的内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它可以去赋能很多的老师，让课堂会变得更丰富。那未来是不是能够随着学生人数的减少，那这个对吧，这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个更加精准化的分层式的教育，可能每个孩子有他一套这样的一个样本这可能都是我们未来通过 AI 可以去做到的，因为毕竟是一个老师现在可能对40个孩子，未来对20个孩子，但也还是对不过来的，对吧，那还是需要去一些赋能的一些东西。另外一个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关于就问一下陈老师，这次因为您去到现场了就是如果现在 AI 工具其实已经比较强大了，甚至有一些机构他们在大量的利用 AI 去替代直接上课的老师，就是他们在做网课的时候他们已经用这个 AI 去替代真实的老师了，或者是他们之前采样的一些名师的课程，然后通过各种拼接手段，然后在你提问的时候甚至可以跟你有交互，所以你觉得作为一个语文老师，现在身上还有哪些东西是 AI 替代不了的，是真实课堂

里面作者的愧疚，深沉的父爱。但是在我们跟学生聊的时候呢，当我们把这里边朱自清的背景，就是他跟父亲之间产生过龃龉，多年后再见，然后分别再见，朱自清自己做了父亲，朱自清的父亲作为旧式的家长，他有点想求和，但是又不好意思求和，于是写的那个信就很拧巴，一边写的是我身体无大碍，然后后边跟的就是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就这种时候，其实 AI 是抓不住这些矛盾点的，但是小孩他在读书的时候，他就会发现

0: 它的真实场景的发生其实是需要人来的，也是一个小例子。就比如说两个同学他打架了，好像说这件事儿跟课堂没有关系，但实际我们在教孩子怎么来处理这种打架或分歧的时候，用的就是课上的君子和而不同。这不就是把课上的内容迁移到课下呢？可能 AI 能够解决课上这个君子为何、和为何、不同为何，但是真正运用到生活场景中，还是需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性和学生的主体性的，就是让技术为人服务，让人成为整个技术的主导者。
1: 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我就在回忆什么呢？就是在2020年开始疫情的这三年，我们老师都经历了一个非常不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是上网课。这个有的家长甚至认为上网课是件特好的事儿，因为它节约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包括后期的练习，因为课堂的效率其实很难保证，然后课后的练习做的比较多，孩子哎成绩看起来还不错。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错觉。但是我一直在反思，就那段时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段。但是教育是必须要在人对人的这个过程，它才能够迸发最好的一个结果。因为所有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结论啊，还都是数据。
2: 是的。
1: 但是数据跟真实体验啊不一样。甚至我们可以说另外一个比较极端的这个例子，就是分高也不代表孩子真学明白了。我不知道这句话两位老师是不是同意啊？
2: 很认同，
1: 是吧？
2: 很认同。
1: 就是你不管是哪个阶段性的考试，你考的分高也不代表孩子真学明白了。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能够让 AI 赋能，就是你看我们在每一次不管是李主任也好，还是包括教科院的一些相关的专家出来说关于 AI 的进课堂的事情也好，都谈到的是赋能，而且还要警惕，就是这个 AI 它的包括它的这些采样的污染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对吧？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刚才其实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个 AI 的一些这次服贸会的我们的一些感受啊。另外我们要再来问一下关于隋老师，因为之前其实您在2021年一场讲座里就是提到了说学生接受新技术的速度让这个倒逼这个教师的进化这个可这五年啊那可快啊，真的这五年的这个进步速度，我觉得就像当年人但咱们从普通的手机变成智能电话的这种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可能更快。所以您觉得现在的一线教师同步做到了，如果您现在打分啊做到几分，如果说现在还有一些没能够做到的东西，那么主要是差在哪儿呢？
2: 主持人刚才描述的非常准确啊。我这样一回想，五年前当时我之所以就是做出那一个判断啊，那是给首师大的那个本科生做讲座，我就说你们啊现在的高中生非常了不得，因为他们在网上开了公众号写微博，然后呢他们自己设计历史游戏，他们还有什么历史竞赛，那么他们的这个技术水平很高的，所以倒逼我们的技术水平要同样跟他们进步。但是我现在想，我那个时候能想象的技术同步呢，就是去各种教育教学网站里头尽量增加师生之间的这种互动啊，然后找更多的平台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理想型的这个想象。但是就像您说的，自从这个 GPT推出之后，这些生成式的这些大模型它纷纷的就到了这个市场上如雨后春笋一般，真的是教师的这个变化就是日新月异的。那么在我们这个真正的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刚才问我说我们跟技术的这个同步能打到几分，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人呢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节奏啊，但是不管呢我们走得快走得慢，这个就是已经是历史的大潮了，我们每个人都得是迎头而上了。所以它真正的在我们的教学当中呢，我感觉我梳理一下啊，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更多的人最直接的就是以智助教，先去解决我们的备课。所以在备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AI 会非常迅速的给你对于课标的分析啊，然后你的教学重点难点呢，然后呢课堂当中可以用核心大概念呢，然后呢任务啊导入啊输出啊，这些结构性的文本是老师们可能第一个就用的。也就是说呢 AI 它在这个以智助 助教的这个环节，让我们的备课呢更加高效了，这是最直接的。
1: 它整用了它的整理的功能。
2: 对，用了。

0: 它的搜集整理的这个功能，然后呢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其实您刚才在描述的时候我的眼前呢就是有特别丰富的这种场景，就是我们教育的孩子他是活生生的人啊，那作为一个小孩子他可能感觉对什么特别感兴趣，他就是对历史中的人是什么样的就感兴趣，所以我们很多的历史老师都是在这个复原历史场景啊，让历史人物说话呀，情境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让历史真正的活过来做了很多设想，而且呢真正的用 AI 就做了很多数字人儿，比方说有人呢他就做出了秦始皇，我怎么去统一六国，然后有人呢就做了张骞通西域，然后有人呢还说我喜欢但丁，然后呢就怎么讲文艺复兴，还有的就是老师他呢就是做了数字人，做了青年列宁，讲自己的革命经历，然后又讲老年列宁，然后怎么对青年进行寄语等等的这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教师们在追求呢就是让历史活过来，那么这个呢其实就像您讲的小学生特别喜欢，初中生也非常喜欢，因为小学生体验感知是最直接的，他觉得你历史很有趣，不是死了几千年的这个木乃伊，而是真的跟我的生活密切相关，还可以跟他对话，哎呀这个感觉很好，
1: 交互性很重要，
0: 对，交互性这个其实就是把我们那种沉闷的历史课堂真的就是走向了非常鲜活的这一个层面了，所以这个呢其实大家都是做的是比较多的，这个层面我觉得大家其实打分的话应该是七八分，其实是比较多的，
1: 十分满分哈，
0: 对，我
1: 不是百分满分，
0: 十分满分啊，那大概是七八十吧，然后呢第二个层级呢其实到了我们高中更注重的是什么呢，是以智助学，你真正的要让学生学习发生，那我们老师在做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得表扬一下我们高中老师，我们高中历史课上呢很多老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充分发挥了把 AI 作为学伴的这个功能。
1: 好，关于怎么样去这做好学伴我们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给我们来提问留言，我是姚迪，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驱车从约未之俭，刻苦耐劳未之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3: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4: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7: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八点至九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2026年服贸会教育专题展上，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2026年正式发布。本期节目围绕指南中的以智助教场景，邀请中学一线教师做客直播间，从转型视角拆解 AI 备课实操与角色进化，从破局视角直面学术诚信等真实挑战，从共育视角为家长提供判断孩子使用 AI 合理边界的实用标准。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我们一起共同说这个 AI 进课堂之后，一线教师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做。请来了两位嘉宾，再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北京二中的历史教师隋子辉隋老师。隋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北京二中分校的语文教师陈晓萌陈老师。
2: 大家好。
0: 请来两位教师呢，其实也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的福猫会，有了很多新鲜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呢给了我们这个老师们都一些新的感受，怎么样能够把这些新的产品结合到课堂里，让学生们能够在课堂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中，他的这个接收知识的效率更高，逻辑链条会更快的形成。同时刚才其实这个隋老师谈到了一个，就是这种学习的迁移能力，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高阶的这种思维能力。如果一个学生他在学习的过程之中能够形成从一个学科到另一个学科的迁移能力的话，那么大概率他会是一个学霸型的人物。

0: 锻炼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但是回过头来说到课堂，因为说到这个二中的历史课堂，这个隋老师也谈到了我们做了很多的功课跟 AI 的结合，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课堂变得更丰富，同时能够把逻辑链条做好，它又不像是义务教育阶段或者像小学我们让孩子玩起来感兴趣就行了，但还得留下点东西，就如同原来某些英语的培训机构啊，这课讲的倍儿有趣儿，跟 talk show 似的，脱口秀一样，啊，对吧？最后学完了以后，发现，买了12堂课，听了12堂脱口秀，然后最后英语成绩一点没进步，那不行。
1: 对，
0: 历史成绩我们还要进步，那怎么样能够进步起来？听听隋老师说说二中的经验。
1: 对，我们在这个以智助学的这个角度上，在我们的课堂，其实对于 AI， 我们就把它当成了一个学伴，比方说我们在学辽宋夏金元这个时期的时候，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讨论，讨论就是说这个时期的经济和文化到底对我们的发展起了哪些作用。这个时候呢 AI 也作为其中的一员，跟学生一样共同来回答这个问题。当答案呈现上来之后，我们就让学生你来观察 AI 的答案，它的合理性在哪里，然后呢它的这个不足在哪里。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非常重要的，他的思维就在动，他就不是被动的去接受老师的一个结论，而是主动的去完成这种知识的建构。他的逻辑思维就要经过这种批判性的这种思维，然后经过反思。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会总结，哦 ，AI 它合理的部分是我看到的，跟我也比较相似的几部分，但是也可能 AI 这个里边它没有想到的是，它对于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影响，它可能有角度上的这种欠缺呀。当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对 AI 给出的这个答案合理的借鉴，并能够理性批判的时候，它其实这个高阶

0: 会让在
1: 谁来搭的？
0: 这个智库很多年经验
1: 学案教案，
0: 对，
1: 然后知识点
0: 教材
1: 点，
0: 然后课标
1: 高考考题难点，
0: 对的，您想、啊、您说的都在里边、啊、还有我们就是历届学生里边写的很多优秀的文章啊等等啊，跟教师的个人旨趣有很大的这种追求、嗯、所以我们都特别喜欢去把这个知识库搭的越丰富越好，所以我自己就有一个知识库、啊、然后在这个知识库里边呢，学生就上课的时候调用，哎，我们调用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设计辩论题，就是这个问题你可以跟 AI 辩论。AI 呢就给它设定一个角色，你呢可能是正方，比方说明清经济的发展更主要的是对历史的推进作用，现在呢你是反方，学生是反方，你来说你现在呢你的角色里边你就认为明清经济更主要的是阻碍作用，那你们我们还会有加很多的提示语限定词，你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论从始出啊，史论结合呀，然后呢得出你的这个结论，就是像这样的学习经常性的这种情境设计我们都是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是说学生用 AI 来锤炼自己的思维，主动的去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浸润的培养他的这个综合所养素养。
1: 但是您说到这个我就有两个问题衍生而来了、第一个是孩子能适应吗？就是孩子能不能够适应这一套学习的方法，因为来咱们高中这阶段孩子来自于五湖四海、也不叫五湖四海吧、各个学校、然后家长能同意吗？因为你这种方式跟传统这种教学，你能够看到我课堂记了什么笔记，重点老师怎么画的、家长如果要去看追孩子的学习，我看到笔记看到重点、是非常清晰的，我知道孩子干了什么、但您这个对于家长来说可是有挑战的，家长有挑战，孩子有挑战，能不能够适应得了？
0: 家长可能会觉得我孩子回来为什么天天拿着手机、然后呢在那里头你看手机不离手，是不是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种错觉啊？然后很苦恼，亲子关系可能就出了问题了啊。那么我觉得呢，这个里边呢，它其实我们还有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就是以知助评，就是这个教学评价。教学评价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形成一个答案，形成一个历史的论文，形成一个作品。在我们以前纸笔时代，我们教师就是传统的给他八分，给他五分，答完了，作业写完了就完事了。但是现在由于我们智能体的这种引入，学生在这个知识库里边的这种回答，他就有下一步了。下一步我们就会让 AI 对一个孩子进行长链条的追踪，然后标注出来他的学情情况，在哪些高频考点上他容易出错，然后呢在哪些地方他表现得非常优秀，根据这个孩子的具体的情况给他进一步的提供一套能够提升他学习水平的练习题也好，或者是追踪的能够提升的这种历史总结也好，要进一步的提升他。所以在教学评价的这个环节当中，因为我们 AI 的这种引用，我们就从那种传统的一把尺子张良变成了千人千面，这种个性化的过程性的这种评价对于学生来说它其实是可追踪的长链条的，那么他们后来特别是在我们高三复习的这个阶段呢，它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当然您其实刚才所说的家长的忧虑啊，它也非常重要，毕竟二中的孩子呢学习习惯比较好，而且呢自律性也比较强，而且真正的他们内心里边是有对求知的那种渴望的。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教师的设计非常的低端，你还在上课，你站在那儿站满45分钟课堂，你一直在给他讲各种结论，其实孩子们他很难眼神跟着你走，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日新月异了，天翻地覆了，这样的这个变化的话，对于学生来说他的学情真的他学习的心理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1: 因为本身他们接收信息已经是碎片化的信息居多了，你再讲一个线性的东西然后40分钟这么讲，我的天，
0: 对，
1: 他受不了。
0: 所以就像您刚才就是我们刚才交流那人类迷共同体，我举了非洲那个例子哈，像我们班有一个小女孩，她就对鸟类迁徙特别感兴趣，然后她真正的就做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种在探究的这个过程当中解决复杂问题，她把全球的鸟类迁徙有哪些成功的经验，然后呢迁移到什么呢，北京雨燕的这个保护上，而且人类迷共同体的行动方案它也不是非常高大上的一个行动方案，它具体的说我们二中人应该怎么做，我们就得在二中里边设那个鸟类观测的一个小观测站，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记录信息的这种变化，然后我们再设计一个北京雨燕的那个形象代言的那种就是
1: IP 啊，
0: 对 IP， 然后 Z 时代的那个雨燕的那个 logo 等等的这些，那么对于我们家长来说

0: 其实你也在转变观念，
1: 就是孩子是怎么样提升的。
0: 对，就像您说的，孩子是像我们这些家长当年刷五三吗、
1: 嗯、
0: 然后呢去刷习题吗？
1: 天骄之路。
0: 对啊，您刷这些、嗯、高考已经完全没有用了，高考全是新情境。
1: 是的，
0: 我们历史的高考题在去年的时候就是点评 AI 答案。
1: 嗯，
0: 点评 AI 答案，那个 AI 答案是什么呢？是他挑了1903年的相似的一道试题、
1: 嗯、
0: 然后让 AI 作答，作答了之后，来吧，你到考场上来了，你来做吧。
1: 嗯，
0: 你怎么点评 AI 的答案？

0: 他真正的有批判性思维，他才能在高考当中得满分。
1: 嗯，
0: 不然的话，我们家长虽然看到他在刷题，他没有用手机，他很听话，他的思维也是停滞的，也是不行的。
1: 现在不需要这个过于听话的孩子。
0: 对呀，就是这种创新性思维的这种培养。所以就像我们文科真的就是，其实您可能经常做这种节目，他就会讲理科会讲创新人才培养特别多哈。那么我们人文学科能贡献什么呢？那么人文学科贡献的其实就是培养创新性人才，他所必须的，他得能自己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并且学会解决问题，这非常重要，而不是死记硬背。现在的死记硬背根本没有去应对，没有办法去应对我们现在的那种高考了。
1: 你背不过 AI， 对吧？
0: 对，
1: 你说我只能背5万首诗词，
0: 对，
1: 有用吗？人家都能够替代，你不是你就更高阶的水平，
0: 对
1: 吧？所以这个水平不体现在这儿了。我们说回到这关于这一次的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的2026年这一版里面，也提到了关于 AI 可以帮老师去做智能出题啊、学情分析啊、资源生成这样的一些工具的作用。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就这次回到学校以后啊，咱们现在用了哪些工具，然后去做到我们的备课里边？
2: 我们现在用的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是资源生成。比如说我们现在回到学校，刚才隋老师说过了，说和古人同频共振，然后我就想起呢，前段时间刚刚做了一个和古人同频共振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因为初中的学生，现在对于初中学生使用 AI 呢，可能没有像高中那样的灵活和开放，毕竟他年纪还小，所以我们是在有限的场景、有限的时段内使用 AI。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希望学生可以真正的不是把 AI 只当成给答案的一个工具，而是能够我利用 AI

欢这篇文章，因为觉得这篇文章是一篇古代文言说明文。你想这几个点叠在一起，对于学生来说天崩开局。那学生在想的时候，就是他们以前的学的时候就觉得，我要不然

角色扮演，我们让学生扮演了一个就是毕生那个时代的工人，他要亲自的来完成整个活版印刷的过程。其实如果没有 AI 的话，它很难，我们找不到这个工厂。但是借助 AI 的互动式的交互网页呢，就是前期老师会做大量的工作，我的每一页网页是怎么设计的，然后怎么来产生交互。如果学生是人就会出错，我这一步工序

0: 生来到他自己的屏幕，凭借他预习的知识，好，这些课你就用这个交互软件，你给我用活字印刷印出一篇东西来，然后课上我们就可以听到此起彼好彼伏的哀叹声。因为学生发现我这个地儿没预习到，所以这个地儿我用那个火候，比如说反土，它那个什么叫烦，得烤到什么程度，温度低还是温度高，还是温度中温，
1: 这都结合到化学跟物理了。
0: 对，他并没有认真的仔细的解释这个烦这个字儿的时候，他到内部就发现它温度高了胶泥裂了，温度低了胶泥不成型，他这一关他就过不去，因为他没有仔细的看文本。还有的时候他们会有的小孩在到后面会发现，哎，我这一步为什么它就不能够印出来呢？因为他们会发现在把字放到那个板之前，它先要和药，把药弄成泥，当成粘合剂放在板里，这是文中的一句话，但是那句话特别容易被忽视，好多小孩自己预习的时候没有发现，真正在做中学的时候发现，哦，他的文言落了一句，再回翻的时候，所以那节课呢就上得非常好，因为小孩真的是发现原来课本是这么有意思的，原来古文不是枯燥的，说明性的古文言性的古文也不枯燥，用这个生成性的资源就相当于又开始对学生形成一种倒逼，他在做的时候发现我对这个文章真的理解不够深刻，我必须要再回到文本，沉浸文本中，其实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他既通过做中学，通过这个资源，他深刻理解了这篇古代的书名文，感受到了中国古代的科技之光，再在人文方面，另一方面呢，语文知识也

0: 就是主持人刚才所憧憬的那个，也是我们一线教师所
1: 期待的。
0: 对，因为现在更多的就是我们老师从个人旨趣上出发，然后呢对自己很擅长的这些点，然后呢去驱动 AI， 然后呢跟学生互动，把这个事儿做好。那么真正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的感觉呢就是像很多基础性的重复性的这些完全可以交给 AI， 特别是在我们高中阶段，学生搜集史料啦，然后呢搭一个基本的文章的这个框架了，这些呢或者是绘制一个知识结构图，然后制作一个 PPT， 这些就是重复性的或者是初步的文本生成，这个基本上就可以放手让学生去做。但是教师必须把关的部分，第一个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他AI 所提供的文本的这个真实性，因为我们历史学科是求真求实的一个学科，真实性是大前提。只有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对我们学科本身的尊重，第二个我们也是培养学生的唯物史观呢，正确的价值观呢，这个你肯定真实性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也可以给那个就是大家举一个例子，因为我们这两天正在学习就是古代的中非交往，在复习这个专题史的时候，我们也希望 AI 给我们点建议啊。他呢就说你们可以借助汪大渊的岛屿之略，汪大渊是一个元朝的航海家，他去那个航海去了，所以呢留下了很多当时中非交往的一手史料，说这个都特别有价值。我们说那就让 AI 提供给我们吧。然后 AI 有一条史料，其实我们看了之后也比较的震撼，其实他描述了历史中的人，他就讲到泉州呢有一个五宅村，这个村呢他当时呢就是派出了那个大海船，然后呢就是百十来号人到了这个层窑罗，层窑罗呢他大概就是相当于东非的桑给巴尔这个地方，说到那儿去了之后呢进行贸易，获利虽然很多，但是当地有疫情了，然后呢他们呢十之八九都死了，然后有一些回来的身体也变弱了，而且他们只能借着季风然后再回来。我们当时看到这则史料的时候都很觉得这史料很生动，而且看出来航海的艰难，就是历史推进的历史中的人都非常困难啊。但是当我们真正的去核对史料来源的时候，发现岛屿志略的这个层窑罗这个里边根本就没有这条记载。
1: 哦，他自己虚构编了一个。
0: 对，我也最初是想是不是虚构编呢，那我就继续去找，继续找呢发现他不在这个条里头，他在哪个条呢，在那个古里地闷。古里地闷是哪儿呢，就是咱们那个东南亚那个地闷岛。那你看这个呢它很有价值，你要用来研究泉州商人海外贸易，或者是说航海精神家国情怀，它都很有价值啊，但它就不属于中非交往的一个史料。所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就像说刚才陈老师说的，你迭代

0: 推而广之，比如前段时间我们也在做一件事，就是教会学生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用 AI 写作文，然后我们想这个事情我们得解决它，后来我们就发现与其就是不让用学生用 AI 写作文，不如教会学生如何批判性的看 AI 给他写的作文。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干
1: 给这个作文挑刺儿。
0: 对，就是干就是学生变老师了，给作文挑刺儿，就是 AI 给作文，他写了一篇作文，然后又给 AI 又给作文很多评语，然后我们把 AI 的评语全都摘出来了，满屏都是，让学生看哪条评语他觉得是对的，哪条评语是不对的，不对的点在哪儿，然后学生就一开始他学生会觉得 AI 写的都好，因为 AI 的文字是非常美丽华美的嘛，但是有的时候会出现我们常说华美的外衣空洞的灵魂，
1: 就是堆砌。
0: 对，然后或者是偏题，就是 AI 用非常华美的文字来遮蔽了它其实偏离中心这件事情，内核是不对的。然后学生开始挑刺儿的时候，学生就会在不断的批判的过程中，他会逐渐反而清晰了我这篇文章它的内核主题到底是什么。
1: 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协同。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带您走进咱们北京的嘉德艺术中心，我们来了解这里正在进行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展览——赤脊青砚康雍乾三朝皇帝与瓷臣书画特展，非常难得，有很多的真迹哦。古卷徐徐舒展，笔墨叩响百年时光。嘉德艺术中心赤脊青砚康雍乾三朝皇帝与瓷臣书画特展，将康雍乾时代的宫廷风雅尽数铺陈开来。帝王御笔寄情几侠，瓷臣翰墨应致抒怀，卷轴册页之间留沉下君臣唱和往来的鲜活印记。褪去朝堂的威严，三朝帝王有着怎样的文人志趣？馆阁笔墨背后，君臣书画唱和又折射出哪些时代文化内核？让我们与笔墨之间回望康乾盛世的文雅风华。下面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嘉德艺术中心的副总经理王彤。王总您好。
4: 嗯，大家好，
3: 欢迎王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来过好几次。
4: 对，
3: 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对康雍乾的书画有哪些了解呢？玉溪银城说了，欢迎嘉宾王总。然后格威龙啊，节目一开始就发了咱们展厅的很美的这个图片在这。

0: 里，大家在聊天室里头就可以分享一下。真的，这个展览当时一上去一看，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尤其开头那几幅
1: 三个帝王
0: 三个帝王的画像，
1: 对对，
0: 就一下子立在那儿，这种那种一下子沉浸感就出来了哈。那么这个展览的名字，刚才节目一开始我跟大家介绍叫《赤脊青砚》。康雍乾三朝皇帝与瓷城书画特展，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特展是咱们跟故宫合作做的。
1: 对，我们是今年跟故宫第八次合作
0: 啊、哦，
1: 也就是把故宫好的文物借展出来，在嘉德这样一个当代的展陈中，哎，来诠释出来，
0: 嗯，
1: 然后观众可以近距离的，几乎360度的，
0: 嗯，
1: 来欣赏文物，
0: 而且是真的是原作，
1: 完全都是原作。
0: 是，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小窍门，就好多故宫的展览都人山人海的。其实有一些展览、嗯、它有的时候这些展品会在嘉德先做一个展览是吧，
1: 对对，
0: 之前就有过，
1: 对，我们分系列不同的来做一些展览、
0: 啊、是嘉德这个环境相对会清雅很多、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1: 我们更多的是人和物之间的对话和诠释、嗯、
0: 所以就是去看这个康雍乾书画展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环境很舒服，人流量刚刚好，很合适、嗯

0: 好记好找。
1: 对，这周围真的是很热闹，还有什么仁义啊什么的哈，美术馆，
0: 对，
1: 哎，这个
0: 隆福寺什么的
1: 啊，这个文化气息相当的这个浓郁，而且底蕴也很深厚。那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展览，
0: 嗯，
1: 赤脊青砚，这个名字就是您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是这哪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哈？
0: 其实刚开始说的话，大家都觉得赤脊青砚有点拗口，
1: 听不明白。
0: 其实因为大家都是在上班早晨的路上，我就用很轻松的语言，其实告诉大家，赤脊其实就是说他在繁忙的案牍的工作之余，偶尔会有一些清雅和逃脱，然后走到一些清新的环境中来换一下。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样，都是在上班的路上，我们俩现在在清雅一番，然后大家彼此进入赤脊的境界。
1: 赤是这个敕勒歌的赤，
0: 赤
1: 几个的几，赤脊清新的清，
0: 几就是几案，其实很繁忙的案牍的工作，像帝王啊案牍的审批啊，各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然后这个燕子也是很有这个古意哈，我们知道小时候学那燕子石杵，石杵那个燕是吧，就是这个燕，
0: 对对它就是青燕，就是清供的一些雅玩，然后附和在你的身边，然后你可以赏析，对，是这样。
1: 所以整个展览的环境其实也是这种很清雅的，
0: 很清雅，很淡，清淡的一种。
1: 陈明迪说了，嘉德艺术中心就在美术馆对面，建筑很有特色，不过至今还没有参观过，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来看
0: 一
1: 看。
0: 那一定欢迎他，我们每年的寒假和暑假都做很多很好的展览，
1: 而且你们现在其实也有也有展览，
0: 现在一直在展，
1: 而且
0: 这
1: 咱们是古今中外，是吧？
0: 对对，
1: 这个展览是到10月7号，
0: 十
1: 月七号
0: 正好11假期，大家可以走进去。
1: 然后这里现在还有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展览，
0: 那个刚刚闭幕了
1: 啊，
0: 上一周刚刚闭幕，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嘉选的一个拍卖的预展。
1: 那也都是一些这个能进入拍卖体系的，也都是现在应该说比较受欢迎的一些，
0: 对，也是雅俗共赏，然后大家可以赏心悦目的一些文玩。
1: 然后这个展览的这个标题赤脊青砚叫康雍乾三朝皇帝与瓷臣书画特展。为什么选这个君臣书画这个类目呢？
0: 因为我觉得帝王的书画大家老觉得他更多的是代表了他个人，然后他同时是带有一些政权政教效果的，而瓷臣是他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相当于皇帝的朋友圈，和他走得很近的朋友圈，而且我们选的是书画，其实书画是很代表个人和内心的，因为他自己本人直接参与创作，所以更代表了他自己的内心和一些寄托或情怀，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帝王和瓷臣之间一种和谐共处，然后一些用诗词来探讨一些他们的情怀啊，或者是文人精神的一种方式吧。
1: 而且这个帝王的这个书画尺幅都还蛮大的，君臣贺的这个皇帝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0: 对，我们这个展览其实最亮的点是我们上了好多的手卷，而且手卷几乎是完全展开式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展览的一个非常亮点的部分。
1: 咱们如果大家现在正在看视频的话，可以看到这个王总前面有一个小册子，您可以打开您手里的那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其实他大家就可以，
0: 这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展览的图册，叫赤脊青砚。然后它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重要的展品，
1: 您可以稍微打开一点点让大家看见，
0: 还有很多展品，然后还有很多作品的印章，我们用来展示，因为大家看书画作品的时候其实印章款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隔了展柜大家看不清楚，但是我们这边小册子都解决了，
1: 看得清看得清，因为这些书画尺幅都还蛮大的，所以这次一共是展了95件套的
0: 95件作品，
1: 故宫，
0: 对对对，
1: 故宫的馆藏的文物哈，属于难得放到外面去展览的重磅的展品了。
0: 是因为书画作品它本身有些是卷本，所以就很难保存，所以而且它的很多卷首也是丝织品，所以很多作品这次看完以后，故宫的老师也说他又要进入休眠期了，要好好养护，就是这样。
1: 是，那么这次这个展览是我看这个展览分了好几个展厅，那咱们分为几个部分呢？
0: 分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三个帝王的御笔陈章，康雍乾三个皇帝每个人的书法作品，然后第二部分就是瓷臣楚墨，楚是楚树的楚，就是它的树皮可以用来做纸，所以过去文人都用来形容叫楚墨，第三部分就是君臣相契， 嗯，所以就是三个板块进入展厅也非常的清雅，然后大家是随着我们的展览动线就很自然的就过度看下来。
1: 要说故宫最近这个大展，我们的朋友陈明迪听众就说，他说我正在故宫午门外等着去文华殿看唐宋书画大展，后续内容回听了啊，排队中，对对对，看完之后真的有机会咱们再来这个
0: 对看一下
1: 嘉德这边来看一下
0: 清代帝王的书法，
1: 这是很难得呀，真的特别感谢葛维龙把咱们展厅里的很多这个展品都放在了我们的聊天室里头，把图片放上来了，
0: 太好了，我们的观众真的很用心，所以我们用心的做展，观众用心的看，
1: 是
0: 的，
1: 对，斯努比也把咱们展览的这个海报发了上来，然后一会儿您说到这些画作的时候，我会把葛维龙的这个展品跟大家讲一下。七七五八也说了，康雍乾是封建社会承上启下划时代的里程碑的人物，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应该算是终结吗？还没有终结吧，但是他们是盛世了哈。
0: 嗯嗯，
1: 对，玉溪营城说了，康雍乾是清代最为繁盛的阶段，人们常说的盛世崇文，文化领域的繁盛，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当时社会的安定哈。
0: 说得很好
1: 啊，所以就是我们一说到清代，大家就是很多很好的一些文物啊什么的，现在能留存下来，就是说康雍乾
0: 盛世，
1: 康乾盛世这个时候哈。
0: 其实康雍乾三位皇帝一共在位134年，对，我们现在所说的康乾盛世都是，而且大家一说到盛世就有一种经济上升期的那种喜悦和振奋，对，
1: 所以这个时代其实因为这个经济非常的好，所以呢这个也文化也相对很发达，所以这个皇帝也是在这方面有比较深厚的功底，
0: 是，
1: 而慈臣们也跟他这个应和着，是吧？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留下的很多的文物其实要跟当时盛世的发展是相关的。
1: 那么康熙、雍正、乾隆刚才我们节目开始说进展厅三位
0: 皇帝
1: 的大画像，就很震撼，
0: 对，但是每个皇帝的背后是他们的书法。

0: 是清军入关以后的第二位皇帝，所以我觉得他担负着统一然后发展经济政治顺达的这么一个基业的一个基础，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的字你看起来更加的刚劲稳健，
1: 嗯，
0: 然后他也是学当时的董其昌，从小临摹，他非常喜欢董其昌，所以我觉得他的字中有一种沉稳还有古朴的一种感觉，
1: 嗯，
0: 而雍正皇帝他是当了储君43年，在位13年，非常勤勉。
1: 嗯，
0: 用然后他呢，本身因为在储君期间，我觉得因为帝王的艺术素养，所以给他是在所有的皇帝或帝王中，我觉得他是最大家都说四爷是审美最高的一个。然后不光是从书画作品，从我本身喜欢的瓷器来看，他也是，他跟成化很接近，非常淡雅清幽。
1: 网上不是老有这段子吗？就是他的这个瓷器跟那个乾隆那会儿的放在一起一比，
0: 对，特别鲜明。所以乾隆皇帝大家不说就十全老人，然后是在爷爷和父亲的基础上，所以他也是很喜欢临各家名帖，但他更喜欢赵孟俯，我觉得。然后他本人呢可能更加经济基础也好，家底也好，基业也好，所以他更加的肆意和潇洒一些，所以后来他自己尊称十全老人，所以我觉得他很自由那种，奔放一点。
1: 向着阳光说，康雍乾三人的审美是层层递进的，从康熙的这个治国理政到雍正的内敛雅致，再到乾隆的寄行抒怀，正好也是对应了各自的时代气象。
0: 对，非常是。
1: 玉虚营城说了，看到这次专题大展的名字“清宴”两个字，让我不由得想到了颐和园昆明湖中的清宴坊。
0: 嗯，
1: 那个石坊
0: 也有一个，对对对
1: 啊，这个大家说到了这个展览，真的是有很多非常难得一见的这个展品，也有这个也有人提前去探了展。我们先来听一个整体的大概吧。
0: 好呀，
1: 嗯，
2: 赤脊青雁啊，三位老祖宗放在一起，也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向众人展示了他们的亲笔书法、临帖、御制诗和肖像，或者张廷玉、董邦达、纪云等御前词人的奉世书画，展出了94件故宫的真迹。从这些画作上啊，也不难看出康雍乾、李政之余的文人风雅，以及词臣奉旨提拔的宫廷生态。而且这一次啊，有一幅乾隆皇帝临摹唐伯虎的市民图也对外展出了。乾隆作为唐寅的狂热粉丝啊，经常把唐寅的画挂在行宫，即使南巡的时候随行也要陈列观赏，前后再三题诗留念。OK， 这老爷

0: 临摹的《士名图》，他起名为《寄情室外》。世人皆知老爷子坐拥庙堂荣华，心底却恋六儒的笔墨风雅。一副品茶的古画，能随帝王走遍天涯，行宫高悬，岁岁观赏探夸。提笔临摹隐逸，向往世外烟霞。赋诗感怀，怜惜才子罗刹。自叹九五全甲，却难换闲淡生涯。看这幅画啊，老爷子有感而发，却难死了后面奉命提拔的一众翰林词臣。招来题字，看似是无上的恩宠，其实暗含着无形的压力。每一次的落笔都不能平庸潦草，步步还要克制锋芒。这里每一篇都看似拍马屁歌颂茶，老爷子喜欢唐饮隐逸，那就是圣心与六儒同气。老爷子说临摹是寄情室外，那就是圣怀高远，超尘脱俗。
1: 说再多也不如您亲身的去感受一下这艺术之中每一笔线条背后的故事。
0: 这蒋溥、俞敏中、董邦达、钱维成，刀尖上的每一笔都捏着一把汗，再细看每一篇进退皆有章法，风雅盛宴的背后尽是人世的复杂。
2: 这个是达人去探展哈，
3: 嗯，
2: 所以呢他也比较敢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
3: 其实我觉得这样看展是最好的，
2: 嗯，
3: 他有了一种共情和互动。
2: 嗯，斯努比说没错，刚才您说的对，雍正的审美最高，雍正朝的瓷器无论色泽纹样还是器型都很雅致，乾隆的他说
3: 比较繁缛。
2: 对对对对对。
3: 但是也是因为乾隆他尝试了各种瓷器的烧制还有技艺，
2: 嗯，
3: 所以我们现在能流传下来也很好。对。
2: 嗯。玉溪营城说了，作为一国之君，多为全才，通晓各领域的知识，特别是书画文玩，是他们的喜好和专注，嗯，也从欣赏和临摹当中反哺和提升皇帝的文化修养。
3: 嗯。
2: 其实乾隆本人长得还是很清雅的，葛威龙给我们发了
3: 乾隆的
2: 那个画像，
3: 小像
2: 长幅的那个轴，哦，像轴，
3: 嗯，
2: 还挺有意思的。
3: 嗯，
2: 那我们先从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乾隆的这个三希堂，大家一说乾隆的这个。嗯。

0: 嗯，我们这次展览中也在第三单元，
1: 嗯，
0: 有一部分一个展区，我们也是配合着中秋，
1: 嗯，
0: 所以做了一个天圆地方，中间的那个方形的展位，
1: 嗯，
0: 我们做的是三卷乾隆的三西文翰，
1: 嗯，
0: 和一个三西唐记的这么一个展柜，
1: 嗯，葛伟龙专门给我们发了这个乾隆书龄三西文翰卷，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大家觉得三西其实原来就觉得他修了，对，王羲之的《快雪时晴》，
1: 嗯，
0: 王洵的《伯远》，还有那个王洵的那个什么《中秋帖》，对。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其实他也是根据他师父原来有一个书号，书堂的那号叫二西堂，
1: 嗯，
0: 但是西贤，贤西圣，
1: 嗯，
0: 但是因为作为帝王，他可能更加觉得就是圣西天，
1: 嗯，嗯，
0: 所以他就把这个补充一下，他自己提了一个堂号，叫三西堂，
1: 嗯，
0: 而且我感觉他经常自己在那个五平米的小空间里头赏玩各种，仿佛也是在古人的一个对话，
1: 嗯，
0: 所以他的见古仿古其实都是在那一个很小的空间中他自己多次去，
1: 嗯，
0: 而且那个三西堂文翰他自己几乎他自己说他那个临三西堂那个书卷的时候他几乎能倒背数十遍，
1: 嗯，
0: 然后看着雪晴了他也感慨一下再抄一遍，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内心很丰富很性情的这么一个人。
1: 嗯，有关三西堂的介绍我们来听一下。
2: 您知道养心殿著名的三西堂的三西是什么意思吗？三西二字既是乾隆皇帝赐免的座右铭，也点明了此地收藏的珍宝。三西有双重含义，第一层是精神层面的赐免，三西源于北宋理学家周敦颐通书中的世西贤，贤西圣，圣西天，这是一种递进的修养论，意为世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则希望成为知天之人，以此为名，体现了乾隆帝对自己在道德学问上的不断追求，勤奋自勉的期望。二，物质层面的珍藏，西字古通西，意为稀有，三西也指三件稀世珍宝。近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伯远帖》，乾隆十一年1746年，这三件书法珍品被收藏于此。乾隆帝遂将原名温室的书房更为三西堂，并亲笔撰写匾额，因此三西堂之名巧妙地将精神追求和物质收藏融为一体。它既是皇帝的书房，也是乾隆帝精神世界的自留地。
1: 葛维龙太好了，马上把故宫养心殿

0: 这个作品，我们这雨露均沾，先来说一说康熙，因为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到了这个赤脊青燕，赤脊青燕呢，其实它是有这个玉玺在我们这个展厅，
1: 对，是康熙的一枚闲章，
0: 在展厅当中我们这次能看见的哈，
1: 能看见，对，展厅中进来是一个康熙的一个帝王像，他的背后我们选了他的一个书法作品，然后进到展厅的第一单元也会看见，是康熙41年的时候一个除夕，他写的一个诗轴，当时他就写了立竿平治，然后七七又七载，就那种七七又将至，所以他8岁登基，他41年就是他49岁的那一年的除夕。我们想咱们在除夕夜的时候是不是举家欢腾放松，对吧，他还在怀古，他体系民情，然后感怀他的基业，然后国泰民安，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勤勉的一个皇帝，然后这个诗轴的左下方就是我们选的这个展览的一个标题赤脊青燕，
0: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展的话，好好寻一下这方印哈，
1: 对，去寻宝一下，
0: 很有乐趣的。那么雍正皇帝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是那种比较严肃的哈，但是也很勤政，这次这个展览当中也有他的一些这个作品，其实能体现他的这个心境，他所处的这个。我老感觉他是有点压抑的那种人，
1: 有点，尤其在储君时候那时候争、各种争斗，所以他我觉得他有点藏风不露芒，对，都是那样的一个为人，所以很隐忍。然后我们其实做这次展了一部分他的那个行乐图，因为康熙和乾隆都多次南巡过，雍正帝在位时间短，所以他没有南巡过，但是他常常把自己 cosplay 在一些行乐图中，说所以这次展厅中你会看到他在耕织的场景中，然后也像那个宋代或者以前的文人一样提诗临壁，曲水流觞，
0: 就把自己给放
1: 在
0: 那个画
1: 里面，对，就 cosplay 中，所以我觉得他
0: 把自己装扮成各种各样的
1: 一个文人的形象，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他严谨的那边就是内敛的一个情怀之下或者内心之中，他也有很放松或者很希望自己怡情的一个方面，对，就是他自己内心也有咱们现在的话说叫小确幸吧，
0: 一般我们看皇帝的这种肖像在咱们展厅里也有，那都是比较严肃的哈，然后就穿着各种这个不管是长服啊还是礼服啊都很标准的像，
1: 对，
0: 而这个行乐图里头雍正皇帝就把自己就是也可能是这个松下的这个做的僧人，
1: 对，
0: 也可能是一个

0: 开始有太傅太上，就是那个给他们上课，
1: 各种师傅，
0: 所以每天早晨对各种师傅，所以他每天早晨要4:00就起床，
1: 嗯，
0: 然后要学习，然后他们入关以后也要学很多汉人的文化，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经典的唐诗宋词，还有各种碑帖，还有45经，他们都要从小都要学一遍，嗯。而且作为帝王，对，我也觉得，因为我们当时他其实清朝也有很多官员是汉族嘛，对，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也是他文治武功的一方面，他也是用这个学习汉中原的汉文化，然后学习这些经典的汉文化和他的一些文臣们，
1: 嗯，
0: 然后进行一些交流，
1: 对，
0: 实际也是完成他最后的大一统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夙愿。
1: 是的，所以我们在现场也能看到，一会儿我们会说到，
0: 嗯，
1: 要说这些皇帝，就是你的很多这种汉人的这种臣子哈，
0: 嗯，
1: 你如果在书画这方面很差的话，也人家
0: 入不了他的近身，
1: 扶不住
0: 人家，也入不了他的眼，对
1: 对
0: 对, 对，
1: 是吧，嗯？所以他们真的也是非常的、非常的用功，可以说是
0: 是是。
1: 玉玺银城说，乾隆帝的三希堂是他珍藏顶流宝物的私人博物馆，所有的珍品件件都是四爷的心尖之物啊。
0: 是，
1: 大家解读的非常有意思。
0: 嗯，
1: 然后像阳光也说，说这些皇帝他们康雍乾书画的价值不止在于他们是艺术杰作，更是帝王政治理想、个人心性和时代风貌的立体记录，应该说远远超出了闲情雅趣的范畴哈。
0: 对，他们更加是为了政教合一，
1: 嗯，
0: 我觉得，
1: 嗯，对，嗯，朋友们说太和殿上方的正大光明匾，
0: 嗯，
1: 就是皇帝的墨宝之中最为人熟知的，
0: 嗯，对对对，
1: 也可以，对，是帝王们治国的座右铭，
0: 嗯，
1: 那么这次呢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精彩的展品，我们一会儿来接着说吧。
0: 嗯，
1: 很有意思，而且词臣们的这个唱和的作品也非常的这个精彩哈。
0: 嗯，
1: 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3: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之箭都是箭土外邪，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2: 啊，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4: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2: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

0: 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1: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6: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带您走进北京嘉德艺术中心的赤脊青砚康雍乾三朝皇帝与瓷臣书画特展。古卷徐徐舒展，笔墨叩响百年时光。嘉德艺术中心赤脊青砚康雍乾三朝皇帝与瓷臣书画特展，将康雍乾时代的宫廷风雅尽数铺陈开来。帝王御笔寄情几侠，瓷臣翰墨应致抒怀，卷轴册页之间留沉下君臣唱和往来的鲜活印记。褪去朝堂的威严，三朝帝王有着怎样的文人志趣？管阁笔墨背后，君臣书画唱和又折射出哪些时代文化内核？让我们与笔墨之间回望康乾盛世的文雅风华。今天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嘉德艺术中心的副总经理王彤，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对康雍乾的书画有哪些了解呢？哎呀，今天真的是大家这个互动非常的热烈，发了各种各样的好多的这个书画作品，我们的这些老朋友们纷纷都出手了，把自己喜欢的这些也都发上来。像阳光说，乾隆的书画作品的数量冠绝历代帝王啊，风格丰腴流利，展露就是还有这个就很多很有故事性，而且乾隆也好写诗，40000多首诗词哈。
8: 对，
7: 现在都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分类，比如说我的做过节目，就乾隆写春夏秋冬的，什么写这个就是什么三山五园的，写运河的，各种各样的，
8: 各种
7: 他都
8: 还有赏一些器物的文玩的，
7: 对，
8: 他喜欢的话也会御题诗。
7: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乾隆的这个作品其实在这次里头是不少的，他的这个不管是诗作还是画作其实都蛮多的哈。比如说像这个平莲图，这次我们能看到他还给自己提了一个这个淡泊安君子节，清高不上美人头。
8: 对，他有一张习作
7: 啊。
8: 对，其实这个那天我走在展厅中的时候，我也在看，就是乾隆画了这样的一个赏屏，然后里面是插的莲花，对吧，荷莲，然后他自己提了刚才您说的那首诗，是为什么？我觉得他是用来教化吗？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更是他在抬眼望到有个清供的一个插花，所以他自己随手提了这么一个诗，因为这种诗或者这种习作他一般也不是人的，对，他最多赏赐给大臣呀或什么，但是我觉得这种更像他自己随情随景的一个表达，就像我们信手拈来，你也说他40000多首诗，所以他有很多的随性的打油诗啊或各种诗都有，所以从这一点也看他，就说一个是很勤勉，再一个就很性情，再一个就是他内心住着一个文人的一个情怀，所以他信手拈来，他就会作诗题画，就这样的，
7: 然后乾隆还有一件那个市民图。
8: 哦，对，市民图，那个是在我们展厅的第三单元，其实那个卷首特别好，它叫寄情室外，然后它是仿那个唐伯虎的那个市民图画了一个画，然后后面很多群臣像于敏中啊蒋府啊什么都在后面唱和一下，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寄情室外，就是说他作为帝王，他也有一个想出逃的心，也偷得半日闲的那种闲情雅致，所以他也像文人一样哈，那个

0: 执仗访友啊，临窗品茶呀、这也是他的一种文人的理想生活。所以那个市民图我觉得就是他的卷首题的更能表达乾隆其实他有时候也会在群臣中或者在大的帝国统治或者在他的一个帝王之下、他也要有一些落寞，会有一些寻找一种清欢的那种、心境吧。
1: 是七七五八就说乾隆皇帝的这个他是很喜欢临那个历代的名帖的，
0: 对对，
1: 然后他的书风是以赵孟俯为根基，然后参与二王的风韵，所以他这个就是他这个字写的真是还是很得这个赵孟俯的这个秀丽温婉和董其昌的这个洒脱灵动的融合。
0: 我觉得他集众家之所长，最后写出了他自己的本意，
1: 他的风格。
0: 对对，然后其实说一个段子，乾隆很多最后落款都是御笔嘛，对，所以他一定是自成体系了。
1: 然后大家还评论说这个雍正皇帝是这个在帝王里头
0: 审美在线的，
1: 审美在线、然后他的这个书法是以行书居多，然后既深得董其昌的神韵，然后又兼采这个晋唐宋元诸家之长，
0: 对，
1: 所以他的其实这是很这个洒脱的，而且姿态很多变。我是看到过他的这个作品有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风格，
0: 是吧？对，很圆润清雅秀丽
1: 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些帝王所有的他们都是上古，都是追到的晋唐，尤其是两晋，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你看第三单元乾隆在访那个三希堂文翰的时候，他自己提了个卷首，他一个叫以韵胜，一个是晋法那个妙法晋韵吧，好像就一个向近代的帝王那个不是书法家学习。第二，他说我实在学不过，我以韵胜，所以感觉乾隆也是，就是他们心中的上古、仿古或者是追古，就是达不到说以韵胜，所以我觉得特别逗乾隆。
1: 他觉得自己已经得了这个神韵了，
0: 对，得神韵，就我可能书法上会那个笔锋上达不到，但是我韵味达到了。
1: 所以这个七七五八说，康熙生前对这个雍正的书法是很赏识，每年都会让他写进献的扇面有上百把，这个扇面让他写是吧？
0: 对
1: 啊，然后康熙算是个那个叫什么勤奋的狂人了，每日练笔不辍哈、
0: 对，笔耕不辍。康熙其实你刚才说到扇面，我也说一下，就是结合他跟慈臣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展厅的第三部分，然后就君臣相契的时候是有一张蒋廷锡的一个墨笔金地的一个画的牡丹的一个扇面，当时上面的题跋是康熙帝题的，所以你看君臣之间相和相契，是不是非常好，很和谐的一个画面，然后其实说到那个蒋廷锡，其实康熙帝跟他之间还有一段小故事，当时蒋廷锡当时是考那个乡试，考完以后没有进士，没有参加进士那个资格，后来呢康熙帝看了以后给他破格就提拔，然后就让他中了那个参加了进士，然后进士以后就封他为大学士，然后就在南书房，然后康熙帝去南书房的时候呢，然后就临了一个那些黄庭坚的一个帖，然后当时那个蒋廷锡就感慨康熙对他的那个赏识之恩，然后就非常感激，然后他立马呢就那个把这个帖用传拓的方式给他变成了一个拓本传拓，然后就说想这种东西能够千古永世流传，然后给子孙那个永远的那个传誉荣誉，这种荣誉，所以他对康熙帝的赏识之恩非常那个对感激，所以我觉得就是觉得这是殊恩，你知道吗？然后就刻石传拓，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段故事，所以在那个旁边呢，然后也有一个赤脊青砚的印，就那个传拓，然后前面是有个御笔的一个刻丝的一个那个册页的一个那个包手，
1: 所以这个展厅中说有赤脊青砚玉玺的展品一共有三件，
0: 对，
1: 是吧？
0: 有三个，所以观众大家可以进去找一找。
1: 来找一找，
0: 对，
1: 玉玺银城说，我曾经欣赏过康熙皇帝临摹董其昌的滕王阁序，比例可谓入木三分呢、
0: 而且那个滕王阁序是康熙在南巡的舟船上写的滕王阁序，
1: 斯努比说皇帝对书画的喜好奠定了宫廷书画发展的基础，慈臣当中就很多就是奉敕作书绘画， 所以我觉得您得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词。

0: 慈臣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意思，他们是什么一个地位？
1: 对，其实慈臣首先就是他一定是一个重臣，
0: 嗯，
1: 对吧，能在帝王的身边，所以他身官要职，
0: 嗯，
1: 同时呢他有一定的文学和艺术的素养。
0: 他们是实际上是就是宫廷当中的这个文官，他们做些什么呢？
1: 他不光是文官，他本身可能也是武官，也在军机处，也是在各个，一定是重臣
0: 啊、哦。
1: 对，就是身居要位的一些重臣。
0: 嗯，
1: 然后同时他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0: 嗯，
1: 所以才能在皇帝身边，然后一起进行群臣的唱和，是这样的一群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他有的也是位高权重之人。
0: 嗯，所以这次展览里头其实有一些这个慈臣的佳作、嗯，而且有一些还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什么刘墉啊、董邦达这些哈、啊，
1: 对，有些都是父子出来的。
0: 嗯，
1: 你像蒋廷锡和他的儿子蒋溥，对吧、嗯？然后还有那个刘墉和他的父亲刘统勋。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大家知道的张廷玉的儿子张若臣、张若矮、
0: 嗯，
1: 对，都有。而且还有一些董邦达和董诰、
0: 嗯嗯，
1: 对，也是父子，对，很多这样的。
0: 所以这些这个其实都很有意趣哈。
1: 嗯
0: 嗯。这个这种有就是他宫廷里头现在就是他们那时候也有这种家族化的这种哈，而且也有这种就是这种风气哈，
1: 因为他那时候是科举制，
0: 嗯，
1: 我觉得他是通过子承父业，不是像我们现在说的，他也是通过科举，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就是他承袭了一些对官职、
0: 嗯，
1: 但是像刘墉的爸爸刘统勋，其实可能位置更高、
0: 哦，
1: 对，但是他的才能和能力也比刘墉更好，
0: 嗯，
1: 对，所以并不是说父亲就一定好，儿子就一定。大家刘墉就经常他被那个和珅所那个挤的彩，就是咱们看那个
0: 留下了很多
1: 的时候
0: 轶事，
1: 对对的轶事，
0: 所以才让他更出名。
1: 也不是，大家在展厅中也会看到刘墉的字、
0: 啊，
1: 其实也是很秀美的，因为那个时候有管阁体啊、
0: 嗯，
1: 然后也有科举、
0: 嗯，
1: 对，所以他们也是通过一层层的选拔过来的。
0: 嗯，嗯还有朋友讲到了说，咱们在这个、嗯、这个时候，陈明迪说涌现出了像郎世宁啊、郑燮一些著名的画家、书法家，对，这个清代的宫廷里头其实是有一些外国的这个
1: 传教士
0: 的，
1: 对对对，
0: 传教士哈。
1: 对，他说到郎世宁，其实这次就展厅中我们有个郎世宁画的一个弘历的官画图，
0: 嗯，
1: 对，其实去嘉德看展的观众，其实我觉得对这张画应该他会有一个印象，
0: 嗯，
1: 因为我们去年跟故宫做的是打古今之仪，
0: 嗯，
1: 也上了这件作品，但当时我们取的是画中物，是以器物为主，
0: 嗯，
1: 而这次呢，我们是选了这张画，然后这张画的对面，其实大家可以对比的话是有一张康熙的文官像，
0: 嗯
1: 嗯，当时也是康熙执笔坐在一个案头，然后这个是乾隆皇帝官画，他旁边也有桌子。其实就我提个小细节，大家可以从桌子的画法能看出来，康熙帝的是那个清代的那个画匠画的，所以他那时候没有透视的比例关系，近大远小，
0: 嗯。
1: 然后你再看郎世宁画的这一张那个弘历官画图中的一个桌子，
0: 嗯，
1: 它就很有西方的透视和立体学，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西方传教士进宫以后也是把很多西方的绘画的理念跟我们的汉族结合，所以后来慢慢的清宫中这种绘画也越来越真实化了。
0: 嗯，清宫有两位西洋画师哈，
1: 对，
0: 这次展览当中能看见，
1: 能看见。这是郎世宁，在展览的末部，我们还选了一个法国的传教士王志成。
0: 他这个名字，我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就有点欺骗性。他起了个中国人的，
1: 对对对，
0: 就特别中国人的名字。
1: 对对对，
0: 郎世宁可能还有的人还能
1: 还有点音译的那种哈。
0: 对对对 对, 对，
1: 王志成，我觉得他也是像帝王效忠的一个，把自己起了一个名字。
0: 啊、
1: 王志成，《
0: 石骏马图册》这个
1: 对，《骏马图册》
0: 各这个、这个格威龙已经早就把他的这个啊王志成的骏马图册，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册页在展厅的最后部分，
0: 对对对对、嗯、这个当时我还专门看这些马还。
1: 都是名马，
0: 就是、都而且都各有特色哈，
1: 各有特色。然后大家如果近距离或者把手机调到微距，你去看他画的很多马的鬃毛，
0: 嗯，
1: 非常写实，
0: 嗯，
1: 就有点西方油画的那种绘画方法。
0: 是是，而且这马就还有的还马还蛮丰腴的，我看
1: 对丰腴，对，
0: 嗯，
1: 很健硕，
0: 嗯嗯。对，骏马图册，郎世宁画的这个弘历官画图像轴、嗯，这些都是这个两大西洋画师画的。
1: 那个官话图轴其实到时候展厅我们也在每个展品重要展品上我们都有讲解，
0: 嗯，
1: 其实这一张作品非常有讲究，对，可以说很多的内容
0: 啊，
1: 一个他官话，他官的是丁云鹏的一张扫像图，
0: 嗯，
1: 然后为什么官他，扫像图代表了什么，
0: 嗯，
1: 对，所以大家看展厅的时候我们都用心的安放了很多的讲解，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像听故事的一样一边听一边看，我觉得会更加的深入其中。
0: 对，因为咱们是有这个公益的讲解服务。嗯。

0: 然后我们也有语音导览服务，都有，就是选择您最喜欢的一种方式来看展，这是我们心里所希望的。
1: 好，那咱们刚才说一下这个第三单元这个君臣互动的这个环节，其实有一些就很有故事的哈，很有意思的，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君臣互动其实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走到展柜中，我们这次体量最大的一个是红利一发双路图，是在一个独立展柜中，它是一个卷本的，然后其实这个就是写，就是实际上是画的，乾隆一箭射了，同时俘获了一公一母两个鹿，这么一个狩猎的一个场景。但是这张画过后呢，乾隆在53年的时候，就是过了好多年，他又把这张画拿出来，完了他上面又自己做了一个题诗。你不说他特别爱写诗吗？就是他又写了诗。但是乾隆53年，他提了这首诗，为什么又把这个一发双鹿图拿出来？其实是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乾隆跟这张画有了一个共鸣。因为那一年呢，同时平定了台湾的林爽文还有庄大廷两个起义军的叛乱，所以乾隆觉得这个跟一发双鹿是吧有那个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他又在那个画上画作上又提了这样的一个一个押韵的一个诗，对。然后写了这个诗以后呢，大臣们然后包括皇子永琰、永兴，还有我们知道的大臣和珅、王杰、董诰都纷纷的题诗来赞颂，来表示一个皇帝一个威武，对吧，神明威武的一个赞颂，所以我觉得这张作品也非常好，就是他很多清宫的书画作品他后面再拿来就像叙事一样，对，一曲双关之妙。
1: 斯努比还给我们展示了纪晓岚的字也很漂亮，
0: 对，
1: 有一幅纪
0: 晓岚
1: 有一个的
0: 对扇面非常好，
1: 是很清雅，
0: 元阁的对扇面，非常清雅，然后我经常就繁忙的时候会到展厅中走到那个扇面处看一下，其实我想知道纪大人当时是怎么用笔的，在那么小的扇面上写下了那么工整隽秀的诗文，所以我觉得文如其人，他的内心应该是很静的，
1: 对，真的是，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聊天室里头有啊，但是您看到真品的时候
0: 还是不一样的，
1: 还是不一样的，对。然后玉虚银城就问他说，这次展览呢就是有这个手绢啊、立轴啊等等，他说有没有皇帝奖赏给臣子们的一些什么瓷器，这次没有瓷器，
0: 没有，这次我们完全选的都是书画，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书画是更能表达内心，所以而且书法作品可能也是难得一展出，因为对温湿度还有展厅的一些要求都很高，
1: 是，
0: 所以故宫这次能把95件重器对到嘉德来展出，我觉得也是彼此双方在8年合作基础上的一个共识，还有是信任，对对，
1: 而且马上就要中秋了，咱们这个是跨到这个刚才说的国庆之后，
0: 对对，
1: 中秋的帖子
0: 有，他还有个中秋帖子诗，这个也是在第三单元，我刚才说了，就像对天圆地方，我们外围是中秋帖子诗，选了4卷，然后也是嘉德的资深观众们，你记得当时看过我们国彩和公社那个织绣展的时候，在最后一部分我们选了几个卷首，缂丝的卷首，平安春信图啊什么那种缂丝的卷首，当时是以丝织品的方式来呈现的，手绢没有打开，但这次我们把手绢都打开了，选了4个他的中秋帖子诗，所以这个也是很难得一见的，而且每个中秋帖子诗也是代表了乾隆可能在这么多年，他有15年集中的时候，因为都说乾隆是阴历8月13的生日，所以你看过2天就是中秋节。

0: 那个帖子诗的一个书法绘卷，
1: 嗯，
0: 然后群臣们在后面附上诗，用周琼帖子方式来那个押韵啊，感怀一下。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很文人雅集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对。但是这个一共是有11卷，嗯，中间可能缺少了几年，其实细心的观众大家会查，其实那几年是他特别珍宠的一个爱妃富察氏去世，
1: 哦，
0: 所以他那个性情有点低落，所以他就没有再那个感怀。
1: 嗯
0: 嗯，所以这个也是很难能一见的。我们这次展了4卷中秋帖子词。
1: 嗯，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市民图，葛威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了这个红历临摹这个唐寅的市民图卷哈。
0: 对，
1: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好多
0: 好
1: 多，正好就是这个位置我看到了。我
0: 想我在展厅中一定跟他擦肩而过。
1: 斯努比说了，瓷城书画的产生是皇家宫廷书画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瓷城们随时映照绘画书写，也是这就是应和皇帝的这个
0: 对，其实就是唱和，然后朋友圈我也点赞，对吧，也唱和，这样才能达到一种情感的共鸣。要不然帝王你说没有人欣赏是不是也很落寞。
1: 1528说了，点赞嘉宾老师说的字如其人，内心静才能写出那么工整的字，说的是纪云刚才您说的这
0: 个是格的扇面。
1: 那么这个斯努比也说，他说这个像王元祺啊，还有王诗敏、王建，王运合称四王，是
0: 清初四王，
1: 康熙朝最受
0: 清初
1: 四王最受赏识的哈。这些这我们在这次的展览当中
0: 也有，
1: 都有
0: 一张独立的王元祺的山水画卷。
1: 嗯，
0: 然后在第三单元还有一个，王元祺是应该是康熙时候的，
1: 嗯，
0: 对，画臣他画了一个山水的一个册页，然后到乾隆的时候，让他的词臣梁淑正，
1: 嗯，
0: 用各种书法在旁边又提了一下，然后又把它重新拓表，变成了一个书法绘画的一个册页。所以这也很好玩，跨越时空，他们俩在交流。
1: 是，玉溪生说皇帝们也都是食人间烟火的性情中人呀。
0: 对，他也是人，真的，看这个这个展览的时候，一定抛开这些帝王，之余也把用他一个文人，或者他一个落寞的，或者一个感怀的一个诗人这样的来看。
1: 是，咱们这次展览就是还配套了一些讲座和定时的导览，是吧？
0: 是，
1: 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从哪里了解。
0: 我们你看，19号这个周末，我们就还会请一个老师，对，国博的老师樊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讲座。我们之前也是故宫的5位老师，分别从乾隆、玺印各方面来诠释这些书法绘画作品。然后这次呢是请他从康雍乾三个皇帝，尤其是康熙和乾隆在行乐途中，对，跟瓷臣的一些互动的一个讲座知识。而且我们的讲座有线下，然后同时也有线上，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用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和碎片时间来听一下，其实这些都是更多的帮助你来理解我们的策展和展览的一些展品内容。
1: 咱们如果想了解这些信息的话，是可以
0: 请关注我们嘉德艺术中心的公众号。
1: 然后咱们其实就是刚才说的这线上的这些讲座，其实是可以在嘉德艺术中心的公众号，因为我已经看过好几次，所以我比较熟悉。
0: 谢谢。
1: 那么这个现在大家走进展厅啊，这次主要是立轴啊、手绢啊、册页啊，它就不像那种器物那样，好像比较有视觉冲击力哈。那我们普通观众，我们怎么应该就是了解这些书画，怎么来看懂这个展览，怎么入手呢？
0: 所以我觉得看书画作品的话，我在展厅中也发现，就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如果你是喜欢书法的话，会从它的行笔韵墨上来观察它。那我觉得这些一定不像书法大家那样，对吧？他一定是帝王和瓷臣，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先了解他这个人，他们当时的时代关系，然后你再来看这些绘画和书法作品。然后作为女性观众，其实我觉得可能更感官更直接。因为这次我们也有很多清雅的，像邹一贵的，然后还有董诰的一些小的盆景，还有一些墨骨的绘画，画的他画的一些画绘，其实我也会从淡雅中，你也会慢慢的进入这个展厅中的一些 展品的一个展陈世界。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总有一款是喜欢你，还有包括文字中，不管是喜欢文学的、诗学的，大家都会从其中看到。像我有一天有观众，他直接就奔着那个朱遵义的，朱一尊的，
1: 朱一尊
0: 一个、
1: 嗯、
0: 对一个隶书的一个手卷过去了。
1: 嗯，
0: 因为他非常喜欢朱一尊，
1: 嗯，
0: 所以他就想来看他的这个这个手卷小册页隶书的。但是他的这个卷首又是莫有之来提的，
1: 嗯，
0: 所以喜欢金石学的和古文字学的，大家就非常喜好。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而且像有这个江苏人，然后苏州人，他上来就找沈德潜的，他说这是我们当地的，我来看看他，他跟帝王是什么样的。
1: 哦、嗯，
0: 所以我觉得每个都不一样关注点。
1: 嗯，
0: 所以大家看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更多的带一些文人的小情怀，
1: 嗯，
0: 来看展会更加勇气一些。
1: 嗯嗯。然后这个3229也问说，书画展需要提前预约吗？咱们把展期啊、具体的地点啊，还有一些这个
0: 行，那我再
1: 跟
0: 大
1: 家说
0: 一下。
1: 嗯，
0: 其实我们展览现在不用预约，大家可以在嘉德艺术中心的公众号，
1: 嗯，
0: 还有我们有个嘉德通，大家小程序上大家都可以一站式的购票，
1: 嗯，
0: 然后也可以线下购票，因为我们就是位置就是在王府井大街1号，
1: 嗯，
0: 交通也很方便，地铁8号线还有一些地上的交通104、108还有6号线都可以直达，嗯，而且我们每展厅呢也有很多优秀的服务人员，所以大家到那里看展的时候呢，如果赶不上志愿老师，也可以有些收费讲解或者有些语音导览，
1: 嗯，
0: 大家都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方式，然后尽量在展厅中和这些难得一见的帝王的和瓷臣的书画作品，
1: 嗯，
0: 做一个精神上的交流。
1: 咱们周一不闭馆，嗯，是吧？
0: 我们周一不闭馆，
1: 嗯，
0: 每天是从10点钟到晚上6点。
1: 嗯嗯，有公益的讲解是在每周二、周六、周日上午的10点半到12点，下午2点到3点半。
0: 对，从这个周末开始，然后一直到展期结束，
1: 嗯，
0: 我们的公益讲解是全天都有，上下午2场。
1: 哦，现在都有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0: 以文章一页页文臣笔墨，让我们透过赤脊青砚的特展，触摸到了康雍乾盛世藏在笔墨间的君臣风雅。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观展的时候爱护文物，敬赏古卷之美。喧嚣褪去，千年纸墨仍在诉说当年的文心与故事。也特别感谢王总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1: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4: 文明的距离5公分。
5: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4: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6: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4: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7: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8: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7: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1: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9: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10: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11: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12: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2: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
1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16: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16: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7: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8: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珊珊。那每到周五下午啊，我相信呢，有很多朋友都和珊珊一样，就开始在心里盘算着这两天半的时间、两天半的周末到底去哪儿玩能让真正的自己放松下来，是去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打卡呢，还是堵在高速路上看红色尾灯。那今天啊，珊珊啊就要和大家推荐一个全新的答案，一个真正能让你在两天半的时间内去关机重启的地方。那咱们今天的目的地就是河北邢台。其实说到邢台，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太行全城，但是今天啊，我们要认识的正是邢台正在全力打造的一张全新的名片——扁鹊故里国际助眠乡。没错，今天啊，我们不说别的，就和大家聊两个字儿：睡觉。那为了带大家来到这趟疗愈之旅，去走透玩透，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我们的嘉宾扁鹊文化邢台康阳旅居推荐官王悦老师，先和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王老师？
21: 珊珊好，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悦，非常高兴呢，能够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带大家走进我们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啊，感受一下彝族扁鹊故里的独特康养魅力。
20: 非常欢迎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那咱们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替听众朋友来问一个最实在的问题哈。目前呢，我们邢台正在打造国际助眠乡。那大家都知道，现代人呢工作生活的压力非常大，睡个好觉真的是非常奢侈的。那我的朋友圈啊，真的一到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总会有人在那儿网易云，你知道吗？就是怎么着也睡不着。那咱们邢台怎么就有底气敢把这个助眠做成一个品牌项目呢？
21: 这个珊珊说的这个情况，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就是睡眠问题哈。这个确实是很大家现在呢容易焦虑失眠哈。
20: 对，
21: 一般情况下会称之为城市病。那么咱们邢台有底气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要来自于两个字，文化，或者说呢有传承。邢台内丘县是彝族扁鹊生前的封地，还有呢是它重要的一个行医圣地哈。扁鹊呢在中医望闻问切和养生调理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有非常深厚的智慧。咱们呢依托太行山优越的富养离子生态，再加上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医宝库，把助眠从一句口号就落地成了实实在在的康养产品。咱们的目标呢，就是要让全国甚至是未来全世界的朋友啊，都能够来到咱们邢台，都能够把觉补回来。
20: 这个说的真是太实在了，就是把觉补回来。其实从一个文化变成产品，我觉得还是非常厉害的哈。那今天呢，咱们这趟疗愈之旅具体要怎么走，那稍后呢也会请王老师来和大家画画重点。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最近啊也是存在一些可能晚上就失眠，即使很累也很难睡着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就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走一趟疗愈之旅。王老师给大伙儿来画个重点好吗？
21: 好嘞，咱们首先来说咱们这趟这个度假哈，您来到咱们邢台来进行这个重启充电之旅。我们首先呢给您总结了一个九字真经，叫防阻衣品药膳睡好觉。比方说咱们上午哈，先去内丘县的扁鹊庙来一场2000年的时空对话。现在呢，大家更愿意利用周末的时间哈，这个远离尘嚣啊，让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对不对？中午呢，咱们可以品尝一下独一无二的中医药膳，把健康吃进去。咱们中医的讲究呢是什么呢？叫温补，对吧？
20: 没错，
21: 我们把这个大病或者说这种亚健康状态 利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作息啊，这个平常的我们的饮食啊，就从习惯上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
20: 嗯，
21: 晚上咱们就直接入住助眠酒店，来体验专业的中医理疗。到了第二天呢，咱们一觉睡醒了，您的状态肯定会恢复一些了。咱们再在鸟语花香的自然当中哈，哎，睡到自然醒，喝杯养生茶，哎，感受一下这个舒缓的状态，恢复好元气之后，精神饱满的回家，接受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
20: 哎
21: 哎，这两天一夜微度假刚刚好。
20: 哎呀，听着就特别的解压哈。就是我前段时间呢，在我的朋友圈里还说到，我现在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之后，我特别喜欢我真的，你一说到在鸟语花香当中醒来，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哈。那接下来呢，咱话不多说，我们在上半时段会和王老师一起去探访我们的扁鹊庙，然后呢去听一听这位神医到底和邢台有着怎么样的不解之缘。那王老师，咱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就是扁鹊庙。那我知道啊，这座庙呢来头非常大，在全国的扁鹊庙宇当中地位也是极高的。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的江湖地位怎么样？
21: 哎，那我首先和大家说一下扁鹊庙大概的位置哈。
20: 嗯，
21: 它呢是坐落在内丘县城西26公里左右的鹊山脚下，它呢是始建啊，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到现在呢已经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您别看它年代非常久远啊，但保存的还是很完整的。整个庙群的建筑群呢，占地面积大概是在15万平方米左右，啊，然后它的建筑格局呢是按照咱们，中国传统的这种天地人三才理念来布局的啊，非常的讲究。它不仅是咱们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还是国家的4A级旅游景区。更是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可以说，如果您想要研究中医文化，这里是绕不开的一个圣地级别的坐标。
20: 嗯，也就是说，2000多年啊，在咱们国内现存的这个寺庙当中算是高龄了，对吧？而且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将来有机会来到邢台的话，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庙门口啊去驻足一下，就是你去看一看那棵参天的古柏。王老师，这里面有9棵柏树哈，应该说在当地还有一个非常动人的传说，对不对？
21: 哎，对，我们呢，称之为九龙柏。
20: 哎，九龙柏，
21: 哎，是咱们扁鹊庙的8大景观之首。你走近看呢，这9棵柏树啊，它不是在平地上的，它是从这个山岩石缝里非常顽强的生长出来的啊，能感受到顽强的生命力。树龄啊，都在2000年以上。这个我们平常呢，可能大家在这个考察古建筑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年龄的虚报哈，但是在树您放心，因为它不到这个年头，它就长不成那个样子，大家一眼就能认出来，非常的明显啊。而且更神奇的是什么呢？它们的主干笔直，而且挺拔，树皮纹理呢，哎，就是扭转的，哎，远远望去呢，就像9条巨龙从这个石头缝里腾空而起。然后直冲云霄的那种状态啊，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这个让人很震惊。
20: 嗯，
21: 关于他们的来历呢，当地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20: 对，我们分享一下。
21: 说呢，这个扁鹊啊有9个非常厉害的徒弟啊，他们一生呢追随着恩师扁鹊悬壶济世，但是呢在这个扈鹊遇害以后啊，这9位弟子呢就悲痛欲绝，发誓呢要永远守护师父啊，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去世之后就化作了这9棵柏树啊，扎根岩石，依然守护着扁鹊庙。当咱们就是站在那个石墙前面的时候啊，看着斑驳的树皮啊，抚摸着像龙爪一样的树根，会有一种时空穿梭啊与古人对话的那种酥。
20: 哎， 其实这种传说啊，有历史的古树，就是你站在面前的确会就是心生敬畏，对吧？仿佛能够感受到2000多年前扁鹊带着他的弟子们在山间采药的身影。那其实除了古柏之外呢，庙里还有什么镇馆之宝是我们非看不可的呢？也给我们外地的朋友来介绍一下，来到扁鹊庙都还得看哪些呢？

0: 也是咱们这个进到这个庙门以后啊，大家还是能比较明显的看到一块透灵碑。
1: 嗯，
0: 这通石碑呢，立于元代，材料非常特殊啊，细腻如玉。当地有百姓传说说这个碑有灵性啊，能照见人的五脏六腑啊。虽然说是传说哈，但是呢，这通碑的价值在于碑文。这个我不知道珊珊这个就对于这个文物啊。

0: 对吧、
1: 哎、
0: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庙宇它一般都是严肃的，其实目前来说我们的扁鹊庙呢已经有个大变样了，对吗王老师？
1: 哎，对，这个还是很有必要和大家来说一下的啊、嗯、就是很多朋友呢就是在这个尤其是逛这种庙啊道观这类的这个古建筑群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啊他们是非常
0: 庄严
1: 神圣的，
0: 对，
1: 非常庄严的，
0: 对、
1: 哎，但其实现在咱们这个扁鹊庙不是这个，不要有这种压力去啊、
0: 嗯嗯、
1: 咱们邢台正在打造扁鹊文化康养度假区，所以呢咱们新建了扁鹊中医文化的陈列馆，里面不仅有静态的文物，还引入了现代科技，比方说 VR 设备啊，这个我们很多的博物馆都在使用的，哎，沉浸式的体验古代中医的诊疗全过程，当然了还有互动的中医典籍电子屏翻阅，
0: 嗯
1: 啊，咱们可以在这个电子屏上来感受咱们中医的典籍，同时呢我们也不是我们也不

0: 这个升级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这个升级其实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去，就是能学到很多课本上没有的一些中医知识，对吧？那王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呢，有很多的听众可能对扁鹊和邢台的关系啊还是不太清楚，您能再详细的给大家补补课吗？
1: 这个和大家来说一下哈，简单来说呢，内丘

0: 给4万亩地赐给了扁鹊。最后呢，扁鹊是在秦国遇害的，当地百姓呢也是冒死把他的尸骨运回内丘安葬，并修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庙来祭祀。所以呢，内丘不仅是扁鹊行医的地方，更是扁鹊文化的根脉所在。这里的祭祀文化2000多年来从没断过。
1: 是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就是我们说游扁鹊庙不只是游山玩水，更是一场医者仁心的精神朝圣。哎，是可以这么说吧。
0: 哎，对，没错，像咱们经常说的望闻问切，哎，咱们都知道哈，就这个呢就源自于扁鹊他所著的难经啊，就更是中医的经典。把这份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呢，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邢台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1: 没错，那我们逛了一上午哈，在浓厚的这个文化的熏陶之下呢，就该补点能量了。那听的听众朋友们也别着急，咱们这趟旅程呢可以说是吃住行游购娱全给您安排上了。那王老师，接下来是不是该上硬菜了哈？其实我们很早就和大家介绍过，我们内丘呢中药膳在全国上也是叫得上名号的，对吧？
0: 哎，对，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说到这个品了哈，这也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第二大亮点。很多朋友一听到中药呢，相信啊，就是大家想到的中药的第一反应就是苦，对吧？
1: 苦哈哈，
0: 难闻啊。那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固有印象啊，
1: 对，
0: 固有偏见，大家可以这个放心哈，在咱们内丘已经做到了色香味养四美俱全的药膳。
1: 哎，这个色香味养啊，四美俱全，我得好好听听哈。比如说呢，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什么招牌菜，哎，让大家来到这儿之后一定要尝的呢？
0: 哎，我们首先和大家推出很出名的一道硬菜，叫行枣仁挂汁肉。
1: 哎，挂汁肉这道菜来听一下。
0: 哎，这道菜的精髓在于行枣仁。咱们内丘是行枣仁的地道产地啊，这个枣仁这味药材呢，相信大家不陌生啊，现在大家应该从互联网上都知道它这个安神助眠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大厨呢会把枣仁磨成粉，用独特的工艺融入到挂汁肉的卤汁里。您吃的时候呢，肉块它是这个软糯醇香，酱汁呢，哎，它又这个浓稠挂齿。吃完之后呢，回口还带着一丝丝这个酸枣仁独特的这种坚果气息，完全是没有这个中药的苦涩的。用咱们本地话讲，那是那是香的嘞。
1: 哎，特别的香，是这个意思，是吧？其实把助眠的药材融入到这么一道菜当中，我觉得它的反差感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知道内丘有一道名菜叫内丘的挂汁肉，对吧？咱们这个行枣仁挂汁肉呢，就是把咱们这个中药材，哎，给它进行一些加工之后，哎，放置到我们这道菜当中。我觉得这个还是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你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我都已经要流口水了。
0: 哎，其实还有呢，
1: 还有，
0: 对。咱们还有这个叫什么呢，叫这个铁皮石斛炒笨鸡蛋。哎，用的呢是实话我们现在的中药，你说纯野生的其实很少见。
1: 对，
0: 我们当然肯定也是这个种植的，但是呢我们尽可能的模拟那种这个野生的环境。哎，仿野生种植的这个石斛鲜条，配上呢散养的土鸡蛋，然后红绿相间，哎，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同时呢还是鲜嫩爽滑。另外呢还有一道菜，这个也和咱们的枣仁有关系啊，叫枣仁灵芝汤。用的呢是老母鸡吊汤底，加入枣仁和这个灵芝片，汤呢是清亮见底，但喝下去之后啊，您会感受到这浑身暖洋洋的，哎，特别适合晚上喝。目前呢这个永盛葵饭庄啊，包括乐水怡品酒店啊， 已经开发出30多个药膳系列，100多种菜品。
1: 哇，100多种菜品，那这种药食同源、温衣于食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我觉得其实就是现代年轻朋友他们追求的一种朋克养生，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啊，是
1: 啊，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去调理身体，我觉得简直就是最高境界的内卷哈。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游客来说了，这个去了好不好？

0: 或者说价格贵不贵，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咱们现在呢已经形成了这种高中低全档覆盖的这种药膳餐饮体系。高档的呢咱们有星级酒店的养生宴，中档的呢还有像扁鹊客栈、龙门客栈这些特色餐饮，人均几十块钱就能吃得非常好，甚至呢你想尝个鲜，街边小店里头也能尝到一两道这个药膳家常菜。其实呢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这种健康饮食走进寻常百姓家，就像是用一种更加健康的理念和这个习惯，来让大家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0: 一种生活方式，对吧？其实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去访一组品了美味的美食，我们上半时段的探访啊也差不多该告一段落了，下半时段呢我们会将迎来今天这趟旅程的重头戏，到底怎么才能在邢台睡得香呢？这个助眠酒店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在稍后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环绕百泉水，尽显好风光啊，到处都是生生不息的模样。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大爷，您坐这儿。
3: 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5: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6: 服务员，点菜。
7: 哎，哟，您好，您几位？
6: 两位。
7: 那您点点什么呢？
6: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7: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8: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9: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8: 大鹏。
9: 都珍惜。
8: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正在上半时段呢，我们跟着王老师去扁鹊庙哈，一起去了解了一下，而且呢我们还了解品尝一些关于添加中药材的美食，可以说是文化味和肚子味啊都吃得饱饱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开启今天最让人期待的部分了，助眠体验。那王老师，刚刚我们说到了吃，接下来呢就是最关键也是最核心的睡觉哈，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哎，这个在这儿呢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吃好喝好睡好，我们可以缓解身体80-90%的这种不舒服的情况。
0: 嗯，
1: 哎，那么这个重点就在于睡好，因为它是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休息充电的重要这个手段。所以说呢，我们打造这个国际助眠箱啊，它不是光喊口号的。就以离扁鹊庙不远的这个扁鹊助眠客栈为例哈，那里所有的设计从你进门那一刻起就围绕着一个目标，帮你清空大脑，进入深度睡眠。
0: 哎，这个具体怎么个助眠法哈？不会是每个房间都放一些香薰蜡烛啊这种的，或者说像我们现在可以常见的一些助眠手段，我们听众的要求其实还都是蛮高的哈，王老师，跟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1: 哎，肯定不会是就放个香薰蜡烛就算了，不会这么简单的啊。哎，我们呢是从五感一体的这种高维度来设计的。首先和大家说，五感大家都知道的吧，是吧？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
0: 触觉，对
1: 对。当您走进客房的时候，最先注意到的是灯光系统。哎，我们专门设计了无蓝光的暖色调的助眠灯啊。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说我们睡觉之前要远离手机，远离这种电子产品，
0: 因为它们有蓝光辐射，
1: 对吧？就是蓝光，哎，蓝光会让人精神起来。哎，所以说呢，我们的灯光设计就是无蓝光的。同时呢，我们床上放的是根据古方定制的中药材的助枕棉，里面呢有酸枣仁、合欢花，还有呢夜交藤这一类的药材。闻着这种淡淡的草木香呢，您的精神会不由自主的就松弛下来了。哎，再比如呢，房间里有专门的助眠香薰系统，哎，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因为它是一个辅助手段，同时呢还会播放背景音乐，是模仿山涧溪流和鸟鸣的这种啊，大家就是

0: 哎，您刚才说到的，我刚才跟您说到的这个啊，还只是标准套餐。
1: 嗯。
0: 啊，我们最具独特的呢是九种体质的睡眠小屋。
1: 嗯。
0: 相信很多听众应该知道哈，我们中医讲究的是什么叫辨证施治。
1: 对。
0: 就是同样的症状，不同的人，治疗方案就不一样。
1: 嗯。
0: 哎，我们呢就把这个理念用到了住宿上。咱们每个人体质不同。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已婚的朋友应该有，就是夏天睡觉的时候空调温度不一样。
1: 嗯，没错。
0: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冬天睡觉被子薄厚也不一样。
1: 对，
0: 这个其实不是什么这个矫情或者怎么，它就单纯的是体质不一样。
1: 对，每个人的体质还是有区别的。
0: 哎，对，你像这个阳虚体质呢，它就怕冷。
1: 嗯。
0: 阴虚体质它就怕热。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房间里呢，配置了不同材质的床品，还有不同的这种温控的理疗毯，甚至呢，床头提供的养生茶饮都不一样。哎，您举个例子，就比方说这个阳虚体质的，哎，他就不能够使用阴虚体质相关的饮品，这反而会哎

0: 中医学有关，我们可能还会想要来一点专业的理疗，哎，是不是也会为大家来提供呢？
1: 哎，这个每天晚上啊，7点到9点，咱们内丘县中医院的执业医师会在这个助眠静养疗愈区进行驻点坐诊，
0: 嗯，
1: 帮您体验推拿、针灸、艾灸、耳穴压豆这类传统的中医疗法，比如说像针对现在年轻人常见的这个叫什么叫手机颈，
0: 对，老拿着手机看、
1: 哎、
0: 哈，
1: 对啊，这个包括像那个压力失眠啊，压力型失眠啊，这个你需要做半个小时的这个头部穴位推拿，
0: 嗯，
1: 哎，虽然就是说你会感觉到头皮发麻哈、啊，但是做完之后呢，绝对是浑身松快的。还有包括像这个有一些朋友呢，
0: 喜欢吃那种、
1: 可能会吃褪黑素来
0: 对，就是晚上的时候睡得特别晚，但是你这药丸吃一大堆的那种感觉、
1: 哎、
0: 哈。
1: 但是其实呢，我们呢会在这个服务区准备咱们的这个康养套餐，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会，其实它会帮助大家
0: 对
1: 来去这个让身体
0: 去调理、
1: 哎，对，调理，然后达到一个合适的状态，然后让自己让身体呢自发的去这个产生褪黑素，达到自然睡眠的这个效果。
0: 对、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啊，简直就是硬件加软件全方位的加持。嗯，我觉得你要是在这儿的话，想失眠都挺难的。那既然我们聊完了这个专业的助眠酒店，我们还有很多非常治愈的地方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可能都会在社交平台上去搜索一下，像在社交平台上有一些很火的，而且呢，我们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年轻人都会去打卡的一些项目，在咱们邢台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地方的，对吧？
1: 哎，是的，像比方说咱们信都区的北塘村啊，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乡村振兴的项目综合体，它呢是由北京的一家文旅企业投资打造的，叫城市减压康养基地。
0: 嗯，
1: 那个里面呢有100多亩的荷塘，夏天的这个晚风一吹啊，这个荷叶翻涌，哎，荷花飘香，周边呢配套了非常有格调的像美术馆，是由这个老房子改造的石头小酒馆，
0: 嗯，
1: 哎，还有一些比方说像这个叫轻奢露营地啊，
0: 哎，
1: 都是非常不错。
0: 这个既有艺术的氛围，又有这个田园接地气的感觉啊，我觉得现在这种混搭风特别吸引年轻人，大家可能会想着用周六日的这个2天的时间，你说2天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吧？我们周边游是非常好的去处了。
1: 哎，最关键的是什么？像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啊，它不只是好看，
0: 嗯，
1: 它还能参与。你就比方说那个荷塘是吧？你可以这个体验在里面采莲蓬。
0: 哎呀，这个挺有意思啊！
1: 哎、应该都在街边上见过卖
0: 对卖莲蓬的，
1: 您、哎、
0: 说拜火嘛、
1: 哎，
0: 对吧？
1: 哎，您可以尝试自己去采，
0: 嗯，
1: 哎，然后包括像旁边菜园里边去摘出菜。我不知道珊珊知道不知道，就是有一些朋友其实这个。有一些绿叶菜有很多，我就见过很多年轻人就问的时候，就是他不说，但他不说油麦，他也不说苦力，他说这个菜怎么卖？
0: 对，他可能不是太容易分辨，
1: 对，
0: 怕自己说错。
1: 哎，对他分不清，哎，所以说呢，这个
0: 可以去采摘，
1: 对，可以我们去采摘，然后去体验一下，
0: 嗯，
1: 哎，然后呢，晚上呢也可以在营地看看星空。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城市范围内呢，很难看到星星，
0: 对，
1: 因为我们城市的照明体系比较好，
0: 嗯嗯。
1: 那么我们到了这个山间，到了乡下之后呢，没有那么多自然照明的情况下呢，哎，星空会非常的漂亮，
0: 对。
1: 而且呢，那里的餐厅也非常有名，主打的一个叫什么叫荷花宴，我们说100多亩，对不对？
0: 嗯，
1: 哎，有很多像北京啊、石家庄的朋友，像周五下午，哎，请了天假可能就过来了，然后周日晚上再回去。
0: 都包含了，
1: 哎、对，像一年到头呢，接待游客大概是50万人次。
0: 嗯，那还是非常棒的哈。其实这里呢，我们刚刚听出来了，既有专业的 助眠理疗，又有这个田园风光，可以心情疗愈，身心结合。其实这条线路我觉得设计的就非常精巧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玩转京津冀节目的保留环节了哈，就是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准备出发的朋友送上一份热乎乎的周末两天一夜的懒人微度假攻略哈。王老师，今天呢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我们就接下来和大家来画画重点吧，对不对？怎么走是最顺的，怎么吃是最爽的哈，怎么睡是最值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哎，那我就跟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亲身测试过的啊，这个懒人包是吧？
0: 对，就是跟大家直接来就能拿来套用的。
1: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第一天的上午啊，就是我们就是啊周六算哈，对，哎周六上午建议您呢就是能早点这个出发，走咱们的京港澳高速，可以直达内丘，哎，然后呢直接导航扁鹊庙景区，大概呢您这个很快就能到。到达景区之后呢，建议您预留2到3个小时，咱们先逛一逛啊，请个讲解员啊，或者在咱们景区直接扫码就可以啊，这个听语音导览，重点看一看九龙柏啊、灵透碑啊、回声桥，包括在陈列馆里面的这个 VR 体验都不要错过，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这是这个
0: 早上午的时候，
1: 上午哎，咱们周六上午，中午呢也不用往远处跑。就在邢台县域或者是景区附近，像这个永盛魁饭庄啊，或者是这个乐水怡品酒店啊，咱们直接吃个中午饭就行了。必点菜呢，刚才和大家都提过了啊，再和大家强调一下啊，醒枣仁挂汁肉，铁皮石斛炒笨鸡蛋，还有这个枣仁灵芝汤，人均消费大概在60到80啊，就可以吃得非常丰盛了。然后呢中午呢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会儿啊，然后呢咱们下午呢就驱车前往信都区的雨禾田园，车程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到了之后呢先别着急拍照啊，咱们可以先沿着这个荷塘栈道转一圈，感受一下风吹荷叶的这种沙沙声，哎，然后再去美术馆看画展，或者呢去书吧翻翻书，带着孩子呢去体验一下农事采摘，这很快啊，这一下午就过去了。
0: 然后就到晚上吃饭了。
1: 对，咱们该吃晚饭了。这个晚饭呢，可以在雨荷花田或者这个吃荷花宴。当然了，您也可以返回咱们的扁鹊助眠客栈或者阿尔卡迪亚国际度假酒店办理入住，然后呢，这个入住之后呢，去做一个中医的，刚才说到了哈，体质辨别，预约一个针对性的理疗，就那个推拿呀，理疗方案，记得呢要泡一杯房间给您提供的，叫什么呢？是酸枣芽茶，酸枣芽，在助眠音乐当中呢，把手机放到床头柜的这个屏蔽袋里头。目的就是为了让您少接触手机，
0: 对，不要一会儿就去拿它。
1: 对，现在很多酒店好像都提供这个服务哈，这个远离手机，远离尘嚣，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这就到礼拜天上午了啊，放心，很快就到礼拜天上午了，会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之后，建议您不要设置什么闹钟，就睡到自然醒就可以了。咱们太行山脚下的这个负氧离子啊，是非常这个丰富的，您在这个醒来之后，推开窗，看到的就是绿色的山峦，去餐厅吃一顿清淡的养生早餐，比方说山药粥、茯苓糕啊，然后呢在附近的乡间小道上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到了礼拜天的中午呢，还可以吃一顿清淡的当地农家菜，然后再准备返程。走的时候呢也可以去逛一逛这个伴手礼礼品店。
0: 对，每次出去玩回来的时候总要带点东西。
1: 对，那您说来这儿了，那不带点醒枣仁相关的东西那就不合适了。
0: 对，
1: 醒枣仁加工的健康食品，比方说有这个枣仁粉，还有代用茶，还有一些精美的这个

0: 然后呢下午呢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开车回家了啊。您会发现呢，虽然说您大概只出来了一天半哈，但是呢整个人的状态会完全的不一样。
1: 我觉得这个行程真的是懒人包太贴心了，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慢和养，对吧？那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说，我们去出去玩两天时间总觉得自己特别像特种兵，但是呢在这儿你就不会像特种兵了，你就真正做到不赶路不排队，你就是去放松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啊，是不是已经开始查导航了呢？
0: 对对，其实像之前的这种特种兵式旅游我也体验了一下啊。怎么说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但同时呢你一圈转下来之后也会确实觉得会很疲惫哈。
1: 对，来去非常的匆忙。
0: 哎对，所以呢我们想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让游客从之前那种来去匆匆的路过，哎，变成慢下来住下来，然后呢哎我还想来。这个在邢台呢您不需要就是打卡式的旅游啊，我们也没有设置那么多的打卡点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来这一趟能够觉得啊回归自然了，休息得非常好，得到了疗愈，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是的，那王老师刚刚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哈，咱们这期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啊，想请您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现在邢台主打我们这个睡国际助眠嘛，对吧？在这个大目标上还有哪些布局或者说是愿景哈，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0: 我们呢把这个扁鹊康养列入了文化兴市的战略核心。现在呢全市已经建成了有40家扁的这个全城扁鹊堂。
1: 对
0: 啊，覆盖了主城区所有的乡镇街道，形成了一刻钟中医服务圈。未来呢我们还要建设更多的这种高标准的助眠酒店民宿集群，把扁鹊文化康养度假区真正打造成为全国乃至是全世界的啊中医康养目的地。
1: 说得太好了，那我也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心动了。那如果说周末不知道去哪儿，那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开上车来邢台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疗愈之旅。那再次感谢王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那也期待更多朋友来到我们邢台来体验更多康养新的项目
0: 啊。谢谢珊珊，也是欢迎京津冀的各位朋友啊来我们邢台，我呢在太行山下，在扁鹊故里等大家来体验国际助眠乡的魅力。
1: 今天呢玩转京津冀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王老师非常亲情的推荐哈，给我们推荐这个懒人包，我觉得非常的实用。如果您有特别想去的旅游目的地或者想了解的一些活动项目，欢迎呢大家可以来和我们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我们在后期呢大家来到邢台游玩，那珊珊呢也会继续带着您出发，和各位好朋友相遇在我们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3: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0: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0: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3: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珍惜，
4: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现在呢正是我们夏秋交接的时候啊，今天好多朋友说今天好像又热了，最近就是有点一冷一热的，所以呢很多心血管有一些问题的朋友有格外的关注。
1: 是，
0: 很多人一提到心血管病啊，第一反应就是老年病，或者说哎，我这年龄好像离我很远，或者我现在身体还好着呢，感觉我好像和心血管病是以后也挂不上钩的。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 是啊，今天呢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哈，我们的副中心医生系列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一起这个大家特别常见的心血管的高危问题哈，我们也请来了三甲医院的心内科的专家，包括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等等，我们的专家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像三高管控啊，还有血管斑块啊，一些危险信号，还有心脏的检查治疗选择等等哈。特别还有就是体检的时候，大家发生这些信号应该怎么来认清哈？
0: 现在大家知道，副中心也聚集了非常多的我们的医疗的经济协同的力量，比方说三甲医院。在建设完了以后，副中心以后收九家，另外呢更多的三甲医院呢也会和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好联动，包括和北三线也做好更多的联动啊，来打造我们京津冀的健康网。所以今天呢在心血管方面，我们到底怎么样从我们的知名的心血管建厂的安贞医院一直到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好我们的守护网的，特别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
1: 好，分别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心内科主任医师卢艳玲。卢主任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欢迎卢主任。
1: 好，我们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杨静娜。
0: 杨主任好。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巴化敏。巴医生欢迎您。
0: 巴医生好。
4: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0: 也是从三甲医院到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心血管这方面我们怎么样打造好我们副中心的，包括北京的，包括京津冀的这样一张守护啊。我们呢应该先来问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吧，因为我们可能离百姓是最近的，

0: 但是心血管病呢并非单纯的老年病。那近年来呢，心血管病也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
1: 嗯，
0: 那在工作中碰到20多岁的高血压的患者，30多岁的冠心病患者，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1: 嗯，
0: 那我国它那个相关的心血管病数据报告也是有力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那当前我国18岁以上的成人的高血压患者呢，已经超过了3.1亿。
1: 18岁以上。
0: 对，
1: 嗯，
0: 那35岁以下的这个人群呢，就占到了已经超过了7000万。
1: 嗯，
0: 对，
1: 所以您刚才提到一个心律异常，其实我身边倒是有非常多的同事啊，经常有的时候说我胸闷。然后忽然就说，哎呀，我心跳好像特别快啊，有的时候也是情绪引起的。其实这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杨大夫？
0: 对，越来越多。
1: 嗯，
0: 像那个青年人这样的心肌梗死，就是大约我国每年新发的心肌梗死的人数大约有100万例。
1: 嗯，
0: 那么45岁以下的人呢，就占到了43%。
1: 嗯，
0: 大多数就是中青年人。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数据也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1: 嗯，40岁以下43%，其实一半了，快哈。
2: 嗯，
1: 其实这真的数据，因为我刚才说的很多朋友，我身边的同事比较忙的时候，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心脏不好，然后呢，真的去到安贞啊，去到自己社区说，还背一个叫那个 halter 就健，后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大。
2: 嗯，因为现在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是
1: 对，嗯，
2: 然后那确实方法可以让我们这个普通人没有专业背景的在家能够进行一次摸底。
1: 嗯，
2: 那其实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1: 嗯，
2: 叫做一量二测三问。
1: 嗯，
2: 那一量量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家里面都会有居家的这个电子血压计。
1: 嗯，
2: 那量其实就是量血压。
1: 嗯，
2: 那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血压是建议控制在135/85毫米汞柱以下的。
1: 嗯，
2: 啊，如果反复的测量这个血压高于这个值，就需要警惕了。啊，
1: 嗯，
2: 那第二个呢是测哪里呢，指的是测腰围。
1: 嗯，
2: 很多人对这个 BMI 体质指数是比较熟悉的，因为现在肥胖率也是越来越高。
1: 嗯，
2: 所以很多人把这个 BMI 作为自己，哎，是否肥胖，是否需要减肥啊，控制体重的一个指标。但是其实我们医学上还有一个指标叫做腰围。
1: 嗯，
2: 腰围呢它往往反映的是我们腹型肥胖的程度，所以它跟内脏脂肪的这个情况是相关的。啊，腰围对于男性来说我们建议控制到90公分以内，女性呢是85公分以内。
1: 嗯，
2: 那第三个三问呢，问自己什么呢，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家族史，还有一个就是既往病史。
1: 嗯，
2: 那家族史呢主要是看自己的直系亲属当中啊，以及兄弟姐妹当中是否有这个血管性疾病的发生。
1: 嗯，
2: 尤其是对于50岁以内50岁之前出现的这个，比如说心梗啊、脑梗啊，
1: 嗯，
2: 这个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啊，第二个呢既往病史，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高脂血症呀，有没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啊等等，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
1: 嗯，
2: 平时抽不抽烟呀，那个熬不熬夜呀，这些相关的。那我们在经过这样的一个摸底之后呢，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现，哎，这几个因素当中我占了好几条。那如果我们在摸底当中发现自己的这个筛查出来的这个结果不是那么的理想，那建议大家可以找这个专业的医生去做进一步具体的咨询。
3: 嗯嗯，哎，其实刚才这个巴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哈，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自测呢，可能就是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但是它并不等于说是一个风险提示，对吗？
2: 对的，对对，它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家的一个筛查。
1: 嗯，
2: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金标准。
1: 嗯嗯，其实五八提了好几个问题啊，我觉得很典型。他说第一个呢是心血管疾病会遗传吗？有没有这个基因？这是一个他说的一个困惑，包括很多慢性病三高。
2: 嗯，
1: 他说如果都没有的话，会不会出现心血管的症状。这还有朋友呢也提到了说，心血管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多样化。
2: 嗯，
1: 那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呢，这也是他的一个困惑。
2: 嗯，
1: 包括明迪也说，他说生活习惯方面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什么。还有像阳光，他说没症状是不是就等于没事呢，说很多人第一次发病都听说是急性心梗，但为什么平时就是没有症状，会不会有一些有问题的信号。还有朋友提到说心电图正常，有时候

0: 也不代表没病嘛。这有没有心脏不发作的时候心电图就正常的？所以您看大家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尤其是
1: 典型哈。
0: 对，我觉得大家都是有一个点，就是觉得心血管，尤其是刚才那种急性心梗，大家觉得都来得很突然，好像之前没有症状一样。毛毛的宅女也说了一个很医疗的问题啊，您这个问题比较细致，别着急，我们稍微过一会儿再给大家来解答。但是刚才这个问题啊，也想问问卢主任，从安贞医院现在接诊的案例来看，因为安贞医院心血管这个专科是非常的见长的，他可能随时就在我们的身边。刚才很多朋友也提到了，怎么样来评估自己的心血管的风险，包括刚才有朋友提到遗传啊，就有家族史
2: 带的这个心血管病啊。
0: 您先总的来说一下，
2: 但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心血管病人非常少。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做手术的时候，就是我们说血管堵了，我要把血管通开。现在大家都知道我要做支架啊，然后这个刚才说了，那些心梗猝死的人就是因为血管完全堵了，这个手术那个时候的量是非常低的。然后呢，但是这个30年以后，我们医院的手术量能跃居全国第一，所以大家从这个手术量这种就是一直往上在攀升，所以呢，那是不是我们的老年人心血管病

0: 突然间的想起来说去锻炼一下，大量的这种运动的刺激等等，都是风险因素。其实我们说风险因素在您身边无所不在。
1: 嗯
0: 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年轻人要说比几十年前我刚毕业的时候那么少呢？大家想想我们的生活习惯跟您的父辈比，是不是变了很多？
1: 是。
0: 现在以前您现在都开车上班，以前呢？以前咱们都是走路，然后骑自行车，对吧？
1: 对。
0: 运动很就是少了，还有吃的这些饮食，以前那些高油、高糖、高这种啊，咱们现在不能差营养啊，这个可吃的是很多，从你生下来。你小孩子就开始，你看幼儿园，然后到学校，小胖子。

0: 间的这些娱乐活动啊，我还别说加班是吧，咱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去休息，但是现在呢整个的习惯很多是被打破了，那么所以我们的发病率呢已经猛超西方国家。当然说这个心血管病它是一个慢性疾病，这个欧美啊它那么发达国家，它在几十年前它的发病率就已经在增高，当然人家已经开始下降，但是对不起，咱们中国，咱们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的发病率，尤其是心血管病的发病率还在增高。我们每年都有心血管病的年会，比如说十月份我们的长城心血管年会是一个全球的，现在很多国家都来参加，当然全国那就不用说了啊。就说很多的这个就是来讨论啊，我们现在的治疗跟国外一样的先进。我敢说我们的手术不管是做支架还是搭桥一点不次于欧美国家。
1: 我觉得
0: 你的手术量也那么多。
1: 对，手术量大呀，我也正想说。
0: 所以我们大夫是非常的有经验的哈。那这个病人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由于我们整个的环境在变。
2: 所以我想知道，您看安贞医院现在原来在我们的三环那边哈，这人呢真的是很多，因为全国的我们的患者都来。现在呢在副中心的我们的院区真的是非常的大，同时有很多最先进的我们的像 AI 啊智能也都在安贞医院使用了。所以我们安贞医院现在在服务京津冀包括承接副中心就医需求方面，我们承担哪些职责呢？
0: 我们基本上呢就是说以我们院的定位啊，应该是一些疑难的比较复杂的啊，然后呢就是说很多我们可能下边的医院处理不了的基本上都要转到我们这儿来。那么当然我们的现在的所有的这个数据信息啊，医院都在打通啊，我们比如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也能看到啊在我们这儿做的手术以后呢，我们给的这个医嘱回去应该监测哪些指标，服用哪些药物，多长时间复查什么，那么这些信息都可以共享。当然我们的专家定期也会下沉到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出门诊，去做讲座，我们的啊，既要培养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的做更多的宣传，使我们的老百姓的我们说其实健康的这种意识啊，得了病也是后续一定要改善他的生活习惯的，因为我们这个病是慢性的非传染性疾病，并不是做了手术这病就好了，后续它是终身。一般病人都会问我，大夫，我这是不是做完手术就好了？我说对不起，您后续要终身服药。不是说我吃一天两天。我说您那血管病变，我今天给您打通了，您明天接着那长出新的来了，那这一个长在这个位置，下一个位置还可以再长，对吧？他所以您一定还要控制这些风险因素。那我们的社区医生在大家的身边更近。不管是您取药啊，然后做一些小的检查，除非说我们再需要复查造影，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叫看血管病变金指标，我们要再进行手术处理的时候，我觉得才需要到我们这种大医院。那么京津冀呢，我们说很多的也有一些比如说二级三级医院那么刚才说了，我们都会啊去指导，通过互联网医疗呀，然后指导他们既做手术又能够在术后的这些治疗方面生活方式啊等等改善方面做得更好，才能使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血管病变控制好以后，减少将来再次复发。
3: 确实是哈，刚才卢主任也说了哈，特别是我们这个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是建立了很多的一些联动哈，包括像我们双向转诊哈，这也是对病人的一个绿色通道，是吧？
0: 对，像我的专家号很多都是从社区预约上来的。我病人经常跟我说，我周一和周四下午出专家，说我们是7点放号啊，然后手机就可以在网上就是秒没，就是病人说我的手机可能网速慢一些，可能都约不上。但是我们专门把这些号拿出了本分号源给了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他们可以很从容的，只要需要上转诊的，不用去手机抢号，也能够顺利的到安贞医院看这种专家号。
3: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一个生动实践哈。
2: 您看啊，这个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的问题啊，真的我觉得先解答一两个吧，陆主任啊，大家还是非常的开心啊，您能够现场解答问题。福林记他说，请问心脏泵血能力怎么样能检查出来，经常觉得自己胸闷气短，还有静脉回流啊，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这个

0: 做了很多检查，包括什么双下肢动脉彩超都说没问题，但是血管呢没查，疼痛所在的大腿前侧等等的，反正他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想问问这种就是到底怎么样去检查，是不是应该做一个系统的检查呢？
1: 啊，我们说心脏的检查呢，它分成很多方面。刚才那网友说了，心脏呢到底这个功能怎么样？我们也知道，心脏它其实是个泵，它就是通过收缩把血挤到全身去，因为我们的大脑要靠地心引力，如果我们的心脏没有这个压力，那你的血就不能够达到我们的头脑和各个器官。那么这个泵的功能怎么来检测？我们最常用的检测方法就是心脏彩超。我们叫超声心动。那么它呢是通过因为我们这算是无创的啊，就是一种超声的方法，通过超声波的反射来看心肌的大小，比如说我们心腔的大小，然后呢心脏收缩的时候我们叫收缩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所谓的心功能啊。如果我们的这射血分数，就是我们的心脏收缩产生的这个力，那么它啊，如果说65-60以上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在正常的，但是如果说40以下，那就可以诊断心衰了，那么就心脏，我们说心脏功能不全，所以一般人说我这心脏跳得没劲儿，没劲儿跟这个心衰还离得很远啊，没力气啊，什么胸闷啊，这些可以是症状，但它不一定能够通过我们说这个症状就马上能确定一个跟哪个病去划等线。
0: 所以这个心脏检查的方式有很多，还是要做一个我们完整的检查的。
1: 对，它是一系列的检查。
0: 好，
1: 我们一般也是根据病人的症状来选择。比如说心脏超声看结构，比如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可以有这种突然嘟嘟嘟心脏就跳了，跳得乱了，跳得不齐了，我们叫心律失常。那就是说如果它的节奏不是哒哒哒哒，而是哒哒哒，那这个时候出现这个感觉的时候，我们就要背动态心电图。我们现在有24小时，有的病人说我这个偶尔翻一次，一周翻一次，不定啥时候翻，然后时间也很短，不一定测得了。我们现在还有远程监测，遥测的话可以2周，我们可以，你背上2周的仪器，如果您都查不到说嘟嘟跳，那就说明这个几率发生很少。
0: 对，您
1: 那发生非常少的几率，在于心脏来说，我们也不一定处理，或者反过来说，它不一定是器质性的病变。那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什么心梗，心梗看什么？是看心脏供血的血管。如果我们的心脏像一个拳头一样，您看上拳头上面都是有一条条的血管的，那么心脏的血管在我们的胸腔里你是看不到的。我们要想看这个心脏的血管，目前在门诊能做的检查就是叫加强 CT。
0: 对，
1: 就是我们必须要打一个造影剂，这个造影剂显影从您的胳膊这儿打进去，然后通过心脏血管一流，我们在这个 CT 机器里就可以拍出血管流过的过程中血管的形态。这个是目前最常用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这个。因为毕竟它需要吃放射线，我们说在放射机器下做。第二，刚才说了要打造影剂。造影剂呢对人体是当还是有些损伤的，比如说它需要肾排泄，如果我们的肾脏功能不好，那我常规用造影剂肾脏功能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需要医生来根据您的症状，您这个血管病变有问题，它大概风险有多大，然后我们来推断要不要做这个检查。但是如果实际真正比较我们说直观的检查，那么做这个加强 CT 还是比较好一些的。
0: 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三高啊，这还有朋友除了三高之外还有一个疑惑，他说女性50没有三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的三大元凶，但是他的那个低密度胆固醇高，这胆固醇高现在也是另外一种高，大家也是很担心的。他说可能是到了觉得到了更年期的原因，但是呢好像谁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他也怕影响自己的心血管其他的脏器，他觉得又不想吃药，这胆固醇高 这叫第四高了，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系？包括很多居民他各种指标可能都比较高，但又不想用药，这种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包括各位社区的专家。
1: 我先说吧。这个不是四高啊，首先咱们咋概念上，
0: 对，
1: 咱们要先说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血脂高，我们没有说就是这里边血脂包括哪些项目，而且呢我们一般说血脂我们都叫血脂异常，很少说就单纯说高。以前我们都是用高脂血症，现在我们叫血脂代谢异常。那么这个血脂里边，如果您听这个大帽子的话， 大概常规要包括四个项目。
2: 嗯，
1: 第一个叫甘油三酯。
2: 嗯，
1: 以前老百姓只觉得那甘油三酯带一个酯字

0: 它才叫血脂，那不全面。那么我刚才说了，这第一个肯定是在这里头，然后血脂里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胆固醇。那么我们这个胆固醇呢，它分为三个，然后第一个是总胆固醇，第二个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第三个就是刚才所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一旦女性比如说她绝经以后，她的雌激素保护差了，然后她的代谢也开始越来越不太好了，我们说随着年龄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动脉硬化的风险增加也是跟这个代谢指标增高有关。以前您的体检可能看见低密度在正常范围之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我刚才说了，如果您随着年龄增加发现它在往上涨，尤其是超过正常值，那您这个仍然叫血脂代谢异常，是三种异常里边血压、血糖、血脂里的一个，并没有是第四个。
1: 所以您看，他前面说我没有三高，后面说我低密度胆固醇高，其实它也是属于三高类的一种，这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误区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
0: 这个里边呢，就是说刚才为什么我们不叫血脂增高呢？因为这个三个里的胆固醇里边有一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一个好胆固醇。有的时候您看到箭头说这个高，那不是个坏事，它是一个保护血管的，是抗动脉硬化的，它和低密度正好是一个好一个坏。对，那么一般呢，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很多人也会这么说，叫好胆固醇，另外一个低密度叫坏胆固醇，那么血管长斑块都跟那坏胆固醇有关。那么好胆固醇如果您高是好的，所以这个血脂代谢里为什么我们叫异常，是希望有危害的，比如甘油三酯您要在正常范围或偏低，总胆固醇这个有时候我们不好说，就是说它一定高或低。如果总胆固醇里边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那是个好事儿，但是如果是低密度脂蛋白高，那是坏事儿。所以呢，咱们要看看这里的到底是哪一项。
1: 好，这个毛毛就说这个谢谢，说嘉宾老师说的我明白了，他说我高密度也高啊。
0: 对呀，那张老师说了，如果你低密度高点高密度高点，俩人对冲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能现在不一定要用药治疗，就要看看你的血管是不是出现了动脉硬化。那么如果动脉硬化已经发生了，那我希望把低密度再降下来，因为我要减缓这个动脉硬化的发生。
1: 所以就跟大家来解释一个误区，就一开始说我没有三高，其实它真的不是只有血糖、血脂和那个血压哈。您看大家慢慢的就把这个三高的意思理解得更加立体了。
2: 没错没错哈。那我们现在再想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这个心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哈，比如说像高血压，还有这个血脂代谢异常啊，是否需要药物治疗啊等等哈。
1: 稍事休息吧，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回答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最近身体挺好吧？
5: 我在北京，
3: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7: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6: 大鹏，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2: FM 幺零零点六，
1: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这也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在副中心会客厅里继续我们的副中心医生的系列节目。医院医生的医啊，声是声音的声，来听一下我们副中心医疗的声音。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以及我们来自于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我们的相关的医护人员，一起来和大家说一说，从社区到安贞，我们怎么样来守护京津冀的心跳，就是关注我们心血管相关的问题。
1: 嗯，是。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心内主治医师卢艳玲卢主任，欢迎您。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1: 嗯，再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通州区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杨静娜，杨医生，欢迎您。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好，通州区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巴化敏，巴医生，欢迎您。
4: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0: 嗯，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我们来也集中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其实一说到心血管啊，刚才好多朋友有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就是如果平时没有胸闷胸疼，是不是就说明我的心血管就很健康？在社区的科普当中，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问的。您看今天聊天室里就有很多朋友问，说我平时如果没有症状，为什么好像偶尔去一查也有问题？包括我身边好像也看到很多案例，
1: 嗯，
0: 说这个人平时什么事儿也没有，一来就是一个大事儿啊。来问问两位，我们先来问问陆程。
4: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在出诊的时候被问到频率很高的一个问题。因为确实我们发现了大量的人他可能没有症状，但是我们转诊到上级医院之后进一步去检查，发现血管的程度其实挺差的啊。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是有症状，但是检查出来血管情况还挺好的，这种也是有的。这个把这个症状当成这个血管疾病的这个严重程度，这样的一个误区也确实造成了很多临床悲剧的发生。
0: 这个症状是不是就是胸闷气短？大家老说什么心跳忽然快忽然慢，刚才聊天室还有朋友说以前爬楼梯没事啊，说这现在好像爬几步楼梯就累了，这是不是说明我的这个功能下降了？
4: 胸闷大部分人哈，他主要表现几个方面，比如说胸闷啊，压榨性的这种心绞着疼啊，还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有这种心悸啊，就比如说咱们说的心慌呀，心口这个上不来气儿啊，这种症状。那我们在这个

0: 临床当中呢，为什么会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很多他的血管明明已经很差了，但是他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那其实我们就要看一下他心脏的供血是怎么样的。刚刚卢大夫也提到了，我们心脏其实是一个泵啊。那用有没有血管需要去支持这个泵的供血呢？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啊，冠状动脉它从狭窄程度从30%到70%这个发展过程，可能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啊，他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这个血管非常严重的狭窄了啊，所以我们称这个血管也称它为沉默的血管啊，是很多这个心梗发生的一个悲剧。那这个血管它既然没有症状，那并不等同于我们没有风险啊。当然还有一部分人群我们需要格外的去注意，就是糖尿病人群啊。我们知道很多糖尿病人群他的血糖是有问题的啊，然后这个长期的血糖的问题有可能会引起他周围神经的问题，所以我们可能会关注到有一些糖尿病人群，他们在洗脚的时候对这个泡脚水的这个温度冷热他的感受是不灵敏的啊。同样他们对痛觉的感受有可能也是不灵敏的，所以有的时候同样的一个缺血程度放在这个普通人身上呢，他会觉得这个心口绞着疼，甚至有这种濒死感。但是对于有一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尤其这种神经损伤很严重的患者，他可能觉得好像还行啊，没有那么明显的症状，这也会导致他们错过了这个最佳的这个就医时间，然后往往来医院就诊的时候就是已经是非常严重，甚至可能出现了这种多支血管的病变。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格外去关注的人群。
1: 好，你看很多生活当中的人都分不清，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胸闷气短，还有这个心脏危险信号等等，可能搞不太清楚哈。经常说，哎，我这一阵儿过去了，忍忍可能就没事了哈。所以哪些典型症状就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预警信号，一旦出现了，就必须要立刻去就医呢？给我们来解释一下，来，杨医生。
2: 如果就是我们出现的典型的症状的胸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胸骨后和我们偏左的心前区，然后出现的这个压榨性的疼痛，就像刚才这个巴大夫说的，这种压榨性的，就像一个大石头或者重物压着的感觉，然后呢，这个疼痛反复的发作或者是持续的不缓解，那如果比如说超过15分钟。然后比如说含服了速效救心丸呀，或者是硝酸甘油还不缓解，那我们就得需要紧急的拨打120，我们得需要高度警惕一下心梗的可能，或者这种疼痛它有放射，比如说放射到我们的后背，我们的那个左肩部，左前臂的内侧，或者有的会放射到下巴呀，或者牙齿，有的会出现有上腹痛，伴有恶心呕吐，或者当时有大汗淋漓，呼吸困难，气短，或者有一些人会有眼前发黑，黑蒙，或者是有一些人就不明白事儿了，伴有晕厥，像这样严重的情况就需要及时的就诊。
3: 好，您看刚才您提到及时就诊，好多朋友也说，那我们这个基层联动方面有什么样的相关的措施和建议吗？卢主任，现在您看刚才两位也提到了可能会有一个转诊到上级医院，所以我们现在在经济的患者，如果长期用药管理包括基层联动，我们现在是怎么来弄的？
4: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如果是社区转上来的，那么他们可能通过第一步的筛查，根据这个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然后呢，他其实我们叫糖尿病是叫冠心病的等危症，因为糖尿病呢它本身就可以损伤这个血管，在血管壁沉积，另外糖尿病对心肌也有损伤，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一般糖代谢异常的时候，可能脂代谢也会出现异常，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其实它症状也许不典型，那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可能也要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么跟缺血相关的检查呢，我们最常见的做的就是我刚才讲过的，我们在门诊可以做冠状动脉的 CTA， 那么它做法简单，可以不住院，但是呢，这个检查呢，它毕竟的可靠性啊，达不到我们说住院做的那个造影那么准确啊。那么我们做心脏 样血管的检查，最终能够判断这个病人血管病变情况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我到门诊的时候就会问我，我是不是要做个造影？
5: 嗯
4: 啊，而这个很多的时候造影呢，就是做的太多了啊，那么呢？

0: 其实呢，我们觉着呢，确实是金指标。我刚才说了，我要想了解到这个血管病变是堵了50，还是30，还是40，还是60，必须要做这造影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准确的数据。因为我们刚才说 CTA 虽然能看到血管病变，我为什么要做 CTA？ 我这个症状不典型，也许是，也许不是。
1: 嗯
0: 啊，有人症状很重，来了以后不一定是；有人症状很轻，也可能是。那么我们比较直观的症状就是把血管拍片的，打完药以后看到血管显影了，一看整个血管很光亮，然后血流速度都没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症状就不是因为这个血管狭窄缺血啊，老百姓经常说我心脏是不是供血不足了缺血导致的这个疼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你心脏的问题也许在供血这方面是没问题的。那如果真是堵了，那我 CT 就可以看到里边长斑块啊，那么这个斑块就是血管狭窄了呗。但是呢，经常刚才说了，那它只能告诉我轻中重。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京津冀啊，比如说底下的一些河北啊什么的，我们说天津一些医院，它给我们的数据呢不能给我们一个百分比。刚才说了，大家都希望轻中重，到底啥是轻，啥是中，啥是重啊？那我最好是个5%，70以上我们默认是重度啊，50到70默认基本上是中度，然后小于50我们一般说是轻度。那造影啥时候做呢？是造影是在这个血管狭窄大于70以上我们才建议做造影，因为这个造影是住院的手术，它是个有创的检查。检查对我们来说给一百分比并不重要。检查是干什么？是为了做手术。我要放支架，我要把这个狭窄的问题给解除了。如果我查一个30、40、50，我回家还吃现在的口服药，我没必要做造影。所以呢，大家对这个检查，我们说一定造影啊。我这门诊真是好多人好多人在问要不要做呀，万一这个狭窄程度没到这个程度，我这个时候我没做，这一下心梗了怎么办啊？然后呢，到了这个程度我不做，那我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有心梗的风险啊？所以说呢，我们有这个金指标，但是这个必须得在医生来掌握，然后有经验的心血管医生一定会评价他的缺血程度，到了70以上而且缺血证据非常明确，我们一定要做造影，因为同时我在造影同时就可以放支架。所以这个检查同时是可以治疗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如果出现了病变，那么我们的治疗里在手术里边内科手术我们叫微创。那么您看见的只是胳膊上的一个针眼儿，但是我们支架已经放进去了，把您狭窄给解除了。那当然心脏的手术还分为一个外科手术，那个叫搭桥。我这个血管堵了一处，放一个支架，小支架解开了，然后整个血都流过去了，那我这一个问题解决了，我支架就很 OK。我这个血管那现在通了，但是如果一根血管上我堵了三处，我是一个放三个支架，然后我不是一根血管堵，我三个血管都堵了。那而且有的堵到100%了，我可能这支架都放不进去，捅不开了。那咋办？我就要去搭桥。那这个就是一个外科的手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手术一定是最后的一招。希望大家不要到手术的程度才找到医院或找到医生。我们还是建议呢，有不舒服随时找医生看。如果您就是没有不舒服，您有心脏风险因素，我们说高血压、糖尿病，或者刚才我们讲过的血脂代谢异常、肥胖，有家族史。其实刚才有一个问题说是不是心血管病会有家族史，会的，因为它的这个基因代谢整个这个家族都有可能早发。
2: 但这个不叫遗传啊，要跟大家有时候叫家族聚集是吧，可能有的时候它比较容易混到一块来说，不是说遗传，就是因为可能大家这个您这个基因相对来说就整个家的生活习惯您的体质有雷同的地方是吧。
0: 这个遗传呢就不是说像有些疾病就是它从一个父代到子代它是100%传，而且呢它的这个传的这个几率对这个病之间是有一个可以我们说可以说划等线的关系。但心血管病它是个多基因，
2: 对，
0: 不是说上代你所有基因到下一代都具备，我可能有一部分来了，一部分可能没有，而且你可能呢，这个基因代谢里边可能对你的影响，确实我们刚才说占的不是100%，不是等线，只占20%-30%，也许可能也许更小一些，那你70%-80%还是跟后天你的生活习惯各种因素有关，所以不能说我这个家族基因不好我就不管了。 不好的人更应该注意后天的生活习惯，来保证我们各种指标异常的不要出现。
2: 所以您看，这就是一个我们在普及知识当中要跟大家说的，不是说哎呀，我父母反正都三高，我以后我怎么管我也三高啊，不管了，这要不得啊。
1: 没错，
2: 这您看，好多朋友都是有自己的这个看法在跟大家分享。北京212说，这个长期喝山楂少量的红酒对心血管有帮助吗？哎，这应该是在社区普及当中也问到的一些问题吧。
1: 对，这个是好多朋友们会关注到的，尤其是这种去社区他来体检初筛，发现自己有斑块了，他会问，他说大夫，那我
2: 喝点什么，
1: 我吃点什么好呢？
3: 我喝点醋行不行？
1: 对，我喝点醋软化血管行不行呢？啊，这个是很多朋友会问到的一个问题。然后尤其是有一些朋友他发现有斑块，我们说建议您吃药，他说啊，那我就要吃好长时间呀。我觉得我年龄没那么大，但是我又不想吃药怎么办？所以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说任何一种食物能够完全的解除我们这个斑块的问题，因为我们想斑块它是怎么形成的。它是我们长期的各种高危因素，比如说血糖的异常、血脂的异常啊、血压的问题啊、吸烟呀、熬夜啊等等各种高危因素作用到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导致这个出现损伤，进而出现了脂质呀、蛋白质呀、什么炎性细胞这种沉积形成的这个斑块。那这个斑块呢，它不能说通过某一种食物我们去摄入让它彻底的去消除，或者说是出现很大程度的逆转，但是呢，健康的饮食习惯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这个斑块的发生发展。
2: 您看这聊天室里朋友也在说啊，这有匿名的朋友们就不念名字了，跟大家来分享自己的经历。他说这刚才有朋友说那个心脏不舒服的，还是建议啊去做一个心脏加强 CT。这是一个他个人的建议。他说他自己呢是30多岁，过去十几年精神压力特别大，情绪也大起大落，生活习惯不是很好，熬夜特别狠。十几年前有甲减和胰岛素抵抗，还有高尿酸血症，然后呢目前查出了高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比较高，然后血压偏高，腰围也105了。去年呢通过司美格鲁肽加控制饮食减了30斤，经过今年呢没有控制饮食又长回来20斤。去看大夫，大夫总说你这么年轻不会有这些问题，可是体感真的是各种不舒服，经常胸闷气短，头晕头痛，体寒多汗啊。所以他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跟大家说，要检查的时候还是要检查。他说熬夜的时候尤其明显的心脏放射性酸痛和胃不舒服，所以呢还是要少熬夜哈。这种指标还正常的症状不明显，就是卢主任说，他说我就是啊，当然是个悄悄话。
3: 是哈，你看像作为守护居民健康的这个我们最基层的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们哈，我们平常都是对我们这个辖区的居民怎么来进行筛查和随访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慢病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的。我们先从这个
2: 宋庄开始。
3: 哎，对，宋庄，
4: 那个在我们社区呢，我们可以给患者提供基础的，比如说血压，血糖，还有像体重，包括体脂成分，就是腰围、腹围，这些都是可以测量的。然后呢，其他的包括像心电图，像有的。发现这个血压可能一次高，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不是说，有时候时高时不高的，也想进一步查查呢，也可以做做像动态血压，然后包括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做的有的心律失常的可以做动态心电图，然后有的血管病变的可以完善一下颈动脉 B 超，看看有没有发现颈动脉长斑块，这些都是可以检查的。然后呢，那个。慢病随访这一块，如果说发现了有高危因素，我们也会及时的去宣教。然后说，如果真是诊断了这个三高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的问题呢，那我们也会进行及时的干预。然后干预包括有常规的药物干预和那个干预方面， 如果说干预效果不好的，然后我们也可以转诊，包括我们自己本院里也会有邀请多名这个安贞医院的心血管方面的专家，
3: 嗯，
4: 然后可以给患者转诊进行诊疗服务，
3: 嗯，
4: 然后呢对这个慢病主要就是随访，然后每一季度就会让患者至少随访一次，
3: 嗯，
4: 至少面对面的三个月呢过来量一回他的血压，
3: 嗯，
4: 然后可以给他们免费的量一次血糖，
3: 嗯
4: 嗯，包括他们自己也可以及时的代谢性的疾病管理，我们还有这个糖尿病呢和代谢性疾病的规范化管理，每三个月呢就会包括像这个糖化血红蛋白，
3: 嗯，
4: 生化，然后如果说像这个颈动脉呀心脏呀都是每年需要查的，
3: 嗯，
4: 然后这对这个慢病的人群也会分层的随访，
3: 嗯
4: 嗯
2: 嗯，好，这就是我们宋庄这边我们会做的相关的工作，嗯，那鹿城这边呢像我们更多的，因为现在我们说如果真的是都跑到安贞去，这人也多哈，这排队也长，嗯，可能也会不至于要到三甲医院，我们社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也跟大家同步一下，大家可以知道哦，原来我完全可以去社区解决这些问题，嗯，
1: 对的，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确实是越来越多，我们辖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这个出现的这个人口数也是在逐年的增加，
3: 嗯，
1: 其实现在社区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其实不受这个医保类型的限制，不管您是异地医保还是北京本地医保，
3: 嗯，
1: 都可以，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常住居民都可以到周边的这个卫生服务机构去享受每年一次免费的老年人体检，
3: 哦，
1: 那这个老年人体检的项目包含什么呢，有血常规啊，生化、尿常规啊，心电图，还有一些彩超的检查，
3: 嗯，
1: 所以这个并且在这个检查之后呢会给大家生成一个详细的一个报告，然后大家可以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去找自己的家庭医生，
3: 嗯，
1: 啊，如果没有家庭医生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签约一个家庭医生，去找家庭医生去做进一步的咨询。那其实这个报告当中，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大家的血糖的问题，
2: 嗯，
1: 啊，血脂的问题，
2: 可以帮大家看这个报告，
1: 啊，对，可以帮大家去解读，
3: 嗯，
1: 啊，这个，然后还有，并且这个体检是免费的，65岁以上的，
3: 嗯，
1: 都是的啊。
2: 好，
1: 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就是通过这个体检报告去发现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及时给到干预，
3: 嗯，
1: 啊，然后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大家吃的越来越多了哈，啊，然后发现各种代谢性的疾病也是越来越多，但是代谢性的疾病它往往不只是一种，比方说刚刚鲁大夫提到了它有血糖的问题，那往往可能伴随着血脂的问题，但它是不是也伴随着尿酸的问题呢，它是不是也伴随着肥胖的问题呢，等等哈，啊，可能还合并脂肪肝呀，啊，各种的问题，那这也导致了很多人他可能吃药不只是一种药，
3: 嗯，
1: 那尤其是我们去说三高啊，很多这个老年人我们会看他的那个药箱里面是一天能吃10-20种药，
3: 嗯，
1: 那对于这样的患者他可能不太明确我每一种药都是干什么的，
2: 对，
1: 那我不同的药物之间他有没有药物反应呢，啊，他会不会发生冲突呢，他有没有更省事的一些方案呢，其实现在我们有一些社区也在逐渐的开展医药联合门诊，
3: 嗯，
1: 就是医生联合药师一起出门诊啊，那医生有他的这个临床的经验，
3: 嗯，
1: 那药师呢他有这个药物的这个用药方面的这个经验，
3: 嗯，
1: 那两个一起出门诊呢就可以帮助尤其是这种手里面一天吃10-20种药的这些朋友，
3: 嗯，
1: 可以首先帮助他们精简用药，
3: 嗯，
1: 还有就是根据每一个人比如说肝功能的情况肾功能的情况，我们可以看有些药是否他已经不适合了，我们是否需要给他去进一步的调整，
3: 嗯，
1: 啊，是否去精简，嗯，
3: 这个特别贴心哈，
1: 嗯嗯，
3: 现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说实话对于基层这个服务特别是我们的患者而且是不便出门的一些患者哈，这个回访啊包括我们这个上门服务啊等等这做的还是挺贴心的，
2: 是，
3: 而且我们这个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在说，
2: 嗯，打电话回访，
3: 哎，
2: 是不是，
3: 对对对，
2: 说那个家，
3: 嗯，
2: 有社区医院跟那个老人打电话回访，
3: 嗯，
2: 就问他那个吃药的问题啊病情的问题，
3: 哎，
2: 说真的是特别的感谢，
3: 嗯，
2: 所以现在社区其实有提供很多的服务，
3: 嗯，
2: 大家有需要 要的或者有疑惑的，体检之后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再去安贞这样的医院，我们再做个检查的，可以先到社区做一个判断啊。
3: 是，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期的筛查，同时也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啊。
3: 没错，
2: 您看，说到这个，我们更多的医院方面和我们的居民方面社区医院的一个联动，想问问卢主任，比方说什么样的情况真的需要去三甲做进一步的评估？包括我们怎么样帮助社区来做一个这样的判断，这也是我们三甲医院一直在做的一个功课吧。
0: 基本上呢，就是如果说作为三甲医院，我们就是一定是治疗这些相对复杂啊，就是可能合并各种疾病啊，然后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另外呢就是控制不好，比如说你血糖控制不好，或这个人合并有其他的肾脏疾病等等，然后呢可能又有症状，那我觉得这种呢基本上呢即上来比如转到我们这儿来看的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患者呢他可能比如说有消化系统疾病，他有心脏病，他吃着药，但是要做个胃镜，能不能做呀？然后这个因为一旦做胃镜就要停，阿司匹林这类的比较抗血小板的药物能不能停，然后停的过程有没有危险，或者是拔个牙能不能停药啊，反正我从就是感觉来说给我们就是这些比如说需要做决断的，因为他在治疗过程中需要改变治疗方案，
2: 是
0: 或者要调整治疗方案，这些人可能还是要转上来。当然在病情加重的时候，在药治疗控制不好的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也是一定要转上来的。然后呢我们还会转回去啊，我们把控制好的控制稳定的我们再转回去，然后再对嘱咐
2: 很通畅了这个
0: 流程。对，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常规的药物不要到我们这儿来取，每个月去取药这个就不要来了，常规的这个病情稳定没有太大变化还需要到去社区，但一旦有病情变化了控制不好的一定还要到我们这儿来，因为我们的检测手段比如心脏我们做的所有的检查和治疗在我们的大三甲医院一定都是有的，比如心律失常厉害了我们就要做射频要做电生理检查，那社区肯定只能吃药，那这个时候控制不好的情况下一定要转上来，这样我们好进一步的处理。
2: 卢主任您快问快答一句话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请问家里的父母一方面特别瘦但血脂高，年龄将近60，有高血压冠心病的家族史，下肢轻度的静脉曲张，这个有需要去查吗？
0: 需要查呀，
2: 查，
0: 因为对，必须查，因为他这个年龄虽然是不是瘦啊，但是血脂这种代谢异常在瘦的人也一样有，并不是胖子的专利。
2: 好，咱不看胖瘦啊，查，您看，
0: 他叫代谢的问题，
2: 非常坚决去查，您家族史，血脂高，下肢都轻度的静脉曲张，反正也给很多朋友
0: 也在血管的病变里，当然您看的是静脉，动脉有没有问题，那超声可能还没做，是不是？
2: 好。然后也有朋友提醒大家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家庭医生有随访和提醒，65岁以上者每年可

0: 服务啊。
1: 是的，
2: 对，
0: 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这时间真的是不够，大家很多的问题啊，也但是也了解了社区可以做什么，包括到了心血管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怎么样做好一个转诊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1: 再见。
3: 就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4: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0: 生活。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京津冀之声 FM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5: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是9月23号，也是秋分节气。春秋繁露里有一句话说，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分就是平分的意思，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秋天呢也被平分为了两半。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我们秋季的第4个节气。秋分一到，天气就正式的由热转凉了，所以大家可能最近也会感觉到天气真的是慢慢凉快起来了。那民谚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此后昼夜温差会达到全年最大值，白天或许还有几分暖意，夜晚却已经明显转凉了。与此同时，空气中的湿度逐渐降低，此前的温燥转为了凉燥。中医认为，秋分是人体阴阳之气转换的重要时期，秋分之后阳气渐收，阴气渐长，自然界从夏长转入秋收，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也应该顺应变化。凡是饮食起居、情志运动，皆离不开养收二字。秋分过后，凉燥当令，最易伤肺，气温骤降，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空气干燥，则容易引起呼吸道黏膜的防御力下降，感冒、哮喘的风险会增加。这个时候，养生防病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今天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针灸科副主任医师李珊珊医生，和您来一起聊一聊秋分时节我们到底该怎么养生。首先欢迎我们的李医生来到节目当中。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接下来我们就和李珊珊主任一起来看看我们秋分者阴阳相伴，我们中医专家是如何为大家上这一堂秋分的养生课的。既然是秋分的节气啊，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时节，看看它的节气特点在中医眼中有什么比较好的解读方式。首先今天是秋分时节，请您先为听众来讲一讲我们秋分到底分了一些什么呢？昼夜均而寒暑平这句话又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6: 咱们秋分呀，一般都在每年的9月22号到24号左右。今年呢是9月23号，它这个分呢，它标志着秋季的过半，也它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呢，它这个秋分这一天呢，咱们昼夜均分，白天和黑夜呀一样的长。再一个呢，秋分这个 节气呢，它是标志着秋季这个季节的一半。咱们从立秋到霜降一共大概90天，那秋分刚好处于这个90天的中间位置，它是初秋与深秋的分界。在秋分之前呢是初秋，之后咱们就进入了深秋，它也是咱们季节的分水岭。
7: 所以大家也感觉到这个凉意渐起。

0: 的时候，户外外出的时候很舒服，
1: 就是不像夏天那样出那么多的汗，还是体感比较舒适的。春秋寒露里说呀，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他意思是说呀，秋分的时候阴阳各占一半，昼夜等长，寒暑适中，是秋季阴阳平衡最好的状态。
0: 他这个所谓的阴阳是白天和黑夜，还是说我们人体中这种阴气阳气的这个阴阳呢？
1: 他这两者都包括了。对，因为白天在中医里它属阳，夜晚属阴，所以它白天夜晚一样长，它就阴阳各半啊，然后咱们人与自然界是相应的，所以在秋分这一天呀，咱们人体的阴阳啊也是平衡的，一样的。
0: 所以中医讲的这个顺时养生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非常有依据的。
1: 对，它是顺应咱们自然界的。等到过了秋分这个节气啊，咱们这个体内呢阳气呢就渐渐收，它从体表，天热的时候或者是咱们夏天的时候，它阳气是浮在体表的，它慢慢慢慢就是收在内了，它要藏起来，藏于我们的身部的内脏了，所以我们阳呢就渐渐的收，体表的阳就少了，然后我们阴呢就渐渐的涨。
0: 那秋分其实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了，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您看这时间过得多快呀！那秋分之后，气候会发生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1: 秋分之后的气候特点呀，咱们知道，秋分后北方冷空气就开始频繁南下，与逐渐衰减的暖湿空气相遇呢，它会产生一次次的降水。那气温呢就随着降雨呢一点点的下降，在咱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啊，日平均气温都会降到22摄氏度以下，进入凉爽的秋季了。同时咱们空气中的湿度呢也会相对的降低，气候呢会变得干燥，南北方呢都会进入到秋高气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还会秋风萧瑟，落叶纷飞，大地呈现出一片金黄的景象。秋分之后啊，它对咱们这个室内外的环境它也会有影响，比如说气温降低后，咱们室内咱们就减少了开窗通风的时间，因为老开着窗户就太凉了，对吧？这样咱们室内空气不流通呢，就容易导致细菌病毒的滋生。还有呢，就是秋天呢它干燥，它有秋燥，干燥的环境呢也会使咱们室内的物品呀、家居啊、衣物啊变得干燥啊，容易产生静电，还容易呢引发一些呼吸道黏膜的干燥，降低咱们人体呼吸道的防御功能。那对于室外呢，秋分之后呢，咱们自然界阳气呢就由疏泄呢逐渐趋向收敛，万物开始凋零，外面落叶变黄，草本植物枯萎。另外呢，昼夜的温差也会加大，咱们清晨夜晚都会出现露水，道路可能变得湿滑，我们出门啊还得注意出行安全。秋分呢，阴阳各半，天人相应，对应到咱们人体也是一个平衡的状态。秋天去除了暑湿的困扰，咱们会觉得秋天比暑季呢更有精神，但这个时候啊，凉燥未消，咱们会出现口干、咽干这种比较燥的情况，想喝温水，因为凉燥易伤肺气，耗津液，还会使咱们觉得有点疲劳、乏力、气短，或者觉得咱们皮肤太干了，想补补水。有时候呢，还会因为气候舒适导致咱们食欲亢进，觉得想比夏天多吃点东西。但是我们还要控制点进食量，别一下吃太多哦。
0: 您看古人其实用他的智慧将我们24节气的每一个节气都分为了有三候。那秋分的三候就是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披户，三候水始合。您觉得这三候分别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呢？
1: 一候呢，雷声始收，是指秋分之后雷声就慢慢停止了，它对应到我们人体身上呢，是指我们的阳气呢逐渐收敛趋于平稳，体表和体内的阳气达到了平衡，这时我们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好。二候呢，蛰虫披户，是指蛰居的昆虫开始封闭巢穴避寒，准备过冬，对应到我们人体呢，是指气血的运行呢达到了秋季的峰值，此时我们五脏六腑功能协调，消化吸收效率高，我们要秋季进补，为冬季做准备了。
0: 小虫子其实开始盖房子了，我们也要做准备了。
1: 对，我们也要储存自己的能量了。三候啊，水始合，是指江河湖泊的水位开始干涸。

0: 对应到咱们人体呀，体内的阴液代谢也趋于平稳，需要通过饮食巩固阴液储备，为冬藏做好准备。
1: 嗯，您看三号这个水使盒说明了气候其实也开始变干燥了，所以我们这个燥也成为了秋季很多人困扰的一个问题啊。您看秋分之后温燥逐渐转为凉燥，那温燥和凉燥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对我们人体健康又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呢？
0: 温燥啊，它一般都在初秋，也就是立秋到秋分前，
1: 也就是秋老虎那个时候。
0: 对，它是燥邪夹带着热，它是热象。它的特点啊，就是人们会觉得口干舌燥，咽喉肿痛，干咳，痰黄，心烦
1: 啊，上火的感觉。
0: 对，然后看看一伸舌头啊，舌尖红红的，它就是热象明显。所以我们调理上以清热润燥为主。秋分之后啊，它就转为凉燥了，因为这个时候气温下降，它是个燥邪加寒。人们的表现呢是怕冷，流清鼻涕，鼻塞，头疼，干咳，口鼻干燥，皮肤也干，它是燥加寒，然后寒邪呢容易伤阳气，燥邪呢容易伤津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调理自己呢，我们要以温润润燥为主，就不能用太过寒凉清火的食物。
1: 嗯，您看中医太神奇了，同样是一个燥，但是不同的症型我们就用不同的治疗的方式了。那秋分养生的总原则又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说养收是秋分养生的一个核心？
0: 哦，它的总原则是我们要达到体内的阴阳平衡，重在养收，要润燥护肺，收敛神气，还要兼顾脾胃。黄帝内经讲啊，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平衡啦，精神自然就好。所以我们秋分后的养收，就是要把阳气收住，把阴经养好，为过冬做准备。首先呢，它

0: 阳气、神气收回来，不能再像夏天那样过度的耗散、宣发。第二呢，我们要防废气耗散。秋分燥邪当令，易耗伤肺筋。如果此时我们仍然大量的运动，过度的汗出，熬夜劳累，情绪亢奋，那就会进一步耗散肺气。养收就是助肺速降，减少耗散，防止干咳、咽干、口鼻干燥、皮肤干等秋燥问题。第三呢，就要调和阴阳，做到滋阴不益阳，护阳不助燥，避免阴阳失衡。
1: 我注意到您说一个耗散废气的问题，您看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的是五行对五色，五脏也是对五色的，那我们秋天的时候啊，我们主要是养什么样的这个脏器呢？主要是对应什么样的颜色呢？
0: 秋天呀，对应的是白色，我们要养的是肺脏。
1: 所以刚才您格外强调我们这时候不能耗散我们的肺气了。那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秋分的饮食养生，这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个环节啊，民以食为天嘛。那首先我们说这个秋季的饮食是少辛增酸，要滋阴润燥的。那秋分之后您感觉在饮食之上又应该怎么来调整一下呢？总体的原则是什么呢？
0: 秋分

0: 味的呢，它能收敛，留住体内的津液。然后饮食上我们还要兼顾脾胃，我们不要一次吃太多生冷寒凉的食物，这样呢会伤害脾胃的阳气。因此我们的饮食方案调整呢，要减少辛辣之物，比如少吃辣椒、花椒、生姜、大蒜、烧烤、油炸等食品，因为辛味会加重秋燥，容易嗓子干上火。适当的我们增加点酸味食品，比如吃点葡萄啊、石榴、山楂、苹果，它能酸涩，收敛津液，缓解干燥。我们多吃一些温润滋阴润燥的食物，但不能过于滋腻，这样也会有碍脾胃的运化。另外还要少吃寒凉的饮品，比如说生冷饮食、生冷的瓜果，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少吃了。秋分之后脾胃偏弱，进食过于寒凉的容易发生腹痛、腹泻等不舒服的症状。
1: 嗯，那我们这个原则就是首先要少辛多酸，要滋阴润燥，要兼顾脾胃，同时还要减少寒凉的摄入啊。
0: 嗯，
1: 那秋分之后容易出现一些口鼻啊、咽喉的干燥，甚至于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皮肤也会出现干燥干裂的情况，这种秋燥的表现哪些食物能够帮到大家呢？
0: 应对这些秋燥啊，我们推荐的饮食有银耳、百合、荸荠、白萝卜、莲藕、山药、梨、葡萄、石榴、柚子、苹果，还有蜂蜜、芝麻等。
1: 嗯，主要都是白色的食物。
0: 啊，对，但是要注意的话，就是梨呢，它性味偏寒凉，脾胃弱的人呢，他吃的时候要注意，可以给它加热一下，
1: 煮
0: 水喝。
1: 嗯，
0: 对，不要直接生吃，这样很会比较凉。这里呢，再给大家推荐两个小食疗方，一个是蜜饯双仁，它的主要成分是炒杏仁和核桃仁啊，我们可以用250克的炒甜杏仁，还有250克的核桃仁混合500克的蜂蜜。制备方法呢，是将甜杏仁放入锅中，加水适量，煎煮一小时，再加一些核桃仁收汁，快干的时候呢，加一些蜂蜜，拌匀煮沸即可。它具有补肾益肺、止咳平喘润燥的作用。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养生茶饮，

0: 那秋分时节还有一种这个食物是在此时此刻特别肥美特别诱人的，就是蟹肉。但是大家现在也知道了，螃蟹是性味寒凉的，在秋分时节是不是作为专业的中医生来讲也不建议大家大量的食用？是这样的。
1: 尽管我们看到大螃蟹蟹肉鲜美，但是它性味属寒，不适合在秋分时节大量食用。因为这个时候啊，虽然燥邪明显，

0: 拉肚子等不适症状，特别是脾胃虚寒的人，如果吃多了还容易手脚发凉。秋燥的人呢，如果单纯大量吃寒凉之物，只是暂时的清火，反而会损伤脾胃，影响脾胃的津液运化生成，很难从根本上改善秋燥的症状，它只能治标不治本。所以呢，通常我们吃螃蟹时呢，都要配一些生姜啊、醋啊，因为生姜性温，可以中和螃蟹的寒性。注意，螃蟹不要一次吃多，特别是老人、小孩、脾胃功能差的人，尽量少吃。
1: 虽然是正当时正当季，蟹肉肥美，但是一定要把握这个适量的度，不然的话可能会性味寒凉，引起我们的胃肠的不适。您刚才介绍的也特别好，配一点这个紫苏叶或者配一点姜枣茶是有效果的。那接下来说完了吃，我们再说说起居养生的问题。早卧早起避寒护阳，黄帝内经说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您看秋分之后作息时间是不是也应该进行调整了呢？
0: 是的，它指的是啊，就是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像鸡一样活动，我们要早睡早起，因为早睡呀，有助于收敛阳气，而早起呢，它顺应自然界太阳升起、阳气生发的规律，有助于我们舒展肺气，所以我们作息要适当的调整，提早入睡，不能熬夜，天亮就起床，顺应秋季收养的原则，收敛神气，防范秋燥。
1: 您看提到一个早卧早起，很多人就有疑问了，多早睡算早卧，多早起算早起呢？
0: 早卧呀，指的就是我们在晚上10点半之前我们就上床入睡了，这样能帮助阳气收藏，保护阴液。熬夜呢，会耗伤我们的阴液，加重秋燥，使人疲惫。我们在门诊中啊，经常看到很多人他就是会有那个眼皮跳啊，脸上啊就是那种皮肤肌肉在那震颤跳，很多都是跟咱们熬夜有关系，因为熬夜伤阴，反而使得咱们这个皮肤肌肉这种失于了这种阴液的滋养和濡养，它出现了一些小的这种病症，所以这个早睡这个事儿还挺重要的。至于早起呢，通常来讲是指6点半左右起床，顺应日出，这个时候呢，我们顺应自然界四时，适度的舒展肺气，不至于让神气闭郁，但不要起得太早，冒着晨寒剧烈运动，这样也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
1: 因为毕竟我们在一上来就说了，这个昼夜温差挺大的，早上和晚上还是挺寒凉的，您一出门晨练可能就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呀，诱发您这个身体可能过于寒凉了，所以要注意这时间。那为什么说早卧可以调养阳气，早起则使肺气得以宣发呢？早睡早起和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养收之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早卧呀，它可以调养阳气，是因为秋天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早睡呢，它能减少活动，减少我们阳气过度的耗散，使阳气得以内收休养，护阴，防止秋燥。早起呢，则是我们的肺气得以宣发，因为清晨呢，阳气初生，早起顺应天时，适当的活动舒展呢，有助于肺气宣发，速降不郁闭。但是早起也不能做剧烈的运动，大汗淋漓，这样呢，会耗气伤筋。咱们秋季养生的核心是收养，即收敛神气，收藏精气，早卧重在收，收敛阳气，安神定志。早起呢，它不是向外过度的发散，而是我们要适度的舒展，使它做到收而不郁。早卧早起，一收一舒，我们既调养阳气，又不耗散精气，顺应秋天万物收敛的规律，我们就能实现养收了。
1: 说到了这个起居养生要早卧早起避寒护阳，还没有说完呢，秋分还有一个起居方面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叫做秋分不露脚，这个说法是为什么呢？脚部的保暖和我们全身的健康之间是一个怎么样密切的联系呢？
0: 因为足部吧，它位于下肢末端，离心较远，气血运行呢，它达到足部发挥濡养作用呢，它不及其他部位。秋分后啊，气温下降，早晚寒冷，人体阳气呢由表向里内收，足部呢皮肤薄，脂肪少，特别容易受凉，所谓的寒从足下生。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打赤脚，穿凉鞋露脚踝，寒邪就特别容易从脚部入侵体内，损伤。

0: 伤阳气，引发不适，因此民间咱们讲究秋分不露脚。
1: 那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如果真的是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这个体内本身阳气就没那么强，到了这个秋天开始，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感觉到手脚冰凉的时候，是不是来我们针灸科调理一下效果挺好的？
0: 对，如果有这种情况啊，特别适合来咱们针灸科做一做艾灸，因为这个本身是属于受寒，咱们十二经脉呀都循行于足部，并且与脏腑相连，脚部受凉，寒邪上行，它会影响我们的中焦脾胃阳气，同时呢我们足太阳的膀胱经阳气受损，还特别容易出现感冒啊，然后很多女同志会觉得肩背紧呀、身上特别紧呀、这种下肢怕冷啊、背部寒凉的这种情况，因此啊咱们可以做一些艾灸，咱们可以做背部的灸以及足部下肢的温针灸，来帮它驱寒温阳。
1: 所以这个双脚如果一直感觉到寒冷暖和不起来，就可以想办法给调理一下了。那接下来我们说说秋分之后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秋分后夜间睡眠，我们当然要注意保暖了，防止寒邪入侵。因为秋分后昼夜温差大，有可能我们刚入睡的时候还觉得热，但是等到入夜以后呢，气温就凉了。这个时候我们睡觉要盖好被子，特别是要护住我们的肚子和双脚。咱们刚提到脚很重要，肚子也很重要。肚子受凉也容易腹痛腹泻，脚受凉呢损耗阳气。另外呢，我们睡觉也不能开窗户，不能直吹冷风。那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开窗睡觉以后第二天就直接面瘫了，面神经炎了，造成了一些疾病和损伤，这也对待。另外呢，我们要坚持早睡不熬夜，还要保证卧室呢干爽通风，还有我们要睡姿恰当，不能蒙着头睡觉，这样它空气污浊不通气，也容易造成缺氧，影响肺部呼吸的情况，还容易引起咽干不适。另外呢，睡前我们还要保持情绪的平和，睡前不能剧烈玩耍，不要情绪激动，我们要收敛神气，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
1: 现在相信有一些朋友这个厚被子已经拿出来了，但有的朋友可能这个被子还比较薄，如果真的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比如像您刚才说的肚子、双脚，甚至于我发现有的同事会说这个肩膀啊可能没盖好受凉了，早上起来挺酸痛的，这个时候也可以调理一下，找我们的中医师。
0: 对，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呢，咱们针灸都可以治疗，
1: 效果其实来得还挺快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筋脉的受寒拘急，把它这个小问题解决了，它可能后边就都特别的舒服。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大家如果真的出现了相应的症状太难受了，不妨找我们的中医针灸师来试一试哈。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想请李主任给大家介绍介绍，像我们秋天的时候经常古人会说有悲秋情节，这个情志方面如何来调理呢？包括在运动养生方面又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

0: 是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0: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0: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3: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4: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婷婷 FM 和你一起听。

0: 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0: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0: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4: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5: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们继续来看看秋分者阴阳相伴，我们的中医专家会给出您怎样的秋分养生建议。那首先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李珊珊医生。李主任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哎，欢迎李主任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上半时段说到了这个起居养生要早卧早起，避寒护阳，接下来说说运动养生方面的问题了。我们强调要动静结合，要缓行微汗啊。秋分之后在运动上您感觉应该怎么样来调理一下呢？比如说和刚刚过去的夏天相比，我们的运动强度啊、运动方式啊、包括运动的时间都要做出什么样的变化？
2: 秋分后我们的运动方式还是要进行调整的。我们的运动呢宜舒缓，不能大汗淋漓，因为大汗后啊会耗伤精液和阳气。

0: 安骑行，做做瑜伽，练练八段锦，打打太极，这种柔和的运动都是非常好的锻炼方式。我们要少做长时间剧烈跑的高强度动作。运动后呢，我们要擦汗，换干爽衣物，及时补水，注意不能喝冰水、冷水，避免吹风受凉。
1: 相信很多朋友在中午吃完饭以后，现在秋高气爽的天气也好，景色也好，选择出去散个步，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方式。我们要亲近大自然哈。说完了饮食，说完了起居，说完了运动，秋季的时候还有一个情志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您知道古人有一种悲秋情节，现代其实有一些，尤其是女性朋友可能也有同感啊。到了秋季，看到这个落叶萧瑟的时候，有时候内心确实会感觉到有一点影响，但其实秋季我们的情志养生非常重要，要平心静，防悲秋。中医会认为啊，秋季属金，金是主悲的，所以也就导致了很多朋友在秋分之后会容易感觉到出现情绪低落呀、伤感呀这种情绪。那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悲秋情节吗？
0: 对，其实这也是反映了我们人与自然天人相应的一个表现。那秋天呢，在五行中呢属金，肺呢也属金，那肺对应的情志呢是悲。咱们刚刚讲了那么多都是秋天跟肺脏的影响哈，实际上呢这个肺对应的情志是悲，也是跟这个季节有相关性的。那秋分之后吧，万物凋零，秋风萧瑟，大自然呢都会呈现一片萧素收涩的景象。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肺气呢也容易郁滞，人就容易感到伤感低落，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悲秋。出现这种表现呢，主要也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外在原因。到了秋天，我们远望一看呀，外面都草木枯黄啦，落叶纷飞，景物萧条，特别容易触景生情。然而内在呢，秋燥呢会耗伤我们的肺经，使肺气失于肃降，容易使人产生忧伤烦闷的情绪。因此呢，我们养生呢，我们重在收敛神气，保持内心的安宁。我们可以多去亲近阳光，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过度的忧伤，因为忧伤太过就更进一步的损伤肺气了。
1: 但您看，其实同样的景色，在不同的心境之下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像秋天，刚才您也介绍秋高气爽，其实看看天，哇，那么高也挺漂亮的，蓝天白云的。而且像北京秋天的时候，这个银杏叶是金黄的，枫叶是红色的，漫山的颜色非常丰富，
0: 景色很美哈，
1: 挺漂亮的。那秋分情志养生的核心原则，您帮大家再强调一下。最主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来主动调节心态，防止悲秋情节的出现呢？
0: 秋分啊，情志养生核心原则主要还是收敛神气，安定情绪，防止悲秋出现。那我们具体的调节方法呀有很多，比如第一，我们可以多晒太阳，亲近明亮的环境。秋分呢日照减少，我们可以多到户外阳光下活动，多参与一些集体活动，比如几个小伙伴约去一起秋游、登高望远，我们去跳跳广场舞，我们多跟朋友聚聚会，可以舒缓低落的情绪。还有啊，我们可以多看看外面开阔明朗的景色，我们减少萧条景物带来的那种伤感联想，比如我们可以去赏红叶、看秋果、看看稻田，去激发一些愉悦的情绪，看看秋天收获的果实。再一个呢，我们要保持心态的平和，减少过度的思虑，我们要稳定自身的情绪，不要长期沉浸在忧愁中。中医认为悲伤太过还是会伤肺的，所以我们秋季一定要调节好我们的情绪，不要太过悲秋哦。
1: 您说的特别好，其实秋天一个是容易有悲秋情节，但其实它也是一个金色的时节，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看到这些美好的景象，我们的内心会有所感悟。而且大家日常有情绪很正常，把不良的情绪、负面的情绪疏泄出来，其实也有助于我们的情志健康。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您就帮大家讲一讲我们秋分的穴位保健和中医的外治疗法。首先，秋分养生，中医有哪些简单易行的穴位保健的方法呢？
0: 秋分我们进行穴位保健，我们主要是以润肺生津、收敛神气为主。我们可以按揉太渊穴、迎香穴、足三里、尺泽等穴位。太渊穴呢，它是肺经的原穴，它的主要作用是调理肺气，能够缓解咽干、干咳，养护肺脏，对应秋燥。具体来讲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太渊穴的定位啊。我们把手举出来，它在手掌的内侧缘，在掌腕横纹的桡侧啊，也就是我们可以摸到桡动脉搏动的地方。
1: 桡侧就是手心的这一面。
0: 手心偏那个就是大拇指的那一面叫桡侧。
1: 桡侧，
0: 对。然后操作的时候呢，我们用拇指轻柔的按揉，使它感觉有酸胀就可以了，一般也就按揉1到2分钟就可以。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迎香穴。

0: 这个按摩操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食指点到迎香穴的位置上打圈按揉。第三个呢是足三里穴啊，它在膝盖外膝眼下四横指，也就是一掌啊，胫骨前缘外一横指，它作用主要是健脾益气。脾胃呢是津液生化之源泉，脾胃强健啦，津液充足，就可以从根本上缓解秋燥。那我们按揉的时候呢，以拇指按压，以酸胀为度，也可以在这个穴位做艾灸，因为这个穴也是保健大穴，不管是什么病，我们给足三里做艾灸都有保健的作用。还一个呢就是尺泽穴，它呢是肺经的合穴啊，它位于我们的肘部，在肘横纹上，在我们这个肱二头肌啊肌腱的这个凹陷中，它具有一个肃降肺气、滋阴润肺的作用。我们按摩的时候呢，以拇指按压，酸胀为度，同样这个穴呢也可以做做艾灸。因为秋燥啊易耗伤肺筋，所以我们养生保健的时候呢会选用一些滋阴润肺的穴位，同时我们还要选用健脾胃的穴位，这样才能促进津液化生。
1: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2: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两个穴位啊，一个是您看秋季的时候，秋分时间您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润肺要养肺，秋季对应的脏腑也是肺气啊，肺脏。那肺腧穴是不是在这时候就特别重要呢？按摩或者是艾灸肺腧穴可以不可以在此时此刻帮我们来补养肺气？

0: 然后预防秋燥的作用。那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用手掌按摩或者用拇指按揉。做艾灸呢，我们要温和，时间不宜过长，以背部温热舒适为度。
1: 那也相信其实肺腧穴在我们现在秋季秋分时节是咱们针灸科特别常用到的一个穴位哈。
0: 接下来

0: 那秋燥伤肺呢，日久还会耗伤肾阴，所以我们秋分保健呀，常常肺肾同调来改善秋燥。
1: 您看刚才的肺腧穴可能自己摁起来还没那么方便，需要别人帮助，但是这个涌泉穴您在睡前自己就可以按一按揉一揉，也能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对，没错，而且呀，按揉涌泉呀，它还有安神助眠的作用，
0: 利于阳气收藏，特别适合我们日常保健使用。操作要点呢，就是我们睡前呢，我们双手要搓热，然后我们搓足心涌泉穴，以足底温热为宜。
1: 所以您看推荐大家在睡前来按啊，因为它还安神还助眠，可以让您睡个好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结束了，一场秋雨一场寒，秋分过后寒意是越来越重的，昼夜均分寒暑 相平，时至秋分，万物归于敛藏。我们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顺四时之序，调饮食，安起居，舒情志，润燥养肺，安度清秋。我们也非常感谢李珊珊医生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0: 好的，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度过一个健康的秋分时节。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 153-131-63507， 153-131-63507。 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

0: 就是酱，而且是一罐好酱。您要知道啊，生活当中有一罐好酱，其实给大家省了特别特别多的事儿。比如说早上喝碗粥，来点酱，来点咸菜什么的，调个味儿。哎，晚上我煮点白皮面条，然后呢，快碗酱就能够舒舒服服的吃晚饭，对吧？一罐酱又香又有滋味，又是省时间的下饭神器。所以说这酱啊，对于家家户户一罐好酱都特别特别的重要。
1: 没错，那您现在去外面买啊，会发现买回来啊，竟是齁咸齁咸的酱，
0: 要不就是特辣的。所以说在外边选择一款不那么咸的，不那么辣的，有真材实料的酱，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
1: 是，
0: 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吧更麻烦。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一位新朋友，是我们这个品牌头一回上咱们的节目，叫做东仙，给大家呢带来两款好吃的、实在的而且省事的酱。一罐是猴头菇的牛肉酱，一罐是黑松露的虾酱，一罐呢是咸香浓郁管下饭，一罐呢是鲜香清雅管提鲜。您听听我和陈旭介绍介绍这两款酱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陈旭，我是觉得无论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炸酱也好，还是在外边买这个比如说牛肉酱也好啊，虾酱也好，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肉。
1: 没错，
0: 肉多。
1: 对，肉好它肯定怎么做都好吃哈，肉多那非常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酱，它用的是什么肉呢？是鲁西黄牛肉，而且是优质的部位。相比于您在超市里边或者菜市场里边看的那个牛肉酱来说，咱们这个牛肉酱特点是什么？肉大啊，肉多。它那个块儿啊是牛肉粒儿，您能看见每一个牛肉粒儿在这个一罐当中，而且呢是肉多酱少，它基本上就一半固态的，您一勺蒯下去以后啊，基本上就全是这个牛肉粒儿，沾着点那个黄酱还是非常非常过瘾的，吃的时候能实实在在的感觉到我是嚼着肉了。
1: 没错，
0: 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这款牛肉酱做的特别的香，里边呢放了点猴头菇，慢慢的通过慢熬把这个肉的肉汁儿和这个酱里边的一点点油都融化在一起，这猴头菇呢又能解了肉酱这个腻，所以说一勺下去以后，您吃又有酱的这个味儿，又有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猴头菇的鲜味儿，这就是牛肉酱。咱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虾酱。
1: 买过虾酱的朋友应该都踩过坑，就是有的虾酱，普通虾酱它要么就是腥气重，要么就是发咸，要么就是一口下去没有虾。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虾酱啊，它是以新鲜的海虾为主料，还用的这个黄豆酱进行的熬煮，这个虾肉呢是饱满紧实的，所以您一口下去您能吃到实实在在的那个虾肉啊，而且它不是腥气味，它是纯粹的那个海鲜的本味。
0: 咱们吃这个虾酱的时候和咱们平常印象当中传统的那虾酱可不一样，它就是鲜味为主，酱香为辅。
1: 没错，
0: 这样的牛肉酱和虾酱买回家以后吃，无论是拌面条也好啊，吃白粥也好啊，或者说这虾酱我还自己在家里边开发了一个新做法，怎么样？炒点蒿子杆儿，炒点油麦菜，您炒点青菜，拿这个呛一下，
1: 是，
0: 吃起来也非常非常好吃。咱们拌饭也可以，孩子不喜欢吃这白米饭了，给他稍微放一点调调味儿，又有肉香味儿，又有这个酱香味儿，吃起来怎么吃都好吃。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的，今天给大家一共是九瓶啊，其中是五瓶的牛肉酱，然后再加上四瓶的鲜虾这个海虾酱啊，那一共是九瓶，每瓶是200克的一个重量，
0: 一共是九瓶，每瓶4两啊。那么市场价是多少呢？22块钱一瓶，加起来九瓶一共是198块钱。咱们今天北广的售价不给您便宜了，还得让您加1块钱。
1: 为什么？
0: 因为咱们加这1块钱，再给您组合翻倍，等于说199，您就收到手10瓶这牛肉酱，8瓶的海虾酱，18瓶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这1块钱太合适了吧？
0: 199，您就能多拿这一组，等于说呢，10瓶牛肉酱，8瓶鲜虾酱，
1: 对，
0: 加起来一共是18瓶，和每瓶多少钱？11块钱。而且这个全都是玻璃瓶的，吃完了的，然后呢放点小咸菜儿啊，放点瓷咕噜啊什么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的。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来自于东仙这个品牌的牛肉酱和海虾酱。这牛肉酱确实吃起来，我觉得一个字总结就是香。它是牛肉粒儿，然后呢先煸炒。

0: 出香，再加入核桃菇和酱料，小火慢熬足够长的时间，让这个肉香啊、蘑菇香啊、酱香啊充分融合。所以说您吃到的每一勺，第一必须有酱，第二必须都有肉，还有就是每一勺都有点油润的感觉，肉多酱少比较稠是它的特点。然后呢，这海虾酱的特点我觉得就是鲜。
1: 没错，这个海虾里面还添加了一个原料叫做黑松露啊，我们知道黑松露本身就很鲜，然后这个海虾也是鲜虾，所以处理好的海虾和黑松露

0: 了。
1: 它不是靠发酵的，不是靠重盐防腐的，而且呢，这个虾酱里边可能每罐啊里边放了半个小辣椒。
0: 哎，
1: 您吃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微辣。哎，特别特别的下饭，咸淡柔和，香气纯正，就是这款虾酱的特点。而且它这鲜是有层次的，哎，又有酱香，又有虾鲜，还有这个黑松露的蘑菇鲜融合在一起，那个味儿非常非常的独特，拿过去以后怎么吃都好吃。您想，我都拿它来炒青菜，这个味儿还是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适口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牛肉酱和虾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在家里边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我今儿就不想做饭了啊，我今儿就煮个白面条，咱们呢也不用炸酱，也不用外边去买什么东西了，直接开罐快一勺，里边肉又多又省事儿，又方便又好吃，又能满足咱们吃肉酱的这种口感。今天一共给大家带来了十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鲜虾酱，一共是18瓶。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
0: 是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1: 晨曦，我跟你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鲜的酱，两款酱大的特点就是肉多，实在。
0: 对，
1: 您看给大家放的这个牛肉也多，这个虾肉粒也能是看得出来的。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一罐酱和我印象当中的炸酱啊，或者说其他酱不一样，咱们这个是以肉为主。
0: 哎，
1: 它那个罐身上都写着是半固态的。
0: 等于
1: 说呢，您从这玻璃瓶里边往里边一看，
0: 很丑，
1: 会发现里边全都是一粒一粒的那个肉。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用

0: 就是浓郁管饱下饭，这虾酱就是清雅提鲜开胃，两管酱拿回去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拌面条也行啊，拌点饭也行啊，或者说哎，就碗白粥啊，炒个菜什么的都能用得上，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组合价格性价比实在是很高。
1: 对，看了一下这个10+8的一个配置，十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酱，每瓶是200克啊，都是玻璃瓶装，
0: 哎，
1: 然后总共您到手18瓶是199块钱。
0: 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
6: 我们一起来。
7: 投胎一点，哎。

0: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深信
0: 黄子弘凡
1: 在这里

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珊珊。那每到周五下午啊，我相信呢，有很多朋友都和珊珊一样，就开始在心里盘算着这两天半的时间，两天半的周末，到底去哪儿玩能让真正的自己放松下来？是去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打卡呢，还是堵在高速路上看红色尾灯？那今天啊，珊珊啊就要和大家推荐一个全新的答案，一个真正能让你在两天半的时间内去关机重启的地方。那咱们今天的目的地就是河北邢台。其实说到邢台，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太行全城，但是今天啊，我们要认识的正是邢台正在全力打造的一张全新的名片——扁鹊故里国际助眠乡。没错，今天啊，我们不说别的，就和大家聊两个字儿：睡觉。那为了带大家来到这趟疗愈之旅，去走透玩透，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我们的嘉宾。

0: 停放个假，对不对？哎，中午呢，咱们可以品尝一下独一无二的中医药膳，把健康吃进去。咱们中医的讲究呢是什么呢？叫温补，对吧？
1: 没错。
0: 我们把这个大病或者说这种亚健康状态，利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作息啊，这个平常的我们的饮食啊，就从习惯上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
1: 嗯。
0: 晚上咱们就直接入住助眠酒店，来体验专业的中医理疗。到了第二天呢，咱们一觉睡醒了，您的状态肯定会恢复一些了。咱们再在鸟语花香的自然当中哈，哎，睡到自然醒，喝杯养生茶，哎，感受一下这个舒缓的状态，恢复好元气之后，精神饱满的回家，接受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
1: 哎
0: 哎，这两天一夜微度假刚刚好。
1: 哎呀，听着就特别的解压哈。就是我前段时间呢，在我的朋友圈里还说到，我现在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之后，我特别喜欢往森林里钻。真的，你一说到在鸟语花香当中醒来，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哈。那接下来呢，咱话不多说，我们在上半时段会和王老师一起去探访我们扁鹊庙，然后呢去听一听这位神医到底和邢台有着怎么样的不解之缘。那王老师，咱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就是扁鹊庙。那我知道啊，这座庙呢来头非常大，在全国的扁鹊庙宇当中地位也是极高的。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的江湖地位怎么样？
0: 哎，那我首先和大家说一下扁鹊庙大概的位置哈。
1: 嗯，
0: 它呢是坐落在内丘县城西26公里左右的鹊山脚下。它呢是始建啊，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到现在呢已经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您别看它年代非常久远啊，但保存的还是很完整的。整个庙群的建筑群呢，占地面积大概是在15万平方米左右啊。然后它的建筑格局呢，是按照咱们中国传统的这种天地人三才理念来布局的啊，非常的讲究。它不仅是咱们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还是国家的4A级旅游景区，更是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可以说，如果您想要研究中医文化，这里是绕不开的一个圣地级别的坐标。
1: 嗯，也就是说2000多年啊，在咱们国内现存的这个寺庙当中算是高龄了，对吧？而且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将来有机会来到邢台的话，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庙门口啊去驻足一下，就是你去看一看那棵参天的古柏。王老师，这里面有9棵柏树哈，应该说在当地还有一个非常动人的传说，对不对？
0: 哎，对，我们呢称之为九龙柏。
1: 哎，九龙柏，
0: 哎，是咱们扁鹊庙的

0: 住到这个扁鹊庙的时候啊，它有很多里面的东西需要我们细细的去品味的，对吧？
1: 哎，
0: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庙宇它一般都是严肃的。其实，目前来说，我们的扁鹊庙呢已经有个大变样了，对吗，王老师？
1: 哎，对，这个还是很有必要和大家来说一下的啊。就是很多朋友呢，就是在这个，尤其是逛这种庙啊、道观这类的这个古建筑群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啊，他们是非常
0: 庄严、
1: 神圣的、非常庄严的？
0: 对。
1: 但其实现在咱们这个扁鹊庙不是这个，不要有这种压力去啊。咱们邢台正在打造扁鹊文化康养度假区，所以呢，咱们新建了扁鹊中医文化的陈列馆，里面不仅有静态的文物，

0: 刚才说到的这个第二大亮点，很多朋友一听到中药呢，相信啊，就是大家想到的中药的第一反应就是苦，对吧？嗯、
1: 苦哈哈，
0: 难闻啊。哎，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固有印象啊，
1: 对，
0: 固有偏见，大家可以这个放心哈、啊，在咱们内丘已经做到了色、香、味、养四美俱全的药膳。
1: 哎，这个色、香、味、养啊，四美俱全，我得好好听听哈、啊。比如说呢，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什么招牌菜，哎，让大家来到这儿之后一定要尝的呢？
0: 哎，我们首先和大家推出很出名的一道硬菜、
1: 啊，
0: 叫行枣仁挂汁肉。
1: 哎，挂汁肉这道菜来听一下。
0: 哎，这道菜的精髓在于行枣仁、
1: 哦、
0: 啊，咱们内丘是行枣仁的地道产地啊。这个枣仁这味药材呢，相信大家不陌生啊、嗯、现在大家应该从互联网上都知道它这个安神助眠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大厨呢会把枣仁磨成粉，用独特的工艺融入到挂汁肉的卤汁里。
1: 嗯，
0: 您吃的时候呢，肉块它是这个软糯醇香，酱汁呢，哎，它又这个浓稠挂齿。吃完之后呢，回口还带着一丝丝这个酸枣

0: 但是呢我们尽可能的模拟那种这个野生的环境，哎，仿野生种植的这个石斛仙条，配上呢散养的土鸡蛋，然后红绿相间，哎，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同时呢还是鲜嫩爽滑。另外呢还有一道菜，这个也和咱们的枣仁有关系啊，叫枣仁灵芝汤，用的呢是老母鸡吊汤底，加入枣仁和这个灵芝片，汤呢是清亮见底，但喝下去之后啊，您会感受到这浑身暖洋洋的，哎，特别适合晚上喝。目前呢这个永盛葵饭庄啊，包括乐水一品酒店啊，已经开发出30多个药膳系列，100多种菜品。
1: 哇，100多种菜品，那这种药食同源、温衣于食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我觉得其实就是现代年轻朋友他们追求的一种朋克养生，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啊，是
1: 啊，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去调理身体，我觉得简直就是最高境界的内卷哈。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游客来说了，这个去了好不好找，或者说价格贵不贵，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0: 哎，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咱们现在呢已经形成了这种高中低全档覆盖的这种药膳餐饮体系。高档的呢咱们有星级酒店的养生宴，中档的呢还有像扁鹊客栈、龙门客栈这些特色餐饮，人均几十块钱就能吃得非常好，甚至呢你想尝个鲜，街边小店里头也能尝到一两道这个药膳家常菜。其实呢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这种健康饮食走进寻常百姓家，就像是用一种更加健康的理念和这个习惯，来让大家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1: 哎，一种生活方式，对吧？其实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去访一组品了美味的美食，我们上半时段的探访啊也差不多该告一段落了，下半时段呢我们会将迎来今天这趟旅程的重头戏，到底怎么才能在邢台睡得香呢？这个助眠酒店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在稍后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请您坐稳扶好。
7: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8: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7: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8: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室外天空加点蓝。
7: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8: 您慢走啊，我一见。
9: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10: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1: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2: 欢童儿少时呀，
10: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2: 庭前见别红娘子，
11: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5: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6: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上半时段呢，我们跟着王老师去扁鹊庙哈，一起去了解了一下，而且呢，我们还了解品尝一些关于添加中药材的美食，可以说是文化味和肚子味啊，都吃得饱饱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开启今天最让人期待的部分了，助眠体验。那王老师，刚刚我们说到了吃，接下来呢，就是最关键也是最核心的睡觉哈，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和大家分享一下。
17: 哎，这个在这儿呢，也和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吃好、喝好、睡好，我们可以缓解身体80-90%的这种不舒服的情况。
16: 嗯，
17: 哎，那么这个重点就在于睡好，因为它是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休息、充电的重要这个手段。所以说呢，我们打造这个国际助眠箱啊，它不是光喊口号的。就以离扁鹊庙不远的这个扁鹊助眠客栈为例哈，那里所有的设计，从你进门那一刻起，就围绕着一个目标，深度睡眠。
16: 哎， 这个具体怎么个助眠法哈？不会是每个房间都放一些香薰蜡烛啊这种的，或者说像我们现在可以常见的一些助眠手段，我们听众的要求其实还都是蛮高的哈，王老师啊，跟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17: 肯定不会是就放了香薰蜡烛就算了，不会这么简单的啊。我们呢是从五感一体的这种高维度来设计的。首先和大家说，五感大家都知道的吧，是吧？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
16: 触觉，对
17: 对。当您走进客房的时候，最先注意到的是灯光系统。我们专门设计了无蓝光的暖色调的助眠灯啊。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说我们睡觉之前要远离手机，远离这种电子产品，
16: 因为它们有蓝光辐射，对吧？
17: 就是蓝光，蓝光会让人精神起来，所以说呢，我们的灯光设计就是无蓝光的。同时呢，我们床上放的是根据古方定制的中药材的助枕棉，里面呢有酸枣仁、合欢花，还有呢夜交藤这一类的药材。闻着这种淡淡的草木香呢，您的精神会不由自主的就松弛下来了。再比如呢，房间里有专门的助眠香薰系统，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因为它是一个辅助手段。同时呢，它会播放背景音乐，是模仿山涧溪流和鸟鸣的这种啊，大家就是一般助眠白噪音啊，
16: 对，
17: 但是不过我们的更柔和，更让大家更容易进入梦乡
16: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细致了哈，就连比如说灯光啊、声音这些都给大家考虑到了。
17: 您刚才说到的，我刚才跟您说到的这个啊，还只是标准套餐。我们最具独特的呢是九种体质的睡眠小屋。相信很多听众应该知道哈，我们中医讲究的是什么，叫辨证施治。
16: 对，
17: 就是同样的症状，不同的人，治疗方案就不一样。我们呢就把这个理念用到了住宿上。咱们每个人体质不同，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已婚的朋友应该有，就是夏天睡觉的时候空调温度不一样。
16: 没错，
17: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冬天睡觉被子薄厚也不一样。
16: 对，
17: 这个其实不是什么这个矫情或者怎么，它就单纯的是体质不一样。
16: 对，每个人的体质还是有区别的。
17: 对，你像这个阳虚体质呢，它就怕冷。阴虚体质它就怕热。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房间里呢，配置了不同材质的床品，还有不同的这种温控的理疗毯，甚至呢床头提供的养生茶饮都不一样。您举个例子，就比方说这个阳虚体质的，他就不能够使用阴虚体质相关的饮品，这反而会加重他的情况。所以呢入住之前我们就会对您的这个体质进行一个辨别，同时呢安排您进入最合适的那一间。
16: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入住之前就会给你来一个私人定制，对不对？就是会看一看你的一个睡眠环境啊，身体的一个基本情况。那要是我去了，我觉得光靠环境还是不够的，对不对？我既然是跟我们的这个中医学有关，我们可能还会

0: 压力型失眠啊，这个你需要做半个小时的这个头部穴位推拿。
1: 嗯，
0: 哎，虽然就是说你会感觉到头皮发麻哈，但是做完之后呢，绝对是浑身松快的。还有包括像这个有一些朋友呢，
1: 喜欢吃那种
0: 可能会吃褪黑素来
1: 助眠，就是晚上的时候睡得特别晚，但是你这药丸吃一大堆的那种感觉哈。
0: 但是其实呢，我们呢会在这个服务区准备咱们的这个康养套餐。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会，其实它会帮助大家
1: 对
0: 来去这个让身体
1: 去调理，
0: 对，调理，然后达到一个合适的状态，然后让自己让身体呢自发的去这个产生褪黑素，达到自然睡眠的这个效果。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啊，简直就是硬件加软件全方位的加持。嗯，我觉得你要是在这儿的话，想失眠都挺难的。那既然我们聊完了这个专业的助眠酒店，我们还有很多非常治愈的地方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可能都会在社交平台上去搜索一下，像在社交平台上有一些很火的，而且呢我们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年轻人都会去打卡的一些项目，在咱们邢台也是有这样的。

0: 周边呢配套了非常有格调的像美术馆，是由这个老房子改造的石头小酒馆，
1: 嗯，
0: 哎，还有一些比方说像这个叫轻奢露营地啊，
1: 哎，
0: 都是非常不错
1: 的。这个既有艺术的氛围，又有这个田园接地气的感觉啊，我觉得现在这种混搭风特别吸引年轻人。大家可能会想着用周六日的这个两天的时间，你说两天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吧？我们周边游是非常好的去处了，
0: 哎。最关键的是什么？像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啊，它不只是好看，它还能参与。你就比方说那个荷塘是吧？你可以这个体验在里面踩莲蓬。
1: 哎呀，这个挺有意思啊。哎

0: 到了这个山间，到了乡下那边，对，星空会非常的漂亮。
1: 对，
0: 而且呢，那里的餐厅也非常有名，主打的一个叫什么，叫荷花宴。我说100多亩，对不对？
1: 嗯。
0: 哎，有很多像北京啊、石家庄的朋友，像周五下午，哎，请完年假可能就过来了，然后周日晚上再回去，两天啊，这个吃喝玩都
1: 包含了。
0: 哎，对，
1: 对，
0: 像一年到头呢，接待游客大概超过50万人。
1: 嗯。还是非常棒的哈。其实这里呢，我们刚刚听出来了，既有专业的助眠理疗，又有这个田园风光，可以心情疗愈，身心结合。其实这条线路我觉得设计的就非常精巧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玩转京津冀节目的保留环节了哈，就是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准备出发的朋友送上一份热乎乎的周末2天1夜的懒人微度假攻略哈。王老师，今天呢，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我们就接下来和大家来划划重点吧，对不对？怎么走是最顺的，怎么吃是最爽的哈，怎么睡是最值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哎，那我就跟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亲身测试过的啊，这个懒人包是吧？
1: 对，
0: 啊，对，
1: 就是跟大家直接来就能拿来套用的。
0: 哎，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第一天的上午啊，就是我们就是啊，周六算啊，对，
1: 嗯，
0: 哎，周六上午建议您呢，就是能早点这个出发，走咱们的京港澳高速，可以直达内丘，哎，然后呢，直接导航扁鹊庙景区，大概呢，您这个很快就能到，到达景区之后呢，建议您预留2到3个小时，咱们先逛一逛，啊，请个讲解员。啊，或者在咱们景区直接扫码就可以啊，这个听语音导览，重点看一看，九龙柏啊，灵透碑啊，回声桥，包括在陈列馆里面的这个 VR 体验都不要错过，是非常有意思的，嗯，啊，这是这个
1: 早上午的时候，
0: 上午，哎，
1: 嗯，
0: 咱们周六上午，中午呢也不用往远处跑，就在邢台县域或者是景区附近，
1: 嗯，
0: 像这个永盛魁饭庄啊，或者是这个乐水怡品酒店啊。咱们直接吃个中午饭就行了。必点菜呢，刚才和大家都提过了啊，再和大家强调一下哈，醒枣仁挂汁肉，
1: 嗯，
0: 哎，铁皮石斛炒笨鸡蛋，还有这个枣仁灵芝汤，人均消费大概在60到80啊，就可以吃得非常丰盛了啊。然后呢，中午呢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会儿，

0: 远离尘嚣，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
1: 嗯，
0: 这就到礼拜天上午了啊，放心，很快就到礼拜天上午了，会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之后，建议您不要设置什么闹钟，就睡到自然醒就可以了。咱们太行山脚下的这个负氧离子啊，是非常这个丰富的，您在这个醒来之后，推开窗，看到的就是绿色的山峦，去餐厅吃一顿清淡的养生早餐，比方说山药粥、茯苓糕。然后呢，在附近的乡间小道上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到了礼拜天的中午呢，还可以吃一顿清淡的当地农家菜，然后再准备返程。走的时候呢，也可以去逛一逛这个

今天呢玩转京津冀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王老师非常亲情的推荐哈，给我们推荐这个懒人包，我觉得非常的实用。如果您有特别想去的旅游目的地或者想了解的一些活动项目，欢迎呢大家可以来和我们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我们在后期呢大家来到星海游玩，那珊珊呢也会继续带着您出发， 和各位好朋友相遇在我们太行全程美丽邢台。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神心、
1: 黄子弘凡。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0: 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3: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3: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5: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
5: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5: 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喜迎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京津冀三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主会场活动；
5: 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发布，到2028年底，天津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产值将突破200亿元。
0: 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预计将超1100万人次，高速公路不免费。
5: 中秋假期预计河北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4795万人次。
0: 北京花园城市多彩金秋启动，将推出300多场赏秋活动。
5: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3: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5: 昨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京津冀三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庆祝丰收节的到来。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与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优秀节目汇演昨天在北京市朝阳区蓝调庄园开幕。丰收节期间将开展70多项系列活动，共享丰收硕果。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6: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聚焦发展精品农业，建设京韵乡村，培育精彩农民，9大展区串起丰收图景，也展现着乡村振兴的新风采。
7: 您尝一下这个呢，是我们平谷大桃。
6: 平谷区峪口镇兴隆庄村第一书记杨泽明一边切着桃一边招呼大家试吃。他说平谷大桃品种很多，现在正是晚熟桃上市的时候。
7: 想吃甜的您就可以选择秋红、平鲜，想吃酸的就可以选择万寿红这几个品种。
6: 甜蜜的不止大桃，北京安定甲上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静把雪青梨、新水梨、彩虹梨摆满了展台。
8: 现在园区里的颜色非常漂亮，黄澄澄，枝头挂满了果。那像这个雪青梨呢，它长得非常好看，果肉也很细腻，甜糯型的，个头很大，这一个梨将近1斤8-9两。
6: 在市集上尝了鲜，不少人还惦记着去京郊转转。再过几天就是中秋小长假，紧接着